0: 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0: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是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提到博物馆，你的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什么呢？是肃穆庄严的历史长廊，是挂满名画的安静展厅，还是写着请勿触摸的珍贵文物？但是今天的生活新视点，我们要去的是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甚至能让你亲手玩起来的博物馆门类。你能猜到是哪一类博物馆吗？经典猜猜猜，我们要通过一段主持人演绎的对白，看你能否破译声音的密码。节目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继续系列专题《市花倾城》，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各地市花的前世今生，带我们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今天要去的是哪个城市呢？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你。今天我们要送出儿童剧《青蛙王子》的票，这部剧的演出时间呢是在本周六周日，也就是23号和24号的上午10点半，演出地点在假日经典小剧场，演出的时长75分钟左右，适合的年龄是3岁以上。那如果想要得到票的家长朋友呢，也欢迎您在央视频或者是云听搜索文艺之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每天会选择2位朋友，每位朋友送出2张票。
2: 新鲜热点，独特视角，
1: 用声音捕捉文艺浪潮，以观点解读当下时尚，生活新视点带你探访最硬的文化现场，打开声。

今天是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提到博物馆，大家平时脑海当中蹦出来的，多半是安静的吊根针都能听见，满满的严肃油画和古老陶器的地方。但今天我们要来点不一样的，把耳朵交给那些充满激情和像素的游戏博物馆。

有人问，游戏也能做成博物馆，凭什么？如果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游戏或许就是现代人精神世界的第九艺术和避风港。当我们沉浸在虚拟世界的宏大叙事和极致交互中，可能也会好奇，这门年轻的艺术究竟是从何而来的？那么这时候，游戏博物馆，一个不仅存放着老旧机器，更封存了数代人青春和感动的时光机，就应运而生了。

那么什么是游戏博物馆？简单来说，游戏博物馆是以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电子游戏软硬件及相关文化衍生品为核心的专题博物馆。但是和常规的博物馆不同的就是，游戏博物馆天生带着一种反静态的基因，在这里呢，藏品往往没有被冰封在玻璃展柜后仅供远观，而是被赋予了电流，等待着你去触摸、去操作、去玩儿。正像是一些学者说的，游戏博物馆的核心命题之一是保存互动。毕竟只有当你拿着手柄看着屏幕亮起的时候，一件游戏藏品才真正完成了它的使命。它不仅记录着科技的迭代，更承载着社会文化、审美变迁以及无数玩家真实的情感记忆。游戏博物馆的诞生呢，本质上是一场由全球玩家自发掀起的青春保卫战。那咱们来回顾一下它的发展历程，大概是可以分成三个充满温度的阶段。首先第一个阶段是萌芽期，大概在1990年左右，它被称为地下室里的秘密基地。在上世纪90年代呢，随着半导体和图形技术的飞跃，早期的像素游戏逐渐的被 3D 大作所取代了。那些陪伴了第一代玩家走过青涩岁月的老式主机，像是红白机等等，就面临着被淘汰的命运。于是呢，一批硬核玩家和游戏藏家率先行动了起来。在国外呢，早期的游戏收藏家开始在自己的地下室啊、车库啊，甚至是经营的游戏店里，堆着这些看起来好像过时的电子垃圾。他们创办了游戏杂志，建立收藏家网络。在还没有游戏博物馆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用自己的热爱给它搭建起了一个最初的雏形。接下来在2000年前后算是一个破圈期，这个时候就已经从车库走向聚光灯了。在2000年前后呢，这些原本私密的收藏开始走向公众视野，一批批临时的经典游戏博览会在国外应运而生，甚至出现了像 Game On 这样横跨了30多个国家，吸引了超350万人的大型巡回展览。那值得一提的就是，在2002年启动的 Game One 巡回展呢，还和 GTA 系列的开发商 Rockstar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展览呢，让不同年代的玩家汇聚一堂，老玩家重温旧梦，新玩家可以惊呼，哦，原来游戏当年长成这个样子。游戏的历史价值开始被大家所广泛认可。接下来呢，就是一个定格期，大概在2010年前后一直到现在，它属于一个留住互动的诺亚方舟的时代。从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全球迎来了游戏博物馆的正规化的浪潮。其实早在1997年的时候，德国柏林就已经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电脑游戏博物馆，并且呢，在2000年之后逐渐的走进大众视线，也是成为了很多玩家去朝圣的原点。而在2011年曾经主办过很多届经典游戏博览会的团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成立了电子游戏历史博物馆，自称是第一个专业电子游戏博物馆。那此后呢，游戏终于是作为一种严肃的文化媒介，在世界各地的文博体系当中占据了小小的一席之地。

0: 1500平方米的博物馆呢，不仅收录了从1972年世界上第一台家用游戏机米罗华奥德赛到现在的这个次世代主机的全球游戏进化史，更是专门设立了中国游戏的发展这个展区。从早期的康利家用机、月钻牌游戏机，到引发全民热潮的《仙剑奇侠传》等等，啊，甚至还1:1的去还原了一个上世纪90年代中国家庭客厅和一个老网吧，啊，当然这块也是特别受到玩家欢迎的。它不仅填补了国内专业游戏文博场馆的空白，也更像是为所有的中国玩家所举办的一场盛大的集体怀旧。作为国内目前规模最大的专业的电子游戏博物馆呢，这里的常设展被分成了四个篇章：电子游戏的起源、主机游戏的兴起、电脑游戏的繁荣以及中国游戏的发展。走到这儿呢，你就像是掉进了一个被精心封装的时间胶囊。啊，必看的一些展品和特色有什么呢？首先，雅达利2600啊，还有陪伴着很多人度过寒暑假的 Game Boy。当然，最让我震撼的还是，《仙剑奇侠传》有一个初代的展示柜，里边陈列着当年售价高昂的正版大盒装的磁碟和厚厚的说明书，就你隔着屏幕好像都能闻到，哇，里边那个纸张的油墨味儿。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很珍贵的藏品，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米罗华奥德赛，世界上最早的家用游戏机，1972年上市。策展人翁鑫也是展示了他的玩法。
1: 1972年生产的第一台家用电脑游戏机，玩家在玩的时候需要把您在右边看到的这些透明的幻灯片放到家庭的电视机上，然后将这台机器连接到电视上进行游玩。
2: 我们希望能够说把游戏的历史就是通过实物还原出来，让大家看到游戏在发展过程中和科技和文化和历史这些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既受益于这些历史和文化的这个滋养，同时也推动了技术在向前进步。
0: 其实就像策展人说的一样，这里真的是一个可以玩的博物馆，馆里边设置了多达20处的互动试玩点。那么你在前面看历史的沉淀，转个身你就可以拿起摇杆在复古街机上和 AI 来一场拳皇97的真人对决。这种边看边玩的设计简直就把观众的参与感拉到了满分。如果说你打算暑假啊，现在因为已经5月份了嘛，暑假很快就要到来，想要在这个时候去上海旅游，除了去外滩吹吹风，也强烈建议你把这里加入到你的行程单。它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空调房，你待上一整天都不会腻，而且周边的吃喝玩乐非常方便，看完展览出门右拐，你就可以炫一顿正宗的沪上本帮菜，这叫一个惬意。其实啊，想一想，从防空洞里闪烁的是国旗光线，一直到现在啊，逼真的虚拟现实，从几个极客在地下室里的自我陶醉，再到成千上万人在博物馆里的共鸣，我想游戏博物馆保存的不仅仅是冰冷的代码和塑料外壳，更是让人学会如何在虚拟世界里寻找快乐，探索未知以及连接彼此的鲜活历史。如果你有空，不妨去游戏博物馆里逛一逛吧，你会发现那些你以为早已褪色的童年午后，其实一直都在那里等着跟你再次

0: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 文艺生活家，
0: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什么眼睛远又远呐？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1: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2: 他是谁？来自何处？
1: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2: 现在，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开车的朋友请睁开。接下来是一段经典的声音密码，你能破译它吗？
3: 约瑟普看见你了吗？
2: 看到了有什么关系？我们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就是喜欢你。
3: 我也是。
2: 看山那边的云彩，那霞光瞬息万变。
3: 让辛德里知道就糟了。
2: 知道了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你跟我偶尔说上几句话吗？
3: 我根本就不该跟你说。看看你一天不如一天，又脏又野，破破烂烂的。你为什么不是男子汉，希斯克里夫？你为什么不逃走呢？
2: 逃走？离开你？
3: 等你发了财再回来把我接走。你为什么不像我从前说的成为我的王子啊？为什么你不来拯救我？
2: 凯瑟琳，现在就跟我走。
3: 去哪儿？
2: 去哪儿都行。
3: 我们住甘草堆吗？从集市上偷食度日吗？不，希斯克里夫，那不是我要的。
2: 你只是想把我打发走，那不行。我待在这里像条狗一样挨打受骂，我都快给逼疯了，但我还是留在这里，完全就是为了能够接近你。即使像狗一样也愿意，我好歹要在这儿待到底，死活都要在这石头底下。
3: 听到了吗？音乐，临近家举行舞会，这就是我想要的，有舞会和歌声的美好世界，我会得到这一切的。来吧，我们去看看。来呀。
4: 这是荒原之上，庄园小姐和弃儿少年撕裂又炽热的灵魂告白，出自影史经典哥特爱情电影，是阶级枷锁下爱和恨纠缠的名场面。那您能猜出这段对白出自哪部电影的经典桥段吗？
1: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2: 他是谁？来自何处？
1: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4: 好，欢迎回来。刚才由小爱和龚杰演绎的对白来自影史不朽的爱情经典1939年版《呼啸山庄》。这段荒原之上的爱恨对峙，正是影片最动人的高光名场面，也是全球影迷心中最极致的灵魂之恋。呼啸山庄改编自艾米丽·勃朗特的同名传世之作。1939年版的电影由威廉·惠勒执导，劳伦斯·奥利弗主演，也是原著改编的经典标杆。他没有完美的好人，也没有圆满的赢家，却用一场跨越阶级、生死和执念的爱恋，道尽人性深处的爱、恨、占有与救赎，被奉为哥特式爱情的教科书。那什么是哥特式爱情？所谓哥特式爱情，就是说它不是甜甜的恋爱，而是压抑、宿命、爱到极致就会受伤，甚至走向死亡的爱情故事，自带阴暗、荒凉、神秘的气质。故事开始于约克郡苍茫荒凉的原野，暴风雪夜，房客洛克伍德闯入阴森古老的呼啸山庄，借宿时梦见了窗边女子哭喊着要见主人希斯克利夫，惊醒了这位冷漠孤僻的庄园主。一段尘封数十年的爱恨往事由此被管家缓缓揭开。吉普赛弃儿希斯克利夫被老恩肖先生收养，和小姐凯瑟琳青梅竹马，在荒原上共享自由和野性，灵魂早已融为一体。可是老恩肖去世之后，凯瑟琳的哥哥辛德利掌权， 将希斯克利夫贬为低贱的马夫，肆意欺凌。凯瑟琳向往画眉田庄的优雅体面和上流生活，在爱情和虚荣间挣扎。她深爱希斯克利夫，却又无法拒绝富足安稳的诱惑，最终选择嫁给温柔绅士的埃德加·林顿。这段抉择成了所有悲剧的开端。门外的希斯克利夫只听到了他嫁给希斯克利夫会贬低我的身份这句话，却没有听见他后面对灵魂伴侣的深情告白，心碎之下愤然离去，誓言要夺回一切。多年之后，希斯克利夫带着财富和仇恨归来，展开了疯狂的报复。他用计谋夺取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报复所有轻视过他的人，也在爱恨交织中折磨着自己和凯瑟琳。凯瑟琳在痛苦和纠结中香消玉殒，希斯克利夫的世界彻底崩塌，余生都在思念和悔恨中度过，守着荒原，渴望死后与爱人重逢。影片用阴冷压抑的光影，苍茫辽阔的荒原，精准外化人物内心的挣扎与痛苦。呼啸山庄的阴暗拥挤，象征被压抑的仇恨与野性；画眉田庄的明亮柔和，代表世俗的文明与体面。两种视觉对立，道尽人物的灵魂冲突。凯瑟琳与希斯克利夫的爱情始于荒原，终于生死，是灵魂的契合，也是命运的悲剧。他们被阶级偏见、世俗欲望和内心执念裹挟，用一生互相伤害，又用一生证明彼此是唯一的灵魂归宿。他们的故事是荒原上永不消散的风，也让呼啸山庄成为影史中关于爱与恨最震撼、最永恒的注脚。
5: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6: 证据。
1: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5: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1: 文艺之约。

上半时段的结尾，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挪威歌者希瑟尔所演唱的《呼啸山庄》的主题曲《Should It Matter》，真的重要吗？这首歌曲描写的就是女子对爱情的追悔和感伤。希瑟尔的嗓音非常的空灵，演唱也是很细腻深情。那稍后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我们要继续开启系列专题市花倾城。今天我们一起品一品北京的双市花，菊花和月季。为什么北京会有两种市花呢？半点过后为您揭晓。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送出的是儿童剧《青蛙王子》的票，演出时间在本周六周日5月23号和24号的上午10点半，演出地点在假日经典小剧场，演出时长75分钟左右，适合的年龄是3岁以上的有小朋友的家庭。想要得到票的朋友呢，也欢迎。

0: 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找到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我们会选择两位朋友，每人送出两张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文化漫游记市花倾城，
1: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2: 文化漫游记。

0: 一花一城一故事，文艺生活家系列专题《市花倾城》五月十四日惊喜上线。栏目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带您探寻各地市花的前世今生，解锁与城市文旅碰撞出的独特浪漫。早上八点，下午十七点，让我们通过电波倾听花开的声音，共赴一场芬芳之旅。
1: 自古世人皆爱繁花，总愿在花开时节驻足欣赏，静心品读。而每一座城市呢，都有一朵花开成它的名片，映照着四季风物，也承载着市民的共同记忆。今天文化漫游记推出的系列专题《市花倾城》，咱们就说说北京的市花。不同于许多城市只选一种，北京在1987年将月季和菊花共同确定为北京市花。月季傲立夏日，热情如火，从五月一直烧到十一月。菊花凌霜盛开，淡泊隐逸，在萧瑟秋风中吐露芳华。这两种截然不同却又同样坚韧的花卉，刚好构成了北京城双重性格的底色，既有皇家都城的恢弘大气，又有市井胡同的悠然自得。首先，我们把时钟拨回到古代，去认识一下那位从陶渊明的东篱下一路开到了紫禁城和北海公园的花中君子——菊花。如果说有一种花能够代表中国式文人的精神图腾，那一定是菊花。在北京，菊花不仅是一种观赏植物，更是一种文化符号，甚至曾经是老百姓餐桌上的日常。早在宋代，菊花就在北京地区广泛种植，到了明清时期，北京更是成了全国义举的中心之一。故宫的御花园里，每到深秋，形态各异的菊花便傲霜怒放。清代戏剧理论家李渔在《闲情偶记》中对北京的菊花曾有记载，他说：京师之菊，种类之繁，至百余种，可见当时北京义举的技艺之高。而在近现代文学史上，菊花更是老北京人精神生活的写照。比如说，老舍先生生前极爱菊花，每逢秋日都要邀朋唤友共赏。他在散文《养花》当中写道：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实，有香有色，继续劳动又长见识，这就是养花的乐趣。这份对菊花的痴迷也融入到他的传世之作《四世同堂》中。在那个小羊圈胡同里，齐老人院子里亲手培植的菊花，是乱世中普通人对美好生活最朴素的坚守。另外，郁达夫在《故都的秋》当中也曾经写道：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迅歌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竟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这次李行间呢，虽然没有浓墨重彩的写菊，却写尽了北平秋天赏花的底色。

0: 您现在听到的是八七版电视剧《红楼梦》里的经典配乐。在海棠诗社的情节里，众人以菊为题作诗，菊花成了大观园儿女寄情寓志的媒介。而这首《秋窗风雨夕》将古典美学和菊花的高洁完美契合，也让我们仿佛看到了老北京深秋里那份带着凉意却依然坚韧的菊之魂。去年其实也就是2025年的金秋赏菊活动呢，还玩出了一些新花样。咱们回到现代啊，部分展区的主办方引入了先进的 AR 技术，游客呢只需要打开手机小程序，对着一盆看起来普通的绿牡丹菊花扫描，你的眼前就会浮现出关于它的历史典故和养护知识。而在圆明园等展区的元宇宙体验区，戴上 VR 眼镜，您甚至可以穿越回清代，看一看当年慈禧太后赏菊的盛大场面。据主办方预计，到2026年的北京菊花文化节，这种虚实结合的赏花模式将会成为标配，甚至可能会推出全球首个数字菊花 NFT 盲盒，让年轻人的收藏欲和赏花热情完美碰撞。2025年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和北海公园菊花扇摆展示区呢，也是别具一格，以花好月圆呐、五谷丰登啊为主题的这些菊花造型，结合了亚运元素和中秋民俗，展现了新时代北京的活力和繁荣。菊花已经从传统的皇家园林和文人书房，真正走进了寻常百姓的休闲生活。这菊花啊，不仅能看，还能吃。在老北京的传统里，秋日里一碗菊花涮锅可以说是极大的享受。把新鲜的白菊花瓣放到滚烫的羊肉火锅里，不仅可以去腥解腻，还可以带来一丝清甜。当然更有意思的就是北京的传统小吃菊花白酒。据北京志商业卷记载，菊花白酒是北京仁和酒店在清同治年间创制的，采用的是宫廷秘方酿制而成。如今菊花白酒酿制技艺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到重阳节，不少老北京人还会遵循古俗饮一杯菊花酒，以此来祈求健康长寿。接下来我们也随央视纪录片《花开中国》了解一下菊花的前世今生。
1: 探索世界有时并不需要走很远，身边的一朵花就能向你展现一个生命的时空。菊花，我们和它的缘分长达3000年，然而和它最初的相遇又在哪里？戴思兰，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他和团队一直探索着中国菊花品种的起源和演化历史。
2: 中国人最早种菊花大概在2600年前，那个时候呢，作为一种可以食用的植物啊，进行栽培采集。特别是呢，我们把菊花作为一个招式节令的植物，默默陪伴了我们这么多年。
1: 一朵菊花如何注入我们灿烂的文化长河？又如何改变我们生活的花园？
2: 那么关于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栽培菊花，世界各国的园艺学家都承认是中国起源的。那么从中国首先传到朝鲜半岛，然后又传到日本，

0: 此后呢又从中国传到了欧洲，到比较晚的时候进入到美洲。
1: 今天菊花早已是花展的主角，皇庭的宠爱和花园的秋意，而这般万紫千红都和中国菊花息息相关。菊花里饱含着中国人的生活滋味，映照着东方美的洒脱风骨。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什么眼睛啊，遥远啊！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6: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7: 文化漫游记。
8: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今天市花倾城，我们说说北京的市花。刚才一直在说菊花，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菊花代表了北京的秋，那北京的夏呢？别着急哈，接下来我们就要把目光投向那个从春末一直开到初冬，用满城绚烂点缀了北京大街小巷的花中皇后——月季。如果说菊花是文人的隐逸和风骨，那么月季就是北京人热情和坚韧的写照。先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古代，在明朝初年啊，月季还只是深宫大院的专属，朝廷专门在丰台草桥一带设立种植基地，等他们长得亭亭玉立，就由专人送入宫中，供皇室成员来欣赏消遣。那个时候呢，它还不叫月季，而是有一个充满着朝气的名字，长春花。到了清代呢，月季就迎来了品种的爆发期。清代月季画谱里记载，当时的月季已经有109种之多。宫廷画家意大利人朗世宁呢，就曾经给月季作画，乾隆皇帝更是对他偏爱有加。明代诗人张欣曾经写下这样的诗句：一番花信一番心，半属东风半属尘，唯有此花开不厌，一年长占四时春。这首诗呢，也是道出了月季最大的特质，坚韧和持久。在央视纪录片《花开中国》里说道，月季呢，在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18世纪末，中国月季经印度传到欧洲，和当地的蔷薇杂交，最终呢是孕育出现代月季的万紫千红。所以中国月季也被誉为是世界月季之母。北京月季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就是外交使者。1973年，名为和平的月季品种被美国友人作为国礼赠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而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颁奖花束的主花材正是有着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中国红。甚至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非遗绒线编织的颁奖花束里依然保留着月季的原型，这朵花见证了新中国的开放和包容。那么月季它为什么会成为北京的市花？北京月季主要是哪些品种？咱们怎么区分月季、玫瑰和蔷薇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史君有花说。
6: 街头巷尾的繁花不仅是风景，更是流动的风物质。文艺生活家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君，带你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一城一花一世界，就在史君有花说。
9: 先来说一事儿啊，我们目前在生活中常见的这月季都叫现代月季。哎，你可能会想了，这叫现代月季，难道还有古代月季？还真有啊！不管是在东方和西方，古代的时候都 培育有月季。比如说像咱们国家很早很早就开始栽培这月季类的花朵了啊，在西汉的时候宫廷当中就栽培了蔷薇，而月季这个词呢最早是出现在宋代，所以在宋代的一部书籍啊，叫《异部方物略记》中是这样描述月季的啊，说花更四时，月衣披袖，寒暑不改，四顾长守。说的就是啊，这月季是拥有不间断开花的特性，所以正是因为这个特性得名月季，还每个月都开花啊。比如说在咱们北京，你看开花的时间从五月份一直可以延续到十一月份，甚至延续到十二月份啊，所以叫月季，这得名啊、一点都不意外。当然呢，咱们国家在古代的时候也栽培了或者说驯化了很多的月季的品种啊，而且还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花色啊，就比如说紫色的、红色的、白色的、黄色的、浅绿色的都有啊，这些品种丰富了，大家的这种园林园艺的选择啊。而在《本草纲目》里面就记载说，月季啊，处处人家多栽植，说明当时这月季也挺受欢迎的。但是呢，这些月季呢，还是比我们今天看到的现代月季花型花色上还是没有那么的出色啊，因为它还没有发生另外一段的有意思的故事，就是咱们国家的月季花这个物种在18世纪末的时候被引入到了欧洲，在欧洲呢经过了一个杂交啊，产生了现代月季。那你说欧洲他们古代的时候都栽培什么呢？其实他们只能栽培像法国蔷薇啊、百叶蔷薇、像突厥蔷薇这样的植物，但是这些植物它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花色比较单调，另外一个就是一年只开一次花。真正拯救这些花朵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亲本，就是来自于咱们国家的月季花。注意月季花啊，这三个字连起来，这是一个植物的物种名，它就叫月季花，其中非常重要的品种就是月月红和月月粉。那这样的特殊的品种与当地欧洲的这些蔷薇的品种或者说蔷薇物种进行了一些杂交，最终啊，就在1867年的时候育成了一个品种叫法兰西，这是代表的古代月季演化进入现代月季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啊，最终让我们今天在花园里面看到的月季基本上就是现代月季了啊。那很少很少还有这个古代月季。当然了，如果我们去一些植物园或者说一些特别的花园，它还保存着像月月红这样的一些传统的品种，我们还是偶尔能看到的。但是我们今天在城市里面包括在很多的这种花园里面看到的月季基本上都是以现代月季为主了。那我们北京其实栽培月季的历史也是比较悠久的，1987年的时候月季和菊花被定为了北京市的市花，在之后呢就大规模的去栽培，那北京这个地方也特别适合月季的生活。

0: 长，因为月季喜欢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呢？它喜欢温暖湿润，没有水涝，同时有强烈的光照且通风条件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所以最适宜它生活的环境在哪儿呢？其实就在北京二环路中间那个隔离带上啊，我们每年到了五月份的时候都能在这个地方看到这花朵形成的长龙，非常非常壮观，就是月季形成这种爆花的景观，简直是让人哎呀真的是不能用什么语言来形容了，它那种灿烂，那种热烈，哇，真的是能震撼人心。那就是因为月季在这里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最适合自己绽放花朵的环境啊，所以月季成为北京市的市花，那当之无愧。好，在这一时间段啊，其实我们也能在花园里面看到其他绽放的蔷薇类的花朵啊，就比如说蔷薇，还有玫瑰。对，这又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就是我们今天在花店里面看到那个玫瑰，那基本上都是现代月季，那在花园里面可能会看到真的玫瑰。那问题来了，这个月季、蔷薇和真的玫瑰这三者如何区分呢？其实我们不大看它的花朵，就从它们的叶子上就能进行一个区分，你看花朵反而看迷了。怎么说呢？首先我们来讲啊，这月季的叶片啊，其实通常来说只有3到5片小叶，它的小叶数量比较少，并且呢这月季的小叶的表面非常非常的光亮，还特别油亮。至于说蔷薇呢，它的小叶的数量通常是5到9片，那它的这个叶片表面就有点磨砂感了，就不那么光亮了啊，就是反正看起来不反光啊。至于说玫瑰呢，也是5到小片的小叶，但是它的这个叶片就更为抽巴了，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手掌啊，如果是泡水时间长了会皱起来，对，这个玫瑰叶片那个表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褶皱啊。那这三者从叶片上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分的。另外一个就是从刺的这个密集程度上来看，我们讲现代月季的这个刺已经非常稀疏了，因为为了方便种植嘛啊。至于说这个我们讲的蔷薇刺稍微密一点，而玫瑰的刺是最密的啊，所以最扎手啊，经常出现在一些文学作品里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当然了，他们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征区别，就是月季可以一年多次开花，而蔷薇和玫瑰一年只能开一次花，这就是这三者的区别了。其实我们在庭院里面，在这个时间段认真的去看一次，你就能知道他们的差异。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京剧。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4: 其实无论是秋霜里傲骨凛然的菊花，还是夏日当中热情坚韧的月季，它们早就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植物，而是北京的符号，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千万普通人对美好生活最热烈的期盼。菊花教会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要保留一份隐逸和坚守的底色，而月季则告诉我们，不管你经历了怎样的寒冬酷暑，只要心里有光，就可以一年四季常开不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市花倾城北京篇，如果说您觉得今天的内容有意思，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和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明天我们将继续启程，深度挖掘下一座城市的花草故事。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1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1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5: 北京时间9点整。
1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5: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6: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5: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6: 穿过了悠悠时光。
15: 文化有故事，
16: 文化有故事，
15: 听文明的呼吸，
16: 触摸历史的温度，
15: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6: 慢慢与你的心，
15: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拆解文化符号，溯源千年文脉，品读人间烟火，探寻典故真相。今天我们要走进一位家喻户晓无人不知的经典神话人物。提起他，我们脑海中总会浮现出身披锁子黄金甲，脚踏莲丝步云履，手持如意金箍棒的鲜活模样，他就是孙悟空。 相信所有人都熟悉孙悟空的一个经典称号“齐天大圣”。不知收听节目的你，是否在脑海里埋下过一个疑问？我们看遍《西游记》，听过无数西游故事，人人都会脱口喊出的这四个字，可大家真的读懂这个称号了吗？我们不妨发问：当年自在逍遥、盘踞花果山的石猴，为何偏偏给自己定下齐天大圣这个名号？在浩瀚的汉语言体系里，古人取号向来讲究字字有依据，句句有渊源。这四个字究竟暗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我们先来拆解齐天大圣这简单的四字称号。齐天二字通俗易懂，大家都能直观理解，顾名思义便是与天同齐，比肩苍穹，彰显着孙悟空不受桎梏、藐视尊卑、桀骜不羁的性格。那此刻我想问一问各位听众，名号之中紧随其后的大圣二字到底是什么含义呢？我想绝大多数人从未深究过这个问题，我们习惯性顺口称呼，默认这只是神话里的一个霸气头衔，默认这是作者随意杜撰的美称。可事实真的如此吗？吴承恩笔下字字斟酌，句句考究，怎么会随意给孙悟空冠以名号呢？还有第二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我们总以为齐天大圣是西游记独创称号，是孙悟空专属头衔，可这个名号真的是明代小说诞生之后才出现的吗？答案或许会颠覆很多人固有的认知。其实齐天大圣这一称呼源自闽粤地区自然崇拜与大圣信仰的融合，在宋元话本《陈寻简梅岭诗七记》中也已出现。那么那时的齐天大圣和明代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是否存在着文化传承关联？此前的大圣形象又具备怎样的特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吴承恩笔下的《战斗美猴王赋》。这首诗寥寥数语，写尽了孙悟空的风骨，道尽了齐天大圣的傲气。
18: 一页日历，
19: 一缕书香，
18: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20: 身穿金甲亮堂堂，头戴金冠光映映，手举金箍棒一根，足踏云鞋皆相称，一双怪眼似明星，两耳过肩茶又硬，挺挺身材变化多，声音响亮如钟磬，尖嘴龇牙弼马温，心高要作齐。

敢将反骨齐苍浩，不负人间大圣风。为何偏偏是大圣？为什么神通广大、超脱生死的孙悟空没有选择神、仙、佛作为自己的头衔？这一个个问题都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层逻辑。今天我们不只要去解读一个名号，更要透过名号读懂儒释道三家的文化内核，读懂古人心中三种至高的人生境界。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这场溯源之旅。很多人下意识认为大圣是玄幻化的美称，是为了匹配孙悟空通天本领而创造的夸张名号。但在这里我要告诉各位听众，大圣绝非凭空捏造，他是儒家文化体系中等级极高、定义严苛的至高境界。那么在正统古籍之中，大圣究竟被赋予了怎样的官方定义？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作大圣呢？我们把时间拨回先秦时期，孔子早已给出了精准且权威的答案。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所谓大圣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变乎万物之情性者也。这段话讲的是古人将人的修为层级划分为五等，从最普通的庸人起步，进阶为士、君子、贤人，而金字塔最顶端修为最高的层级便是大圣。读到这里，想必大家又会产生新的疑问，孔子定义里的大圣核心特质是什么？孔子说，大圣是通晓世间根本大道之人，是身处万变世事之中从容不迫、应变无穷之人，更是能够洞悉万事万物本质性情、看透事物本源之人。简单来说，大圣是拥有顶级通透智慧的人，是清醒、通透、遇事不惑、洞悉万物的智者。可我们继续追问，仅仅拥有超凡智慧就能被完整定义为大圣吗？儒家文化向来重德、重行、重本心，单一的智慧是否不足以撑起大圣这一至高称谓？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那么完整的圣究竟包含哪些维度？古人心中完美的圣人需要具备哪些素养？其实真正的圣包含智慧、道德、理想三大核心层面，三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除了智慧维度，孟子在儒家经典中补齐了另外两大关键维度。我们先来听听

0: 那最后一重理想维度又该如何理解？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留下这样一句记载：圣人治天下，时有叔宿如水火。我想此刻很多听众会产生疑惑，叔宿是什么？这句话又蕴含着怎样的治世理想？其实啊，叔指代豆子，宿指代小米，二者合而为一， 泛指世间粮食。这句话的深层含义是心怀天下的圣人治理天下，最终的理想是让粮食如同流水、明火一般随处可得，让黎民百姓衣食无忧、安居乐业，人人都能安稳度日。听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然豁然开朗。那么我们再次设问，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作儒家正统定义里的大圣？ 答案就是：其一，拥有通透万物的顶级智慧，洞悉大道，遇事不乱；其二，拥有至高无上的道德品行，恪守人伦，本心纯善；其三，拥有心怀苍生的宏大理想，济世安民，造福百姓。智慧、道德、理想三重维度完美契合，方能称之为大圣。 那么此刻回归我们最初的主角《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明明是一只石猴，无朝堂官职，无治世权责，作者为何执意要给他冠以儒家至高的大圣名号？这难道仅仅是艺术美化吗？带着这个疑问，我们继续往下听，去拆解孙悟空别无选择的取名逻辑。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2: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解，
2: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2: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在西游记的神魔体系之中，我们熟知四类高阶称谓，神、圣、仙、佛。这四类称谓在神话体系里等级分明，界定严格。很多听众一定会好奇，孙悟空本领通天，法力高强，为何不选择霸气的神、洒脱的仙、通透的佛，偏偏锁定了儒家的大圣？我们不妨逐一排除，解开这场名号取舍背后的精妙逻辑。首先来问一个问题，孙悟空为什么不能自称神？依托正统神话体系规制，一类是开天辟地便存在的先天尊神，另一类是人间贤臣英烈死后，由天庭礼制加封的后天神明，有严格的权责体系。而孙悟空是什么状态呢？熟读西游记原著的我们清楚知晓，孙悟空并非先天尊神。另外，他早年大闹阴曹地府，亲手勾销生死簿，除名三界轮回，达成了超脱生死的状态。无生老病死，无轮回转世，本就不死不灭。那么一个永远不会死亡的生灵，也不能遵循死后加封的规则成为神明。排除了神，我们来看第二个选项，飘逸自在的仙，为何也被孙悟空舍弃？在天庭规制之中，仙与神有着明确等级差距。您知道神和仙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吗？在传统神魔规制中，有天庭官职，入三界体制，承担神职权责的多位神官，隐居名山洞府，不受天庭管束，无公职在身的，多为散仙隐士。仙人大多闲散自在，不受天庭管束。孙悟空定下的前缀是什么？是齐天，与天同齐，

0: 三界的傲气，所以大圣变成了最佳选择。我们不妨试想，倘若孙悟空取名齐天大仙，一字之差其实差了不少，闲散的仙人和齐天的狂妄与格局并不相符。那么通透圆满的佛呢，为何彼时的孙悟空不能碰触这个称谓？相信看过原著的听众都清楚，孙悟空前期修行拜师菩提祖师，习得七十二变、筋斗云、长生术等诸多法术，在花果山自封名号的阶段，孙悟空还没有接触佛家教义，无佛门修为，无悟道之心。佛代表的是一种看破红尘、涅槃寂静的境界，而当时的孙悟空还是一个充满欲望的孩子，心境远未达到成佛的标准，因此佛号不适合当时的他。就这样逐一排除神、仙、佛三大称谓之后，答案已然尘埃落定，在四大高阶称谓之中，唯有圣适配彼时的孙悟空。这也就印证了齐天大圣从来不是随性取名，而是作者反复推敲、层层筛选之后留下的最优解。可即便选定用圣，很多人依旧心存疑惑，大圣的地位真的足够尊崇吗？会不会比不上神佛，看似霸气实则虚名？想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依旧依托权威古籍的佐证。儒家经典《中庸》中有这样一句记载，圣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这句话究竟有着怎样的分量？他的意思是，圣人拥有参与天地、孕育万物、滋养苍生的境界与能力。圣人可与天地并列，同参造化。这一重境界恰好完美呼应齐天二字，与天同齐，共参万物。讲到这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文化知识点值得我们深究。圣仅仅是儒家专属称谓吗？佛家、道家之中是否也存在圣的概念？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

长久以来，很多听众都会形成固化认知，圣是儒家独有概念，专指儒家先贤有德之人。但今天我们要打破这个固有误区，抛出新的设问，脱离儒家体系，佛道两教之中是否同样尊崇圣？答案是肯定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圣是具备统摄性的至高尊称，绝非儒家独有。但凡拥有大智慧、大德行、大修为的思想导师、修行高人，无论隶属哪一流派，皆可冠之以圣。这也是吴承恩选用大圣的又一层精妙考量，兼容三教，贴合民俗，通俗易懂。而仙有点不一样，修仙的目的是长生不老，白日飞升，所以讲究很多延年益寿的法门。传说中的很多仙人都住在海外仙山，根本不理人间的事情。打个比方，你让儒释道三家面对一个人，儒家会跟这个人说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佛家会摸着这个人的头说，哎呀，真是个不觉悟的小傻瓜呀，可怜可怜。因为佛经中常将未开悟的众生称作可怜悯者，悲悯其沉沦迷局，不得觉悟。修仙的道家要是看到这个人，那态度多半是爱信信，不信算了，不要打扰我飞升。大体而言，儒家以成圣为终极修身理想，佛家以成佛为觉悟归宿，道家以得道成仙、修真合道为修行追求，这也是人生的三种境界。那三者该如何调和呢？宋孝宗有句话说得很好，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则可也，有何惑焉？也就是说，处理日常事务要跟圣人学，管理自己的内心要跟佛陀学，养好自己的身体要跟道家学。但归根结底，人活在世上，恐怕不能只想着对外界物质的占有，还得想想这只有一次的生命到底该怎么使用，这一辈子到底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好了，不知道此刻的你在念起齐天大圣四个字，是否多了几分敬畏与通透。文化不是冰冷的文字，每一个名号，每一句典故，每一段传说，都藏着古人的思想智慧。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稍作休息，广告之后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话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上半时段，我们探究了齐天大圣四字名号的由来。相信很多听众在品读《西游记》全书时，心里一直藏着一个疑惑：整部小说里，神仙、妖怪、妖精、妖魔、魔王、妖仙，各类称呼层出不穷，随口而出，听着好像差不多，可他们真的完全一样吗？这些频繁出现的称谓究竟有没有清晰的边界与界别？我们不妨先来设问，古人写书向来用词严谨，吴承恩在塑造三界众生时，为何要分出这么多不同叫法？神、仙、妖、精、怪，这些名号是随意混用，还是各有定规、各有讲究？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日常我们口中常说的妖精、妖怪、妖魔，在西游记文本里常常互相替换，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三者完全等同，没有任何细分价值？如果可以画上等号，作者又为何要刻意造出不同词语？带着一连串疑问，下面我们就将依托《西游记》原著文本、传统民俗文化与神话体系，把神、仙、妖、精、怪逐一梳理，解开西游三界的称谓和底层逻辑。当然了，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思考，区分这些名号，仅仅是读懂一本小说那么简单吗？背后藏着古人怎样的自然观、善恶观与世界观？读懂这些又能给当代人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启示呢？当我们把西游里的众多称谓做一次归类梳理，就会发现看似繁杂的叫法，归根到底可以凝练为神、仙、妖、精、怪。首先我们要抛出一个关键设问，这么多称谓，谁是西游记中所有异类生灵的源头？在古人的观念里，万物有灵，山川草木、飞禽走兽，只要得了日月精华，修炼出人形和法力，都可以被称为精或怪。其中那些被人类崇拜纳入祭祀体系的，逐渐演变成了神，而那些作乱害人的则被视为妖。那么到底什么叫做成精？古人定义的精灵标准是什么？其实在古人的神话体系里，道理很朴素也很好理解，大自然里山川草木、飞禽走兽、风雨雷电，世间万物本是无知无觉，顺其自然生长运转，可一旦某一样自然之物修炼幻化，有了人的形貌、人的心智，或是拥有了超越凡俗的特殊本领，这就叫做成精，也统称为精灵。那我们再进一步设问，同样是天地孕育的精灵，为何后来会分出神与妖？划分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古人评判万物生灵，向来秉持两个核心标尺，好与坏，自然与人类，大体规制是通灵向善，护佑时序民生，归入天庭司职的被尊为正神，恃强作乱残害生灵作恶的则被归为妖类。那么古人神话中常说的山神、风神、雷神、水神本源又是什么？其实这类自然司职之神大多脱胎于古人万物有灵认知，以山川河泽、风雨雷电具象化风神，掌管天地时序，成为自然现象的管理者与守护者。讲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又生出

0: 新的思考，古人为何要把风雨雷电都具象成有司职有本领的神灵？这背后藏着怎样朴素的自然敬畏之心？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西游记原著中有一段家喻户晓的情节，印证了自然精灵化身为神各司其职的设定，那就是车迟国求雨的经典桥段。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这段故事的来龙去脉？故事里一场普普通通的下雨为何不能随性而下，还要分出风云雷电龙网，多个部门层层配合，古人这样设定暗藏着怎样的认知逻辑？书中说到，唐僧师徒西行途经车迟国，遭遇三位妖道阻拦，双方定下赌约，比试求雨。求雨这件事看似简单，实则是一套严格的天庭流程，需要向分管自然天象的各位神灵依次传令，逐级配合，缺一不可。孙悟空以金箍棒凌空一指，第一道指令便是换风。这时大家不妨思考，掌管世间行风的是谁？没错，是风伯，他专司刮风之职。风起之后必要云生，孙悟空再施法术，天空立刻出现推云童子。身为专司布云的神官，行云布雾遮蔽长空全由他一手掌管。有了风雨云，雷电便紧随而至，天庭又有两位正神出现，雷公执掌雷鸣，雷声滚滚，电母执掌闪电，电光划破长空，风云雷电齐备，最后才轮到四海龙王登场，专司行云布雨，润泽大地。龙王张口吐水便是倾盆大雨，泽披苍生。讲到这里，我们不妨再想一想，为什么古人要把一场下雨拆解成风云雷电龙王四大体系，多位神灵分管？本质上这正是古人万物有灵观念的体现。在古人眼中，每一种自然现象背后都有对应的精灵主宰，但凡对人类生产生活有用惠及民生的自然精灵，都被纳入天庭神职体系，封为正神，有序管理天地时序。反之，那些毒虫猛兽、邪物异类修炼成精，专门祸害人间、伤人作乱的，便被归为鼠类、蛇妖一类。而妖与精常常并称，也就有了我们常说的妖精。神护苍生，妖祸人间，一正一邪，本源皆出于精。这便是西游称谓最基础的划分逻辑。

如今的我们习惯把神仙二字连在一起说，仿佛神与仙本是一体，没有分别。那么在西游记中神和仙真的是一回事吗？二者最核心的区别到底在哪里？西游记里的神比较复杂，有的是山川河流的化身，如土地山神，属于先天自然神，更多的则是像二郎神、李天王这样通过修炼 或受封获得神位的后天神，受世人尊崇，获得神位的后天神，受世人尊崇，掌管自然秩序，分管三界事务，司职一方。那仙又是什么？仙和神最大的不同在于出身本源。那么仙人从何而来？是天地自然孕育，还是后天修行而成？其实西游记中的仙多为凡人或天地灵物， 依靠自身潜心修炼，跳出凡俗桎梏，练就长生与超凡本领的得道存在。比如孙悟空出海学艺，遇到了一个老仙人叫菩提祖师，祖师教了孙悟空什么本领呢？祖师传授给他的并非风雨雷电、行云布雨这类天庭专属司职差事，而是长生不老之术筋斗云七十二变， 让他活得更长，跑得更快，通过变化能办成的事儿更多，掌握寿命、速度、变化的能力，这是人类自己的力量。我们不妨再思考一下，长生、塑形、幻化这三类本领核心意义是什么呢？ 其实都是人类通过自我修炼，掌控自身寿命，突破空间限制，拥有随心变化的能力，完全是凡人逆天改命、自我修为的成果，和自然之神的先天司职有着本质区别。理清了区别，新的问题又来了：神和仙是不是永远泾渭分明，不能互通？ 传统神话里有没有凡人修仙最后成神的通道呢？当然有，在中国传统神话体系中，自古就有一套类似天庭成员选拔的规则。凡人潜心修行得道成仙，若道行深厚、品行端正，可受天庭征召入职，受封神职，成为有权责的神官。 西游记中猪八戒的经历就是典型的例证，他本是俗世凡人，偶遇世外仙人，习得长生不老修仙道法，苦修得道，跻身仙人之列，而后飞升天宫，受玉皇大帝册封出任天蓬元帅，总督天河八万水军。天蓬元帅是天庭的高级神职，拥有极大的实权。 这说明在神话体系中，厉害的仙人是可以去天庭任职变成神的，两者并非完全隔绝。那有被天庭征召、无官职、无司职的仙人又该称作什么？没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散仙。他们逍遥天地之间，游名山大川，不问三界世事，自在无拘。可世间 有散仙逍遥自在却少有无私职、无编制的散神说法，说明了神天然绑定着职责与秩序。辨析完神、仙、精、妖，还有一个字眼常常被我们忽略，那就是怪。我们继续设问， 西游记里的怪又是如何界定的？它和妖、精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怪的本意就是怪异奇特、与众不同之物，出身也不局限，既可来自天地自然，也可关联人间凡物。怪不天然绑定善恶立场，既可有无心惊扰他人的善良异类，也可有有心作乱的邪魔异类。 比如西游记中，小西天黄眉大王本是弥勒佛座下司庆的一个黄眉童儿，
误入歧途，假扮佛祖擒拿唐僧。原著里既称其妖魔，也唤作黄眉怪，这便是怪的灵活用法。更经典的莫过于通天河老猿的故事。通天河里主动托唐僧师徒过河的巨型老猿，原著称其为怪，因为老猿能开口说话，修炼通灵，拥有常人不及的本领，在凡人眼里就是个怪物。西游记中，老猿曾主动渡唐僧过河，只求代为问询修成人身的机缘，后来只因唐僧忘记嘱托才翻身落水，也只是情理之中的怨气宣泄，他并非作恶祸乱人间，所以通常不把他归入妖的行列，原著直白称他为怪。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梳理完西游记神仙妖精怪称谓边界，读懂了古人的善恶观、自然观与秩序观，现在我们不妨再静下心想一想，这些看似古典的文字辨析、神话设定，对今天的我们普通人又有着怎样现实的生活启示？第一，明界定、辨分寸是处世的基本智慧。西游记里的神仙妖怪各有名号，各有边界，各有本分，司职不同，道途不同，善恶有别。放到现实生活中，我们做人做事也当如此，分清身份边界，守住行事分寸，明辨是非善恶，不越矩，不盲从，不混淆立场，在自己的轨道上安守本心，做好本分，这便是从传统文化里学到的处世之道。第二，重本源看内核，不被表象所迷惑。西游记中同样是天地生灵，本源皆起于精，却因选择不同，分化成神、成妖、成怪。生活中很多人和事外表看似相似，内里品行、初心选择却天差地别。我们看人处事不能只看外表虚名、世俗标签，更要看透内在本心、行事底色，不被表象裹挟，不被虚名误导。第三，修己身，求进阶。人生自有成长路径，西游里的仙由凡人苦修而成，神由闲仙履职而生，没有谁的格局与高度是凭空得来的，人生也是一场漫长的修行，没有与生俱来的优越，只有后天不懈的沉淀与精进，守住德行，潜心成长，打磨自身，终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实现层级的提升，格局的拓宽。第四，容差异，守包容，不以单一标准评判他人。西游里有护世之神，有逍遥之仙，有奇特之怪，有作恶之妖，三界生灵百态各异，却共同构成完整的西游世界。现实人间亦是如此，每个人性格不同，选择不同，活法不同，不必用自己的标准强求他人，接纳差异，心存宽厚，也是一种人生修行。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从齐天大圣的名号溯源，到西游神仙妖精怪称谓的深度辨析，透过一部西游记，读懂了古人的自然认知与善恶标准。那些看似只是小说里的称呼辨析，实则是中华千年文脉里的秩序观、价值观与人生智慧。一字一典故，一名一文化，古典名著从不是简单的神话故事，而是藏着处世哲理、修身之道、人间百态的文化宝库。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

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9: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10: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5: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1: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我们继续古韵西声真要华章系列，带大家走进吉林农安，去认识一个以辽代黄龙府命名的剧种黄龙戏。说起黄龙府啊，您一定知道，那是岳飞直捣黄龙是要攻下的地方，是辽金两代的军事重镇。而黄龙戏正是诞生在这片英雄土地上的艺术之花，它被誉为辽金艺术的活化石，202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二届中国戏曲西游剧种优秀剧目展演上，黄龙戏毁囚作为吉林省的代表剧目精彩亮相。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出戏，再听听黄龙戏的另一部力作《粘豆包》。 接下来我们有请吉林省农安县黄龙戏传承保护中心负责人、一级演员、编剧陈兆阳带大家认识一下黄龙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剧种。
12: 黄龙戏的艺术特色呢，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文本特色，二是表演特色，三是唱腔特色。先说文本特色，黄龙戏的古装剧目啊，它的剧本呢都是以辽金时期的故事为主，因为农安县呢在辽金时期呢称作黄龙府，那段时期的黄龙府呢有着很多传奇的故事，出现过很多传奇的人物，所以说黄龙戏的舞台对于那段历史的挖掘呢，我们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说呢黄龙戏根据那段时期呢创排了经典剧目魂系黄龙府、大漠中生、圣明楼等剧目。黄龙戏现代戏的文本特色呢，就是基本上以东北农村题材为主，像近年来拍的粘豆包啊，一个都不能落下啊，恩怨长山屯的，因为东北农村呢更能代表我们东北人的性格啊，东北的风貌啊，东北人的这种深情和执着淳朴。东北这广袤的平原呢，在舞台上呢它也是一种粗犷的美啊，也适合黄龙戏的这种腔调，适合黄龙戏的这种演绎。这就是两个黄龙戏的文本特色，古装戏呀、和现代戏。表演特色呢，黄龙戏呢我们是要求我们的演员呢真听真看真感受。我们黄龙戏表演这个传统戏很少，我们多是以传统戏练功啊。立在舞台上面对观众呢，我们都是以戏面历史故事剧和现代戏呢为主嘛。所以说我们的表演呢也借鉴了很多斯坦尼他的表演体系的很多的技巧，不光要真听真看真感受，更要融入人物啊，人物的血与肉，人物的笑与泪，必须演员要拿捏的好，拿捏的准把它准确的表达给观众。所以说你像我们的经典剧目魂系黄龙府也好啊，经典现代戏粘豆包也好，在文本创作上它就有很多这个挖掘人物内心的这种剧目的桥段，这种表演的这种功力的这种展现，它这种复杂的这种心态，不像传统戏那样程式化的东西过于多，跟观众的距离过于远。所以说黄龙戏的表演特色要声情并茂，要感染观众。我们借鉴了这种话剧的表演方式啊，这是黄龙戏的表演特色。第三个特色呢是唱腔特色。黄龙戏的唱腔呢是源于皮影腔、皮影调。因为皮影啊是辽金时期呢它是一个战利品，从南方被掠夺过来到北方。到了北方之后呢，融合了我们农安当地的这种小曲小调啊，这种各种的艺术门类啊，交融成我们现在能听到的这个黄龙戏。它的唱腔呢高亢，我们是板腔体，不是曲牌体啊，唱腔高亢深情，所以说呢要求演员的这种嗓音呢这种条件还是比较苛刻的。这就是黄龙戏的三个特色。参加这次展演的剧目呢是我们黄龙戏的折子戏毁囚。它是取自我们黄龙戏经典剧目大型历史故事剧兴国皇太后的第七场的一个经典桥段。这段折子戏呢也是我们黄龙戏青年演员现在经常拿来磨戏练功的一段戏。因为这段戏啊，他们男女主人公的这种内心的挣扎呀，对于演员对这种演员表演情绪上的拿捏呀，这种心理戏的这种历练呢，它是有很大帮助的。这个折子戏中冯素素 她呢作为女主人公呢，她是经历了风雨之后，在她爱人男主人公李毅的帮助之下，杀反臣，平叛乱，本应该生活走向平稳和幸福的时候，本应该两个人两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时候，他得知当今朝廷上最大的反臣就是他的心上人李毅，他该如何面对？他把李毅压入大牢之后，他应该怎样处置？他是推行变法的人，他是要主张惩治贪腐的人，可是他的心上人，曾经帮助过他的人，救过他命的人，就是他改革立法的最大的障碍。作为他应该怎样抉择？当然了，剧中呢，他很无奈的杀了李毅，但是呢，这种感情当中这种不舍呀，他是很磨练演员的这种表演功力的。不管他是太后也好，不管他是一个女强人也好，不管是他是一个大女主也好，但是终究呢，他是一个女人，如何从一个女人的角度来诠释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面对的这样一个常人很难遇到的这种故事，这种局面，他怎么能让观众也能感同身受的感受到他的这种痛苦抉择，这也是对演员的要求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演员掌握好的话，掌握准的话呢，这段戏是很好看的。
1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

会说毁球这出戏，这出戏说的是北魏王朝的故事。皇太后冯素素力挽狂澜，使国家由乱入治。然而一路帮扶爱慕她的后宫詹事李毅却成了徇私舞弊的贪官，法不容情。冯素素无奈惩治了这位心上人，狱中的李毅悔不当初，探监的冯素素心如刀绞，二人互诉衷肠之时也是阴阳两隔之日。黄龙戏的探情慢板在这里苍凉悲切，把冯素素既爱又恨、既痛又悔的复杂心情表现得入木三分。那一声声本嗓的吟唱，没有花哨的技巧，却是字字泣血。全剧最揪心的时刻，冯素素坐在囚室中，面对着昔日的爱人，说出“你徇私枉法，我若不办你，何以负天下？”而李毅也跪地忏悔：“臣一时糊涂，辜负了太后的信任。”黄龙戏的溜枪在这里变得急促激烈，把两人内心的撕裂和挣扎也推向高潮。一个不得不杀，一个不得不死，这不是私怨是国法，这不是绝情是大义。黄龙戏毁囚唱出了治国先治吏的

0: 国礼，跟随太皇太后，每日里进衣御食。今日的康夫别拜，我如何下咽？相死之人，不食也罢。
1: 哎，这人嘛，就得入乡随俗。

0: 难下咽，可如今你不是囚犯吗？囚犯不吃这个吃什么呀？吃山珍海味。谁都愿当囚犯了，吃点吧，
1: 拿去。
0: 嘿，脾气还不小。嘿，饿死你。

0: 李大人，太皇太后看你了，
1: 罪臣李毅枷锁在身，不能全礼。
2: 去了他的刑具。
3: 是。
1: 罪臣李毅叩见太皇太后。
2: 免了吧。
1: 谢太皇太后。
2: 你们退下。李毅，你怨恨哀家吗？
1: 臣罪有应得，怎敢怨恨太皇太后？
2: 哀家我就不明白，就哀家赏赐你的，够你一世享用不尽。

0: 你占那么多土地，盖那么多屋堡，干什么呀？
1: 臣也不明白。其实，我的土地都在哪儿，我的屋堡什么样，我都不知道。

0: 没用的东西，落到今天这个下场，我冤不冤？
1: 你不冤，是你的心变黑了。
0: 可是臣对您这颗心可是红的，臣愿为您去死，哪怕是100次、1000次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呐。
1: 哀家知道，可这是为什么呀？
0: 太皇太后

0: 冤家，你知道这深宫好比天河，割断了儿女情长，阻断了炙热情仇。今日就把这牢房当作天宫洞府，来，让哀家为你梳梳头吧。
1: 谢。

你我今生无缘，但求来世能再续前缘。来世你做村郎，我做村姑，嫁给你。

0: 有一种声音，来自大山深处，来自乡野田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稀有聚众。
1: 花雕上门出岗岗，三女帝王来祝贺四郎。
0: 古韵虽稀，却承载着浓浓的乡音，珍视经典，方能闪耀今日华章。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古韵牺牲真要华章，稀有剧种展播系列节目，让我们在这里听见非遗，留住乡愁。每个工作日上午10点、下午2点，主持人董浩带你走进稀有剧种的精彩世界。古韵虽稀，声震寰宇。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接下来咱们来换换口味，欣赏另一部温馨感人的黄龙戏作品《粘豆包》。这出戏讲的是当年粘豆包小贩丁大宝在北京街头拾到弃婴，领回东北老家，从此在家里走街串巷卖着粘豆包，与养子丁小宝相依为命。13年后，丁大宝通过多年的务实苦干，把自家的小作坊扩建成食品加工厂，生活逐渐平静安逸。不料北京白领赵红梅在寻找投资项目的富商朋友顾可为的陪伴下，寻亲认子来到小镇，从此打破了丁家父子俩宁静的生活。这样一个小镇里的小人物身上发生的小故事，却包含了人世间撼动人心的大爱与真情。听这个戏啊，黄龙戏的编曲在里边变得舒缓悠扬，把一个养父对孩子的疼爱与牵挂唱的是让人鼻头发酸。当中有一句唱词，那一年冬天雪真大，我在北京街头看见他。本嗓的真切配上东北方言的质朴，没有一句高调，却是句句戳心。全剧最揪心的时刻是北京白领赵红梅在富商朋友顾可为的陪伴下来到小镇寻亲认子，丁家父子平静的生活也从此被打破。赵红梅说自己是小宝的亲生母亲，而丁大宝是一夜未眠，留下小宝，他舍不下这13年的父子情，可是让小宝跟着亲妈走，他又不忍心耽误孩子的前程。您听里边的一段唱，黄龙戏的探情慢板在这里也变得撕心裂肺，那一声声留下还是放手的自问，像刀子一样割着观众的心。丁大宝最终选择了放手，他把小宝叫到跟前说，你妈来找你了，北京条件好，你跟她去吧。而小宝扑通跪下喊了一声爸。看到这儿，全场观众也是瞬间泪崩。这出戏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没有简单化的处理血缘与养育的冲突，亲生母亲赵红梅的寻子是可以理解的，养父丁大宝的放手是伟大无私的，而小宝的眼泪是对13年养育之恩最深情的回应。也正如剧中那句唱词，粘豆包粘又粘，粘住的是情分，粘不住的是血缘。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黄龙戏《粘豆包》当中的精彩选段。

0: 红梅，眼下留在丁字路镇吧，这里有小宝，还有我，这个小家，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等心里的伤养好了，随时可以走。
1: 大宝哥，
2: 我来的不是时候吧？
0: 哦，我去热热鸡汤。
1: 可为，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2: 我知道你心里难过，这些年你的付出已经是对你自己、对那个孩子一个很好的交代了。忘掉过去，重新开始吧，嫁给我，我们可以有我们自己的孩子。
1: 可为，你喝酒了。
2: 我们可以生两个、三个，失去的就别再牵挂了。
1: 那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孩子，你别在那儿胡言乱语了。
2: 你的孩子没了，死在那丁字路口了，就算他活着还能怎么样？你看看他亲生父亲的那个德行，那会是什么基因？那会是什么血统？我们的孩子才是希望，才是未来。
1: 顾可为，
2: 好，不说了，我已经给你订好了明天的机票，回到北京，慢慢想吧。
1: 我没有说我要回去，你怎么自拿主意？
2: 丁字路镇和你还有什么关系？你还留在这儿干什么？
1: 我一个人，无牵无挂，在哪儿还不都是一样？
2: 你还有我，我陪你回北京。

0: 什么？你要走？那投资项目怎么办？
1: 我的副总明天会坐飞机来东北，投资项目由他接手。项目建成之后，我会给丁大宝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我对他丁家也算是问心无愧了。
0: 问心无愧？
1: 哦，兑现承诺而已。
0: 大宝哥原本也没要你兑现承诺，你错看大宝哥了。
1: 大宝哥，大宝哥，你叫得好亲切呀，你受的刺激太大了。我是谁？他是谁？我们认识几年，你和他认识几天？你什么时候替我想过？什么时候靠过我顾可为的肩膀？
0: 可为，你醉了，回去休息吧。
1: 你和不和我回北京？
0: 我不走。
1: 为什么不走？
0: 我要留在这里。
1: 为什么留在这里？
0: 与你无关。
1: 为什么与我无关？
0: 你是我什么人？
1: 我是顾可为。倒追了你十年的顾可为留不住你，住了一个月的小作坊你却离不开，为什么？莫不是这些天住在他的家，他丁大宝占了你的便宜？
0: 住口！你给我走！
1: 他丁大宝让我失去你，我就让他失去丁小宝。
0: 你说什么？
1: 我派人在北京走访的时候，不仅核实了你孩子的消息，丁小宝的身世也掌握在了我的手里。
0: 你知道小宝的亲生父母在哪儿？
1: 大西北的大山里才是丁小宝的家。当年在北京摔断腿的农民工夫妇受生活所迫，才遗弃了丁小宝。是不是该让他们全家团聚了？
0: 他们主动放弃的小宝不会对他牵肠挂肚。
1: 我可以告诉他们小宝的下落，再给予救济，促成他们来认小宝，然后高薪聘请律师夺回抚养权。是你留在这个家，还是丁小宝留在这个家？你自己选择吧。
0: 可为，你在干什么？这还是你吗？
1: 你是我的女人。为了你，我什么都做得出来。

0: 好，我跟你回去。
1: 真的？
0: 你要答应我，从此不再干扰丁家的生活。
1: 我答应你。
0: 我还要你把投资项目全权交给丁大宝，从此你和你的企业不许踏进丁字路镇半步。
1: 红梅，你知道这个项目投资多大吗？这值得吗？
0: 为了我，你值得吗？你若答应，我明天随你回北京；若不答应，各走各路，两不相干。
1: 好，我答应你。
0: 你回去吧，明天早上在小镇郊外的丁字路口等我。

0: 大哥，你这是怎么了？
1: 豆豆，照顾好小宝。
0: 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你跟我说实话，你说的鉴定结果不是真的，对吗？
1: 是真的，这一切都和你没关系，你们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吧。
2: 红梅呢？鸡汤热好了，不喝一会儿又凉了。
1: 丁大宝，我对得起你，你对得起我吗？
2: 你的醉话我听不懂。红梅呢？
1: 明天我就要带着红梅回京准备婚礼，今晚她需要好好的休息，请你不要再打扰我的未婚妻。

0: 红梅，这边的事情我已经交代完了，项目合同和支票我已经派人给丁大宝送过去了，这乔镇长和乡亲们非要送送咱们。
1: 红梅，我郭老弟可真是个大好人呐，这么大个项目全权赠予了丁大宝，要我说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呀，好人有好报，才能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啊，
2: 都应该给酒店访谈打个电话曝光一下子。
3: 丁大宝啊，这是小爱，人家顾老板呢，那才是大爱呀，
4: 大爱无疆啊。
5: 可为，你这是干什么？
1: 这还不知道，我郭老弟把这个项目留在了丁字路镇，并且赠送你丁大宝，你快谢谢人家小两口。
5: 为什么？
0: 这个项目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但是对于我顾可为他不算什么，好好经营，将来给小宝留下点家业。
5: 可为，
3: 大宝哥收下吧。
2: 红梅，你要走？
1: 大宝，快说点感谢的话呀。
4: 对呀，
3: 大宝，说呀。
0: 红梅，时间不早了。
2: 好，我说。红梅，我想让你留下，我丁大宝也能照顾你。
0: 天大的笑话。
1: 大宝，你这是哪跟哪儿啊？哎，
2: 我知道大家都笑话我，小镇和北京不一样，我跟可为更比不了，可是我的心里话不说出来，我怕后悔一辈子。这么多年我熬着压着，

0: 对小宝不好，可我也是个有血有肉的男人，也渴望白天家里有个影，夜晚炕上有个伴儿啊。你住在我的家，我感觉我的家像家了。小宝不光有爸，还有妈了。相处这一个月，你和小宝的笑声让我的心都碎了，你和小宝的眼泪让我的心都碎了。你能转身就走，可我却放不下。红梅，留在这个家，我不敢说让你每天都笑，但是我丁大宝保证不会让你哭。
1: 大宝哥，你别说了。
2: 大宝，
3: 你看看你，把红梅妹子都气哭了，那没有希望的事整得多不好。
0: 大宝，说你好，虽然我也觉得不大可能，但我支持你。
4: 对，
5: 我都支持你。
2: 够了，丁大宝，
6: 你知道幸福是什么吗？你知道红梅需要什么吗？你配得上红梅吗？你再这样痴人说梦，丁字路镇什么也得不到了。
3: 顾老弟啊，你先别生气，红梅姑娘这么优秀，我们大宝有点想法也是正常的，明摆着红梅姑娘不能同意的事，咱们的投资还是继续啊。至于别的事咱以后
2: 再……你给我滚、
6: 你们看看这是什么？
2: 这是钱，
6: 这是好多的钱，这是生活，这是富足的生活。他摆在谁的面前，谁会不动心？你会不动心？
3: 无可谓，
2: 你太过分了。
3: 是，小镇需要这个投资，我才40多岁，也想干出点成绩，往上迈一步。但是，你用投资来威胁丁大宝，用投资来换取丁大宝的幸福，你不对。红梅姑娘是走是留，她自己说了算。项目是投是撤，你自己拿主意。做买卖你行，但做人，我们大宝比你强。
2: 对，
6: 红梅，如果没有丁小宝，你还会觉得丁大宝？
1: 别说了，该走了。
0: 好，红梅，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好，大宝哥替你高兴。可为，你有能力，有前途，这么多年对红梅真心实意，将来会是个好丈夫。红梅选择你没有错，这项目合同收回去吧，基地我们小镇人自己去建设。其实钱挣多少不重要，你就用心陪着红梅吧，经营好自己的小家，不让自己的女人受一点伤害，那也是大事业。大宝哥祝福你们。
6: 丁大哥，对不起，刚才我。
1: 大宝，小宝，小宝。
7: 听完了戏啊，咱们来说说黄龙戏剧团本身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能也更让人动容。从上世纪50年代建团至今呢，几代黄龙戏人在这片辽金故土上坚守，他们在炕头上搜集素材，从黑土地里汲取养分，把黄龙戏从民间小调一步步发展成为了国家级非遗。也正像农安县黄龙戏传承保护中心的演员们常说的那样，黄龙戏的根在老百姓的心里。好了，今天的乐听乐游戏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董浩。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古云牺牲真要华章系列，去认识另外一个有趣的稀有剧种。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4: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2: 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13: 第107集，准女婿上门。
14: 清晨，岳有威送走秦山去光阴种杂货店买画框，拎回公司。刚出电梯，他就看到了凌云。凌云背靠着墙，一只脚翘起，脚底踩着墙面，微微勾着背，抽着烟，像一个要带着情人远走天涯的少年。凌云的办公室不在这一层，岳有威疑心凌云是在等自己，放缓了脚步。但凌云没有喊住他，他往前走了几步，猛一回头，发现凌云正在看他。凌云目光躲不及，岳有威一笑，
15: 别理他们了，我会忽略的。
14: 继汪正华藏品拍卖会后，凌云这次又在网上为岳有威舌战群儒。岳有威发现了，但那是白费劲儿。 很多网民不在意真相，只想找个由头骂人而已，骂谁都行。凌云呆了呆问，
15: 为什么想把机场广告牌这场让给我？
14: 岳有威从一开始就喜欢他，至今仍想原谅他。人和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玄妙。他说，
15: 不是让，方瑶欺负你，我想让你心里好受一点。
14: 凌云又是一呆，终究无言，低头跑向安全通道。到拐角处，岳有威听见他说，
15: 我也是。
14: 楼梯传来凌云跑下楼的脚步声，岳有威停了停，回办公室把自己扔在沙发上瘫着。幕后黑手打蛇打七寸，说明对他对行业都有了解，他们绝不会放过秋拍，到时候可能会故技重施，案件难防，也防不住。不想坐以待毙，更厌恶被动挨打，岳有威的烦躁感挥之不去。骂他别的他都能当耳旁风，但质疑他的业务能力他不能忍，却百口莫辩。乌合之众热衷于起哄，不会为了无关紧要的人较真儿，骂就完事儿了，骂人总比劝架有乐趣。手机响了，是齐然。
16: 哪天见个面啊？
13: 岳有威和齐然几个月没见了，他把齐然约来办公室喝茶。光阴种杂货店的店主扎密帮他弄到了两小罐老粽水仙，一罐送秦山了，他还有小半罐没喝完。齐然带来《花在燃》系列第二幅画，茶花请上茶。春风绿为他制作了50幅限量版画，他装裱了这张原作送给岳有威。岳有威把画挂好，暗觉惋惜，上一幅牡丹很孤单，弥漫着星火燎热之渴，如天外一剑，带给人石破天惊的惊艳。茶花请上茶也很出色，比别人好，但不比齐冉自己的前作更好。可能是齐冉恋情稳定，也可能是他画了几年邱意浓风格的作品，习惯了市场套路。叶之南不再让何云团送小蔷薇，岳有威自己定了一束。齐冉嗅着花香赞叹道，
15: 怎么想到用陶罐当花器的？
13: 岳有威笑着说，
15: 他毫无存在感啊。
13: 齐冉夸岳有威艺术感很好，越艳丽的花朵越适合搭配桌器，下次季节合适他买束牡丹来。岳有威顺势谈起牡丹很孤单和茶花请上茶。
15: 中间隔了几年，你是不是在创作上有了新的体会啊？
13: 齐冉坐下喝茶，他知道自己被娴熟的商品套路影响了。对茶花请上茶并不满意，继续画下去便是。真正有天赋的人都对自己有要求，岳有威放了心。即使只维持茶花请上茶的水准，齐冉仍超越一大批当红年轻画家。他不能对齐冉太苛责。花在燃系列第一幅《牡丹很孤单》原作被一家昂贵的度假酒店收藏，限量版画也很受欢迎。前阵子春风绿文化公司把茶花请上茶和齐冉另外数件作品送去国际金博会参展，被现场订购出多件，齐冉开始走入顺境。从前吃尽闭门羹，受挫太多，灵气和心气被消磨，齐冉心有余悸。
15: 有几年我失去了创作欲，整个人都废了，花了很久才调整过来的。
13: 岳有威抬头看茶花请上茶，都是浓笔重笔，没有闲笔淡笔，表达得太满，或许是因为压抑得太久，满腹心思急于出口，但是不要紧，还能画就好，下一幅会更好。齐冉说，
15: 心态调过来了就想明白了，就算没一个人搭理，我想画的时候都在画，跟外界的评价不相干。你呢，这行跟我不同，是面向大众，很需要看客的，但是我总想心态不能倒。
13: 岳有为明白齐冉为什么会来找自己了，齐冉是在担心自己。 他给齐然倒茶。
15: 那茶花请上茶是什么意思啊？
13: 创作者只管呈现作品，不负责额外解释。看客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如何理解作品是看客的自由。但岳有为发问，齐然便回答了。
15: 他开花但不产茶，你逼他他也拿不出来，一解释是不是就很无聊啊？
13: 岳有为抚掌。
15: 很有意思啊。
13: 茶花以美貌待客，但有人偏要他奉茶。那场景挺好玩的，他说。
15: 眼福他们视而不见，口福才是他们要的实惠。
13: 齐然点头。
15: 他们随随便便喝掉几十块钱的奶茶，但认为艺术场馆应该免费。
13: 齐然保留了艺术家的傲慢，但庸俗大众成为庸俗大众是有原因的，不是每个人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也不是每个人在为生活奔波之余还有闲情。岳有为谈起天空艺术空间，艺术氛围是能一点点去培养的，但这是漫长渗透的过程，不能太着急。齐然笑道。
15: 我和叶老师见过了。
13: 前段时间齐然旅游归来，和叶之南见了一面。叶之南和岳有为一样都非

0: 会持续关注。不仅如此，既然拿出从未对外公布的几件草稿，叶芝楠也都看得懂他的表达，夸他的作品很有生命力，机遇的条件很理想，包装、推广、展出和售卖都不收取任何佣金，只让齐冉安心主攻创作，不用去迎合市场，以保持作品的独立精神。在一再受到冷遇的那些年，齐冉得到最多的评价是作品风格不入时，小众冷门，欣赏起来门槛高。众代理机构都建议他尝试通俗路线，但叶芝楠觉得，如果每个创作者都迎合现有市场，文艺创新就不存在了。然而行业想要长足发展，必然得求新求变，拓宽空间。齐冉说，
1: 大家都画差不多的东西，只会造成内斗，你吃我，我吃你。有人画不一样的，把触角伸出去，才能抓到更多的受众，多占点地盘。但是你们真能不在乎我的东西卖不出去吗？
0: 叶芝楠问。假如不考虑销售，你的艺术目标是什么？
1: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留下来，传下去。艺术工作者迎合市场去创作，可能会获得安全稳定的经济收益，但总有些人的个人追求不一样。叶芝楠很看好齐冉，在艺术领域大江大湖，万类霜天，各有各的受众。天空艺术空间要做的是把它推到它的受众面前去，让他们看到，而不是让它去做无谓的

0: 这一点齐冉其实也有数。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也是被宫廷和教会供养，为权力和金钱服务。他问，所以你们是想体会豢养门人食客的乐趣？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大多艺术品都是定件，或满足庆典、祭祀等公共职能，或为权贵装点生活。齐冉故意问的尖刻，叶之南答得清淡。
1: 文艺工作者保有创造力，很珍贵，让所谓小众创作者得到关注，赚到钱活下去，我们从业者和广大艺术爱好者才能看到更多更新的东西。
0: 但你明知道这是很难的。

0: 很多人都在做。
1: 叶之南是知音，齐冉很想跟他合作，但他最缺钱的时候是被春风绿文化公司发掘的，他得遵守契约和道义，到期后再投奔天空艺术空间。叶之南没有强求，
0: 等你和他们的合同到期之前我们再谈。
1: 当天齐冉和叶之南谈了一下午，晚饭后叶之南送他出门，叮嘱他在履行春风绿文化公司要求的纯商业路子之外，务必坚持自己的风格，尽可能多出作品。齐冉下笔极度谨慎，偶尔画完不满意就随手丢弃，成品很少。叶之南认为他很珍视自己的才华，这不是坏事，但才华是要拿出来使用的，现阶段完成比完美重要。他建议齐冉在摸索中前进，齐冉谨记于心。齐冉向来娟介，但很明显极欣赏叶之南。月有微笑问，
2: 相见恨晚？
1: 叶之南能让那么多人倾心于他，原来不只是样貌出众。齐冉给出盛赞，他一定经历过很多事，依然很高洁，皎皎如月。有人好似白月光，月有微微笑。
2: 当然，
0: 以前偶尔有人找齐冉谈合作，貌似客气，但再无下文。就算有后续，不过是空手套白狼，一分钱不花就想签下他终生。分成是二八开，他拿二成。天空艺术空间各方面礼遇有加，叶之南的艺术素养也让齐冉折服，却只能婉拒。他内心伤怀，在岳有微跟前才真情流露。
1: 叶老师说，有些人以艺术家自居，但作品是大陆货，他能看到我的野心，还说作品里有没有投入情感是看得出来的。有微，我要是能早点让他看到我的作品就好了。
0: 岳有微说，
2: 叶总以前太忙了，我们新来的谢总分担了他的工作，他才有空主理天空艺术空间的。你在那边呢，还剩五年，就当积累沉淀吧。
0: 人在被折辱时会仇恨这个世界，齐冉的生活日渐顺利，在朋友面前放下怒与怨，不再笑得讥诮。岳有微送他出门，他回头看那幅美林大事有静气。
1: 艺术是骗术，你相信吗？
0: 岳有微点头，
2: 信啊。他在生活之外构建了一个世界，让人陶醉沉浸，牵肠挂肚，相信那个世界的存在，这么理解是没错。
0: 到了电梯口，齐冉按下按钮。
2: 有微，我经常觉得你吃了长相的亏。
0: 岳有微一怔，
2: 什么？
0: 齐冉走进电梯，摆手一笑，
1: 长得花枝招展，看着很虚情假意，其实呢是个理想主义者。
0: 电梯门合上，岳有微愣了一下，跟文艺工作者打交道往往如此，他们会说些神叨叨的话，而且解释欠奉。但他很明确，齐冉很喜欢他，他也很喜欢齐冉。那幅牡丹很孤单，替他描绘了对叶之南难言的欲念，仿佛是他曾经反反复复的梦境。回到办公室，岳有微又看了看茶花请上茶，齐冉也看到那些负面评价了，所以才送来这件新作品，想用自己的切肤之痛警醒他，志气不可堕。岳有微懂得这个道理，但画家拿起笔就自成世界，不受外界侵扰。拍卖师操持的是交易，是交易就要和他人互动。他忍住不再看网页，但齐冉身为局外人都知道事情闹大了。下次再主锤拍卖会，他们还会继续闹。砸破颅骨和踩碎人心都太容易，一定不能让他们如愿。岳有微从拎包里翻出秦山送的紫檀托架，把夏至送的汉代瓦当摆好，然后带着秦山设计的展陈图去找宣传部的同事商量预展，投入秋拍工作，预期砸向预展。

0: 开展当天很热闹，拍照的人很多，离乔楚的那批烛台更是让人惊叹，他们不算贵，但非常美观。岳有为把现场实况发给秦山，下周就是他的生日，不用等到拍卖会就能见面了。
1: 秦山提前几天来云州给岳有为庆生，送的生日礼物是一件青金石太平有相摆件，他在苏富比官方网站上寻得，托外公帮他去现场拍到。摆件以青金石琢制，大象四肢直立，回首俯视，卷鼻，鼻尖做祥云状，象身驮一宝瓶，瓶身既有飘带，内装五谷，寓意为太平盛世之年吉祥富足。岳有为尤其喜欢青金石的色彩，主调是夜空般的深蓝色，又间杂着一闪一闪的金色星点，如同繁星立天的景象。他收好礼物，带秦山去飞行俱乐部玩双人动力滑翔伞。傍晚，游玩的人很多，像一群大鸟在高空飞翔。滑翔伞掠过城市上空，岳有为和秦山相拥看日落，风声呼啸。深秋夜晚黑得快，茫茫夜色像浩瀚海洋，危险又迷人。接近地面时，风声小了些，秦山搂着岳有为大声说，
0: 下次来玩夜间飞行。
1: 全程由专业飞行员教练带飞，落地时岳有为才发觉自己双腿发软，踉跄了两下。飞行员想扶他一把，秦山立刻把他打横抱起。走出老远，岳有为笑闹着下来，我们去吃海鲜。第二天是周末，岳有为捎上正好，一同回郑家。秦山很紧张，
0: 你父母都喜欢什么？我要说什么呀？
1: 正好半开玩笑半鼓励，你就负责笑，猫猫狗狗喵喵汪汪叫两声就很可爱了，不用说话。秦山如今和项目团队的人都能说些话了，跟郭立川等人的一般交流也没有大问题了。岳有威问，会打麻将吗？秦山摇头。岳有威说，那就行了。
0: 啊？什么意思？
1: 有你垫底，老妈就高兴了。正好在后座拆台，
2: 新手手气好，没听过。
0: 摸到好牌我都不知道怎么才算赢。
1: 岳有威哈哈笑，正好说，
2: 能跟乐乐谈恋爱，你赢大发了你。
1: 岳有威和秦山同声共气，
3: 对。
0: 秦山的上门礼是岳有威帮着参谋的，两件品牌羽绒服，郑家父母各一件，另外还给郑爸爸买了皮带，给陶妈妈买了一套护肤品，都是实在的东西。准女婿上门，郑家父母头一天就把家里打扫得彻底，一大早就去买菜。三人到家时，郑爸爸和陶妈妈一起迎出来。
4: 哎呀，快坐快坐，吃水果啊。
0: 锅里炖着鱼汤，陶妈妈跑去看火后，郑爸爸也撤了。小秦，别太拘束啊。阳台上的花开得正好，秦山一眼认出来，加百列大天使。陶妈妈厨艺好，秦山吃得眉开眼笑，陶妈妈愈发喜欢。吃饭香的男孩子心思单纯，好啊。至于各种有没有逻辑，他是不管的。岳有为的男朋友陶妈妈都见过，以这个最佳。刚才在厨房，她和丈夫讨论了半天。岳有为对男人的审美很固定，秦山乍一眼看去很像魏峰，但交谈下来就看出区别了。魏峰是天之骄子，中学时拿遍全国数理化竞赛大奖，少年锋芒很盛，秦山顿些也平和些，老知识分子把他教育得很好，招人疼。正好订了蛋糕，一家人把他当主食吃。岳有为许完愿，正好捏了捏他的脸，再捏捏他的腰，
2: 岁岁朝朝都有如此美貌，如此妖。
0: 陶爸爸的祝语很简单，快快乐乐。陶妈妈的祝语也很简单，
2: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0: 秦山说，金山银山一直好看，并且永远和我有关。秦山一说完，众人都拍掌笑，正好夸他
2: 很有文采啊。
0: 秦山怪不好意思地摸头，从知道他生日那天就想起。饭后正好去切水果，秦山帮陶妈妈收拾碗筷，陶妈妈连忙说，
2: 哎呦，我来我来，哪能让客人干活啊。
0: 您休息，网上说了，到女朋友家里做客眼里要有活。家人集体笑道。秦山对岳有威说，现在才不怎么紧张了。岳有威打发他去厨房洗碗，自己靠着门框和他聊天。陶妈妈泡着茶小声埋怨，
2: 哎呀，你还真不跟他客气啊。
0: 岳有威笑道，
3: 他从小就帮长辈打下手，习惯了。
0: 秦山把活都干完，灶台也擦得干干净净。陶阿姨，您来收个尾吧。饭碗、汤碗和菜盘子都分门别类地摆好，陶妈妈拉开橱柜，把它们一一归位。秦山看在眼里，下次他就知道放在哪里了。
5: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之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08集，我有私心。
4: 岳有威拉着秦山出来喝茶，然后带他去逛蜜园。闭馆后，两人一起去旧居。这里七月初就开始装修了，郑爸爸督工，如今已在收尾。秦山回忆着岳有威发给他的视频。
5: 这里以前有个五斗柜，你的杉木床在这里。
4: 嗯，再靠右一点。秦山抱住他，小房子比他想象的还破旧简陋，但就是从这里飞出了他的小蝴蝶。离开旧居，走在巷子里，秦山一五一十地算。他在大学里参加过比赛，还参与过导师的项目，攒了一点钱。江爷爷个人艺术馆的预付他也拿到了，但想在贝斯特拍卖公司附近买房子，还得再攒攒。云州房价太高了。岳有威给他看自己买的那套小公寓沙盘，它是小户型，而且离交房时间还早。
6: 等你做完艺术馆，估计就盖好了。小是小了点，我俩住够了。
5: 你喜欢花，我们买个一楼带小院的房子吧，顶楼带露台也行。云州挺多这样的，还有大平层，我看了很多。
6: 你什么时候看的？
5: 就是告诉你我想去云州工作那天，我就看了。
6: 那时候就有自信和我在一起啊？
5: 没有自信，但是一直想。我们买有三间房的，一间卧室，一间书房，你练字，我画图，还有一间做你的衣帽间，我来设计。
6: 三间不够。
5: 嗯，儿童房嘛，我以为那是下一步的事，那我得多攒点。
6: 你带外公外婆住哪儿啊？你在云州安家，把他们扔在美国啊？
5: 他们说年轻人大多不愿意和老人常住，他们也有一些积蓄，买同一小区就行了。
6: 愿意？不过这人都规划得这么具体了，并且还没他什么事儿，这不对。岳有威拍拍胸口，你女朋友我也是能赚钱的。
4: 秦山笑了笑，小薇很愿意和他有个家。岳有威摸着头也笑了，他应该还能再活一些年，拥有一个大家庭，热热闹闹地住在一起。晚饭后，陶妈妈支开麻将桌，秦山坐了岳有威的位置。岳有威吃着橘子当看客，不时喂他一半。陶妈妈警告，
6: 你可不准教他记牌啊。
4: 打到第二圈，秦山吃透规则赚了一把大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陶妈妈说，

0: 狗屎运。正好说，
1: 我就说吧，
0: 新人手气好。新人这个词好听，秦山幻想着结婚那天要给郑爸爸和陶妈妈敬茶，这是他在网上看到的，他想得兀自乐出了声。陶妈妈很警惕，
2: 听牌了要通报。
0: 秦山越想越深入，很快就把刚才赢的都输出去了，此后有输有赢。郑爸爸宣布最后一圈时，他恋恋不舍。
3: 啊，这就不打了。
0: 陶妈妈算钱，秦山小赢50块，想推辞，岳有威不让。
2: 明天的早餐归你请。
0: 秦山收下几张钱，郑爸爸递来红包。
3: 给，也拿着。
0: 秦山推让，岳有威说，
2: 拿着吧，就跟外公外婆给我的一个性质。
0: 秦山接了。郑爸爸见气氛大好，开启了家庭会议。岳有威半个月内遭人两番暗算，他和陶妈妈都很担心，自家人最清楚岳有威有多在意事业。唐家人的目的必然是摧垮岳有威的意志力，让他拒于再上场，只能改做幕后工作。但成为优秀拍卖师是岳有威的职业理想，从19岁时就定下了。陶妈妈问，
1: 岳岳怎么想的呀？

0: 质疑声往往没有骂声更响亮，他以后还怎么在行业内立足？秦山这些天也在思索此事。
1: 你这行精英多，他们有自己的眼光，能识人。
0: 陶妈妈很赞同。对，路人看不出好坏，但好点的拍卖师都能看出来。
1: 小薇，你以前说过，人们参与竞买不是冲着拍卖师，而是想要有所收获。
0: 岳有威听得心念一闪，他的确是把自我看得太重了些，被再多人诋毁又如何？只要还有一个伯乐肯启用他，让他站到拍卖台上，那些拍品就能再次成就他，为他证明。郑爸爸说，
1: 拍卖师可是稀缺人才，只要你精神不垮，就有人愿意用你。
0: 郑好说，
2: 对啊，哪怕所有人都不帮你，叶师兄是一定会帮你的，他在这行人脉广，给你一个机会你就又站起来了。
0: 岳有威咬咬牙，我不想到那一步，我要一直站着，不被他们击垮。郑爸爸颔首给他讲了几个历史故事，岳有威笑倒在秦山怀里，他决定不再为未发生的事忧心。从业之路走到今天是他一点点拼来的，只要保持状态，精进能力，有心人自会明白你不是他们歪曲的那样，不会亏待你。
1: 秦山拿着赢来的钱请一家人吃早餐，路过银行，岳有威让他把红包拿出来。昨晚两人就看了，红包里头是银行卡，还别了一张便签纸，写着密码是月月生日，他们没放现金，金额必定不菲。自动柜员机屏幕上，秦山数了数，啊，这么多钱。岳有威心里不好受，秦山的外公外婆送给自己10001块美金，父母不想怠慢秦山，免得自己在秦山家人面前气短。但是从买回旧居到装修，父母手头很紧，这66666元钱他们肯定还找亲戚借了。秦山问，这怎么办？岳有威用头蹭了蹭他的脸，
3: 我们好好工作，好好赚钱。
1: 秦山心事重重，郑家从装修到家具都很清贫，这笔钱本可以把地板和橱柜都换一换。他想不出个所以然，用编辑器快速涂了几张效果图。岳有威发表意见，秦山了解着他的偏好，从整体到细节都记在心里。我们多攒些钱买别墅吧，外公外婆住1楼，正好他们住2楼，我们住在3楼。岳有为本想把老家旧居的房贷一口气还清，但秦山想买别墅，房贷就先不还了，一起凑个首付。两人计划已定，说说笑笑的去岳有威就读过的中学校园闲逛。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秦山心奇不已，这是少女岳有威每天走过的地方，如果在那时相识就好了。11月24日是岳有威父母的忌日，秦山说过每年都会陪岳有威过，正好回云州上班，他和岳有威在家多住了几天。岳有威带他去扫墓，路上买了一艘帆船模型，在父母坟前烧掉了。肉身只是渡船，只要有人还记得亡者，他们就灵魂不灭。
0: 秦山回江嘉陵那天，夏至出差回了云州，岳有威约他见面，捧出一方梅纹金星设宴。
3: 秦喵送你的。
0: 设宴是中国四大名宴之一，与广东端宴、甘肃陶宴和黄河邓泥宴齐名。设石是制作设宴的原材料，石质润密，发墨如油。但是近年来原料锐减，价格涨得很猛。有的商人听说山里的老房子地基多是用老坑石料，甚至会冒着山体塌方的危险上山找石头。秦山为善思堂做修复，有些材料短缺，小五带着他跑遍周边县市。在大别山腹地的废弃老房子里，秦山看到了几块设石。

0: 石身呈云雾状，布满金星金运，像夜空的银河，中间还掺杂了缕缕梅丝，轻扣有金声。雨季射石经过雨水的冲刷，露出地表，被秦山所得。小五得知是射石，恭喜秦山发了财，他被人要求留意射石，知道很值钱。射石和玉石都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早在2008年，老坑堰就禁止开采。秦山用它们补齐了善思堂后厅的一处石雕，多出一些边角料。从美国回江嘉林后，他设计出砚台款式，请江爷爷认识的砚雕艺术家制作，作为那对平生欢和雨生漫白玉闲章的回礼。夏至喜爱水墨画，有时会画上几幅送他设宴，很合适。他捧宴离去，江爷爷的藏书都弄回国了，12月初有个捐赠仪式，千头万绪都等着他去忙。岳有威坐在沙发上烧茶，目光扫过墙上大大小小的书画作品，还有两方砚台也在制作了，他和正好一人一件。对于这人世，他有这么多喜爱之物，还有这么多喜爱之人，命运待他不薄。他拿起平板电脑，反复熟悉秋拍拍品资料，蓦地想到凌云。
1: 凌云和他的团队成员是平常的上下级关系，不深交，万琴也不像是能跟谁同声共气的人。凌云在公司没什么朋友，他的珠宝玉器拍卖主锤资格被方瑶抢走，一定非常憋屈。歌剧迷协会里有他可以说话的朋友吗？本年度秋拍与凌云无关了，他每天按时回家，被母亲瞧出破绽。以往任何一次拍卖会，凌云都忙得脚不沾地。母亲打电话到贝斯特，得知女儿的拍卖会被关系户抢去了。方瑶可恨凌云在家说过几次。凌云无所事事的耗到下班时间，到家后母亲捧出翡翠项链锦盒，
0: 把它加上，能比那女人的拍品价值高吗？
1: 方瑶的西洋珠宝多是 18K 金首饰，还有几条天然红珊瑚饰品，论价值颇为不菲，但国人对红珊瑚的接受度不高，这条翡翠项链往业务部一递就能扳回局面。凌云推回去，
0: 妈，不用了。
1: 母亲说，
0: 这是你爸送你的成年礼，支配权在你手上，你以前也说过拿去冲冲门面，不让人拍走就行了。
1: 凌云说，
0: 万一呢？妈，真不用。
1: 母亲泪巴巴，凌云烦闷，
0: 你自己也舍不得，你何苦拿出来呢？
1: 母亲沉默了。那次她拦着不让凌云把它拿出去，是不想凌云后悔。她很清楚，靠凌云自己将不会有机会赎回它。换了平时，母亲就直通通地说了。这些时日她反省过，女儿性子偏激，但有些话没说错。她在外讨生活，会受多少冷眼，听多少闲话，抱有多少希望又在落空，都是能想得到的。身为母亲，为什么要像个外人一样让女儿怄气？母亲终于认了错。
0: 唉，算命的说，怪就怪你爸的名字没取好，事业开阔，声势浩大的名字，命格不强就镇不住，害得你也受了苦。
1: 凌云斥为无稽之谈。
0: 方瑶不见得能一直横着走，这次拍卖会的成交率如果不足60%，下次他还想抢，业务部就有理由拒绝他了。
1: 母亲没做声，关系户哪里是那么好拦的？早些年凌月海风光的时候，女儿满街横着走，几时想过会被人欺负成这样？
0: 11月27日，贝斯特本年度秋拍打响第一站，是特聘拍卖师叶之南主锤的陶瓷拍卖会。岳有威依然送了花篮，携正好在员工席落座。散场后，两人前去道贺。叶之南说，
1: 阿豹在盯着唐叶辰。
0: 岳有威笑了， 唐叶晨对他打心理战，阿豹也能照搬，随时随地有双利眼盯着你，随时随地跟你玩命，唐叶晨没好日子过了。如果他告阿豹非法跟踪，阿豹两手一摊，他可什么都没干过，耍无赖总是不会吃亏的。方瑶的珠宝玉器拍卖会定在第三天上午，业务部做好他弄砸锅的准备，安排的是小场地，把影响力控制到最低。岳有威和凌云各自来看热闹。方富请来名导演捧场，拍品里有一件品牌手镯，是20世纪40年代的物品，导演亲自举牌得到它。他筹拍的院线电影是民国背景，片中的女主角在手镯里藏有毒针，猎杀了日本间谍。导演对众人说，踏破铁鞋，几经波折才发现这么一件绝美的道具，不计成本也要拿下。记者们的摄像机闪个不停，导演夸赞拍卖师成全了他，他有信心让那一场美艳杀戮看点十足。凌云瞧着台上笑若春花的方瑶，怒而离席。拍卖场外连空气都宜人些，凌云摸出打火机和烟。叶志南停车，无意间一看，顿时有些疑惑，走过来问，
1: 这场怎么不是你主吹？
0: 凌云赌气脱口而出，为什么就得是我？
1: 珠宝类拍卖，你是公司最好的一个。
0: 凌云心头一色。叶志南冲他微微颔首告别，他犹豫一下，叶总，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您。
1: 你说。
0: 我在您手下实习的时候，您为什么没录用我？我差在哪儿啊？叶志南看着凌云，他很委屈，流露出很罕见的小儿女情态。叶志南便温和地回答他，
1: 我那时很忙，没有太多精力带新人，只打算选两个人。夏至我当然会放在身边，有为和你水平相当，但我有私心。
0: 叶志南坦陈对岳有为有私心，仅此而已。凌云心中一宽，低声说，
2: 可我当时很想听您的教导。
0: 其实当初凌云在实习生里不突出，但是这样说他会好受些。叶志南笑问，
1: 现在不需要了吧？
2: 需要。
1: 我经常在天空艺术空间，随时找我。
0: 名导演拍下祖母绿手镯就退场，方瑶接下来仍失误不断。全场结束时，岳有威算了算，流拍比例很大，凌云下次有望夺回江山。叶志南来找岳有威，
1: 我和吴晓云谈过了，你那场拍卖实行实名制，增派安保人手。
2: 正好说，恶人再闹事就报警，实名制一抓一个准。
1: 自从回了一趟家，能量又回到岳有威身上，但他很担心自己的师兄叶之南不肯遂了唐沙的心意，唐沙放出了心里的魔鬼，唐叶晨为了妹妹不惜和多年好友交恶，必然是恼羞成怒。他说，
2: 师兄多当心啊，他们恨我也恨你。
1: 次日判决下来，唐沙一审被判处12年监禁且不得保释，他当庭要求上诉，并期望在二审中争取无罪判决。与此同时，检方认为法庭对唐沙等人的判罚过轻，也提出了上诉。唐沙还不到21岁，12年后仍是少年，还能危害一方。律师怀特第一时间知会岳有威，我和秦总的人都对这个结果不满，相信唐家同样失望。无论如何，你和秦山要多加小心。岳有威的玉器杂项拍卖会，秦山依然提前一天到来。制砚大师慢工细琢，岳有威那方梅纹金星设宴还没完工，这次见面没有礼物送他，秦山很惭愧。岳有威带秦山去喝菌菇汤，他6岁时爸爸妈妈要出远门，爸爸问他想要什么礼物，他说想要海螺，后来他才明白礼物不重要， 只要爸爸妈妈都还在身边，他别无所求。他说，
0: 又能看到我家小山了，还要什么礼物啊？
1: 秦山终于听到女朋友主动说情话了，捧着她的脸亲了下去。可我还是想要送你好东西，送你喜欢的东西。
0: 那下次送我竹蜻蜓，上面有梅花小篆刻我的名字，我想要这个。
1: 竹蜻蜓也送，风筝也送。夜里，月有为梦见自己一败涂地，所有拍品都流拍，无一人举拍，全场一冷到底。他站在台上，难堪的无以复加。惊醒后，他恨恨不已，说是风过无痕，但潜意识里仍被唐家人龌龊的小动作影响了。已是凌晨，如果不马上调整过来，白天的拍卖会堪忧。岳有为试图在脑中再过一遍重点拍品，却一团乱麻。梦中那一双双空洞洞的眼睛直视他，他们都拿着号牌，却只把它当成扇子扇着风，无声地羞辱着拍卖师。现在必须镇定，岳有为闭目养神，把所有串词都从大脑里滴溜出来，来来回回默念不休。天亮后，岳有为仍然心神不宁，带秦山去云豪酒店吃早餐。拍卖会前他不吃东西，但他喜欢闻麦香味。跟杨成相识后，岳有为有空就来这里坐一坐，隔着玻璃窗看杨成和他同事们劳作。他总觉得甜品制作过程像在施法，做的人和吃的人都能体会到幸福感。杨成送来刚出炉的芬兰肉桂卷，问道，
2: 昨晚没睡好啊？
1: 岳有为两眼挂着黑眼圈。秦山说，他做噩梦了。杨成给岳有为端了一杯热牛奶，听完噩梦内容，他嗨了一声，
2: 嗨，这个好办啊，等下我和秦山拿着号码牌坐到竞拍区，把你信得过的熟人都号召起来。
1: 岳有为眼睛一亮，杨成给出了大而化之的办法，只要亲朋在台下，梦境就不会变成现实。
3: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0: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

0: 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在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笑>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2: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 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3: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漫游经典，
14: 漫游经典，
13: 照亮生活。

0: 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是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它是由国际博物馆协会于1977年在莫斯科发起设立，旨在促进全球博物馆事业发展，并提升公众关注。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46年国际博协成立，以及195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的博物馆运动会议。会议提出的博物馆可及性理念，启发了这个节日的创设。
0: 从1992年开始，国际博物馆协会每年都会设定一个统一的主题。咱们中国是从1996年起开展宣传活动的。根据我的观察，现在大家逛博物馆已经不是那种隔着玻璃看稀奇的心态了。年轻人会去盖章，会去买文创，会去打卡，甚至会对着一件千年以前的瓷器发呆。
1: 哎，小的时候可能咱们觉得逛博物馆是一件特别有距离感的事儿，但是现在确实不一样了，大家更愿意在那些带着裂痕和包浆的老物件里去寻找某种跟自己生活相通的烟火气。就好像啊，博物馆不再是冷冰冰的展厅，而是成了我们这座城市里最庞大的时光漫游机。
0: 是
1: 啊，很多城市呢，它也会配合文博事业做整套的服务，很有意思。
0: 所以今天我们的时光漫游机就想陪大家一起把广播调到博物馆频道，我们放下那些声色的年份和考点，一起来听听，当灯光暗下，当历史的尘埃落定，那些文物和历史会发出怎样的回响。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时光漫游机，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感受今天的文艺回响。每次我去博物馆，看到那些安静地放在展柜里的文物，脑子里都会冒出一个有点幼稚的念头。
0: 什么呢？
1: 就是当晚上闭馆了，保安大哥锁上门，这些老伙计们，他会不会伸个懒腰聚在一块开派对啊？
0: 只能说你这个想法很幼稚，但并不是你唯一这么想的。
1: 哎，
0: 这个想法呢，非常适合天马行空的展品。
1: 怎么讲？
0: 著名的电影《博物馆奇妙夜》系列就把你这种脑洞拍出来了。在电影里，博物馆到了夜晚真的变成了一个疯狂的世界。现在呢，还有很多博主用技术让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各种古今穿越的大戏也天天在短视频上演。
1: 是，
0: 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电影《博物馆奇妙夜》第二集的开头。
4: CJ， 你没事吧？
5: 我没事，
4: 我下来了。太棒了！阿赫门拉德布，我辛苦找了20年了，却被你一下跌出来了。哈米尔，开始装车。
6: 弗瑞德里克斯先生，没时间了，大风暴就快过来了。
4: 那你就赶紧，快都去干活。
7: 克罗克门镇路，算了，亚兰，门镇路，克罗海杰山。
4: 马斯法，那就好，马斯法，那就好。嘿。你怎么回事啊？他是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如果有人动了这墓葬，末日降临。末日降临。我们装车。
7: Enzelu。
4: 我怎么觉得我们是在犯一个可怕的错？
8: 我们没在犯错，我们在创造历史。别担心，
4: 现在。

0: 光临自然历史博物馆，雄奇一新的海登天文馆重启盛典，纽约各界名流齐聚一堂，欢度着注定难忘的夜晚。今夜该博物馆著名的夜场演出将为我们呈现光怪陆离的特效和令人炫目的高科技。
1: 今晚一定豆豆，出场的是笨笨。
2: 情况怎么样，赛克？
0: 雷克西已经抛光上蜡，
2: 好，
0: 泰迪在修剪胡子。哦，我还带着原始人复习了一遍消防安全规程。对了，最近你见过他们没有？管理又新来了一个。
2: 什么？没有。哦，让百夫长做做伸展运动好吗？彩排的时候他们挺拼的，只是还不适应那种舞步。
3: 好了，各位听好了，大伙听了可别紧张，市长还有州长他们俩都来了，另外我没法确定利吉斯菲尔比好像也来了。
4: 说起来啊，博物馆奇妙夜这个系列的电影应该是开了让文物火起来的先河了。
5: 是，
4: 比如说刚才咱们听到的这一集，虽然开头讲的是末日降临一样的奇幻大冒险，但是这其实代表了我们对于文物的一种浪漫的想象。哎，我们总希望他们是活着的。
5: 西方电影喜欢用特效让展品复活，而我们中国的影视作品对于文物的活化往往带着一种更深沉的东方悬疑感。
4: 是，
5: 比如说前几年特别火的那部电影《古董局中局》，一件文物的真假背后牵扯的不仅是利益，更是几代人的坚守和秘密。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电影当中最后揭秘真相的片段，可以说是大反转加大圆满的结局。
6: 你真的还有一颗佛头？
7: 哎呀，我爸呀就没把那真佛头放在墓里头。当年我爷爷许一成发现了这个佛头，日本人和老朝奉都想得到它。我爷爷想了一个办法保护这个佛头，我爸爸许和平发现了这个秘密，但是他为了不让这个佛头落入老朝奉的手里，他隐姓埋名躲了整整20年。现在他把这个答案告诉了我。张僧繇的画、济公庙的观音像还有那个阴阳字母镜都指向了一个线索，一个真相，就是南北朝的宝智和尚，他是济公的原型。据这个《景德传灯录》记载，当年张僧繇接梁武帝之命给宝智和尚画像，这宝智和尚当着皇帝的面用刀割开了自己的面皮，露出了真正的法相，这法相就是法相在皮相之内，真身在假身之中。

0: 法相在皮相之内，真身在假身之中。哎，这句台词啊，当时我在看电影的时候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挺震撼的。
1: 嗯，
0: 可以说为了保护真正的南北朝宝智和尚的佛头，隐姓埋名躲了几十年，一件古董外面包裹着一层假象，里边藏着的才是真身，
1: 这个设定就很吸引人了。而这其实就是文物最大的魅力所在。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

0: 也许只是一件静默的展品，但它身上可能沾染着千百年前的烽火，也可能藏着几十年前某位守护者的心血。
1: 所以说呀，最高级的复活文物手段不是让他们在夜里跑出来，而是把他们放回属于

0: 剧中的非遗元素，这样的作品也算是文物和文化的活态呈现了。
1: 我叫王志，我从事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整整16年了。我和这部戏的结缘啊，还要说到2016年，曹盾导演带着主创团队来到了咱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通过大明宫砖雕这个来调查唐代的这个市井生活。看到这个剧呢，实在是非常激动，因为剧中出现了很多国家级的非物质遗产，铁水打花、制香的香坊，其中还有一些元素是镶嵌在断案的线索里头的，比如说影片里这个雷佳音在断案的过程中，他从宫廷里借了一个细狗。
2: 老谢，我是张小静。今天请你多帮忙了啊！
1: 这是在我们渭北地区啊，狗撵兔就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俗。这个剧啊，一开始就带火了一个我们西安地地道道的美食饮食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水盆羊肉。美食呢，不仅仅是一种记忆，美食呢，更是我们舌尖上的文化，更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符号。元宵节就是我们中国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和元宵节相关的盛大的民俗活动，比如说社火、迎神赛社，这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唐代呢，这个制度是一年之中362天是宵禁，就是晚上人是不能出来的，只有这3天呢它不宵禁，所以所有的老百姓都涌到街头，穿着节日的盛装，可以说是过节。那么这时候呢，有一个最重要的元素是灯文化。鱼灯、鸡灯、壁灯、火葫芦灯，制灯、炸灯的技艺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剧中的细节和情景来看呢，剧组做了大量的这个历史考证和前期的调研。首先是片中那种建筑，完美的再现了唐代108坊那种恢宏的气势。
3: 从事非遗保护的这位老师，他提到剧中出现了大量国宝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说打铁花、造纸、皮影，还有制香的香坊。哎，这些不仅仅是道具，他们就是大唐百姓生活的底色，你搁到现在那都是可以进入博物馆的物件。
0: 不仅有这些手工艺，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里让很多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吃和玩，
3: 是
0: 还有那个没有宵禁的元宵节，满街的灯笼，还有热气腾腾的水盆羊肉。当文物与非遗不再被供奉在神坛上，而是变成了街头的灯火和碗里的热汤，我们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活着的历史。
3: 是的，时空漫游机，吃饱喝足啊，咱们再把视线拉到现在。这文物之所以能够穿越千年，并且保持着它最美的样子，离不开一群在背后默默付出的人。接下来的这部纪录片可以说彻底带火了文物修复师这个职业，它就是我在故宫修文物。下面我们也来听听这些守护历史的匠人们日常的工作场景。
4: 进入故宫工作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都会经历或长或短的适应过程。故宫的确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工作场所。
5: 破坏你的镜头了。
6: 现在是这样子，就是那件文物上面也缺一个梳子，然后材料呢肯定是这贝壳的，就是初级的稿子，然后把这个稿子要画到这个上面，就是在这个上面进行雕刻。
4: 翻人进宝图柜子上缺失的嵌件，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复原的。孔姐毕业于中央美院雕塑系，有非常好的美术修养和手工能力。
6: 如果是觉得这篇不合适的话，我们还会再接着改。因为我们的胶粘剂用的也是可逆的，也可以把它拿下来。
4: 像这样的嵌件还缺很多块，罗涵手上这块就是。
7: 因为它有的时候并不是大小的问题，有可能是一条变了的角度。
4: 罗涵已在故宫工作5年了，在文物修复上还算是新人。
6: 最早呢，我们想我们这块儿。

0: 工艺呢比较细碎，你像我这样女生都不太适应，它太小了，抠索，你知道吗？我也担心他们不适应，就是这儿跟说实在的，我觉得跟当代挺脱节的，就是每个人从学校毕业之后，不可能一下就适应这儿，是不可能的，有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适应过程。所以现在像他们新来这些小孩，有的不适应，我也能理解。
1: 对，然后要把那个形给修整的跟这个质量就是边缘完全一致。
0: 当初就是上学，毕业的时候说，哎，得找一份工作呀，要走向社会了。从父母那角度来讲，就希望子女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在北京待着呀，会家里人比较放心。正好也赶巧，这边呢也比较需要这种动手能力比较强的。然后我也是中央美院毕业的嘛，刚来的时候对故宫完全不了解，就只知道它是一个旅游景点，不知道它是一个博物院，还有这种文物修复这种，就完全不知道。一进了大宫墙之后，外面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哇，就感觉到另外一个世界似的，对，进的我都不敢说话，你知道吗？
1: 然后他把每一块分解开，然后制作，然后最后再拼合在一起，然后还要让它的色调，然后整体的形态要统一，然后这些综合在一起，然后他来设计的这个稿子，所以就是需要比较深厚的美术功底，所以我们科展做得特别好，我觉得。
2: 在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里，我们看到了很多美院毕业的年轻人，他们刚来到故宫的时候，觉得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适应过程。看到这儿啊，还是让人有些感慨的。任何时代，任何年龄，都有着这样热心热爱传统文化，愿意沉下心来做一件事儿的人。
3: 因为在故宫修文物，就可能是用一生在对抗时间的流逝，这是一种很慢的修行。他们每天面对的可能只是柜子上缺失的一块小小的镶嵌，需要一个个的去复原。而当这些修复好的国宝走到大众面前的时候，那又是另外一种震撼。接下来啊，我们来听听央视国家宝藏节目的舞台上关于守护的故事。
4: 让我们再次欢迎岳云鹏。
5: 师爷好。哎呦，
4: 听他叫我什么了吧，叫我师爷。今儿是国家宝藏的现场，
5: 对，
4: 我们的任务是要守护国宝，
5: 对，
4: 所以咱们千万不能掉链子。
5: 您放心，我绝对不会掉链子，因为我守护的就是一个链子，而且是一条金链子，但是我这个是一个复制品，我们叫它金项饰，是因为推测它的时候觉得它可以戴在脖子上，但是它就特别长，有1.7米左右的长度，所以呢后来他们研究就觉得它也可能是一条金腰带。其实当时除了这个金项链，我看到水下这个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的瓷片，还有很多金饰铜钱，还有什么铁钉，简直就是一艘宝船。
4: 据我所知，在宋元时代，很多金银铜铁都是违禁物品，不能输出海外的。我觉得你说的话不大可能，我不太相信。
5: 我真的是做了功课的。
4: 空口无凭，把你做的功课说出来。
5: 没关系，我可不是一个人来的。我请了一位顶级专家，他可是亲身经历了南海一号的打捞。
6: 真正的水下考古工作呢，在西方是从60年代开始，我们国家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个概念。在80年代呢，一个叫米切尔哈彻的人，在中国的南海捞了一批中国的瓷器，拿到荷兰拍卖。委托冯先明和耿宝昌先生去现场了解情况，
7: 给了我们3万美金，说他们按什么标准买呀、高于3倍以上咱就不卖了，一人一出口就10倍了。拍了3天呢，我们得看了3天，回来以后想着还不是，说自己没有，写了个报告给上去，说是建立自己的水下考古。

0: 刚才我们听到的片段是文化节目国家宝藏对于南海一号沉船打捞的介绍，演员张国立和相声演员岳云鹏的一段互动非常有意思。是啊，为了找回流失的水下文物，我们国家的水下考古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步，当时拿着三万美金去拍卖会，连举牌的资格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岳云鹏说呀，守护国宝千万不能掉链子。
1: 从深海打捞的艰难到绝世画卷的经验，每一件国宝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传奇。下面我们再来听一段国家宝藏节目的片段，讲述的是故宫博物院和著名的千里江山图。
2: 其实比这幅画卷更加神秘的是它背后的故事。画卷的题跋上有三个男人，这三个人到底是谁？他们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我希望还原一个
3: 我心里前世的故事。我是千里江山图的守护人，我是李晨，国家宝藏，我来了。
4: 有请故宫博物院第一位国宝守护人李晨。
3: 大家好，我是国宝守护人李晨，我守护的国宝是千里江山图卷。 这幅画是中国青绿山水画的代表作之一，全卷画长11.91米，比著名的《清明上河图》还要长。这幅画的作者是北宋徽宗年间一位18岁的天才少年，名叫奚梦。这幅画气象磅礴，吞吐山河，简直 就是宋代的国家形象纪录片，堪称宋朝版航拍中国。我是李晨，下面由我为您开启千里江山图的前世传奇。故事就发生在北宋徽宗年间。宋徽宗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艺术天才与全才。 当时他在画院几百名画工中挑选了一位18岁的少年，叫王希孟，亲自教授绘画技艺，并令其在半年之内画出大宋的锦绣山河。然而王希孟不但懒散以对，还接连提出了各种的无理的要求。奇怪的是，徽宗无不纵容， 引得全城蔡京嫉妒不已。一个艺术全才王国军，一个被世人唾骂的奸臣，一个神秘天才的少年，这三个人会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对于故宫博物院和千里江山图的一段现代演绎。 18岁的天才少年王希孟创作了中国青绿山水画的代表作《千里江山图》， 一幅画把宋徽宗、蔡京和一个神秘的少年联系在了一起，这就是艺术作品和文物交相辉映的魅力。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我们在文艺作品中听到了活着的历史，还有后人对于这些文物背后故事的润色与演绎，都是为了让现代人了解自己的来处。 而接近这些历史切片最好的场所莫过于博物馆。
0: 是啊，时光漫游机上半段的节目到这里我们稍作休息，听首歌，一会儿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副教授、著名编剧导演石俊老师，跟我们一块聊聊博物馆相关的话题。咱们待会儿见。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位。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9: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半点之后再次欢迎大家，我是乌丹。
3: 大家好，我是张杰。
2: 听完了这么多关于文物的声音，无论是影视剧里的悬疑解密，纪录片里的慢时光，还是综艺舞台上的文化传承，背后都需要一双推内心的故事。
3: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的时光漫谈环节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在这个领域有着深厚功底，也对博物馆有着独到见解的嘉宾，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副教授、著名编剧导演石俊老师。
2: 刚才我们聊到了一些跟文物相关的文艺作品，其实呢，石俊老师也是一个资深的博物馆迷。面对浩如烟海的展品，很多人啊，往往就像走进了《博物馆奇妙夜》里那个错综复杂的迷宫，看什么都新鲜，但看完也就忘了。如果我们把博物馆比作一本厚厚的无字天书，普通观众应该自带一把什么样的钥匙或者放大镜，才能透过这些冰冷的文物介绍牌，精准地寻到这些宝藏背后隐藏的惊心动魄的大故事呢？我们来听听石俊老师的分享。
4: 时光漫游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的石俊。今天啊，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和博物馆的故事，或者一些

0: 想法。大家都知道，博物馆是我们生活当中曾经好像离我们有点距离，但是现在和我们就非常贴近的这样一个形式或者一个场所啊。其实在可能不是很久以前吧，其实博物馆好像是高高在上的。我举个例子，在有一年的这个冬天啊，我和我的编剧朋友一起到那个山东去演出。当时我一看，哎，我们和那个山东博物馆离得并不远啊，并不远，所以我们去看看吧。结果呢，这里面当然那是冬天了，也是有点冷啊。整个的博物馆里面，我和他再加上观众吧，我觉得没有超过，反正我们看到的没有超过20个人。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省级博物馆啊，有很多珍宝，我也现在待会儿才会说啊。这保安竟然有将近20个，你们想想看，20个保安，只有10几个观众啊。当然我们看到了很多很珍奇的东西，但是这时候就觉得，哎呀，我们是不是和博物馆有些距离了，有些冰冷了。哎，非常好，我觉得我们国家呀，现在对我们的这个大家的这个文明的意识，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宝藏的那种推广作用是非常的这个支持和积极的推动，这个推动绝对是非常投入的啊。最不完全的统计啊，我们中国的注册的正式的博物馆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了7000家啊，不是那种小博物馆，还有很多是没登记注册的啊。现在的免费开放率已经达到了 91.4%， 也就是说大家基本上 95% 以上的我们的国有的博物馆都已经免费向大家开放了。当然开放的时候有的特别热门的博物馆可能要排队啊，预约啊，等等等等。第一，非常非常值得，陕博啊，那个河南博物馆这样的要预约的，包括新疆博物馆啊，有很多很可能我们约不上啊，但是你就抢排，因为一定有非常值得你去看的东西。而且应该讲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有畏难情绪。为什么不要有畏难情绪啊？因为这样的博物馆其实它的体量其实很大啊，虽然它每天很多人排队，但是大概率是排得进的。包括国博啊，你大概基本上提前个一周左右，在比较忙的季节，当然因为我们很多还是小朋友去看嘛，也可以是不太忙的季节，那基本上预约的也可能提前1天2天就可以预约到。那么为什么值得看？为什么我们国家愿意投入那么大的经济啊，物力和人力的成本去开放了这个博物馆让我们进去呢？首先一个，如果大家用文艺作品来看这个博物馆的话，我觉得我们这儿不太多啊，不太多，但是有一个肯定你们听说过啊，就是古今大战缺勇情啊，有首歌，我不知道今天会放给大家听吗啊，焚心如火啊，就是你们其实他的故事落在了兵马俑上面啊，他其实有一个小小的穿越故事啊，就兵马俑如果说复活怎么样，那其实他这个作品的或者这个兵马俑我们发掘出来是一个很有传奇的故事啊，很传奇故事，其实是我们的陕西的农民一锄头下去打井，突然发现了那个碎片，大墓挖开了以后竟然是秦始皇陪葬的方阵，还有很多传说说也许是把这个为什么那么栩栩如生啊，是把活人把泥涂上去，但是现在我们是博物馆是门科学啊，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完全是我们人工雕琢出来的。那么我们去看的话，会不会看到一些看到大的场景，有没有看到一些小的故事呢？那就是海昏侯的博物馆。其实施老师是去过的，我也就是说我特别想让我的同学去到那里去看。如果你没有去做一些事先的了解的话，你去了以后第一感觉就是震撼啊，因为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奇迹，因为这个墓觉得很多东西是很神奇的。那个考古学家后来才发现，这个刘贺和他的这个夫人的这个棺椁竟然是斜着放的，他没有像过去那样正着放，就打进去以后盗墓贼打进去，怎么是空的，因为他十墓九空嘛。那么这里面如果你进这个展厅啊，你肯定会被他的那个精气啊，包括他里面的这个钱啊，就那个金锭啊、银箔呀、这些，包括这个上百万的铜钱，这种展厅所震撼。 啊，因为刘贺嘛，他还是一个当过皇帝的人，包括你也会被他保留的那个皇印所迷恋。你看他那么幸运的获得了，哎，怎么又失去了？这里面还有很多历史的故事等等等等，哎，都值得你去想。但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吗？如果你在博物馆里面，你没有带着一点点的历史的联想和连接，也许你会错过很多很多背后更大的故事。就是我如果这次带同学去看的话，让他们先去看看那个那两间金碧辉煌的全是那个金箔的啊，这个大的展厅啊，让他们震撼一下啊。当然也会让他先去看一看那个他的历史发展的这个阶段啊。你想这个刘贺一生当中这种跌宕起伏啊，这个中央朝廷发生了变故，皇帝死了，他没有那个后人，怎么幸运的让他当上了皇帝啊？他原来是个王。其实现在历史上是有争论的，哎呦，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个人啊，他的跌宕起伏比那个末代皇帝溥仪还要厉害。末代皇帝溥仪不过就是皇帝、平民，当然当中还有一段，就是很屈辱的历史啊。但是这个刘贺他是可能全世界唯一一个当过皇帝、当过王爷、当过平民，也当最后是一个侯爵这些人收场的人。那看哪个故事呢？看完这金碧辉煌之后，我一定带他们到一个小小的展柜前，也许很多人没发现一个小铜灯，我就会跟同学说，你们看看这个小铜灯上有四个小字，李夫人制。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博物馆，它如果没有带的很多连接，我们就会看到一些表象的东西，但是中华文化也好，世界文化也好，它的历史的博大，历史的渊源，而且它永远不是物的历史，其实是人的历史，或者是人和物、物和人相间的历史。为什么要去看这个小铜灯啊？我看了很多历史资料，包括对这个海昏侯的那个最红的时候啊，那么多的纪录片啊什么的，我觉得大家都忽略了这一个小小的细节，但是它背后其实有一个大大的故事，就是这段小铜灯，这段刘贺人生那么跌宕起伏，就是他的金银财宝，甚至一个国家得到和失去啊，也许最后都不在乎了，但是他非常在乎的，一直带着那盏小铜灯。这小铜灯他带着的时候，这小铜灯产生了大概五六十年，到今天已经将近2000年了。这小铜灯背后的故事，哎，我今天一定要说给大家听。这个李夫人的故事，就是大家有没有知道一个成语叫倾国倾城？这就是李夫人的故事。这个李夫人就是什么？就世界上可能第一首广告歌的来源的这个典故啊，就汉武大帝当年到他姐姐家去啊，就是赴宴啊，他姐弟情嘛，对吧？姐姐就请了一个乐工弹了一首曲子，乐工弹的曲子边弹还边唱啊，吉他弹唱啊，他就是一笑倾人城，一笑倾人国。他刘贺说，哪有这样的人，我是皇帝我都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人。那这个乐工说，哎，我的妹妹我觉得是这样的人，那其实他就在府里，那其实我他肯定也是安排的嘛，就然后就把他请出来了啊。汉武大帝真的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当然就迎回了他的宫中。这个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个美人李贵妃李美人的故事，起起伏伏，得到失去啊。他很多珍宝也许也散失了，今天你看到那么多珍宝可能已经散失了，但是他依然留着一个小铜灯，那是他奶奶的，也是凝结着一段传奇的经历，传奇的爱情。所以伟大的爱情，伟大的人物背后，他最后其实就在小小的物件，也许我们应该在博物馆里去找到他，想到他那个时候，也许你会想到那个人，倾国倾城的人，然后去想到了那个时代历史的跌宕，和最后只是爱情和亲情的浓缩。所以我们到博物馆，我觉得有时候是看东西去的，但是看到的是人，看到的是情感，看到是昨天的他们，今天的我们。
1: 现在啊，大家好像都特别热衷去排长队看那些重磅的大特展，就像是长安十二时辰里上元节，大家都赶着去街头去看那盏最华丽的仙灯一样，热热闹闹。石俊老师啊，其实也一直特别推崇小众博物馆的魅力。如果说热门大特展是牡丹，那小众博物馆可能就是空谷幽兰。那些不那么拥挤的小众博物馆又有着怎样独特的频率，能够让我们在喧嚣的城市里找到一种不一样的陪伴感呢？ 请石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感受。
0: 这个博物馆啊，其实有大有小，大博物馆里有小物品，小博物馆里有大物品。首先一个我介绍一个冷门的大博物馆啊，其实很多人尤其到暑假，很多人很愿意到我们的草原去玩一玩啊，去内蒙去领略一下，天气也特别好。其实到那个内蒙博物馆的人，反正当地的小朋友很多，但是外地的小朋友其实很少。但是我非常建议，家长其实在内蒙古玩的时候，一定要去一下内蒙古的博物院啊，因为我当时也是很偶然的去的，我觉得非常的震撼。首先有几个很特有的东西啊，有特有的东西，比如说它里面有一个长达26米的非查干诺的龙骨架，就是我们很多博物馆里还是有这个恐龙的，但是反正可能世界上比较大的恐龙的架子就在内蒙古博物院，这是大的。不过大家去看一定看到一个小的啊，就是那里还有一个叫鹰颈的金冠饰，可能是应该是单于的那种皇冠啊，但是告诉大家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有一次有一个牧民就在那个沙漠里，突然一阵风吹过来，吹开以后竟然有一个金色的王冠，这个王冠现在称重是1400克啊，到现在没有考证出它是哪个北方的王的王冠，但它一定是啊，又带我们继续的考证，但是这个小物件也一定可以去看一看啊。还有什么博物馆值得大家看的呢？我介绍两个地方，一个是古镇西塘，还有是另外一个古镇叫这个千灯。可能因为当地的政策的原因啊，也可能是大家也希望有一个地方能够收藏自己的一个特殊的集中的爱好，所以在这两个小镇上有很多私人的小众的博物馆啊，我记得我带我的孩子去看过，有一个纽扣的博物馆，就从古至今有各种各样的纽扣，很有意思，因为大家可能没有去注意到啊，其实每个人的衣服上都有纽扣，但是它的历史是怎么来的，历史上有什么样的特殊的设计的纽扣，今天有没有很多很有值得玩味的纽扣，一粒纽扣当中竟然也见证了我们中国的大历史啊。还有一个瓦当，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建筑，我们也会有一些中国的建筑的重新的复原，但是在中国的传统建筑上，那一定有瓦片，瓦片的最尽头的就有一个叫瓦当啊，这个瓦当怎么来的，历史上有什么样的瓦当，有什么样的精美的设计，你完全没有看到的那种设计啊，这些东西都在一个小小的瓦当博物馆里。那还有没有更有意思的，哎，我再介绍大家去一个地方啊，我觉得镇江的醋文化博物馆，我们知道大家镇江的醋啊是非常的有名啊，那里其实有个醋博物馆，而且呢我石老师还辅导过我的一个学生啊，曾经带着他的团队啊在那里假期做了一出戏啊，就博物馆戏剧叫潭中酿山河。如果大家就可以把这个博物馆里的那些关于醋的历史啊、文化的故事啊，就完全的展现了出来。当然，城市里面也有很多很多很值得看的小小的博物馆啊，或者说不大的博物馆啊。我家的孩子，我曾经带他去了一个，就上海原来是一个玻璃厂改为的一个上海玻璃博物馆。而且里面有很多互动的项目，除了让你知道玻璃的历史啊、玻璃的营造啊、玻璃的工艺啊，还让小朋友一起参与玻璃制品的制作设计等等等等。所以后来我说啊，我们博物馆的确是一个容纳的地方，的确是一个收藏的地方，这个是个放宝藏的地方，它既是一个时间历史要你来在那儿体会的地方，但实际上它更是让我们产生对话的地方、互动的地方。我们就不千万不要说我到那里去过了，我们拍过照了，不是不是的，而是我们能不能在那里感受过、思考过、共情过，哎，这样的话才是博物馆的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哎，不要怕小朋友听不懂，可以先带小朋友去一些很有趣味的博物馆，让他去感受一下，多 多年以后再带他去那种比较厚重的博物馆啊，我觉得可以分层次的去，这才是有意思的。另外，我们也要做很多工作啊，让这些博物馆的东西一件件的焕发出它的光芒来，然后带他们知道为什么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东西。
2: 有时候啊，在一家安静的小博物馆里，跟一件不怎么知名的老物件待上一会儿，那种治愈感是很难替代的。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国外值得细看的博物馆。在石俊老师的个人漫游经历中，有哪些国外的博物馆是他觉得大家可以去深潜和细看的呢？在这些不同文化背景的异乡展厅中，最打动他的又是什么呢？
0: 去国外旅行要不要去博物馆？那是肯定的。但是我觉得博物馆我们千万不要把它作为一个单单打卡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也会去那个排了很长的队，还花了一点费用啊，去看那个罗浮宫。但是很可能这个导游说，哎，给你们40分钟时间啊，或者我带你们赶快去看啊，看什么罗浮宫三件套啊，胜利女神，断臂的维纳斯，最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然后那个蒙娜丽莎好远好远，然后看一看，也许拍张照，其实最好不要拍照，其实啊。所以这个我就说博物馆其实不见得是我去过我拍过啊，一定是我们感受过思考过共情过。罗浮宫里面有40多万件，我们有时候啊，我是觉得给自己一段时间去奔赴一个地方。哎，我们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啊，可能他的名字，他有时候解释他的名字，他说什么，他说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我们要做的知行合一。所以我们有时候不管是国内也好国外也好，我们去奔赴一个地方，因为你会看到历史的奔赴和我们的历史学家的奔赴，我们考古学家的奔赴，以及等等普通人的奔赴。如果去柏林的话，柏林有一个博物馆岛，那个地方大概有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有很多啊。我记得我也是在比较很冷的那个天去了几个地方，我到现在都很震撼。它里面有一个就是古希腊时代的一个神庙，它完全是把这个神庙和神坛从这个很遥远的地方给它完全几乎是一比一的给它搬到了那个博物馆的那个大厅里面。你们去想一下，它的工程是这样的，然后你坐在那儿，你仿佛就是回到了将近3000-4000年前这种感觉。第二个是我们也许在热点当中能不能去看到别的东西啊？很多人去罗马，他一定去那个斗兽场啊。我第二次去斗兽场，去完以后我看到很多人还跑另外一个地方，我就跟着去了，我一看哟，好不错的地方，我准备买票，结果那个说拍得很好，他说是不是你从罗马斗兽场来的？我说对啊。他说你看你的票，这里是联票。我进去以后，哎呀，我才知道这里原来是一个露天的博物馆，就是古罗马的啊那个广场的废墟那个地方啊。后来有一个电影啊叫天降雄狮，你们在里面就可以看到类似的场景啊。如果你们去罗马的话，除了看斗兽场以外，一定到那个罗马的露天的那个博物馆去看一看真实的罗马的广场，罗马的建筑，虽然还剩一点点残骸啊，但是你会就在那个地方和几千人的那个时空去相遇它。所以今天来讲，很多博物馆非常值得去。维也纳也是有一个博物馆的聚集区啊，那里有艺术史的博物馆，对面还有一个自然史的博物馆啊，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科学的考察，还有各种各样的石头，有矿石，有宝石，琳琅满目，也很适合小朋友去看。那么还有一个地方，我是觉得也非常值得给大家去推崇啊，就是说在很多景区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好的博物馆的。我记得维也纳过去一点就靠近意大利的地方啊，有个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山地博物馆，我到现在印象非常深刻。它的展品并不多，但是它把那种小的山形啊，小的动物的那种结合啊，做得非常的好，它不是在做标本了，而是在做那种互动的感觉。所以很适合小孩子去看，大人你带着一颗童心，带着一颗学习的心去看一看，这些地方是值得奔赴的。所以博物馆是什么，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是连接世界的桥梁，我觉得这个表达是非常的正确，它其实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连接世界 也是连接大人和小孩，连接现在和过去，以及连接我们对当下的一些想法，甚至于你在博物馆里面可以看到爱情。我其实这样看，我们从历史里面去看中国，去看世界，我们在博物馆里

0: 只看到了过去，也看到了未来。我们在那里相会，我们在那里共情，我们在那里交流，我们在这里也许会收获你没有想到的东西。如果让我推荐一部电影的话，我推荐一部国外的文艺片，叫做《爱在黎明破晓前》。它就讲的是一对普通的男女在维也纳遇到的故事。他们一起逛了好几个博物馆，他们约定20年后再来。真的，我们也是历史，也是当下。
1: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2: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1: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3: 不知不觉的，今天的时光漫游机又到了尾声。非常感谢石俊老师带我们在戏剧和历史的交错当中完成了一次过瘾的漫游，
4: 也感谢每一位收听节目的你。生活里我们难免步履匆匆，有时候确实需要一个像博物馆这样的地方去放慢一下脚步。
3: 在这个崇尚速度的时代，有些文物告诉我们慢也是一种力量。就像是我在故宫修文物里边那些用尽一生只为修复一件器物的年轻人们，就像是那些在水下在地下耐心等待着被我们再次发现的过往。
4: 如果在生活当中偶尔觉得疲劳，不妨挑一个阳光正好的下午，走进离你最近的一座博物馆，去里面待一会儿，感受一下时间沉淀下来的安静。
3: 正所谓文物不言自有回声，愿你我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首歌，由陈粒演唱的《当我在这里》，这也是纪录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的主题曲，来结束今天的旅程。
3: 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张杰，
4: 我是乌丹，
3: 我们明天的漫游时光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
5: 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开车堵在马路，
11: 加班加到麻木，
1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3: 心情不好想哭。
14: 停，别再 emo，
1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4: 听相声，
15: 听小品，
14: 陪你笑到捧腹，
15: 两个人
14: 两张嘴，
15: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5月1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6: 瑶瑶瑶，走走走走走走走，
17: 去哪儿啊？
16: 别上班了。
17: 我的天，你胆儿这么大，干什么就不上班了？
16: 咱们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采访啊。
17: 什么工作呀？
16: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领导派咱们俩去外面的博物馆参观参观，给大家做一些文化方面的普及工作。
17: 哎呦我的天，就您还做这文艺方面的普及呢？
16: 那怎么了，我也算是咱们办公室里相对有文化的人吧。
17: 就你还有文化呢，也不知道是谁啊，上次把这甲骨文的这个甲你都能写成了真假的甲。
16: 那能怪我吗？
17: 嗯，
16: 那不是输入法切换错误了吗？
17: 哎，你可别怪输入法啊，我就问问你，上次咱们去博物馆是谁看见一个青铜宝剑在那问讲解员，您好，现在这个宝剑我要是能拿走能做点什么
16: 啊？这是我问的呀。
17: 你还记得人讲解员说了什么吗？
16: 不记得了。
17: 如果您现在要拿走能做的，可能就是给您判几十年。哎，你瞧瞧，你让人家讲解员以为你要盗窃呢。
16: 嗨，我那不是第一次逛博物馆吗？后来我跟着李春义和郭宏斌转了一圈，我就都懂了。
18: 郭宏斌老师
19: 啊，
18: 说相声有些年了，
19: 倒是说了几年，
18: 相声说的不错，
19: 不敢当，
18: 说的挺好
19: 啊，
18: 好好说，
19: 是好好说呀，
18: 继续努力，
19: 对，应该，
18: 好好的啊，我要离开你了，
19: 不是，怎么说这么说，干嘛离开呀？
18: 我
19: 啊，
18: 有一个新的光荣的称号，
19: 什么称号啊？
18: 钉子户。
19: 对，这钉子户有什么可光荣的呀？
18: 嗯，怎么了？
19: 钉子户还光荣？
18: 怎么不光荣啊？
19: 当钉子户
18: 啊，
19: 你什么让人给你断水断电，
18: 嗯，
19: 自个儿住着不安全，
18: 嗯，
19: 关键你影响人别人家搬迁呢。
18: 别人家搬迁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9: 这话让你说的了，
18: 嗯，
19: 要我说呀，
18: 啊，
19: 钱给的差不多，您搬走就完了，别给国家添麻烦。
18: 你别上纲上线啊。
19: 怎么了？
18: 这关乎到我自身的利益。
19: 这钱不满意？
18: 满意呀。
19: 满意干嘛不搬呢？
18: 这不，他不给我。
19: 谁不给你啊？
18: 房东。
19: 这房是你租的，
18: 嗯，
19: 租的房凭什么钱给你呀？
18: 反正他不给我，我就不搬。
19: 这人就不讲理。
18: 我再说了，占着这房有用啊？
19: 有用，人家的房也得还人家。
18: 有大用。
19: 有什么大用啊？
18: 我开博物馆呢。
19: 不是，就你还开博物馆？
18: 那当然了。你说现在社会上这么多人，这么多名人都能开博物馆，为什么我就不能开博物馆？
19: 人家是名人，你又没名儿。
18: 我现在是没名儿
19: 啊，
18: 以后呢
19: 就有名了。
18: 也不一定。
19: 那你说他干嘛呀？
18: 但是我开博物馆
19: 啊，
18: 这个有先决条件。
19: 什么条件？
18: 我学的专业跟这博物馆对口啊。
19: 您学的什么专业？
18: 工商管理。
19: 哦，
18: 工商管理。
19: 怎么工商管理？
18: 我管理那些呀
19: 啊
18: 都砸成工商了。
19: 这么个工商啊，
18: 反正我有先决条件。
19: 您这条件不怎么样。
18: 我做这好，
19: 嗯，
18: 对不对？到时候我这博物馆一开张，
19: 嗯，
18: 文物一展览，各大媒体啪啪啪一报道，我就火了。
19: 你呀，就在这儿跟大家介绍介绍你收藏的文物，要是真好，我给你跟有关部门反映反映，兴许就能给你找一好地儿。
18: 你替我反映？
19: 我反映反映。
18: 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19: 不用，
18: 我先谢谢你。
19: 哎，不用客气。
18: 我给你鞠躬。
19: 哎，别别，
18: 我给你鞠躬，我给你鞠躬。
19: 这怎么鞠躬呢？有那么鞠躬的吗？
18: 那怎么鞠呢？
19: 鞠躬得这样。
18: 哪样呢？
19: 谢谢您，
18: 不客气。
19: 谁给谁鞠躬呢？
18: 怎么了？
19: 你给我鞠躬。
18: 给你鞠躬。
19: 您不介绍介绍。
18: 介绍介绍啊，我这文物啊，
19: 嗯，
18: 太好了。
19: 是，
18: 说出来啊能吓死你。
19: 金缕玉衣
18: 也没那么贵重。
19: 那是，
18: 但是是同等价值。
19: 哦，
18: 你来看，
19: 嗯，
18: 这儿是秦始皇的口罩。汉武帝的牙膏，杨贵妃的胭脂粉，唐明皇的刮胡刀。
19: 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8: 嗯，
19: 全是生活用品。
18: 对，就是生活用品
19: 啊。
18: 但是是从唐朝流传到现在，那就算文物。
19: 而也对，不过您这个都是小物件啊。
18: 什么
19: 小物件？
18: 大物件也有啊。
19: 大物件有什么呀？
18: 首先
19: 啊，
18: 映入您眼帘的
19: 是
18: 出土于荆门稷山楚墓的荆门女尸。
19: 哎呦，
18: 你喜欢吗？
19: 不喜欢。
18: 再往这儿看
19: 啊啊，
18: 是出土于清东陵的慈禧女尸。
19: 呵，
18: 你喜欢吗？
19: 不喜欢。
18: 再往这儿看
19: 啊啊，
18: 这是出土于长沙汉代墓葬的马王堆女尸。
19: 哎呦，
18: 你喜欢吗？
19: 我不喜欢。
18: 再往这儿看，
19: 我别看了。你这不是博物馆，
18: 那这是
19: 太平间。
18: 太平间，
19: 不是这仨女尸坐不起来吧？
18: 哎，放心，坐不起来，都死了一千多年了。
19: 不是您那儿有点正经文物没有啊？
18: 当然有了，
19: 啊，
18: 不光有正经文物，
19: 啊，
18: 我还搞文物的科研。
19: 哦，您还做科研？
18: 那当然了。
19: 什么科研呀？
18: 让文物开口说话。
19: 就那仨女尸。
18: 都过去了。
19: 不是，那怎么开口说话？
18: 其他的文物啊。
19: 哦。
18: 让开口说话呀。
19: 这不是怎么开口说话呀？
18: 你帮我琢磨琢磨。
19: 我琢磨琢磨。
18: 你琢磨琢磨。
19: 我想想，
18: 你琢磨琢磨怎么开口说话。
19: 开文物开口
18: 啊，
19: 一进博物馆，文物冲着你，你好，我是司母戊鼎。
20: 我是四羊方尊。我是马踏飞燕。
18: 你有病啊你。
19: 不是你 让我琢磨琢磨吗？
18: 你不能瞎琢磨呀！啊，文物开口说话，一看你就不懂。
19: 不是，那您介绍介绍，怎么让文物开口说话？
18: 听我说说啊，就是把文物的介绍用声音录下来，放到 APP 里一扫，你就能听见了。
19: 扫
18: 啊，
19: 扫什么呀？
18: 扫我呀！
19: 哦，扫你呀！你等着啊，
18: 干嘛去？
19: 我拿笤帚去。不是扫你吗？
18: 拿条儿扫我呀？
19: 垃圾分类现在
18: 乱七八糟
19: 啊！
18: 扫我这二维码啊！
19: 哦，扫码啊？
18: 对呀、
19: 啊。那我要一扫这码呢？
18: 哎，你就能听见了。
19: 哦。
18: 而且我们这新进了一批北京市的代表性文物，
19: 嘿，
18: 关乎这一城三代的。
19: 好啊，
18: 特别好。
19: 是是是。
18: 哎，你扫一扫。
19: 我体验体验。
18: 体验体验。
19: 好吧，
18: 来、
19: 哎、
18: 来。
19: 哎呀，
18: 第一，你成功支付2000元。
19: 对了。哎。什么叫扫走我2000块钱啊？
18: 我得给我的员工发工资啊！
19: 你给员工发工资也不能从我这儿扫钱呐！
18: 不是，这他对他这是门票，
19: 门票，
18: 门票，
19: 多少钱一张？
18: 100。
19: 那你扫我2000，
18: 你不懂
19: 啊？
18: 这叫卖一赔20。
19: 那是你卖一，我赔20。不行，2000块钱还给我，
18: 没法还
19: 你，没有你这样
18: 你过来怎么还
19: 呢？那我们这说相声这演出挣钱也不容易，你什么叫平白无故扫走我2000块钱呢？
18: 不是，
19: 赶紧还给我，不行，你还给我，
18: 你
19: 还不还？
18: 这样、啊、
19: 我就问你还不还？
18: 今天石头
19: 还不还？
18: 你
19: 甭说那个，
18: 还不
19: 还？还
18: 在这
19: 是不是不还？是不是不还？我告诉你，李春义，这2000块钱你要不还，我现场我抽风。
18: 什么？
19: 我还说抽就抽？
18: 怎么抽？别抽风，别抽风，别抽风。行行行，哎，我倒有一个办法。
19: 什么办法？
18: 看你能不能接受
19: 啊！
18: 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文物，提出问题，
19: 哦，
18: 你跟观众朋友们抢答。要朋友们抢答上来，
19: 嗯、
18: 谁答上来，我给一张我们博物馆的年票
19: 哦，
18: 外带
19: 啊，
18: 他资助的2000块钱。
19: 谁资助的？我这是误扫，
18: 误扫也不行啊，对不对？反正这2000块钱、哦，观众答上来就给他。
19: 观众答上来给观众。
18: 对。
19: 那我要答上来呢？
18: 答上来，答上来吧。
19: 答上来，答上来吧，像话吗？
18: 干嘛？答上来你也给观众2000块钱啊？
19: 我有病啊！
18: 土豪是不是？
19: 谁土豪？答上来2000块钱原封不动退给我。
18: 哦、啊。
19: 还有你那博物馆年票也得给我。啊、
18: 行行，没问题。
19: 明白了吗？
18: 都给你。跟大家普及一下抢答的规则
19: 啊！
18: 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问题开始以后，我说完开始，大家伙就能抢答了。
19: 哦。
18: 抢答的很简单。
19: 嗯。
18: 您只需要击掌为号。
19: 哦。
18: 一拍。您就可以说了
19: 啊，就是谁先拍手谁先答，
18: 是这意思。
19: 答对了就得奖，
18: 答对了门票年票还有2000块钱就能给您。
19: 明白了
18: 啊，
19: 开始
18: 开始
19: 开始，这不还是那个吗？
18: 这边
19: 哎，我这边没2000了吧？
18: 没2000了
19: 啊，
18: 4000。
19: 哎啊，
18: 四千也没有，4000也没有、哎、啊，来
19: 走啊。
18: 第一，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件非常珍贵且稀有的文物，您看我2米身高1米身宽，浑身是宝，膀大腰圆，历经百载，从杭州北迁，途经数日，沿途参观了南北的变化，城市的变迁。我途经的城市太多了，像什么余杭、镐州、资陵、金口、丹阳、泗州、宿州到宋州，也就是现在的杭州、湖州到镇江、扬州、徐州、台儿庄、济宁、聊城到临清、德州、天津到北京，前门楼子把我停，不怕风吹雨打，任尔东西南北风。
19: 好，
18: 我的文物可太好了。
19: 您这文物是
18: 半扇门板？
19: 哎，这嗨，改了门板了。
18: 我这门板、
19: 啊、
18: 我要跟你说我是门板、
19: 啊、
18: 你吹我是门板、
19: 啊、
18: 我是茄子。
19: 那还有什么呀？
18: 还有4个窟窿呢。
19: 哎，对，还是破门板。
18: 破门板？
19: 破门板叫什么文物啊？
18: 我是从杭州漂泊而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
19: 啊！
18: 破门板，
19: 那不还是破门板吗？
18: 哎，那么我这问题来了。
19: 哦，
18: 问问大家，刚才我介绍半天，我这件文物是什么？开始，
19: 我来。是门板，是破门板，是有4个窟窿的半扇破门板，是从杭州漂过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又老又破又旧，还有4个窟窿的半扇破门板。

0: 就剩这一次机会了，我求求各位了，您把它留给我行吗？我这挣钱不容易，这少2000块钱回家我跟媳妇儿都没法交代，今儿晚上我又得楼道里冻一宿，您各位就当心疼心疼我。最后一题，您千万别抢了，您把它留给我，我先谢谢您了啊，谢谢谢谢谢谢朋友们。来吧，
1: 来了，
0: 来
1: 来开始吧，
0: 扫啊。这回没有门板了，
1: 没有门板了啊。
0: 答对了，真给钱啊！
1: 真给钱。
0: 朋友们，您别想
1: 完没完。
0: 我托付明白了吗？
1: 多行了，
0: 来啊！
1: 第一，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重金请来的一个非常珍贵的神物。我说说您听听，在想当初，明朝正德年间，有一位大太监，名唤刘瑾，此人深受皇恩，赐9000岁。说那一年8月15，刘瑾端坐于石井山头之上，观苍天，愁云惨淡，叹大地风景无边。哎，好一座朱家的江山。刘瑾心里暗想，昔日里汉贼曹操与咱家同是宦官之后，为何其子曹丕能面南背 北登基称帝，而我刘瑾却只能在金銮殿下称1000岁。正在刘瑾长吁短叹之时，其党羽张彩上前进言道，千岁，您若想称帝却也不难，只需一计，您只需中秋月圆夜之时，将永定河大堤扒开，自有大水灌死朱家皇帝。刘瑾闻听心中大喜，是大喜过望，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东厂听分明，中秋月圆夜是毁地燕京城。一时间永定河狂浪蔽日，洪水滔天，源源不断，无际无边，京城赏月的百姓恐怕要命丧水底。就在此时，从空中掉下一神物，只见他四足腾空，两脚飞舞，仰天长叹，是一声闷哼，就听闷闷，一声闷哼波涛退去，二声闷哼顺水横流，三声闷哼将两岸沙石喝断，堵住河口。此神物张开血盆的大口，任由那汹涌的洪水流入口中。说来奇怪，此神物见着潮起潮落，浪花朵朵，非但不怕，竟还唱起了歌谣。
0: 怎么唱的？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这桃花开。
0: 那年头有这歌吗？
1: 此歌声吵醒了正在熟睡的正德皇帝，差人询问才知晓是9000岁刘瑾有意刺王杀驾，图谋不轨，到后来9000岁擅离藏刀刺正德，明武宗凌迟万寡除刘瑾，京城百姓安享太平，重见天日，皆因此神物之力。后人有诗赞之曰：通体乌黑赛石油，两只铁脚一铜头，四只骏蹄分八彩，有根尾巴传千秋。
0: 好，这是永定河镇水牛，
1: 嘿，
0: 对不对？
1: 还真答应来了。
0: 拿钱，
1: 哎，
0: 2000。
1: 多少？
0: 2000呀。
1: 2000我不能都给你。
0: 那给多少？
1: 只能给你50。
0: 为什么？
1: 它不是牛，但它不是全牛啊。
0: 那是
1: 牛的一部分。
0: 牛骨头
1: 没那么硬。
0: 牛尾巴
1: 没那么翘。
0: 牛犄角
1: 抽不了风。
0: 牛蹄子
1: 走不了道。
0: 那能干什么？
1: 扔在地里当肥料啊。
0: 这是
1: 牛粪呢。
0: 去你的吧。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瑶瑶，我问你一个问题。
6: 什么问题啊？
5: 你知道去博物馆参观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6: 知道啊，了解历史知识。
5: 不对。
6: 了解文物背景。
5: 不是。
6: 了解社会文化。
5: 不是。
6: 那是
5: 别忘了预约。
6: 您这不是废话吗？现在很多博物馆啊，不需要花钱买票，但是一定要提前预约。
5: 可不嘛，我就不知道啊，上次我想去故宫，我以为直接现场买票就行呢，后来才知道您得提前7天在官网上预约。
6: 哎，你看，那你不如我了吧，我去故宫啊都不用预约。
5: 哎呦，还有人去故宫不用预约的呀？
6: 我这不是跟着旅行团吗？阎鹤祥和李丁他们带着我就去了。
7: 故宫，我来了！太好了，终于有时间来玩了。哇，原来这儿就是华妃生活。

0: 摸过的地方，我今天一定要跟翊坤公合影。施兰，我来啦！您好，
1: 你就是小李吧？
0: 啊，是我，您是哪位啊？啊，
1: 我姓严，你叫我严导游就行。
0: 不对，我今天约的是张导游。
1: 我忘说了，张导今天有事请假了，由我来替他做你的导游。
0: 哦，这样啊，那您辛苦了，严导游。
1: 张导把你的情况啊，其实都跟我说了。
0: 是吗？他说什么了？
1: 他说你呀，啊，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游客，可就是啊，没有把心思全放在旅游上。否则呀，你本来应该拥有一个更加精彩的朋友圈。
0: 张导游管的好多呀。
1: 所以小李啊，我希望我们呢，应该把心好好的收一收了。这个紫禁城可不像环球影城那么轻松喽，我们应该抓紧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认认真真的把游捋好，
0: 好，
1: 千万不要给人生留下任何遗憾。
0: 好，好，好，那咱们就抓紧时间进故宫吧。
1: 好，进故宫之前呢，我们先来到的是午门。午门啊，它是故宫的正门，它的正面呢呈一个巨大的凹字形，它的高度是多少呢？小李回答一下。
0: 怎么让我回答呀？我哪知道啊，您是导游，您直接告诉我不完了吗？
1: 你看有的游客就是这样，都这时候啊还在吊儿郎当嘻嘻哈哈呀。啊，你旅游是给我游的，但是给你自个儿游的呀。
0: 您是不是当过老师啊？
1: 您说什么呢？我是导游，怎么可能当过老师呢？
0: 你在回讲台对不对？
1: 故宫啊，它的气势非常的磅礴，它的建筑特色呢，融合了
0: 真好看。所以您 cos 的是，哦，甄嬛呀？不好意思啊，我喜欢的是世兰。你 cos 甄嬛干什么呀？那世兰对皇上才是真爱呀，您说是不是？他 cos 的是真。
1: 聊，接着聊，聊什么呢？大点声，我们都想听。
0: 不好意思，
1: 不聊了。那不聊，听我聊行吗？
0: 他先跟我聊的。
1: 他怎么不和别人聊，怎么就和你聊？
0: 不是，
1: 你甭解释，我不想听啊！我早就说过了，你们一个人耽误一分钟，45个人就耽误了45分钟了。
0: 哎，我一直觉得这个算法有问题，而且我这儿也就是一个人呀，导游。
1: 那一个人你觉得我特轻松是吧？
0: 我没有，
1: 我白天带你游故宫，晚上还要批改你们的朋友圈。
0: 批改就有点过分了吧。
1: 我一门心思全放在你身上了，你还不理解我？
0: 我理解，
1: 我自个儿的团在景山现在都没人带，我难过吗？我不难过。
0: 哇，你情绪上的太快了。
1: 因为我心里
0: 导游不难过了。那个，我好好听您讲解。
1: 哎，这才是好游客。来，奖励你一面小红旗。
0: 哇，花样真多，还有小红旗。
1: 行了啊，咱们时间紧任务重。你看这有一对狮子，左边雄狮，右边雌狮，左边雄狮右腿踩绣球，右边雌狮左腿护幼崽。咱们接着往前看。
0: 咱们时间这么紧啊，导游我都没听清楚呢。
1: 讲的时候不认真听，都过去了又回来问。
0: 哎，你怎么把我旗子拿走了？
1: 这是一面流动红旗。
0: 流动的也太快了吧。
1: 你要靠你的努力再把它赢回去哟。
0: 我也不是特别想要吧。
1: 再讲一遍啊，左边是雄狮，右边是雌狮，左边是雄，哟，你看哪儿呢，宝贝儿？看狮子，别看我，我脸上没狮子。光看能记住吗？拍照片啊，好记性不如烂镜头。
0: 哎呀，导游，我先不拍了，我这个手机快没电了。
1: 插充电宝。
0: 充电宝给落家了。
1: 你怎么没把你自个儿落家里啊？一个游客出来不带充电宝，跟战士到了战场没有枪有什么区别啊？
0: 这区别超大的，在战场上租不着枪，但是在这儿可以租到充电宝啊。
1: 孩子，他租你一天，他能租你一辈子吗？
0: 我觉得可以，99块就能租一辈子。
1: 我说一句，你有99句等着我啊！
0: 我说的也是一句呀、啊，你怎么？哎，
1: 小李啊，还是导游疏忽了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你有什么心事你跟我说，我给你保密。
0: 我就是想去翊坤宫。
1: 你想去哪儿？
0: 翊坤宫。
1: 翊坤宫
0: 不保密了是吗？
1: 翊坤宫不是重点宫啊，游客们。来来来，导览图拿来，我再讲一遍
0: 啊。这什么东西啊？这是
1: 故宫啊，三大殿。重点宫、必逛宫，这个翊坤宫咱们没有时间了，游客们。
0: 导游您跟谁说话呢？导游您跟九龙壁讲呢是吗？严导游，我真的喜欢翊坤宫啊。
1: 好好，那咱们逛好三大殿就去翊坤宫。
0: 那咱们抓紧时间逛三大殿。
1: 哎，你看，咱们就来到了三大殿，有的游客就问了：哎，导游，那为什么是三大殿啊？因为啊，故宫里边的建筑呢，大多是奇数，不能是偶数，这是从大明朝就定下来的规矩。有的游客就问了：哎，导游，我没记住怎么办？没记住，
0: 你自己玩的好开心呀！
1: 我有一个顺口溜：奇行，偶不行，起源
0: 看大明。
1: 对喽，什么都得我喂的你们嘴。哎呦，再巩固一遍啊！
0: 没有必要了吧？
1: 畸形哦，不行。
2: 一元，看大明，
1: 小帅，
2: 严导游，
0: 这又是什么项目啊？
1: 这顺口溜你还记着呢？真不愧是我的好游客。
0: 这是你雇的托吧？
3: 惭愧，没有发挥好。流动红旗还给你。
0: 他肯定是个托儿啊。来，你自己收着吧。这是谁呀、啊、导游？
1: 他呀，是我昨天那个旅行团的三好游客，他是一名游霸。
0: 完了，这个意思我是个油渣。
1: 游霸，你怎么回来了？
2: 回来看看您。
3: 听到这熟悉的顺口溜啊，就忍不住接茬了。
1: 一天时间没见，你都长这么高了。
0: 一天能长多高啊？
3: 这位同学，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作为一名过来人，我得批评你两句。你怎么就是不理解严导游的良苦用心呢？
0: 你瞧你那个品学兼优的样子。
3: 人们常说，一名优秀的导游就像一支蜡烛。
0: 没人这么说过。
3: 总是燃烧自己，照亮他人。
0: 你动作太多了，严导游啊，你管管他行不行啊？
1: 蜡烛我可不敢比啊，我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游客灵魂的工程师啊。
0: 我以为你要谦虚两句呢。
3: 严导游，其实我今天来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0: 那你就别说了。
3: 好，那我就直说了。
0: 我说别说了。
3: 严导游，我决定了，我也要像您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导游。
1: 好，这就是传承和使命啊。
0: 这就是脑子有病吧。
3: 加油，我在旅游业的顶峰等你。
0: 你等不着我，我有班上了。
3: 严导游，再见。
0: 再见，严导游，咱们赶紧走吧。
3: 再见。
0: 那您倒是走啊！
1: 别忘了故宫，
2: 忘不了。
0: 严导游，您是跟谁都这么澎湃吗？
1: 对，就像咱俩一样。虽然只短短相处了十几分钟，但是在我的心里，拿你就当我的儿子。
0: 你想得美。
1: 而我就是你的爸爸。哎，
0: 我打一开始就觉得你是个说相声的。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6: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6: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7: 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1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
8: 嗯，
7: 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去博物馆呀？
8: 哎，我还真不乐意跟你一起去。
7: 怎么着，嫌弃我？
8: 不是，你啥也不懂，你去干嘛呀？哎，我问问你，上次咱们去博物馆参观，你还记得都看了什么吗？
7: 哎呦，那可太多了。我当时进去一瞧，全是宝贝，摆的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就比我家衣柜都整洁。
8: 那叫文物，不是宝贝。你说话有点文化气儿啊。
7: 啊，对对对，文物。我记得我先看见一个大罐子，长得跟我们家呀腌酸菜那个缸似的，上面还画着小人打架。
8: 那是彩陶，新石器时代的文物，人家那叫纹饰，不是小人打架，那是古人的生活场景
7: 啊。那叫纹饰是吧？
8: 对呀。
7: 我就说看着挺热闹，我以为古人也爱看热闹呢。
8: 你就别在那儿瞎琢磨了啊，这博物馆里的每一件文物都有讲究。
7: 我知道有讲究，我当时还看见一个铜盆，上面都有文字，密密麻麻的，那字儿跟蚂蚁爬似的。
8: 什么呀？那是青铜鼎，上面的字儿啊叫铭文，记载着古代的大事儿，那可是国宝级别的。
7: 国宝？是，讲解员就是这么说的。
8: 嗯，
7: 我一听说国宝级别的，那我得上手摸一下。
8: 呵，你还真敢！
7: 刚要摸，那保安大哥就给我拦下来了。小伙子，别动他啊！那文物几千年了，都挺安静的。您非要跟他握手？
8: 哎呦，你跟他握什么手啊？
7: 我主要是看这些文物实在是有点年头，看着都是老老年间的文物了。
8: 什么年间？
7: 老老年。
8: 这是什么年呀？
7: 什么年？你还是听听王月波和王文林聊聊吧。
9: 那在过去呀，
10: 啊
9: 老老年间呢，
10: 啊，
9: 冷是真冷，热是真热。
10: 哦，
9: 要说冷，
10: 冷
9: 冷的吓人。
10: 哦，
9: 要说热，热的邪性。
10: 是吗？
9: 嗯，
10: 什么年头啊？
9: 老老年。
10: 老老年是
9: 你没赶上。
10: 哦，我没赶上。
9: 没赶上。
10: 你赶上了？
9: 我也没赶上。
10: 你没赶上？你说。
9: 我听老人说的。
10: 老老年间怎么个

0: 手啊
1: 啊
0: 都得揣着，
1: 冷
0: 不敢拿出来。
1: 哦呦，
0: 动手
1: 是，
0: 俩人走马路上见面，
1: 嗯，
0: 全是拱手礼，
1: 作揖。
0: 哇，不是，这叫作揖
1: 啊，
0: 拱手。
1: 怎么拱啊？
0: 揣着这手
1: 啊，
0: 就俩手这么一拱。这一条、
1: 哦、这叫拱手
0: 就完了。
1: 哦，就这样就行了，
0: 就完了。
1: 那你就握握手怕什么呢？
0: 我成。
1: 怎么不成？
0: 我成。
1: 怎么着？
0: 现代社交礼节
1: 啊，
0: 全世界通用，握手礼。
1: 对啊，
0: 老老年间
1: 啊，
0: 我成。
1: 怎么不成？
0: 您算呢
1: 啊，
0: 天这么冷
1: 啊，
0: 他这个手在里边揣着呢
1: 啊，
0: 他一手心有汗。
1: 是啊，
0: 俩人手心都有汗。
1: 对，
0: 见面一打招呼，好，先生您好。您好，
1: 啊，
0: 嘎嘣，
1: 怎么着？
0: 冻上了，
1: 这俩手都冻一块了，
0: 冻一块了，
1: 就这么冷，
0: 掰不开了。
1: 哎呦，
0: 说这哥俩掰不开的交情，就打那会儿留下来的。
1: 哦，就这么掰不开啊？
0: 掰不开了。
1: 哇，
0: 你看，
1: 我这还头回听说。
0: 你想
1: 啊？哦，那要掰开怎么时怎么办？
0: 掰开
1: 啊，
0: 想掰开
1: 啊，
0: 等一等，
1: 等
0: 等到来年三月，
1: 不等不了。好家伙，转过年三月开春，
0: 春暖花开啊，河也化冻了，这手自然化冻就掰开了。
1: 好，你这俩人这手粘在一块粘半年，谁受了啊？
0: 那怎么依您呢？
1: 你赶紧让他掰开了
0: 啊，有急事儿
1: 啊。对呀、
0: 啊，俩人得各办各的事儿去
1: 啊。
0: 那也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是上胡同里头找那个茶馆水铺
1: 啊，
0: 跟人寻点开水去。
1: 哦
0: 啊，这北京土话寻呢
1: 啊，对，
0: 就跟找点吧。
1: 哎，要点
0: 啊，要点，要点开水、哎、
1: 啊。
0: 哎，顺着俩人这手缝这儿
1: 啊，
0: 哗，拿开水这么一浇。
1: 啊，
0: 就给掰开了。
1: 哦，
0: 交朋友，交朋友就打老老年留下来的
1: 啊，
0: 明白？
1: 这交朋友就拿开水交啊。
0: 哎，对喽，家里边吃扁食
1: 啊，饺子。
0: 哎，包得了饺子了
1: 啊，
0: 没醋了
1: 啊，
0: 跟家里孩子说，
1: 嗯，
0: 拿两毛钱
1: 啊，
0: 拿醋瓶子，
1: 嗯，
0: 去上杂货
1: 啊，
0: 或者是。过去那个油盐店
1: 啊，油盐店
0: 啊，买瓶醋
1: 啊，
0: 来，这孩子呢，这手攥上钱
1: 啊，
0: 这又拿着醋瓶子到那打醋
1: 啊，
0: 打一瓶子醋回来，他着急啊，家里煮饺子
1: 啊，
0: 他跑
1: 啊，
0: 天冷啊，地上都是大冰棱子
1: 啊，那是啊，
0: 出溜
1: 啊，
0: 来老头钻被窝，
1: 嚯，
0: 这人也摔趴下了
1: 啊，
0: 瓶子也出去了，
1: 哎呦，
0: 啪嚓一下，
1: 完。
0: 您说
1: 完了，
0: 瓶子也碎了，
1: 就是啊
0: 啊，
1: 这白打了，
0: 这醋怎么办
1: 啊？
0: 瓶子碎了
1: 啊，
0: 醋拿回来了，
1: 怎么着？
0: 这醋啊
1: 啊
0: 滴了这就回来了，
1: 怎么回事？
0: 冻一冰棍儿，大醋冰棍儿，
1: 哇，
0: 到家找一碗，把这冰棍儿搁这碗里头，
1: 哎呦，
0: 哎，一会儿等它化了，不耽误吃饺子。就这么冷，嗯，
1: 这新鲜事都让他听见了，
0: 那可不吗？
1: 哎呀呵，这是冷，
0: 这是冷，
1: 那要热呢？
0: 热呀，
1: 啊，
0: 热，反正太阳，要是今天阳光充足
1: 啊，
0: 没有人敢出门，
1: 怎么着？
0: 受不了啊！
1: 真热，
0: 能把肉给烤熟了，
1: 嚯，
0: 马路上跑那活羊
1: 啊，
0: 太阳一出来，呲啦一下子，
1: 怎么着？
0: 烤全羊。
1: 这就熟了，
0: 那小鸭子
1: 啊，
0: 太阳一出来刺啦一下子，
1: 这个
0: 烤鸭，
1: 嚯，
0: 什么东西太阳一出来就没。
1: 哦，
0: 好比说这人吧，
1: 啊，
0: 这人站的街上头没太阳，阴天可以
1: 啊，
0: 要是赶上有太阳
1: 啊，
0: 就这太阳光一出来刺啦一下子，头发全没，就秃了。像秃子就是老老年留下来的，
1: 我这就赶上有太阳了。
0: 对，
1: 不是，那秃子也分好多种啊。
0: 什么好多种？
1: 有的是他前面秃，后边不秃啊。
0: 什么？
1: 他有的是前边不秃啊，他后边不秃。
0: 什么叫前面不秃，后边不秃啊？
1: 不是前面秃啊，后边不秃
0: 啊？前面秃
1: 啊，
0: 后头不秃
1: 啊？就跟你这脑型。

0: 一样，
1: 啊，对，有，这有，这老老娘留下来的，
0: 这老老娘
1: 前面秃啊，后头有头发，
0: 对呀、啊，
1: 这是老老娘留下来的。
0: 怎么着？
1: 他不能老在家待着
0: 啊，是啊，
1: 他得出门办事。
0: 对啊，
1: 这么热的天怎么出门办事啊？他就得赶阴天出门。哦，一瞧今天阴天，行，啊、在家收拾东西，换好衣裳，夹着公文包往外走。一拉门要出去啊，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啊，坏了，
0: 怎么着？
1: 这块云彩呀 啊要过去哦，太阳要出来，
0: 是，
1: 那可不成啊，这头发是要紧的呀啊，过去古人啊这头发就跟脑袋一样啊，
0: 那是发髻呀、啊，
1: 那发髻呀、啊，就如同手髻一样啊，
0: 没错，
1: 一看太阳要出来啊，赶紧往后闪身啊，稍微慢一点哦。云在过去，太阳出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后脑勺在门里，前脸在门外头，呲啦，前面秃，后头不秃。
0: 哦，这要出门了。嗯。那还有那个前边不秃后边秃的呢？前边没秃，他后边都秃了。
1: 有啊，
0: 有啊，
1: 有啊。
0: 那。
1: 老老娘留下的，
0: 这也是老老娘。
1: 那当然，你
0: 看那怎么前面不秃？
1: 他不能老在家待着
0: 啊，是啊，
1: 他得出门办事啊。赶上今儿阴天了啊，收拾好东西，穿好衣裳，出门办事啊。办完事，这是往家走啊啊。回家半路，快到家了，坏了，
0: 怎么着？
1: 一抬头一看，这片云子要过去，哎呦，赶紧得往家跑啊啊！您琢磨琢磨，离家近呢啊，到家门这儿掏钥匙麻烦，开锁拉门、啊，往里一迈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这块云彩过去，太阳出来，前脸在门里的，后脑勺在门外头，呲啦，后头秃，前头不秃。
0: 哦哦，这么回事儿，我没进了门你看啊，
1: 老老娘留下的，
0: 老老娘，哎哎，还有那个，那个花斑秃呢。就那一块一块，这儿秃那儿不秃，那儿秃那儿不秃，花斑着秃。
1: 有
0: 有，那有那什么时候留下的？
1: 老老娘留下的，
0: 这也老老娘
1: 留下的。老老娘留下的。
0: 那怎么他这这儿有那儿
1: 花斑秃哈？
0: 花斑秃、啊、
1: 有啊，这个哎啊，花斑秃
0: 啊, 啊，对对对对对对、嗯、啊，那怎么留下的？
1: 你认的人不少啊你。你怎么专认的秃子？你这个，
0: 我见得多，还真有这样。
1: 他是这样，他是今儿阴天啊，他出门办事啊，出门办事呢，他得往家走啊。
0: 是啊，
1: 他到半道上一看坏了，一抬头一瞧，这云彩要过去，太阳要出来啊，他得跑啊。
0: 就是。
1: 他往哪儿跑啊？
0: 往哪儿跑？
1: 他往家跑，离家远，
0: 到不了。
1: 到不了家，这准是太阳就出来了。哦，怎么办呢？啊，着急啊！一抬头一瞧，哟，这儿好。
0: 怎么了？
1: 这儿有棵大树哦，滋溜一下钻树底下去了啊！云在过去，太阳出来了啊！大树底下可是大树底下啊！它这个树叶啊是花阴帘
0: 啊，是啊，
1: 它花搭着，有的地儿有阳光，有的地儿没阳光，照射在它脑袋上，刺啦刺啦刺啦刺啦，花斑秃。
0: 哦，这么样弄的花斑秃、
1: 哎，花斑秃、哎，哎
0: 呀，呵，您这个真是知识渊博、啊，
1: 还行吧？哎呀，
0: 呵、啊，您知道的真不少。
1: 冷是真冷，热是真热。
0: 这您这一说太热了，啊、也太冷了。
1: 这天儿跟现在比不了，
0: 那时候那就没法过日子了。
1: 哎，谁说？
0: 那你想这么冷这么热，那家伙还怎么过日子？
1: 该吃什么吃什么，该喝什么喝什么呀？
0: 哦，吃什么都有。
1: 他不用种庄稼，
0: 不用种，
1: 不用种。哦。下面，
0: 下面
1: 下雪就是下面，
0: 怎么下雪怎么下面？
1: 以前这一下雪，过去北京有句老话啊，老妈妈令啊，老婆拉着几个院里孩子，走吧，咱们当院搓白面去吧。他有这老话
0: 啊，有这，
1: 想必有这句话，当初就有这事儿。哦，下雪就是下面，下雨就是下油，春雨贵如油。哦，天上一打雷，那就是磨面呢。哦，它是春天打雷啊，啊，它是冬天下面，它得春天把它磨出来，哦，存这么一夏天，到冬天再给它散出来，明白吗？
0: 哦，还有这么一说。哎，
1: 而且吃什么东西太便宜了，
0: 哦，
1: 想吃什么都有。
0: 哎呀，那要吃菜呢？
1: 太便宜了，
0: 便宜
1: 啊，吃青菜啊。
0: 啊，
1: 过去啊，那个年代啊，花纸钱
0: 啊。啊，
1: 在老了年吃青菜
0: 啊，
1: 一个纸钱
0: 啊，
1: 吃一年。
0: 这一个纸钱可不值钱。
1: 把这一个纸钱交给菜农
0: 啊。
1: 那会儿没有反季节菜
0: 啊，对啊，
1: 都是时令菜，
0: 对，
1: 下来什么往家送什么，下来什么往家送什么，一个纸钱吃一年，
0: 这一个纸钱不值，这就吃一年，
1: 就这么贱。
0: 哎呦，呵呵呵，真是。那要吃点肉呢？
1: 吃什么肉
0: 啊？我要吃点牛肉。
1: 牛肉啊？
0: 啊，
1: 蘸牛，
0: 蘸牛，
1: 八百斤，
0: 够个儿。
1: 去了这张牛皮，头蹄下水，净说肉剩四百多斤。
0: 是啊。
1: 一个纸钱
0: 啊，
1: 两头牛。
0: 那时候怎么那么便宜啊？
1: 便宜，
0: 一个纸钱两头牛，
1: 东西贱。
0: 哎呀，那要吃羊肉呢？
1: 羊肉啊，
0: 啊，
1: 大尾巴肥羊
0: 啊，
1: 八十多斤
0: 啊，
1: 去头蹄下水，把这张羔子皮去掉
0: 啊，
1: 净说净肉下四十来斤，
0: 不小。
1: 一个纸钱
0: 啊，
1: 六个，
0: 六只羊，
1: 六，
0: 一个纸钱。那时候怎么那么便宜啊？
1: 嗯，
0: 那要吃猪肉呢？
1: 猪稍微贵点，
0: 猪贵，
1: 六十斤小吃猪
0: 啊，
1: 大五花小薄皮开锅烂
0: 啊，
1: 一个纸钱
0: 啊，
1: 一个，
0: 一个纸钱一个猪，真的好啊，
1: 对不？
0: 真不贵，
1: 这是六十斤
0: 啊，六十斤啊，
1: 够六十斤了，一个纸钱一个
0: 啊，
1: 不够六十斤的那叫猪秧子
0: 啊，是啊，
1: 这猪看着个儿挺大，一过秤。59斤12两，
0: 差4两，
1: 那都算猪秧子。一个纸钱48个，
0: 48个，
1: 嗯，
0: 就差这小两四两。
1: 对，
0: 哎呦，
1: 差小两，差四两，就算猪秧子，一个纸钱48个，
0: 真便宜。
1: 哎，
0: 哎呀，我没赶上这时候。那要吃这个豆腐呢？
1: 豆腐没人吃。
0: 豆腐怎么？
1: 豆腐那年头没有人吃豆腐，
0: 怎么没人吃豆腐啊？
1: 他们这什么叫怎么？他就没人吃嘛？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你琢磨为什么吧？
0: 啊，
1: 你想啊
0: 啊，
1: 豆腐
0: 啊，
1: 对不对呀？
0: 是啊，
1: 那肉都那么贱，谁吃豆腐呀？还，
0: 哦哦，
1: 豆腐没有人吃，
0: 没人吃。
1: 豆王掌柜的点得了豆腐
0: 啊，
1: 把这豆腐屉推到门口，热气腾腾
0: 啊。
1: 拿下一块来，拖到手里边
0: 啊，
1: 当样子
0: 哦，
1: 大概有这么六寸见方，
0: 不小啊，
1: 颤颤巍巍，哆里哆嗦
0: 啊，
1: 又白又嫩
0: 啊，
1: 一翻腕子，啪摔在地上都不带碎的。
0: 你瞧，鲜豆腐，
1: 冻豆腐，
0: 冻豆腐
1: 啊？你说什么？
0: 我说鲜豆腐，
1: 鲜豆腐也这样，
0: 也这样，
1: 也这样
0: 哦。
1: 站这儿从早上8点站到下午6点，没一个问的
0: 啊。
1: 好容易从那边过了一位
0: 啊，
1: 长袍马褂，
0: 嗯，
1: 拄着文明棍，留着凉皮小胡，
0: 嗯，
1: 过去拖着这块豆腐，未曾说话，先给人请安，满脸陪笑。
0: 你瞧这客气啊，
2: 二大爷，
0: 讨见
2: 您吃过一块豆腐吧？
0: 啊，
2: 不吃
0: 哦，
2: 不要钱
0: 啊？
2: 废话，我还不知你不要钱
0: 啊，
2: 白给吃也不吃，
0: 嘿。
2: 您别介
0: 啊，
2: 您给个面子
0: 是。
2: 您吃我一块豆腐
0: 啊，
2: 您带上一块
0: 啊，
2: 面子。你那面子值钱吗？
0: 哎，
2: 我凭什么给你面子呀？
0: 哎，
2: 我凭什么白吃你一块豆腐？
0: 你瞧，
2: 您别这么说话呀。
0: 啊，
2: 前天您不还从我这白拿走一块豆腐吃吗？
0: 啊，
2: 对呀，对呀。
0: 啊，
2: 那是瞧你死去爸爸面子上，我白吃你一块豆腐呀。既知我前天已经白吃你一块豆腐，今天为什么还让我白吃你一块豆腐呢？
0: 哟，
2: 不吃，
0: 不吃。
2: 说到这儿，豆王掌柜的扑通一下跪下了。
0: 哎呦，
2: 一搂这二大爷腿，二大爷，您这是干什么呀？您无论如何，您带走一块豆腐，不要钱，白给您吃。你撒给我，你撒给我
0: 啊！
2: 你拽我腿，拽我腿，我冲你，啪！
0: 嚯，
2: 扬手一嘴巴
0: 啊！
2: 呸！一口粘痰啐脸上，拔出这条腿来，扬长而去。豆房掌柜的坐着闷闷哭，四个豆房掌柜的一块围着。
3: 你说你不吃豆腐，你打人干嘛呀？这是怎么话说的？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3: 没有道理了。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3: 怎么了？
0: 您是不是三鹿奶粉吃多了？
1: 我说这是怎么讲话呢？这
0: 不是您这脑子都乱了，混乱了。
1: 谁混乱了？
0: 不是您说的都不像人话了，大伙儿这都听着呢。啊，到房怎么了？这掌柜的疯了？
1: 不疯。
0: 讲本求利
1: 啊，对啊，
0: 自个儿开的买卖，
1: 对啊，
0: 又拎房子，又得有磨，还得弄豆子、
1: 啊，
0: 好容易做出来豆腐了
1: 啊。
0: 求着人家给人跪着人都不吃
1: 啊，
0: 怎么了？
1: 说的是
0: 啊，就是啊，
1: 这不合乎道理、啊、
0: 这不叫人话呀、啊、
1: 是我说他就有道理。
0: 有什么道理？
1: 有什么道理、
0: 这个、
1: 对了，话不说不明，
0: 是
1: 目不转不透，
0: 对，
1: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0: 啊。
1: 我不说你不知道你糊涂、
0: 哎、
1: 我要说你是不是就知道了
0: 啊？对啊，
1: 这事儿是我说的，我明白不明白？
0: 明白啊。
1: 你知道我明白这不完了吗？
0: 心里分呀
1: 啊, 啊，
0: 像话吗？你得给人大伙说清楚了。
1: 给谁说清楚？
0: 这不是大伙都听着？
1: 大伙是都听着呢。
0: 人家这个、
1: 啊、
0: 这
1: 豆腐他
0: 不能听你胡说八道、啊。
1: 谁？我那废话，大伙花钱听胡说八道什么？
0: 就是你就是胡说八道、啊。
1: 我这卖票呢，对不对、
0: 啊啊？是啊。
1: 你不就问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吗？
0: 啊、就是啊。
1: 对呀、
0: 啊，
1: 豆房他、
0: 啊、因为什么呀？
1: 豆房他是这个原因是吧？哈
0: 啊，
1: 他就是因为这个所以，
0: 啊、
1: 这个可能大概。似乎类乎这个大概齐呀、啊、包罗归堆呀、啊、归的包齐呀、啊、他是这个事情单都是多方面的、
0: 啊、是是是，
1: 一个人是单方面的，两个人就是双方面的、
0: 啊、
1: 对不对？但是呢他这个水有源呢，树有根，是不是
0: 啊？
1: 你这个明白了吧？
0: 我明白什么了？不是，你得说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啊？
1: 说这么您还没忘呢。
0: 没忘没忘。
1: 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0: 啊、就是啊。
1: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这不糊涂吗？
0: 我怎么糊涂？
1: 豆腐这个道理很浅显呐。
0: 什么道理啊？
1: 豆腐什么色的？
0: 白的呀、啊、
1: 白给人吃
0: 啊？
1: 不完了吗？
0: 白的就白给人吃
1: 啊, 啊，
0: 像话？你也挺白，你能白用吗？
1: 不
0: 啊，
1: 你说这个70多岁人怎么那么猥琐、啊、你这玩意儿啊？
0: 不是，你这不像人的话，豆腐白的就白给人吃、啊、
1: 对，豆腐白给人吃它有道理。
0: 它为什么呀？
1: 哎呦，你是这糊涂老头。
0: 怎么
1: 豆腐呀？
0: 啊，豆腐这豆腐，
1: 豆腐
0: 啊，是是，
1: 豆房这个掌柜的呀，
0: 啊，
1: 他原先他不是豆房掌柜的，
0: 哦，他不是豆房掌柜的，
1: 不，他又是豆房掌柜的，
0: 那怎么回事呢？
1: 他是当着豆房掌柜的呢，
0: 啊，
1: 他就不想当豆房掌柜的
0: 了，哦，
1: 他呢就提出来我不当豆房掌柜的，
0: 啊，
1: 豆房掌柜的一不想当豆房掌柜的一提出来不想当豆房掌柜的呢，这个豆房的伙计就不干了。豆房的伙计们就说，您呢都是豆房掌柜的，但您不想当豆房掌柜，现在您提出您不当豆房掌柜，您不当豆房掌柜谁当这豆房掌柜的？豆房掌柜的说，既然我不想当豆房掌柜，我提出不当豆房掌柜的，你们爱谁当豆房掌柜谁当豆房掌柜，反正我不当豆房掌柜的。豆房伙计就说，您要是想不当豆房掌柜，您提出不当豆房掌柜，您又说不当豆房掌柜的，您现在让我们当豆房掌柜，我们当不了这豆房掌柜。你明白了吧？
0: 你折腾这豆房掌柜的干嘛呀？
1: 你
0: 不是，你得说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啊？
1: 你还没听明白呢？
0: 啊，没听明白。
1: 我告诉您了，这豆房掌柜他不是豆房掌柜的。
0: 那是你说这他怎么他不是豆房掌柜的？
1: 你给这糊涂老头说费事啊！
0: 啊，这
1: 大伙都明白。
0: 但谁明白了？
1: 豆房掌柜的
0: 啊，
1: 他原先不是豆房掌柜的，
0: 是
1: 他是贩猪的。
0: 哦，卖猪的。
1: 哎。
0: 哦，
1: 刚才我跟您说了
0: 啊，
1: 60斤
0: 啊，
1: 一上秤腰，大撅杆高高的秤
0: 啊，
1: 大五花小薄皮开锅烂
0: 啊，
1: 小车猪多钱一个？
0: 一个纸钱一个，
1: 不够60斤，59斤12两，
0: 小两啊，
1: 差4两，
0: 小4两，
1: 这叫什么？
0: 这叫秧子，
1: 这叫猪秧子，
0: 没错。
1: 多少钱？
0: 这是一个制钱48个，
1: 这不对了吗？
0: 啊，对呀、啊，
1: 这不就对了吗？
0: 这怎么就对了？
1: 是贩猪的，他花一个制钱进48个猪秧子
0: 啊，
1: 他拿这个豆腐渣呀揣这猪，
0: 哦，
1: 把这猪揣上膘了，一过秤，大抬杆60斤，一个制钱卖一个48个猪，他卖48个制钱。刨去一个本儿，他挣47个制钱，他从这猪身上取利，他炸这个豆腐渣呀揣这猪，这个豆腐没有用，所以他不从这豆腐上取利，他白给人家吃。
0: 好，好，哎呦，
1: 明白了吗？
0: 真是多费劲啊。 好家伙，哦，您这么一说，我清楚了，
2: 这不敢了。

0: 等于他原来不是豆房掌柜的，他是卖猪的。他一个制钱买48个小猪秧子，然后呢喂够60斤以后，他一个制钱卖一个。
1: 对呀，
0: 这一下他就能卖48个制钱。
1: 对喽，
0: 他这样一下赚了。
1: 豆腐没用，
0: 豆腐没用，所以他送人，然后拿这豆腐渣呢喂这小猪。
1: 对喽，你这不就明白了吗？是不是？
0: 不是也不明白呀？
1: 怎么不明白？
0: 那他连这豆腐一块儿喂你猪不得了吗？
1: 豆腐不吃猪
0: 啊？
1: 不，猪不吃豆腐，
0: 猪怎么不吃豆腐？
1: 你糊涂啊！
0: 我怎么糊涂？
1: 你糊涂，猪不能吃豆腐，
0: 为什么？
1: 他用豆腐渣揣猪，这猪瓷实，它长膘。
0: 哦，
1: 豆腐是水菜，这么大块豆腐拿手一攥就没了。
0: 哦，
1: 拿豆腐揣猪，猪不上膘。
0: 哦，
1: 拿豆腐渣揣猪，你腰这猪60斤
0: 啊，
1: 你拿豆腐揣完这猪也这么大个，上称一腰才4.5两。
0: 哎呦。哦，
1: 所以这个豆腐它不能喂猪，
0: 豆腐太泡呢，
1: 太糙，
0: 喂出这猪里它不没有饭了，净瞧个儿了，
1: 这不就明白了吗？
0: 这也是，
1: 哎，
0: 你这玩意儿你拿豆腐一揣，它不够那斤数。
1: 对，
0: 哎，不对呀，
1: 怎么不对呀？
0: 它既然人家喂了瓷实
1: 啊，
0: 那直接喂豆子不得了吗？
1: 你糊涂啊！
0: 他直接喂豆子更
1: 你糊涂啊！
0: 我怎么
1: 他这猪他吃不了豆子呀？
0: 怎么猪吃？
1: 猪没有牙
0: 啊？猪没牙
1: 啊？对呀，
0: 猪哪能没牙？
1: 猪有牙呀，
0: 有啊。
1: 猪什么时候才有的牙？
0: 什么时候？
1: 乾隆26年猪才长牙。雍正年的时候猪还没牙，不信你查刚健去。
0: 哦，这乾隆26年猪才长牙，
1: 才有牙。
0: 哦，所以那时候
1: 老老年间猪没牙，吃不了豆子。
0: 那你给它磨成豆铲子吃？
1: 呵，你怎么那么糊涂啊？猪吃豆铲子，它拉稀呀、啊。
0: 拉稀？
1: 吃生豆铲子，它拉稀掉膘，它不够分量、啊。
0: 哦，不够分量。
1: 对呀、啊。
0: 那你给它烀熟了不就行？
1: 你糊涂啊！它烀不熟啊。
0: 啊，是。
1: 老老年没有火呀。
0: 啊？
1: 哎呦，我混蛋了。
0: 啊。
1: 没火怎么点豆腐来的？
0: 对、啊。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2: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3: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0: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好嘞。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什么呢？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清新气质清新的风。
2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1: 水秀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22: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我们继续古韵牺牲真要华章系列，带大家走进吉林农安，去认识一个以辽代黄龙府命名的剧种黄龙戏。说起黄龙府啊，您一定知道，那是岳飞指导黄龙是要攻下的地方，是辽金两代的军事重镇。 而黄龙戏正是诞生在这片英雄土地上的艺术之花，它被誉为辽金艺术的活化石， 202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第二届中国戏曲西游剧种优秀剧目展演上，黄龙戏毁囚作为吉林省的代表剧目精彩亮相。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出戏，再听听黄龙戏的另一部力作年豆包。 接下来我们有请吉林省农安县黄龙戏传承保护中心负责人、一级演员、编剧陈兆阳带大家认识一下黄龙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剧种。
1: 黄龙戏的艺术特色呢，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文本特色，二是表演特色，三是唱腔特色。先说文本特色，黄龙戏的古装剧目啊，它的剧本呢都是以辽金时期的故事为主，因为农安县呢在辽金时期呢称作黄龙府，那段时期的黄龙府呢有着很多传奇的故事，出现过很多传奇的人物，所以说黄龙戏的舞台对于那段历史的挖掘呢，我们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说呢，黄龙戏根据那段时期呢创排了经典剧目魂戏黄龙府、大漠中生、圣灵楼等剧目。黄龙戏现代戏的文本特色呢，就是基本上以东北农村题材为主，像近年来排的粘豆包啊，一个都不能落下啊，恩怨长山屯的，因为东北农村呢更能代表我们东北人的性格东北的风貌东北人的这种深情和执着淳朴。东北这广袤的平原呢，在舞台上呢，它也是一种粗犷的美也适合黄龙戏的这种腔调，适合黄龙戏的这种演绎。这就是两个黄龙戏的文本特色，古装戏呀和现代戏。表演特色呢，黄龙戏呢，我们是要求我们的演员呢真听真看真感受。我们黄龙戏表演这个传统戏很少，我们多是以传统戏练功立在舞台上面对观众呢，我们都是以新编历史故事剧和现代戏的为主嘛。所以说我们的表演呢也借鉴了很多斯坦尼他的表演体系的很多的技巧，不光要真听真看真感受，更要融入人物人物的血与肉，人物的笑与泪，必须演员要拿捏的好，拿捏的准把它准确的表达给观众。所以说你像我们的经典剧目婚姻黄龙府也好经典现代戏粘豆包也好在文本创作上它就有很多这个挖掘人物内心的这种剧目的桥段，这种表演的这种功力的这种展现，它这种复杂的这种心态，不像传统戏那样程式化的东西过于多，跟观众的距离过于远。所以说黄龙戏的表演特色要声情并茂，要感染观众我们借鉴了这种话剧的表演方式这是黄龙戏的表演特色。第三个特色呢是唱腔特色，黄龙戏的唱腔呢是源于皮影腔、皮影调因为皮影啊是辽金时期呢它是一个战利品，从南方被掠夺过来到北方到了北方之后呢，融合了我们农安当地的这种小曲小调啊，这种各种的艺术门类啊，交融成我们现在能听到的这个黄龙戏。它的唱腔呢高亢，我们是板腔体，不是曲牌体啊，唱腔高亢深情，所以说呢要求演员的这种嗓音呢这种条件还是比较苛刻的。这就是黄龙戏的三个特色。参加这次展演的剧目呢是我们黄龙戏的折子戏毁囚。它是取自我们黄龙戏经典剧目大型历史故事剧兴国皇太后的第七场的一个经典桥段。这段折子戏呢也是我们黄龙戏青年演员现在经常拿来磨戏练功的一段戏。因为这段戏啊，他们男女主人公的这种内心的挣扎呀，对于演员。

0: 员对这种演员表演情绪上的拿捏呀，这种心理戏的这种历练呢，它是有很大帮助的。这个折子戏中，冯素素她呢作为女主人公呢，她是经历了风雨之后，在她爱人男主人公李毅的帮助之下，杀反臣，平叛乱，本应该生活走向平稳和幸福的时候，本应该两个人两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时候，他得知当今朝廷上最大的反臣就是他的心上人李毅，他该如何面对？他把李毅压入大牢之后，他应该怎样处置？他是推行变法的人，他是要主张惩治贪腐的人，可是他的心上人，曾经帮助过他的人，救过他命的人，就是他改革立法的最大的障碍。作为他应该怎样抉择？当然了，剧中呢，他很无奈的杀了李毅，但是呢，这种感情当中这种不舍呀，他是很磨练演员的这种表演功力的。不管他是太后也好，不管他是一个女强人也好，不管是她是一个大女主也好，但是终究呢，她是一个女人，如何从一个女人的角度来诠释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她面对的这样一个常人很难遇到的这种故事，这种局面，她怎么能让观众也能感同身受的感受到她的这种痛苦抉择，这也是对演员的要求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演员掌握好的话，掌握准的话呢，这段戏是很好看的。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毁囚》这出戏。这出戏说的是北魏王朝的故事。皇太后冯素素力挽狂澜，使国家由乱入治。然而一路帮扶爱慕她的后宫詹氏李毅却成了徇私舞弊的贪官。法不容情，冯素素无奈惩治了这位心上人，狱中的李毅悔不当初，探监的冯素素心如刀绞，二人互诉衷肠之时，也是阴阳两隔之日。黄龙戏的探情慢板在这里苍凉悲切，把冯素素既爱又恨、既痛又悔的复杂心情表现得入木三分。那一声声本嗓的吟唱，没有花哨的技巧，却是字字泣血。全剧最揪心的时刻，冯素素坐在囚室中，面对着昔日的爱人，说出“你徇私枉法，我若不办你，何以负天下？”而李毅也跪地忏悔：“臣一时糊涂，辜负了太后的信任。”黄龙戏的溜枪在这里变得急促激烈，把两人内心的撕裂和挣扎也推向高潮。一个不得不杀，一个不得不死，这不是私怨是国法，这不是绝情是大义。黄龙戏毁囚唱出了治国先治吏的千古道理。黄龙戏把辽金历史题材演绎的既有人性温度，又有历史厚度。这出戏在第二届全国戏友剧种展演中一亮相，就赢得了满堂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出戏的精彩片段。

0: 康夫别拜，我如何下咽？相死之人不食也罢。
1: 哎，这人嘛，就得入乡随俗。

0: 难下咽，可如今你不是囚犯吗？囚犯不吃这个吃什么呀？吃山珍海味。谁都愿当囚犯了，吃点吧，
1: 拿去。
0: 嘿，脾气还不小，嘿，饿死你。

0: 李大人，太皇太后看你们了。
1: 罪臣李毅枷锁在身，不能全礼。

0: 罪臣李毅叩见太皇太后。
1: 免了吧。
0: 谢太皇太后。
1: 你们退下。李毅，你怨恨哀家吗？
0: 臣罪有应得，怎敢怨恨太皇太后？
1: 哀家我就不明白，就哀家赏赐你的，够你一世享用不尽。你占那么多土地，盖那么多屋堡，干什么呀？
0: 臣也不明白。其实，我的土地都在哪儿，我的屋堡什么样，我都不知道。臣也是乍入仕途，曾决心做个清官，以便青史留名啊。嗨，我为了这些没用的东西，落到今天这个下场，我冤不冤呢？
1: 你不冤，是你的心变黑了。
0: 可是臣对您这颗心可是红的，臣愿为您去死，哪怕是100次1000次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呐。
1: 哀家知道，可这是为什么呀？
0: 太皇太后。

0: 冤家，你知道这深宫好比天河，割断了儿女情长，阻断了炙热情仇。今日就把这牢房当作天宫洞府，来，让哀家为你梳梳头吧。
1: 谢。

你不死，放！

0: 有一种声音，来自大山深处，来自乡野田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稀有剧种。
1: 花雕上门出岗岗，三年帝王来做何事郎。
0: 古韵虽稀，却承载着浓浓的乡音，珍视经典，方能闪耀今日华章。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古韵牺牲真要华章，稀有剧种展播系列节目，让我们在这里听见非遗，留住乡愁。每个工作日上午10点、下午2点，主持人董浩带你走进稀有剧种的精彩世界。古韵虽稀，声震寰宇。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接下来咱们来换换口味，欣赏另一部温馨感人的黄龙戏作品《粘豆包》。这出戏讲的是当年粘豆包小贩丁大宝在北京街头拾到弃婴，领回东北老家，从此在家里走街串巷卖着粘豆包，与养子丁小宝相依为命。13年后，丁大宝通过多年的务实苦干，把自家的小作坊扩建成食品加工厂，生活逐渐平静安逸。不料北京白领赵红梅在寻找投资项目的富商朋友顾可为的陪伴下，寻亲认子来到小镇，从此打破了丁家父子俩宁静的生活。这样一个小镇里的小人物身上发生的小故事，却包含了人世间撼动人心的大爱与真情。听这个戏啊，黄龙戏的编曲在里边变得舒缓悠扬，把一个养父对孩子的疼爱与牵挂唱的是让人鼻头发酸。当中有一句唱词，那一年冬天雪真大，我在北京街头看见他。本嗓的真切配上东北方言的质朴，没有一句高调，却是句句戳心。全剧最揪心的时刻是北京白领赵红梅在富商朋友顾可为的陪伴下来到小镇寻亲认子，丁家父子平静的生活也从此被打破。赵红梅说自己是小宝的亲生母亲，而丁大宝是一夜未眠，留下小宝他舍不下这13年的父子情，可是让小宝跟着亲妈走，他又不忍心耽误孩子的前程。您听里边的一段唱，黄龙戏的探情漫漫在这里也变得撕心裂肺，那一声声留下还是放手的自问像刀子一样割着观众的心。丁大宝最终选择了放手，他把小宝叫到跟前说，你妈来找你了，北京条件好，你跟她去吧。而小宝扑通跪下喊了一声爸。看到这儿，全场观众也是瞬间泪崩。这出戏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没有简单化的处理血缘与养育的冲突，亲生母亲赵红梅的寻子是可以理解的，养父丁大宝的放手是伟大无私的，而小宝的眼泪是对13年养育之恩最深情的回应。也正如剧中那句唱词，粘豆包粘又粘，粘住的是情分，粘不住的是血缘。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黄龙戏《粘豆包》当中的精彩选段。

0: 红梅，眼下留在丁字路镇吧，这里有小宝，还有我，这个小家，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等心里的伤养好了，随时可以走。
1: 大宝哥，
2: 我来的不是时候吧？
0: 哦，我去热热鸡汤。
1: 可为，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2: 我知道你心里难过，这些年你的付出已经是对你自己、对那个孩子一个很好的交代了。忘掉过去，重新开始吧，嫁给我，我们可以有我们自己的孩子。
1: 可为，你喝酒了。
2: 我们可以生两个、三个，失去的就别再牵挂了。
1: 那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孩子，你别在那儿胡言乱语了。
2: 你的孩子没了，死在那丁字路口了，就算他活着还能怎么样？你看看他亲生父亲的那个德行，那会是什么基因？那会是什么血统？我们的孩子才是希望，才是未来。
1: 顾可为，
2: 好，不说了，我已经给你订好了明天的机票，回到北京，慢慢想吧。
1: 我没有说我要回去，你怎么自拿主意？
2: 丁字路镇和你还有什么关系？你还留在这儿干什么？
1: 我一个人，无牵无挂，在哪儿还不都是一样？
2: 你还有我，我陪你回北京。
1: 什么？你要走？那投资项目怎么办？
2: 我的副总明天会坐飞机来东北，投资项目由他接手，项目建成之后，我会给丁大宝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我对他丁家也算是问心无愧了。
1: 问心无愧？
2: 哦，兑现承诺而已。
1: 大宝哥原本也没要你兑现承诺，你错看大宝哥了。
2: 大宝哥，大宝哥，你叫得好亲切呀，你受的刺激太大了。我是谁？他是谁？我们认识几年，你和他认识几天？你什么时候替我想过？什么时候靠过我顾可为的肩膀？
1: 可为，你醉了，回去休息吧。
2: 你和不和我回北京？
1: 我不走。
2: 为什么不走？
1: 我要留在这里。
2: 为什么留在这里？
1: 与你无关。
2: 为什么与我无关？
1: 你是我什么人？
2: 我是顾可为，倒追了你十年的顾可为留不住你，住了一个月的小作坊你却离不开，为什么？莫不是这些天住在他的家，他丁大宝占了你的便宜？
1: 住口！你给我走！
2: 他丁大宝让我失去你，我就让他失去丁小宝。
1: 你说什么？
2: 我派人在北京走访的时候，不仅核实了你孩子的消息，丁小宝的身世也掌握在了我的手里。
1: 你知道小宝的亲生父母在哪儿？
2: 大西北的大山里才是丁小宝的家。当年在北京摔断腿的农民工夫妇受生活所迫，才遗弃了丁小宝。是不是该让他们全家团聚了？
1: 他们主动放弃的小宝，不会对他牵肠挂肚。
2: 我可以告诉他们小宝的下落，再给予救济，促成他们来认小宝，然后高薪聘请律师夺回抚养权。是你留在这个家，还是丁小宝留在这个家？你自己选择吧。
1: 可为，你在干什么？这还是你吗？
2: 你是我的女人，为了你，我什么都做得出来。

0: 好，我跟你回去。
1: 真的？
0: 你要答应我，从此不再干扰丁家的生活。
1: 我答应你。
0: 我还要你把投资项目全权交给丁大宝，从此你和你的企业不许踏进丁字路镇半步。
1: 红梅，你知道这个项目投资多大吗？这值得吗？
0: 为了我，你值得吗？你若答应，我明天随你回北京；若不答应，各走各路，两不相干。
1: 好，我答应你。
0: 你回去吧，明天早上在小镇郊外的丁字路口等我。

0: 我们两个人都是为了小宝好，
1: 大哥，你这是怎么了？豆豆，照顾好小宝。
0: 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你跟我说实话，你说的鉴定结果不是真的，对吗？
1: 是真的，这一切都和你没关系，你们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吧。
2: 红梅呢？鸡汤热好了，不喝一会儿又凉了。
1: 丁大宝，我对得起你，
2: 你对得起我吗？
1: 你的醉话我听不懂。红梅呢？
2: 明天我就要带着红梅回京准备婚礼，今晚她需要好好的休息，请你不要再打扰我的未婚妻。

0: 红梅，这边的事情我已经交代完了，项目合同和支票我已经派人给丁大宝送过去了，这乔镇长和乡亲们非要送送咱们。
1: 红梅，我郭老弟可真是个大好人呐，这么大个项目全权赠予了丁大宝，要我说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呀，好人有好报，才能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啊，
2: 都应该给酒店访谈打个电话曝光一下子。
3: 丁大宝啊，这是小爱，人家顾老板呢那才是大爱呀，
4: 大爱无疆啊。
5: 可为，你这是干什么？
1: 这还不知道，我郭老弟把这个项目留在了丁字路镇，并且赠送你丁大宝，你快谢谢人家小两口。
5: 为什么？
0: 这个项目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但是对于我顾可为他不算什么，好好经营，将来给小宝留下点家业。
5: 可为，
6: 大宝哥收下吧。
2: 红梅，你要走？
1: 大宝，快说点感谢的话呀。
4: 对呀，
6: 大宝，说呀。
0: 红梅，时间不早了。
2: 好，我说。红梅，我想让你留下，我丁大宝也能照顾你。
0: 天大的笑话。
1: 大宝，你这是哪跟哪儿啊？哎，
2: 我知道大家都笑话我，小镇和北京不一样，我跟可为更比不了，可是我的心里话不说出来，我怕后悔一辈子。这么多年我熬着压着，对感情想都不敢想，真怕自己哪天熬不住了，娶回一个对小宝不好。可我也是个有血有肉的男人，也渴望白天家里有个影，夜晚炕上有个伴儿啊。你住在我的家，我感觉我的家像家了。小宝不光有爸，还有妈了。相处这一个月，你和小宝的笑声让我的心都碎了，你和小宝的眼泪让我的心都碎了。你能转身就走，可我却放不下。红梅，留在这个家，我不敢说让你每天都笑，但是我丁大宝保证不会让你哭。
6: 大宝哥，你别说了。
1: 大宝，你看看你，把红梅妹子都气哭了，那没有希望的事整得多不好。
2: 大宝，说你好，虽然我也觉得不大可能，但我支持你。
4: 对，
7: 我都支持你。
0: 够了，丁大宝，你知道幸福是什么吗？你知道红梅需要什么吗？你配得上红梅吗？你再这样痴人说梦，丁字路镇什么也得不到了。
1: 顾老弟啊，你先别生气，红梅姑娘这么优秀，我们大宝有点想法也是正常的，明摆着红梅姑娘不能同意的事，咱们的投资还是继续啊，至于别的事咱以后
2: 你给我
0: 你们看看这是什么？
2: 这是钱，
0: 这是好多的钱，这是生活，这是富足的生活，他摆在谁的面前谁会不动心？你会不动心？
1: 顾可为，你太过分了。是小镇需要这个投资，我才40多岁也想干出点成绩往上迈一步，但是 你用投资来威胁丁大宝，用投资来换取丁大宝的幸福，你不对。红梅姑娘是走是留，她自己说了算，项目是投是撤，你自己拿主意。做买卖你行，但做人我们大宝比你强。
7: 对，
8: 说得好。
0: 红梅，如果没有丁小宝，你还会觉得丁大宝
9: 他比我……别说了，该走了。
5: 好，红梅，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好，大宝哥替你高兴。可为，你有能力，有前途，这么多年对红梅真心实意，将来会是个好丈夫。红梅选择你没有错，这项目合同收回去吧，基地我们小镇人自己去建设，其实钱挣多少不重要，你就用心陪着红梅吧，经营好自己的小家，不让自己的女人受一点伤害，那也是。

0: 事业。大宝哥祝福你们。
1: 丁大哥，对不起，刚才我。
2: 大宝，大宝，
3: 听完了戏啊，咱们来说说黄龙戏剧团本身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能也更让人动容。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建团至今呢，几代黄龙戏人在这片辽金故土上坚守，他们在炕头上搜集素材，从黑土地里汲取养分，把黄龙戏从民间小调一步步发展成为了国家级非遗。也正像农安县黄龙戏传承保护中心的演员们常说的那样，黄龙戏的根在老百姓的心里。好了，今天的乐听乐游戏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董浩，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古云牺牲真要华章系列，去认识另外一个有趣的戏偶剧种。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8: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9: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1: 北京时间15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

0: 老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7: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建功在这楼上看书，猛地这么一抬头，他就看这花园里边站着俩人，这俩人干什么呢？隔着帘子看不太清楚，他吩咐把帘子给我卷起来。把帘子卷起来之后，建功手扶栏杆探身一看，嘿呦，气得他这脑袋呼呦的一下子，心说这像话吧，这个啊，你说这孩子你小行啊，不懂事儿啊，那是你继母，你这继母比你大不了一两岁，就是比你小一两岁也不行啊，那也是母亲呢，这成何体统？气得啪把书扔了。离机约摸着这时候可能县公已经看到了，公子你请回去歇息吧。他让申生走了，他就跑到望月楼上来了。一见县公，大王千岁，您看这公子申生还成何体统，他在御花园里调戏我是如此这般。要平常这么一说，献公还不能信，今儿进献公全看见了，他摆了摆手，啊，爱妃不必多说了，

我都亲眼看见，嗨，真是气死孤家，我一定要把这身生斩首。哎，李吉就等这句话呢，可是等了好几天呢，也没见县公杀这身生。县公这话虽然说出来了，但是冷静下来，他仔细这么一琢磨，我这个孩子他不是这人呢，我就无端的把他杀了，算了吧，只是生了两天闷气呀，这事儿就过去了。李吉受不了了，合着我这计策白用了。哎呀，要除不了身生和重耳，将来我儿子怎么能继位呀？他又在冥思苦想，一计不成，他又生二计。正赶上有一次祭祀，这个祭礼下来之后啊，必须送与县公先尝，就是县公得先尝尝这祭品，然后文武百官才能吃呢。文武百官都送祭礼，是公子身生重耳啊，也得送。骊姬知道哪份是身生的祭品，他让人把这份祭品取来了。取来之后啊，他亲手啊把这些吃的加了加工，他悄悄的放了些毒药，然后就摆到了县公的面前，说这是公子身生的祭品。县公刚要吃啊，大王且慢，外来之时恐怕不敬，您不能先吃。他这意思好像挺向着进献公的。献公一听，哦，爱妃说的对呀，这该怎么办呢？应该先给狗吃。献公摇摇头，哪有狗吃完了我再吃的，他这是个计策。骊姬吩咐人叫进一条狗来，把这祭品给这狗这么一吃，当时这狗七窍流血死了。献公一看大吃一惊啊，哎呀，这我要吃了也得这样，这怎么回事啊？这祭品谁送来的？申生。哈哈，好啊，这下子献公可火了，甭问了，此子有谋父篡位之心，他立刻传旨将两位公子赐死。当天晚上那祭品一送进宫里去，发生这个事儿的同时，重耳跑了，申生没走。他为什么不走呢？申生想，不管怎么地，我于心无愧，我能给我父亲投毒药吗？那就是个祭品嘛，怎么会能有毒呢？不管有毒没毒，我父亲绝不会相信。另外，我相信我父亲也不能杀我，我是他的儿子呀，虎毒都不吃子啊，父亲能这么残忍吗？就在那天晚上，晋献公就把申生公子给杀了。那么重耳在外边呢，逃亡了19年，后来晋献公死了，重耳回到了晋国，继了位，就是那位晋文公，春秋时期的五霸之一。今天诸葛亮给刘琦讲的这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的故事，就是这段故事。孔明先生说这段故事的意思，就是告诉公子刘琦，你得想方设法离开荆州，你继母就害不了你了，你得躲开他。刘琦听到这会儿，立即跪倒，请问先生，我应该到哪儿去？重耳在外19年，颠簸流离，他还有些亲友，您说我能投奔谁？孔明一想，哎，公子啊，近日我听说呀，东吴的张昭张子布给他的主公孙权献了一计，孙权不是把夏口得过来了，把皇祖杀了吗？然后他派新收的那个大将甘宁镇守夏口。后来张昭说呀，这座孤城不好守，咱不要这地方，咱们来个诱敌之计。
说是咱把夏口打了，杀了皇祖，刘表绝不能甘心，他一定得派他兄弟刘备、刘玄德带人马来取夏口。咱弃离夏口，坐在家里等着他。刘备的人马真来了，咱们就把刘备是一举而灭，随后进取荆襄，再得许昌。孙权听这个计策不错，他就按着张昭说的把这夏口给让出来，把甘宁、甘兴霸给调走了，所以现在夏口是空城一座。公子啊，你可以跟你父亲刘荆州说一说，带一支人马去镇守夏口，这不就平安无事了？哎呀，多谢先生再生之恩。刘琦磕了个响头啊，孔明先生摆了摆手，哎，公子算了吧。孔明先生心想，嗨，这顿饭吃的操了多少心呢？刘琦把楼门打开，朝下边大喊一声，搬梯子来，把楼梯二次上好。刘琦扶着孔明先生下了楼，送出大门外，送出老远呢。孔明先生和他拱手而别。孔明回到了馆驿，进门一看呢，玄德正这儿吃饭呢，不是病了吗？好，吃的比哪天都多，肚子也好了。一看孔明先生回来了，玄德也有点怪不好意思的，赶忙把饭碗放下。哎呦，哦，先生您回来了。主公，您的病体痊愈了？啊，好多了，好多了。这个先生，您见着刘琦了？这顿宴赴的还不错吧？哈哈，两个人相视而笑，你看了看我，我看了看你，都乐了。孔明点点头啊，主公，您怎么给公子刘琦出这么一个主意呢？哎，先生，我让刘琦逼得也没办法，先生您就多多见谅吧。孔明又把身生重耳的故事又给玄德说了说，说是我告诉公子刘琦了，他只好采取这个办法。主公您呢，还得在刘表跟前美言几句呢。为什么呢？公子刘琦请兵去镇守夏口，刘表恐怕还拿不定主意，他得问问您，您呢还得给刘琦公子多说几句好话。那是自然。哎呀，先生您这个办法想得太好了，我替刘琦谢过先生。哎，主公你我一家何许客套呢？玄德吩咐来啊，快给先生准备饭啊。快快，这儿刚吩咐完，有人进来禀报，刘表请玄德过府议事。孔明一看，怎么样，来了吧？啊，先生我这就去。玄德收拾了一下来见刘表，进门一看，哟，桌子上放着一封书信。谁的书信呢？他儿子刘琦的。刘琦听孔明先生指教之后，他是郑重其事的写了一份表，说明他要去镇守夏口的重要意义。刘表看完了之后啊，真拿不定主意了，我叫不叫刘琦走啊？刘表这些日子病也重啊，他还很闹心。他闹心什么呢？看来这病好不了了，死了之后这荆州到底给谁呀？刘表不是说要把荆襄拱手让与玄德吗？那是走过场，那不是刘表的心里话，他那是跟刘备客气呢。玄德这人忠厚，他就当得真的了。刘表嘴上那么说，其实他哪能舍得把荆襄九郡这么大一块地盘让给玄德呀？他想给他儿子。想给哪个儿子呢？刘表心里头打算呢，是想给他那小儿子刘琮，就怕这舆论他扛不了。那么就得给刘琦，要给了刘琦，他知道他的夫人蔡氏和他那位舅爷蔡瑁就得跟他拼命。所以闹得刘表啊，是前也不是后也不是，左顾右盼，拿不定主意。他就把刘备请来了。贤弟，你看你

理。我还在想呢，您不是说让我带兵去取夏口吗？咱还真不能去，怕曹操来到荆州这会儿偷袭。要是总不去，这个夏口总让孙权占着，这也不好啊。说现在孙权既然自动的把他的大将甘宁由那儿撤走了，说明他把这地方给让出来了。让出来哪能派别人去啊？必须有亲信把守。如果大公子刘琦镇守夏口，那么您呢和刘琦公子镇住了东南，小弟我在新野县守住西北，荆襄无忧矣。哥哥您应该让公子去呀。哦，既是贤弟这么说，就叫他去吧。刘表当即传令，让他大公子刘琦领兵一万镇守夏口。公子刘琦一听这消息，是立刻收拾东西启程动身，一刻不停啊。公子先到馆驿谢过孔明先生，并请先生转告其叔父玄德呀。玄德这会儿正在刘表那儿坐着呢，他不能当面去道谢了。然后刘琦是打马登城走了。玄德加了几句美言，把刘琦公子派出去之后，自己又劝慰了刘表一番，让他好好养病，说我也该回新野县了，我得提防着点曹操啊。这曹操一时一刻也没忘了荆襄九郡哦。一说这个，刘表又客气了一番，贤弟呀，如果说愚兄不久于人世，那么你呢就代管代管荆襄吧。哎呀兄长，这万万使不得呀，您就安心养病吧，但愿您早日痊愈。如果说您要让荆襄，那您就得让给公子。兄长您放心，小弟我竭尽全力，为报答您对我的恩情，我就是肝脑涂地也无怨言，我一定协助公子守好荆襄。这地方你得给你的儿子刘备留了个心眼儿，究竟是给老大刘琦呀，还是给小儿子刘琮啊？玄德没说，不能再说这档子事儿了，反正含糊其辞，就是得给公子。刘表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他和刘备道了几句珍重，玄德回的馆驿收拾了一下，和孔明先生就回了新野县。回的新野县来之后，玄德还和过去一样，对孔明始终就那么客气。三顾茅庐由隆中把孔明先生请出来什么样，到现在是一丝一毫也没变，还是敬孔明如师啊。别人一问，他说我得孔明先生是如鱼得水，不管对谁他都是这句话。这两天呢，玄德有点功夫，他坐在那地方编帽子，嘿，这帽子编的大小号都有，样式各异，玄德这手艺还真不错。这天孔明先生找他来了，脸上连一丝笑容都没有。周公啊，先生，您看您比刘荆州如何呀？这突如其来的发问，玄德一愣，他想了想明白了，哦，您是说我比刘荆州的势力呀？嗨，我哪比得了人家呀？人家趁荆襄九郡手下有蔡瑁张允，还有那么多的兵马呢，我呢寄人篱下，就在这新野县这小小弹丸之地暂且牺牲，我比不了。那么您比曹操曹孟德呢？哎呦先生，那我更比不得了。现在曹操拥雄兵百万统一北方，战将不下千员，挟天子令诸侯，我玄德比他更是望尘莫及。孔明这才笑了笑，主公既然知道，那你为什么天天在这儿编帽子呀？您那大志都上哪儿去了？您在我的茅庐之中说的那番话呢？您整天这儿编帽子，难道就能重扶汉室建成霸业吗？

0: 唉，玄德深深叹口气，先生啊，我正为此事着急呢，急得我一点办法没有，我这才坐这儿编帽子。您说我要地方没地方，要兵马没兵马，我怎么成这个霸业呀？哎呀呀！孔明一皱眉，主公，你先招兵嘛。哎呀，先生，那我把兵招来，该怎么办呢？由我来给您操练呢。主公，你大意不得呀！江东的孙权早有取荆襄之意呀。刘表病重，看看要不久于人世。那曹操上次丢了樊城，他就能那样善罢甘休吗？我想在近日内，曹操就有兵发新野的可能。先生说的对，刘备立即招兵，由诸葛亮操练。孔明先生练兵有法，他是五人为伍，十人为总啊。那可以说是步骑相继，随鼓进退，左右回旋，寸步不乱，排兵布阵井井有条。新野这一练兵，许都就知道了。曹操一听，什么，刘备又练上兵了？自从曹仁丢了樊城之后，曹操就有取新野之心，他就想把刘备给灭了，因为刘备是他的心头患。怎么会拖了这么一段时间呢？因为现在曹操没腾出功夫来。他干什么呢？他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势，曹操把三公给废了，就是太尉、司徒、司空啊，自己呀、啊、做当朝宰相。其实他早就是宰相了，现在他把三公的权全都揽过来了。这个宰相是过去封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首长的专称，宰呢就是奴隶主的家务总管，相是辅佐，二字合一叫宰相，也就是有百官之长的这么个含义。在西汉末年呢，废了这个丞相，立了三公。皇帝为什么把丞相给废了？因为这丞相权太重，皇上有点害怕，他怕他篡位，所以才设置了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司马呢掌兵权，司徒掌管民事，司空掌公啊。现在曹操把这都给罢了，这些人的权力都归了他一人了，他这就安稳了。曹操打算全安排好了之后，他就准备南征了，是征刘表、灭孙权、除刘备。还没等他兴兵呢，曹操听说怎么刘玄德在新野新拜了一位军师叫诸葛亮，在新野啊是大招民军，操演人马啊。曹操愣住了，刘备又打哪儿请出这么一位来呀？呵，近来这刘玄德行啊，前不久请出来了徐庶、徐元直，得了我的樊城，现在徐庶到我这儿来了，他又打哪儿请出这么一位诸葛亮来呀？此位是何许人也？曹操立刻把所有的谋士全请来了，跟大伙在一块商量商量，你们谁认得这诸葛亮，就像开始啊研究善福似的那么研究。这一问又把大家给问住了，他手下的这些文臣武将想了半天也想不起这诸葛亮是谁来，因为都没见过，不认识，不知道，没名啊，这人诸葛亮，姓朱叫葛亮，大概是复姓诸葛，单字明亮，也许是号吧。哎呦，哪儿这么一位啊？这人有多大年纪啊？据说年纪不大，还不到30呢。哎呦呦呦，那是个小孩子。这刘备怎么了？最近大概横是啊，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挖的筐里头就是菜， 请了这么一小孩啊当军士，也说不定。大家是议论纷纷。这时候就有些人呢、看着在座的徐庶，徐庶坐那儿也不言语。徐庶虽然是没说话，他这心里头可就别提多高兴。自从在新野与玄德分手之后，他来到许都，母亲也死了，自己守孝完毕，住到许昌这儿，他不是跟皇叔刘备说过吗？我是终生不给曹操设一谋，一个主意我也不给他出。徐庶是怎么说的？怎么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曹操不管请他研究什么事儿，总是付之一笑啊。丞相，我不知道。曹操也就明白，哦，你不给我出主意，不给我出主意，我不让你走，我养着你，还给他很高的俸禄。徐庶啊，吃饱了就在这儿待着。可是他一时一刻也没忘了新野的刘备。那么我给皇叔推荐的诸葛亮，皇叔去没去请啊？这位诸葛先生出没出山呢？我怕这事不落实啊。我在来许昌的时候还绕道去了一趟隆中，跟诸葛先生说了说，他当时很不高兴，他那个脾气我是知道的。到时候他一翻脸一生气，他真不出山，这不就把皇叔给坑了吗？这可怎么办？今儿个曹操这一请文臣武将，他在做，他这么一听诸葛亮这仨字，嚯，这心里就甭提多喝令了。徐庶这高兴，他暗暗替皇叔刘备庆幸，原来诸葛先生已经出山了。出山辅佐玄德，嘿嘿，我家皇叔刘备霸业将成啊。想到这儿，徐庶

0: 曹操一眼，他心里话：曹丞相，我家皇叔刘备非昔日可比啦。
1: 嗯，曹操觉得奇怪，这些天来徐庶今儿个才对我有点笑模样，而且还直看我，大概他知道，我直接问问得了。
0: 元直，丞相，我来问你，这个诸葛亮你认识吗？
2: 我认识。
0: 哦，当时在座的没有一个言语的，唰啦一下这目光都集中到徐庶的身上。哎，徐庶认识，说不定还许是徐元直的朋友呢。我说不是他给推荐的，这都没准儿。听听。徐庶一想，这可是个好机会，我呀吓唬吓唬你们吧，也不完全是吓唬，这里边有真的。丞相，这位诸葛亮先生我们见过多次，还是我一个很不错的朋友。
2: 哦，这个人家住哪里？
0: 久居隆中啊。
2: 此人的本领如何呀？
0: 哎呀，丞相，您叫我怎么说呢？
2: 这么着吧，元直，就比你得了，你们两个来说谁的能为大呀？
0: 比我
2: 啊？
0: 哎呀呀，丞相，我怎么敢比人家？我徐元直不过是萤火之光，而那诸葛亮乃是天空的明月。徐庶的话刚说到这儿，这大厅里是一片交头接耳的嘁嘁叉叉的声音。我说这也太厉害了，这简直都悬了，差这么多吗？难道说这位是当代之神仙？听着听着，
2: 曹操摆了摆手，列公不要喧哗，听元直说下去。
0: 元直，你说。
2: 丞相，我并不是夸大其词，诸葛先生有惊天伟地之才，扭转乾坤之志，有神鬼莫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此人精通韬略，黄石之三料，子牙六韬，孙子兵法无一不精，无一不晓啊。黄石公就是张良他的老师，上料天文，下料地理，中料人和，姜子牙之六韬战术，龙韬战、虎韬战、文韬战、武韬战、犬韬战、豹韬战，孙武子的十三篇人家是熟读啊。此人是用兵如神啊。在我襄阳一带有这么句话呀，伏龙凤雏，二得其一，可安天下。伏龙者便是这位诸葛亮先生，凤雏就是那位庞统庞士元的。可是真没想到，今天这位诸葛亮居然出山辅佐了刘备。哎呀呀，我看这位刘玄德他的鲲鹏之志即将得失啊。如果此人真的得了诸葛亮，那就好比如鱼得水，是猛虎添翼，刘皇叔霸业将成啊。其中有些人都把鼻子要气歪，心说徐庶你坐这吹什么呢？你这是替刘备吹，吓唬我们呀，是怎么着？曹操可真信了，他都听呆了，捻着胡须瞅着徐庶，心里他是不住的赞叹。哎呀呀，这么大的一位能人，怎么会让刘备给请去了呢？他是从哪儿访到的呀？又是谁向他推荐的呢？推荐这位就在这跟前坐着呢，就是徐庶啊。曹操仔细端详徐庶这个神态，他心里头打了个转，心说徐元直，你是不是在跟我使用贺军之计？你想贺动我的军心呐？大概你说这话里边有点是真的，多一半许是恐吓我们吧。难道这么年轻的个诸葛亮他会真有这么大的本领？正在此时，有一员大将啪一拍桌子，愤然而起：元直此言谬矣，你说的不对。大家一看，嚯，夏侯惇火了，何必这样长刘备之威风，灭我们的锐气？刘备

只不过是个忘恩无义的小人，他能请出什么能人来？这个诸葛亮我已经打听过了，是隆中的一个农夫，也就是个山野村夫吧，他能有什么本领啊？俺夏侯惇不才，愿在丞相跟前请令，带一哨人马踏平新野，生擒刘备，活捉孔明，来见丞相。旁边的荀彧说了话，夏侯将军不可轻敌呀，袁植说的话很有来头，我们不可不想，遇事要三思而行。哎，荀先生说的哪里话来，我家丞相自从举兵征伐以来，所向披靡，凭仗丞相虎威，取这新野弹丸之地也费不了吹灰之力，今日若不踏平新野，生擒刘备与诸葛，俺夏侯惇愿将项上人头献于丞相。曹操精神一振，袁让，你可应该知道君无戏言，俺愿立军令状，笔墨伺候。把笔墨拿过来，夏侯惇提起笔来，把军令状立了。如果我取不了新野，我就把脑袋给你。当时曹操派夏侯惇为主帅，于禁李典为先锋，夏侯兰为副将，韩浩守中军，统兵十万兵伐新野。袁让，但愿得此去旗开得胜，早报捷音是一味无心呢，这是我最大的宽慰，你只要把新野拿过来，樊城也就唾手而得了，不劳丞相挂怀。一声炮响，夏侯惇发兵了。许昌这一动兵啊，新野的探报就知道了，他是策马扬鞭飞报玄德呀、这马就是没长翅膀，要长翅膀就飞起来。探马跑到新野城附近的时候，那连探报带马皮浑身上下全是汗，马从教军场穿过，正好走到教军场东门这儿，碰上俩人，关羽和张飞，二位将军刚刚练完了武，正在这儿遛马呢。张飞一看，哎，二哥有事了，我且慢。三将军这么一抬手，探报差点解马上掉下来，他一勒这缰绳，这马打了好几个转圈，也就是张飞得，要换别人这探马夹一边就过去了。这是什么时候，哪有探报半路上跟人聊天的呀？但是他知道三将军脾气急呀、出什么事了？探报简简单单说了几句，说夏侯惇已经奉令由许都统兵十万奔新野杀来了，说完了就进了城了。可把三将军气坏了，他指着许都大骂，好你曹操，你好的胆子呀，别看你得了四州，灭了袁绍，又得了几十万人马，好像不可一世，你家三将军酒后你多时了。什么夏侯惇领十来万人啊，他领百万又当如何呀？来一个我杀他一个，来两个杀一双，一直杀进许都，杀死曹贼，以平天下之恨，可恼啊可恼啊。伸手他把这丈八蛇矛就抓过来，班安就要认凳，看这样子他单人独骑就要迎上去了。张飞转念一想啊，他乐了。关羽在旁边一看，你怎么了啊？听探报说几句发那么大脾气，怎么又笑了？嗨，二哥，我着这急干嘛呀？咱新野有能人呢，不就来个夏侯惇吗？曹操来了又当如何呢？关羽一听，
哪位能人？咱大哥不是由隆中请来个诸葛亮，这回呀、啊，咱们瞧他的了。话还没说完呢，跑来了两个军校，二位将军，主公有请。哎呦，哥哥知道了，快去看看去吧。生气是生气，不单张飞生大哥的气，关羽也生气。进来呀，简直大哥把这位诸葛亮恭敬的，那都快成了活神仙了。只要哥俩一问，准是那句话。嗨，二位贤弟，你们不知道啊，哥哥得了诸葛先生是如鱼得水呀。这回我看你怎么办吧。要换两是旁人呐，哥俩一生气不给面见了，现在无论如何得去看看。进的门来一看，玄德背着手正在屋里那儿走柳呢，看来好像是那儿散步呢，其实急坏了。哎呀，二位贤弟，你们来了，快请坐。哥哥，换我等兄弟哪旁使用？贤弟啊，曹操派夏侯惇领10万人马往我新野杀来了，这便如何是好啊？关羽张飞互相看了看，张飞呀、啊，做了个鬼脸儿。大哥，那又有什么担惊的呢？尤其是您更不应该怕，他别说来10万50万也不足一论。贤弟，此话怎么讲？您不是有水吗？啊？张飞没头没脑，这句话把玄德给说糊涂了。我有什么水呀、啊？您不是如鱼得水吗？哈哈，玄德这气呀，好啊你，在这儿等着我呢。三弟，智赖孔明，永须二弟。要讲究智谋啊，咱得求人家孔明先生。要勇敢杀敌，还得靠你们俩呀。张飞也乐了，哈哈，哥哥，您不必担忧，不就是夏侯惇吗？他不来则已，他来到新野城前，小弟与他大战300回合，将此则杀退，不就完了吗？哎呦呦，谈何容易哟！你们赶快做个准备吧，我现在就去请孔明先生。说完了，玄德来找孔明先生来，先生正这儿喝茶呢。孔明还不知道呢，早就知道了，知道那么稳当，哎，能人就在这儿呢。用为俩子醋蹦起来了，那哪是诸葛亮啊。哈哈，主公您不必担忧，我早已经想好了退敌之策。不过说到这儿，孔明微微一笑，主公啊，您得把剑印授予孔明。剑印啊，你得把权给我呀，我没有剑印如何指挥？不用说指挥旁人，就是您这关张两个兄弟，这二位将军我都调动不灵。玄德一听，哎，言之有理呀、啊、先生，我一时的疏忽，赶快请先生拜印。应该是金台拜帅，现在新野县地方也小，也没地方找这么做金台去，就在这大堂上拜得了。拜过剑印之后，先生吩咐擂鼓三痛，举将听令。遵命。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随着这巨将鼓、巨将钟的声音，文武众将纷纷站堂。关羽和张飞正在屋里那儿坐着说话呢，一听钟鼓齐鸣，哎，这怎么回事啊？跑进一个小校来，回禀二位将军，孔明先生在大堂拜过了剑印，现在呀，正巨将听令呢。哦，张飞一听，呵，哦，他真正是军师了，这回要传传令。二哥，走，咱们去听听，看他有个什么令。
关羽和张飞就来了，往厅堂口下这儿一站，举目一看呢，哎呦，三将军张飞心里头咯噔一下子，怎么了？他觉得军师今天的气度与往日不同，可还是那位诸葛先生啊，还那么大岁数啊，忽然间今儿个他往那大堂正局中这么一坐呀，就好像长了十岁，好不威严。身后边是中军官、传令官、捧印官，两边有200名飞龙军、飞虎军、飞镖军、飞豹军，堂下站着捆绑手、刽子手、刀斧手，文东武西在两厢侍立。再看大哥玄德呀，只是在军事的那桌案旁边拉了一个横座。哎呀呀，好大的气魄呀！关羽张飞刚站在这儿，军师传令了，关羽听令，来，赐你令箭一支，今有夏侯惇领10万人呐，兵发我新野，曹兵必由博望坡前经过，在博望坡左侧有一山，名为玉山，你云长领1500精兵埋伏在玉山脚下，曹兵到时不要出击，待南山火光起处，让过曹兵之头，掐断曹兵之尾，火烧起子重粮草，不得有误。得令。云长把令拿走了，张飞听令。三将军没言语，军师连叫了2声，叫第3声可就出事儿了。因为这军法规定，一卯不到即大过一次，2卯不到重则40，3卯不到就得砍脑袋。挨着张飞站着的简雍嘣给张飞来了一拳，那意思你说话呀，这什么地方这是。当军师叫到第3声的时候，张飞不由自主的咋喊，他也出来了。孔明这气，命你领1500人马埋伏在博望坡的右侧，博望坡右边有一座树林，名为安林呢，也要等到南山火起，火起为号，出兵迎敌，主要带领人马杀奔博望城，曹兵屯粮处，以火焚之，就是烧他的粮仓啊！知道了。你说这张飞多气人，他不说得令，气得孔明嘡啷把令箭扔下去了。张飞气得我一脚把他踹折了，他举目一看，大哥正瞪他呢，吓得没敢言语，把令箭拾起来，气哼哼的站在堂口下。军师又拿起一支令来，刘封关平亭令，在在，你们带领500精兵多备干柴，带好龙黄燕酒，埋伏在博望坡的两侧，曹兵到时等定更时分，金风乍起，看南山火光，你们是立即纵火，不得有误。他令，他令。两员将刚把令箭接过去，有人禀报赵云听令。感情军士已经派人由樊城把赵云请回来了。赵云来到帅案前参见军师，子龙，我有令箭一支，你带领500民军迎敌夏侯惇，只许败不许胜。得。赵云这手伸出去又撤回来了，怎么回事呢？子龙自出世以来光打胜仗了，没打过败仗，败仗什么滋味不知道啊？怎么许败不许胜，这叫什么打仗啊？他犹豫了一下，孔明冲他微然一笑，子龙接令，遵令。赵云把令箭接过去，军师又拿起一支令箭看了看玄德，主公听令，在，请您领1000人马接应子龙，也要先败后胜，就是说开始一打你往下败，等南山的火光一起你再往回杀，然后军师又派简雍领500人马打扫战场，
把所得的东西一律造册登记。

0: 孙乾先生在新野城中准备喜庆宴会，并且要准备一份功劳簿，按功行赏，有功必赏，有过必罚。
1: 这时候孔明已经把令全都传完了，令发下去之后，他把袍袖这么一摆，刚要说散帐，张飞腾腾两步上来，起来，他把大手这么一招，军师一愣，孔明看了看他，以德将军，令箭已经在手，你不领兵出征，还有何话讲啊？军师，有个事儿我得问问您，您都把我们给安排出去了，那么请问军师您干点什么呢？
2: 哦，你问我呀，不错，我带着糜芳岭500军校守住新野。
3: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6: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8: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7: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8: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7: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8: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7: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书籍是无声的知己，文字是温暖的星光。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嘉的长篇新作《人间信》。不同于暗算风声的悬疑跌宕，这本书褪去了谍战的外衣，落笔人间烟火。这次作者麦嘉写江南水乡双家村四代人的悲欢，写原生家庭的纠缠，写普通人在命运里的挣扎、遗憾与救赎。关于这本《人间信》的定位，作者麦嘉在采访中也表示，如果说《人生海海》讲的是天下事，《人间信》就是向我内心深处攀升钻研，写进了我的内心深处。在这本书里，没有传奇的上校，没有规矩的往事，这里只有一个个生活在劳苦与劫难中的普通人。他们被命运刁难、欺瞒，甚至是诅咒，但他们依然活着。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有权并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路。原生家庭是生活赐予的礼物还是惩罚？如何在尘世浮沉中争取自己的人间？命运会给出答案。
1: 各位读者朋友大家好，我是麦嘉，我给大家带来我的最新作品《人间信》。这是我继《人生海海》之后的又一部新书。《人生海海》之后也有很多《人生海海》的故事需要和读者交流，它是其中之一。《人生海海》讲的是天下的事，天下太大，一本《人生海海》装不下，所以有了他人间信这本书，讲的是我心里的事。这次写作的时间和人生海海是差不多，也就将近五年时间，但是因为它关乎的是我内心的更深处的一些事情，所以写的其实是蛮痛苦的。这个作品可能跟我的经历太血肉交融了。我曾经几次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是进了一种自己忘乎所以的那种失身痛苦，这是我以前写作没有的一种体会。我把它理解成是我老了，正像我的身上的肌肉在消失，我内心的肌肉也在消失。因为肌肉的消失，所以你它那种对自我的控制能力就减弱，所以它导致我在我的人物面前就崩溃。当然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感受，可能这也恰恰是说明这次写作它的非凡，它和内心的那种深度的交流。我想你们看我的作品不仅仅是为了看故事，而是为了看到我的内心，看到人类的内心，这可能是一次机会。

0: 提起麦家，大家都会想到他的作品《暗算》《解密》《风声》等悬疑佳作。今天分享的这本《人间信》却跳出了其擅长的悬疑叙事。书中的信是跨越时空的倾诉，是藏在心底的坚守，更是面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它并非空洞的道理，而是蕴含在细节中的力量。主人公半生漂泊后放下怨恨，读懂父亲的无奈与牵挂，与过往和解。母亲以温柔坚韧守护支离破碎的家庭，成为亲人最坚实的港湾。每一个普通人遭遇苦难时，仍不放弃对生活的热爱，不丢掉心中的善意与希望。麦家说，人间信是一本我从心底喊出来的书，我想掂量人性深处的一些东西，和读者分享在挣扎中站起来的勇气。
1: 人间信是麦家长篇小说，以我的经历为引，讲述了我家四代人半个世纪爱与恨的循环往复。书中分为上卷和下卷，小说主要是围绕我和父亲之间的故事展开来写的。他以江南水乡富春江畔的双家村为原点，用一封封跨越岁月的书信，一段段缠绕四代人的家族往事，写尽普通人在时代洪流里的挣扎、遗憾、愧疚与救赎。全书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只有细碎又沉重的日常，却道尽了中国式家庭最真实的痛与暖，也给出了每个人面对过往、面对亲人、面对自己时最温柔也最坚定的

人间有信，山高水长。麦家的这本《人间信》的故事底色是双家村的四代人，一段藏着耻辱与隐痛的家族史。小说以第一人称我蒋向军，也就是故事里的阿军展开叙述。故事的根扎在江南水乡一个普通的村落双家村，时间横跨二十世纪中叶至新世纪初，串联起曾祖父、祖父、父亲与我四代人的命运。整个家族的悲剧与纠缠几乎都系在父亲蒋德贵一身。父亲在乡人眼中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懒散好赌，不顾家，欠下一身赌债，让母亲常年以泪洗面，让全家在村里抬不起头，更让家族蒙羞的是一段被时代烙下的印记。抗战时期，父亲曾救过一名落水的日本孩童，这件事在特殊年代被无限放大，他被贴上日本佬、汉奸的标签，受尽批斗、嘲讽与排挤，也让整个家族长期活在阴影中。我阿军自小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童年记忆里满是父亲的赌债、母亲的哭泣、村民的指指点点，还有自己挥之不去的自卑与怨恨。在阿军眼中，父亲是家族耻辱的源头，是毁掉家庭幸福的罪人。年少的阿军唯一的念头就是逃离，逃离双家村，逃离父亲，逃离这段让人抬不起头的出身。于是他拼命读书，远走他乡，在城市里求学、工作、成家，刻意与故乡、与父亲保持距离。多年里，阿军很少回家，即便回去也与父亲无话可说，甚至在心里始终不肯原谅他。阿军以为只要走得足够远，就能摆脱原生家庭的枷锁，就能过上体面、干净、没有伤痛的生活。可命运的丝线始终缠绕，那些被刻意遗忘的往事、被压抑的情感从未真正消失，只是在岁月里默默发酵。家族里的其他人构成了故事温暖又坚韧的底色。奶奶是整个家的支柱，在丈夫不成器、儿子被唾骂、家庭风雨飘摇时，用瘦弱的肩膀撑起破碎的家，隐忍善良，从不抱怨，是黑暗岁月里唯一的光。母亲温柔又坚韧，一辈子包容父亲的荒唐与过错，守着家，守着孩子，在苦难里默默承受，从不多言，却用行动诠释着中国式女性的隐忍与伟大。还有小妹，在贫寒与屈辱中长大，却始终保持着纯粹与善良，在动荡的岁月里努力生活，成为家族里柔软又坚定的存在。四代人在时代的颠簸里各自浮沉，曾祖父与祖父的一生被乡土规矩与生计裹挟，父亲被命运与时代捉弄，活成了一个矛盾又可悲的普通人。主人公阿军与小妹则在逃离与回归中慢慢读懂父辈，也读懂自己。整个故事没有

激烈的冲突却处处是人心的拉扯，每一段日常背后都是沉甸甸的人生。书中的核心人物是父亲蒋德贵，一个不完美却真实的普通人。书中最动人的地方在于他没有塑造完美的英雄，也没有刻画纯粹的恶人，而是写出了人性最复杂的灰度。父亲蒋德贵是全书最立体、最让人五味杂陈的人物。在外人眼中，他一无是处，嗜赌成性，输掉家里仅有的钱财，懒惰散漫，不愿踏实劳作。在特殊年代里，因为救日本人的旧事，成为

甚至羞于承认这是自己的父亲。可随着故事慢慢铺展，父亲不为人知的一面逐渐显露。他并非天生顽劣，也并非没有良知，当年救下日本孩童不过是出于最朴素的善良，看见落水的孩子本能地伸手相救，从没想过国籍，更没想过日后会因此背负一生的骂名。他的好赌藏着对生活的无力与逃避，他的沉默与懦弱背后是被时代压垮的尊严与无奈。他从未对孩子说过温情的话，却在暗处默默守护。他知道自己给家庭带来耻辱，便尽量少出现在众人面前。他知道阿君厌恶他，便从不主动打扰他的生活。他一生卑微窝囊，却从未真正伤害过任何人。他是一个被命运捉弄、被时代误伤、被乡土舆论压垮的普通人，有缺点，有过错，有懦弱，也有善良，有隐忍，有不为人知的苦楚。直到父亲老去离世，阿君在整理遗物时，看到那些被珍藏的书信，那些无人知晓的心事，才慢慢看清父亲真实的模样。

没有惊天动地的告白，只有岁月沉淀后的醒悟，却戳中了无数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麦家的这本《人间信》，读到书中的开篇节选。

绳子可能是去世时过于年少，16岁。所谓少女无丑，也可能是真长得漂亮。凡跟我提及她的人，没一人不说她是美人胚子。乡下人说话笼统，夸一个女孩漂亮美，一般总说像一朵花，具体什么花不明确的。这样也好，没约束，你可以任意想，尽你所愿的想，随便境遇的想。我最初10来岁想到的是百合花，不常见也不难见，季节对了，进山或是在什么野地冷不丁就撞见了。大花瓣粉红色，也有桃红、紫红，但粉白居多，冒尖在杂草野丛中，大张旗鼓，喧哗得很，颇有鹤立鸡群的芭蕾。后来20岁，长点见识后，在连队当文书，知道百合花和豆蔻少女是不般配的。百合花几乎有一种霸气，一个16岁少女世事不安，青涩害羞，见人低头，说话脸红，怎能攀比热烈而嚣张的百合花？他们甚至是对家，一个朝东，一个向西，背道而驰，势不两立。那时我想到的是芽兰，生长在高山崖壁间，幽静在草木丛中，脸容并蓄，低眉顺眼，要你拎着鼻子去寻，壮着胆子去挖，到手带回家，供在茶几，有清香之志，也有清高之意。现在不惑之岁，我什么花都不去想了。其实什么花都比不得一个少女，少女才是世间独一无二的花。所谓花季少女豆蔻年华，心里装着朦胧的爱情和向往，尚未开始就以为会天长地久，像一个蓓蕾一样，随时准备轰轰烈烈去争奇斗艳。然而有一朵蓓蕾却轰轰烈烈地去死了，她是我小姑，我父亲的孪生胞妹，比父亲晚生半个小时，因为死得早，才16虚岁，我连小姑的照片都没见过，因为没有，我甚至都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我知道她是怎么死的，上吊。没人知道我小姑为什么寻死，或者知道她为什么寻死的人历来闭口不开，是羞于说吧，如我爷爷和奶奶。爷爷想说也没机会，他在小姑死后不久就去会了小姑，不是跟去的，是悲痛致死，是带去的，是祸不单行。据说死人怕孤独，也爱报复，喜欢烧人一起赴死。孤独和报复完全是两回事，一个带点爱的意思，一个绝对是恨，痛恨。我也不知小姑为什么烧走爷爷，也许奶奶知道，奶奶可能什么都知道，包括小姑为什么死，但她闭的口比爷爷都要紧。死人是开不了口的，什么都说不了，奶奶可以挑着说，瞒着说，用损人利己的盖子把真实捂得更紧，叫她彻底埋葬。奶奶甚至不承认小姑是上吊死的，她一般会说小姑是病死的，有时也说是被村里那些缺德之徒害死的。父亲提供的说法一定意义上支持了奶奶说的，但根本上是否定的，支持不过是粉饰假象。按理父亲该和奶奶口径一致，攻守同

蒙别自说一套。但父亲有个毛病，何止一个，爱喝酒，虽然酒量是好的，但也好不到回回不醉。有这样的酒鬼吗？我确实不曾向父亲探听，但父亲确实不止一次在酒醉糊涂中向我慷慨兜售小姑的惨剧。事发时他已16岁小逝了，因为恐惧而深刻的记忆像刀子一样刻在心头。他兜售是为了卖掉吗？抹掉吗？父亲说，当时家里有只黑狗，比人聪明。爷爷去山上砍柴，他会递砍刀，用嘴叼。奶奶去庙里烧香，翻山越岭，他冲前断后，一路保驾，知心贴肺。平时夜里黑狗少有声响，有声响必有事，要么来客，要么有贼。如果猫鼠偷嘴也算贼的话。但那年冬天，一个大半夜，黑狗上蹿下跳，狂叫不止，怎么呵斥都不听不停，又哭又闹，发癫的样子，像来了个暴徒，要杀人放火。爷爷只好起床，拨忘油灯，下楼查看，一看吓一跳，小姑像只沙袋一样悬着，吊在西屋二楼空空的鸽栅上，轻悠悠晃荡着。黑狗在他脚下呜呜呻吟着，晃着说明没有断气。小姑给了爷爷也许几秒钟，却因此活受了几个月生不如死的罪苦。父亲说，那天月光出奇的白亮，日光一样，可以看见黑狗踩在石板上的失足印，可以看见人脸上流淌的泪。他赶下楼时，小姑已被从西屋抬出来，弄到天井里，躺在石板上。月光下，只见爷爷正发疯地扇小姑耳光，左一下右一下来回扇，眼看着小姑的脸孔胀开来，红了肿了，泪淌出来。先前而到的奶奶看小姑流泪了，知道女儿得救了，对天长叹一声，重重磕了一个响头。可哪想到女儿决心要死，发觉死路被截断，那个恨呐、颠呐、躁呀，像一只被降住的野猪，拼死从爷爷手上挣脱出去，在石板上拼命摔呀、撞呀、跌呀，只想把自己命拼掉，送死。也不知他哪来的气儿，爷爷奶奶大姑二姑四个人都治不服他，他身上有种死亡的力量，活人挡不住，对付不了。最后还是他自己用头撞墙晕过去才收场。这是暂时的，醒来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捆住手脚绑在床上等他醒。醒来容易，回心转意难。接下来几天，亲人亲眷、和尚道士、郎中巫婆、叫魂的、收灵的、降魔的、镇妖的悉数登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施之法术，指望他放下执念，重启活门。不知是何方神仙起的力，许是合力吧。第五天，他一通嚎啕后，开始咽下死里逃生后的第一口饭。连日来监护重担主要压在两个姐姐身上，父亲只是补个缺、擦个边、打个圆场。尽管如此，只是偶尔监护，父亲还是不止一次地发现小姑在熟睡时、出神时、激动时，总之是某些情不自主时刻，嘴巴会不由吸开来，随之呼吸急促，即之舌头像狗舌头一样伸出来搭下来，猩红的冒着白沫，滴着口水，像煞鬼的舌头。我害怕，不要听，父亲却不听我的。父亲听酒精的，他正说得来劲儿，怎么会停下？他会一遍遍说，颠三倒四反复说，你不听他要生气的。父亲有时说，小姑的舌头像螺丝被拧过头后滑丝了，拧不紧了。有时父亲会把螺丝的比喻换成弹簧，道理一样。
用力过度后，弹簧拉垮了，失去了弹力，这是上吊的后遗症。小姑的命被救回来了，但华斯拉垮的舌头无力回天，他得时时用心刻意咬紧牙关，闭紧嘴，收着他，关着他，降服他。可谁能时时刻刻，时时处处用心用力不松懈，总有疏忽时。一次被人瞧见叫人恐怖，二次成了稀奇，三次成了好玩。后来村里孩子经常捉弄小姑，逗她骗她，气她闹她，把她激怒，目的是要她忘乎所以，亮出吊死鬼的长舌头。一个美少女，人人说她美若一朵花，怎能如此不堪苟活？不到三个月就肝气郁结，不思茶饭，卧病在床，又一个月就死了，像旱死的一棵树，或病死的一只狗。我真的不知不想知，避而不谈，小姑有没有被抬爱，择吉日用棺木入土为安，这是一个长者尊者的待遇。小姑年少轻狂，丢人现眼，会不会被弃之如敝履？可能吧，反正我在家乡那么多年，给那么多亡灵上坟祭祀，是没有小姑的。小姑会在长辈教训子女时作为反面教材被提及，偶尔也会被我们仇家作为家丑谩骂。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如果说阅读是为了在别人的故事里照见自己，那么人间信所提供的便是一面能映照出人性本真与成长力量的镜子。它讲述的不再是破译外在的密码，而是接纳与成长内在的自我。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也让我们继续翻开著名作家麦家的人间信。书中的人物在岁月流转与家族传承中浮沉，他们的每一次沉默，每一次抉择，都在叩问关于热爱、责任与宽恕的永恒命题，也让我们看到平凡人身上亦有不为人知的坚韧与光芒。这本书不讲述惊天传奇，却关乎每一个普通人的成长与坚守。它不渲染激烈冲突，却蕴含着直抵人心的持久张力。在富春江畔的双家村，蒋富春的家乡，家族的四代人，半个世纪的爱恨背叛，道尽普通人在命运里的挣扎与救赎，也完成了一场与自我、与故乡、与原生家庭的深度对话。人间信的核心故事是我与父亲的战争。父亲蒋德贵是村里人眼里的聊胚，好吃懒做，嗜赌成性，脾气暴力，还背负着救过日本人的污名，让整个家族蒙羞，让我在童年里受尽冷眼与欺凌。他是家庭的灾难，是我一生想要逃离、想要摧毁的阴影。为了摆脱这个耻辱的出身，为了做英雄，少年的主人公做出了最决绝的背叛，举报父亲赌博，亲手将他送进监狱。这一举动让主人公成了时代的宠儿、世俗的成功者，却也成了母亲眼中的仇人、家族里的叛徒，把自己困

0: 公也不是无辜的受害者。父亲荒唐一生，藏着不为人知的柔软与无奈。主人公看似勇敢叛逆，实则是被恐惧和自卑推着走，在报复里迷失自我。母亲的隐忍，奶奶的坚韧，姐妹的悲欢，共同织就一幅烟火人间的图景。作者麦嘉说，这是他跪下来写的书，他剖开自己的伤疤，裸露羞耻与悔恨，不回避人性的幽暗，也不放弃对光明的追寻。
1: 至今才明白，可能我们这一代人的原生家庭创伤，或许与几十年前的战争息息相关。控制、紧绷、缺乏安全感，这些我们归咎于父母不会爱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民族还流着血的伤口。我们的父母大多出生在活下来就是胜利的年代，他们童年的记忆里没有心理边界，没有情绪接纳，更没有无忧无虑的童年，有的只是和兄弟姐妹争一口吃的，除了饿什么也不记得。有人家里只能吃杨树叶子和地瓜秧子磨碎的糊糊，苦得流眼泪也得咽，不然就会饿死。我见过太多老人80岁了还在囤积粮食，翻晒豆饼，把旧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塞在衣柜最深处。他们不是吝啬，是真的饿怕了，苦怕了，从骨子里坚信囤积能保命，节省就是生存。所以他们总对你说，多吃点，再穿一件，找个稳定工作，别冒险。所以我们总把高考叫出征，把考研叫二战，把生活过成一场接一场的硬仗。我们没挨过饿，可饥饿的记忆藏在潜意识里。我们没上过战场，可战争的思维至今攥着我们的神经。这份创伤像水一样，从祖辈流到父辈，又从父辈淌到我们身上。他们在极端的生存环境里长成了硬骨头，不懂怎么软下来给拥抱，只会把生存的焦虑裹成一句句叮嘱塞给我们。这是我写了一辈子谍战之后才真正明白的事，却在45岁那年发现，最难破解的是父亲的沉默。我父亲是个一辈子没离开过土地的农民，12岁那年，我因为护着他跟人打架，他却当众两个耳光打歪了我的鼻梁。就这两个耳光，让我跟他冷战了整整20年。我不叫他爸，不回家过年，写信回家只问母亲，绝口不提他。我以为我恨的是他的冷漠，后来才懂，我读不懂他藏在巴掌里那笨拙到极致的生存逻辑。他怕我惹事，怕我丢了性命，怕我像他小时候一样，连活下去都要拼尽全力。可他没给我和解的时间就走了，我一次次摸索那些误解和拉锯，用了5年时间才走出来，写成这本《人间信》。把和父亲冷战20年的悔与憾，把这辈子没来得及对他说出口的话，把从执念缠身到与自己和解的全部心路，都一字一句写进了这本书里。书里写了4代人的悲欢，那个总把发霉豆饼锁进柜子的父亲，那个偷卖豆饼换复读费的儿子，他们对峙半生，最后在祠堂牌位前抱头痛哭。我写了一辈子，或许就是为了写出这一本，写给每一个在父辈沉默里长大的人，写给那个心里住着一个战死小孩的自己。书里有句话我写的心酸，所谓长大就是看清父母的懦弱，然后原谅自己的脆弱。如果你也解不开心里的执念，如果你也想看懂了他们的来路，不妨翻开这本《人间信》。我没有办法用几句话抹平几代人沉淀下来的紧绷与惶恐，有些沉重需要慢慢翻阅，慢慢接纳，慢慢与过往对峙。愿你在看清时代伤痕之后，和过往紧绷的自己和解。

好，让我们继续翻开麦家的这本《人间信》，一起读到书中下卷的内容，读到的是另一个我节选。

父亲脾气急，经常打孩子，儿子女儿都下手不顾忌。他自小聪明，顽皮淘气，常挨揍，巴掌、耳光、抱头、揪耳朵、撕嘴皮，家常便饭。有时一日几餐，丰盛得很。甚至父亲专门备有家伙，篾条、竹鞭藏在门背后，针对不同年纪和性别，不同冒犯和后果，分门别类操用。操用这些家伙，有设宴会餐的意思。家法的意思，真正家法要成年后才能上，这是成年前的家法，是有仪式和程序的，也有以打立规教人做人的良苦用心，不像巴掌耳光那些零敲碎打，性子一来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不过尔尔。记得小时光每次挨父亲打，那种会餐家法的打，吃了痛，伤了心，不免要哭鼻子闹情绪。奶奶和母亲总是安慰他，好了，这样就好了，你又长大一些了。笑话，哪有这种屁道理，挨打是成长。可他们总是这样讲，一而再，再而三，念经一样一成不变。有时心情好，时间空，他们就会挖出仅有的见识和慧根，旁征博引，不厌其烦地把道理化圆讲透。奶奶讲，天下哪个孩子没挨过打？有时母亲讲，孩子都是打大的，就像婴儿都是哭大的。有时奶奶讲，要想会头长快，不打不成才，打了头上会。母亲讲，子不教父之过，爹打你是疼你爱你，教你怎么做人做事。有时奶奶讲，不是讲人是铁饭是钢，哪块好铁不是铁匠一榔头一榔头敲打出来的。有时母亲讲，当爹的不打你，以后出门就要被外面人打，爹现在打你一顿，你长大了就可以少挨人家打。他们总是这样轮番上阵，一个搜肠刮肚，一个挖空心思，一个动之以情，一个晓之以理。那个理呀，讲得比天大，比地重，比火真，比水深，感人至深，惠人之切。你几乎难以想象，平时老实巴交的他们，这会儿会讲出那么多大道理，而且讲得那么头头是道，那么语重心长，这么的义正言辞，这么情真意切，这么滔滔不绝，变戏法似的。年少的他一直信以为真，挨了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受了气以苦当笑，以苦作乐，心里在默默地感恩父亲，感激他父爱如山，情深似海。可是这一次，就是这一次，父亲把他们编造的神话打破了，粉碎的破，稀里哗啦的，天塌下来，地陷下去，神话死了，鬼话活了，噩梦开始，狰狞上路了。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的家，回了家是怎么熬过要死不活的绝望地带。其实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村里唯一简陋的医疗所，因为他刺破了自己胸脯，血像泉水一样淌。起因是父亲要带他回家，而他疯了癫了，宁死不屈，不肯回。谁要回一个混蛋的家？谁愿意跟一个混蛋回家？不，坚决不。他负隅顽抗，死活不从，迫使父亲揪住他衣领，像低了一头半死的野兽一样，强行拖他回家。其实他的心思和气力都在抗拒上，挣扎中，当他气力耗尽无力挣扎时，手自然挂下来，随身体颠簸。这时他的手发现了匕首，碰到了。怪了，他这么癫狂挣扎，这么剧烈颠簸，身子都散架了，匕首居然没有掉落，像知道他需要它，等待着他去用它。他紧紧攥着它，被他鼓舞，为他害怕，鼓舞和害怕。

害怕像一副跷跷板，支点是他家，离家越近害怕越小，鼓舞越大。当他被拖进他家弄堂时，跷跷板彻底发生倾斜，害怕落地而碎，鼓舞像一只开弓立箭一样刺破天。他看到自己的手亮出匕首，在落日的余晖下耀眼。放下我，匕首对着父亲，我宁死也不跟你回家。他声嘶力竭，以为可以吓着父亲。父亲一点也不怕，放手把他甩一边，又朝他迎上来，说你是想捅我还是捅你自己？捅我就往这儿捅。父亲对着匕首砰砰拍着胸脯，只有要炸裂的愤怒，没有一丝恐惧。像匕首亮的是他被羞辱和激怒的铁证。来呀，捅，往这儿捅。声不大，音不高，色不厉，却一道道催着，一步步上前，逼得匕首一步步后退。父亲纵然是人聊胚，在儿子面前依然是铮铮铁骨，纵横捭阖的。匕首岁月沧桑，必定上过战场，捅过人，见过生死，尝够腥风血雨，老辣得很。但操匕首的人是新的，愣头青，青涩年少，半生不熟。青春是尖的，也是嫩的，是锋利的，也是脆薄的，是莽撞的，也是肤浅的，是骄傲的，也是娇气的，是晶莹的，也是易碎的，是死铁疙瘩，也是生铁心子。眼看对方步步逼近，目光如炬，他步步惊心，心跳如鼓，后退如道。他熬不住了，站不稳了，匕首在他手上不安了，恐慌了，窒息了，最后像逃生似的自动滑出去，滑出一道弧线，往自己胸脯捅去。这就是少年，尖锐的，骄傲的，骄傲的可以不要命。要不是父亲眼明手捷挡一下，嗜血的匕首一定会穿透他性命。在胸膛面前，匕首离死亡是那么近，一寸一寸都是死亡的速度和距离。父亲的挥手一挡，赶走了一寸速度和距离，追回了他一条命。不过赶走的也仅仅只有一寸，没有多一寸，刀尖还是刺开胸脯，顺着肋骨的凹槽划过去，划开奶头，划出一条丑陋的弧线，钻心的疼，割命的疼，昏天黑地，魂飞魄散。他以为自己死了，其实只是吓死了，昏厥了。奶奶以前常对人讲，人心是肉长的，现在她从养伤过程中体会到，肉是靠心长的。她的伤其实不重，虽然创口长，从胸膛起头，几乎一直伸到腋下，比匕首还长，但深度有限，最深处不过半个指甲盖的厚度，大部分只是皮开划伤的，这一带肉少，血流的不多。阿牛郎中信心满满地收下他，给他敷药包扎，完了信心满满讲，要不了一个礼拜，他可以照常去上学。一个礼拜后，伤势越发重，伤口发炎，引起发烧，人神志不清。阿牛郎中上门来看，吓得脸色铁青，要求紧急送公社卫生院。阿牛郎中纳闷，小伙子年纪轻轻，精神气旺，免疫力强，一个简单的皮肉伤怎会愈演愈烈，收不下场。告诉你原因吧，郎中，他心坏了，冷了，僵了，死了，体现在吃不下饭，吃了就吐，睡不着觉，睡着就做噩梦，睁开眼就流泪，那个泪呀，像通血管的，只要心蹦着就止不住，流不完，流完了又流，流得满面孔都是，流到脖梗，淌到胸脯，灼烧伤口。就这样，伤口总在受伤，轻伤变成重伤，发炎引起发烧。
眼看腐烂的肉像蘑菇一样冒出来，他心里有种莫名的亲切感动，好似迎来救兵。他渴望死，因为寻不出活下去的理由。他想杀死自己，毁掉这具可耻可怜的肉体。现在有亿万细菌从血里钻出来，杀出来，做他帮凶，当他援军，把他胸脯当战场，像蘑菇一样见风长，像青草一样铺张。他喜欢这种感觉，伤势越来越重，灼热越来越高，直到把自己烧死为止。公社卫生院有更齐备的药品，关键还有能治他心病的干爹，尤其是二哥。干爹两岁时救过他命，然后一直逢年过节走访拜年，十多年交情，彼此知根知底，子女也都熟识，认了亲眷。干爹有两儿一女，老大长四岁，他叫大哥，老二大四岁，他叫二哥，女儿同岁，叫名字。男女有别，女儿往来少，礼数多，无交情。大哥太大了，够不着，要仰望，也是交往不来，交情浅。二哥大两岁，刚刚好，能带他一起玩，也爱带他玩，左右是好，是够得着的好。打小两人同心同盟，对抗大哥欺负妹子，交道年年多，交情年年长。干爹的职位是见多识广的台面，一向爱讲道理，大道小理常挂嘴边，诲人不倦。他也一直爱听干爹高谈阔论，从他灿烂的岁月里，从他岁月的褶皱里，光辉的阴影里，汲取泥土的芳香，青草的力量。多少次他受了委屈，干爹只要一句话，一把抚慰，甚至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他就受到安慰，得到解救。然而这一回，干爹各种花花绿绿的道理讲破天，他心里照旧是空着、冷着、冻着、黑着、苦着，是跌入深谷的感觉，托底的感觉。他不要道理，不要安慰，拒绝安慰，安慰是对他羞辱、惩罚。干爹其实不了解真实背景，以为只是一起简单的同学打架，父亲暴力压制、出手过重而已，本质上是情有可原的。干爹照这个思路，按照常规的套路和道理去安慰他，如对牛弹琴，根本不起作用，拉他回不了头。活着就是等死，再找机会死，这是他现在唯一的心跳心愿。他宁可以泪洗面，让泪水磅礴流淌伤口，烂死自己，也不愿流出一句话，漏下片言半语。他要把真相带进坟墓里，让自己死得更加冤屈，更加理直气壮。他为自己在死亡面前表现出来的惊人的坦然和理智感到得意，对干爹不着调的语重心长反而是同情了，隔靴搔痒的无聊。

好，以上就是今天品味书香和各位一起分享的麦家的长篇小说《人间信》。在书中，我们仿佛跟着完成了一场与自我与岁月的隔空对话。麦家写出了和解的艰难与珍贵，他不提供廉价的慰藉，却给予我们直面生活的底气与力量。书中没有惊天传奇，却写尽人间真实。命运不仅是承受，更要奋力过招。和解不是原谅伤害，而是放过自己。这封写给人间的信已然展开，愿你静心品读，在文字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好，我是戴戴，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次品味书香，我们再会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饭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7: 要陪伴，
5: 更要有质量；
7: 要文艺，
5: 更要有生活。
7: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5: 文艺生活家。
8: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是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提到博物馆，你的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什么呢？是肃穆庄严的历史长廊，是挂满名画的安静展厅，还是写着请勿触摸的珍贵文物？但是今天的生活新视点，我们要去的是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甚至能让你亲手玩起来的博物馆门类。你能猜到是哪一类博物馆吗？经典猜猜猜，我们要通过一段主持人演绎的对白，看你能否破译声音的密码。

0: 节目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继续系列专题市花倾城，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各地市花的前世今生，带我们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今天要去的是哪个城市呢？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你。今天我们要送出儿童剧《青蛙王子》的票，这部剧的演出时间呢是在本周六周日，也就是23号和24号的上午10点半，演出地点在假日经典小剧场，演出的时长75分钟左右，适合的年龄是3岁以上。那如果想要得到票的家长朋友呢，也欢迎您在央视频或者是云听搜索文艺之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每天会选择2位朋友，每位朋友送出2张票。
1: 新鲜热点，独特视角，
2: 用声音捕捉文艺浪潮，以观点解读当下时尚，生活新视点，带你探访最硬的文化现场，
1: 打开生活新维度。
0: 今天是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提到博物馆，大家平时脑海当中蹦出来的多半是安静的吊根针都能听见，满满的严肃油画和古老陶器的地方。但今天我们要来点不一样的，把耳朵交给那些充满激情和像素的游戏博物馆。

有人问，游戏也能做成博物馆，凭什么？如果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游戏或许就是现代人精神世界的第九艺术和避风港。当我们沉浸在虚拟世界的宏大叙事和极致交互中，可能也会好奇，这门年轻的艺术究竟是从何而来的？那么这时候，游戏博物馆，一个不仅存放着老旧机器，更封存了数代人青春和感动的时光机，就应运而生了。

那么什么是游戏博物馆？简单来说，游戏博物馆是以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电子游戏软硬件及相关文化衍生品为核心的专题博物馆。但是和常规的博物馆不同的就是，游戏博物馆天生带着一种反静态的基因，在这里呢，藏品往往没有被冰封在玻璃展柜后仅供远观，而是被赋予了电流，等待着你去触摸、去操作、去玩儿。正像是一些学者说的，游戏博物馆的核心命题之一是保存互动。毕竟只有当你拿着手柄看着屏幕亮起的时候，一件游戏藏品才真正完成了它的使命。它不仅记录着科技的迭代，更承载着社会文化、审美变迁以及无数玩家真实的情感记忆。游戏博物馆的诞生呢，本质上是一场由全球玩家自发掀起的青春保卫战。那咱们来回顾一下它的发展历程，大概是可以分成三个充满温度的阶段。首先第一个阶段是萌芽期，大概在1990年左右，它被称为地下室里的秘密基地。在上世纪90年代呢，随着半导体和图形技术的飞跃，早期的像素游戏逐渐的被 3D 大作所取代了。那些陪伴了第一代玩家走过青涩岁月的老式主机，像是红白机等等，就面临着被淘汰的命运。于是呢，一批硬核玩家和游戏藏家率先行动了起来。在国外呢，早期的游戏收藏家开始在自己的地下室啊、车库啊，甚至是经营的游戏店里，堆着这些看起来好像过时的电子垃圾。他们创办了游戏杂志，建立收藏家网络。在还没有游戏博物馆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用自己的热爱给它搭建起了一个最初的雏形。接下来在2000年前后算是一个破圈期，这个时候就已经从车库走向聚光灯了。在2000年前后呢，这些原本私密的收藏开始走向公众视野，一批批临时的经典游戏博览会在国外应运而生，甚至出现了像 Game On 这样横跨了30多个国家，吸引了超350万人的大型巡回展览。那值得一提的就是，在2002年启动的 Game One 巡回展呢，还和 GTA 系列的开发商 Rockstar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展览呢，让不同年代的玩家汇聚一堂，老玩家重温旧梦，新玩家可以惊呼，哦，原来游戏当年长成这个样子。游戏的历史价值开始被大家所广泛认可。接下来呢，就是一个定格期，大概在2010年前后一直到现在，这属于一个留住互动的诺亚方舟的时代。从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全球迎来了游戏博物馆的正规化的浪潮。其实早在1997年的时候，德国柏林就已经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电脑游戏博物馆，并且呢，在2000年之后逐渐的走进大众视线，也是成为了很多玩家去朝圣的原点。而在2011年曾经主办过很多届经典游戏博览会的团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成立了电子游戏历史博物馆，自称是第一个专业电子游戏博物馆。那此后呢，游戏终于是作为一种严肃的文化媒介，在世界各地的文博体系当中占据了小小的一

0: 相对于国外，中国的游戏博物馆起步虽然有些晚，但是势头很强劲。很长一段时间里呢，国内是比较缺乏系统梳理本土游戏历史的专业场馆的，很多承载了80后90后童年记忆的啊，小霸王学习机呀、文曲星呐，以及一些早期的国产游戏光盘，其实只能在二手市场里流离失所。转折点就在2024年7月份，国内目前规模最大、极具标杆意义的中国音数协游戏博物馆在上海徐汇正式开馆。这座占地1500平方米的博物馆呢，不仅收录了从1972年世界上第一台家用游戏机米罗华奥德赛到现在的这个次世代主机的全球游戏进化史，更是专门设立了中国游戏的发展这个展区。从早期的康利家用机、月钻牌游戏机，到引发全民热潮的《仙剑奇侠传》等等，啊，甚至还1:1的去还原了一个上世纪90年代中国家庭客厅和一个老网吧，啊，当然这块也是特别受到玩家欢迎的。它不仅填补了国内专业游戏文博场馆的空白，也更像是为所有的中国玩家所举办的一场盛大的集体怀旧。作为国内目前规模最大的专业的电子游戏博物馆呢，这里的常设展被分成了4个篇章：电子游戏的起源、主机游戏的兴起、电脑游戏的繁荣以及中国游戏的发展。走到这儿呢，你就像是掉进了一个被精心封装的时间胶囊。啊，必看的一些展品和特色有什么呢？首先，雅达利2600啊，还有陪伴着很多人度过寒暑假的 Game Boy。当然，最让我震撼的还是，《仙剑奇侠传》有一个初代的展示柜，里边陈列着当年售价高昂的正版大盒装的磁碟和厚厚的说明书，就你隔着屏幕好像都能闻到，哇，里边那个纸张的油墨味儿。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很珍贵的藏品，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米罗华奥德赛，世界上最早的家用游戏机，1972年上市。策展人翁鑫也是展示了他的玩法。
1: 1972年生产的第一台家用电脑游戏机，玩家在玩的时候需要把您在右边看到的这些透明的幻灯片放到家庭的电视机上，然后将这台机器连接到电视上进行游玩。
2: 我们希望能够说把游戏的历史就是通过实物还原出来，让大家看到游戏在发展过程中和科技和文化和历史这些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既受益于这些历史和文化的这个滋养，同时也推动了技术在向前进步。
0: 其实就像策展人说的一样，这里真的是一个可以

玩的博物馆，馆里边设置了多达20处的互动试玩点。那么你在前面看历史的沉淀，转个身，你就可以拿起摇杆，在复古街机上和 AI 来一场拳皇97的真人对决。这种边看边玩的设计，简直就把观众的参与感拉到了满分。如果说你打算暑假啊，现在因为已经5月份了嘛，暑假很快就要到来，想要在这个时候去上海旅游，除了去外滩吹吹风，也强烈建议你把这里加入到你的行程单。它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空调房，你待上一整天都不会腻，而且周边的吃喝玩乐非常方便，看完展览出门右拐，你就可以炫一顿正宗的沪上本帮菜，这叫一个惬意。其实啊，想一想，从防空洞里闪烁的是国旗光线，一直到现在啊逼真的虚拟现实，从几个极客在地下室里的自我陶醉，再到成千上万人在博物馆里的共鸣，我想游戏博物馆保存的不仅仅是冰冷的代码和塑料外壳，更是让人学会如何在虚拟世界里寻找快乐，探索未知，以及连接彼此的鲜活历史。如果你有空，不妨去游戏博物馆里逛一逛吧，你会发现那些你以为早已褪色的童年午后，其实一直都在那里等着跟你再次肯定。

0: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 文艺生活家，
0: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2: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3: 他是谁？来自何处？
2: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3: 现在，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开车的朋友请睁开。接下来是一段经典的声音密码，你能破译它吗？
4: 约瑟普看见你了吗？
3: 看到了有什么关系？我们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就是喜欢你。
4: 我也是。
3: 看山那边的云彩，那霞光瞬息万变。
4: 让辛德里知道就糟了。
3: 知道了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你跟我偶尔说上几句话吗？
4: 我根本就不该跟你说。看看你，一天不如一天，又脏又野，破破烂烂的。你为什么不是男子汉，希斯克里夫？你为什么不逃走呢？
3: 逃走？离开你？
4: 等你发了财再回来把我接走。你为什么不像我从前说的成为我的王子？为什么你不来拯救我？
3: 凯瑟琳，现在就跟我走。
4: 去哪儿？
3: 去哪儿都行。
4: 我们住甘草堆吗？从集市上偷食度日吗？不，希斯克里夫，那不是我要的。
3: 你只是想把我打发走，那不行。我待在这里像条狗一样挨打受骂，我都快给逼疯了，但我还是留在这里，完全就是为了能够接近你，即使像狗一样也愿意。我好歹要在这儿待到底，死活都要在这石头底下。
4: 听到了吗？音乐，临近家举行舞会，这就是我想要的，有舞会和歌声的美好世界，我会得到这一切的。来吧，我们去看看。来呀。
5: 这是荒原之上，庄园小姐和弃儿少年撕裂又炽热的灵魂告白，出自影史经典哥特爱情电影，是阶级枷锁下爱和恨纠缠的名场面。那您能猜出这段对白出自哪部电影的经典桥段吗？
2: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3: 他是谁？来自何处？
2: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5: 好，欢迎回来。刚才由小爱和宫姐演绎的对白来自影史不朽的爱情经典1939年版《呼啸山庄》。这段荒原之上的爱恨对峙，正是影片最动人的高光名场面，也是全球影迷心中最极致的灵魂之恋。呼啸山庄改编自艾米丽·勃朗特的同名传世之作，1939年版的电影由威廉·惠勒执导，劳伦斯·奥利弗主演，也是原著改编的经典标杆。他没有完美的好人，也没有圆满的赢家，却用一场跨越阶级、生死和执念的爱恋，道尽人性深处的爱、恨、占有与救赎，被奉为哥特式爱情的教科书。那什么是哥特式爱情？所谓哥特式爱情，就是说它不是甜甜的恋爱，而是压抑、宿命、爱到极致就会受伤，甚至走向死亡的爱情故事，自带阴暗、荒凉、神秘的气质。故事开始于约克郡苍茫荒凉的原野，暴风雪夜，房客洛克伍德闯入阴森古老的呼啸山庄，借宿时梦见了窗边女子哭喊着要见主人希斯克利夫，惊醒了这位冷漠孤僻的庄园主。一段尘封数十年的爱恨往事由此被管家缓缓揭开。吉普赛弃儿希斯克利夫被老恩肖先生收养，和小姐凯瑟琳青梅竹马，在荒原上共享自由和野性，灵魂早已融为一体。可是老恩肖去世之后，凯瑟琳的哥哥辛德利掌权，将希斯克利夫贬为低贱的马夫，肆意欺凌。凯瑟琳向往画眉田庄的优雅体

0: 面和上流生活，在爱情和虚荣间挣扎。她深爱希斯克利夫，却又无法拒绝富足安稳的诱惑，最终选择嫁给温柔绅士的埃德加·林顿。这段抉择成了所有悲剧的开端。门外的希斯克利夫只听到了他嫁给希斯克利夫会贬低我的身份这句话，却没有听见他后面对灵魂伴侣的深情告白，心碎之下愤然离去，誓言要夺回一切。多年之后，希斯克利夫带着财富和仇恨归来，展开了疯狂的报复。他用计谋夺取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报复所有轻视过他的人，也在爱恨交织中折磨着自己和凯瑟琳。凯瑟琳在痛苦和纠结中香消玉殒，希斯克利夫的世界彻底崩塌，余生都在思念和悔恨中度过，守着荒原，渴望死后与爱人重逢。影片用阴冷压抑的光影，苍茫辽阔的荒原，精准外化人物内心的挣扎与痛苦。呼啸山庄的阴暗拥挤，象征被压抑的仇恨与野性；画眉田庄的明亮柔和，代表世俗的文明与体面。两种视觉对立，道尽人物的灵魂冲突。凯瑟琳与希斯克利夫的爱情始于荒原，终于生死，是灵魂的契合，也是命运的悲剧。他们被阶级偏见、世俗欲望和内心执念裹挟，用一生互相伤害，又用一生证明彼此是唯一的灵魂归宿。他们的故事是荒原上永不消散的风，也让呼啸山庄成为影史中关于爱与恨最震撼、最永恒的注脚。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京剧。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上半时段的结尾，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挪威歌者希瑟尔所演唱的《呼啸山庄》的主题曲《Should It Matter》，真的重要吗？这首歌曲描写的就是女子对爱情的追悔和感伤。希瑟尔的嗓音非常的空灵，演唱也是很细腻深情。那稍后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我们要继续开启系列专题市花倾城。今天我们一起品一品北京的双市花，菊花和月季。为什么北京会有两种市花呢？半点过后为您揭晓。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4: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送出的是儿童剧《青蛙王子》的票，演出时间在本周六周日5月23号和24号的上午10点半，演出地点在假日经典小剧场，演出时长75分钟左右，适合的年龄是3岁以上的有小朋友的家庭。想要得到票的朋友呢，也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找到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我们会选择2位朋友，每人送出2张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文化漫游记市花倾城，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0: 一花一城一故事，文艺生活家系列专题《市花倾城》5月14日惊喜上线。栏目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带您探寻各地市花的前世今生，解锁与城市文旅碰撞出的独特浪漫。早上8点，下午17点，让我们通过电波倾听花开的声音，共赴一场芬芳之旅。
1: 自古世人皆爱繁花，总愿在花开时节驻足欣赏，静心品读。而每一座城市呢，都有一朵花开成它的名片，映照着四季风物，也承载着市民的共同记忆。今天文化漫游记推出的系列专题《市花倾城》，咱们就说说北京的市花。不同于许多城市只选一种，北京在1987年将月季和菊花共同确定为北京市花。月季傲立夏日，热情如火，从5月一直烧到11月。菊花凌霜盛开，淡泊隐逸，在萧瑟秋风中吐露芳华。这两种截然不同却又同样坚韧的花卉，刚好构成了北京城双重性格的底色，既有皇家都城的恢宏大气，又有市井胡同的悠然自得。首先，我们把时钟拨回到古代，去认识一下那位从陶渊明的东篱下一路开到了紫禁城和北海公园的花中君子——菊花。如果说有一种花能够代表中国式文人的精神图腾，那一定是菊花。在北京，菊花不仅是一种观赏植物，更是一种文化符号，甚至曾经是老百姓餐桌上的日常。早在宋代，菊花就在北京地区广泛种植，到了明清时期，北京更是成了全国一菊的中心之一。故宫的御花园里，每到深秋，形态各异的菊花便傲霜怒放。清代戏剧理论家李渔在《闲情偶记》中对北京的菊花曾有记载，他说：京师之菊，种类之繁，至100余种，可见当时北京异菊的技艺之高。而在近现代文学史上，菊花更是老北京人精神生活的写照。比如说，老舍先生生前极爱菊花，每逢秋日都要邀朋唤友共赏。他在散文《养花》当中写道：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实，有香有色，继续劳动又长见识，这就是养花的乐趣。这份对菊花的痴迷也融入到他的传世之作《四世同堂》中。在那个小羊圈胡同里，齐老人院子里亲手培植的菊花，是乱世中普通人对美好生活最朴素的坚守。另外，郁达夫在《故都的秋》当中也曾经写道：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竟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这次李行间呢，虽然没有浓墨重彩的写菊，却写尽了北平秋天赏花的底色。

0: 您现在听到的是八七版电视剧《红楼梦》里的经典配乐。在海棠诗社的情节里，众人以菊为题作诗，菊花成了大观园儿女寄情寓志的媒介。而这首《秋窗风雨夕》将古典美学和菊花的高洁完美契合，也让我们仿佛看到了老北京深秋里那份带着凉意却依然坚韧的菊之魂。去年其实也就是2025年的金秋赏菊活动呢，还玩出了一些新花样。咱们回到现代哈，部分展区的主办方引入了先进的 AR 技术，游客呢只需要打开手机小程序，对着一盆看起来普通的绿牡丹菊花扫描，你的眼前就会浮现出关于它的历史典故和养护知识。而在圆明园等展区的元宇宙体验区，戴上 VR 眼镜，您甚至可以穿越回清代，看一看当年慈禧太后赏菊的盛大场面。据主办方预计，到2026年的北京菊花文化节，这种虚实结合的赏花模式将会成为标配，甚至可能会推出全球首个数字菊花 NFT 盲盒，让年轻人的收藏欲和赏花热情完美碰撞。2025年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和北海公园菊花扇摆展示区呢，也是别具一格，以花好月圆呐、五谷丰登啊为主题的这些菊花造型，结合了亚运元素和中秋民俗，展现了新时代北京的活力和繁荣。菊花已经从传统的皇家园林和文人书房，真正走进了寻常百姓的休闲生活。这菊花啊，不仅能看，还能吃。在老北京的传统里，秋日里一碗菊花涮锅儿可以说是极大的享受。把新鲜的白菊花瓣放到滚烫的羊肉火锅里，不仅可以去腥解腻，还可以带来一丝清甜。当然更有意思的就是北京的传统小吃菊花白酒。据北京志商业卷记载，菊花白酒是北京仁和酒店在清同治年间创制的，采用的是宫廷秘方酿制而成。如今菊花白酒酿制技艺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到重阳节，不少老北京人还会遵循古俗，饮一杯菊花酒，以此来祈求健康长寿。接下来我们也随央视纪录片《花开中国》了解一下菊花的前世今生。
1: 探索世界有时并不需要走很远，身边的一朵花就能向你展现一个生命的时空。菊花，我们和它的缘分长达3000年，然而和它最初的相遇又在哪里？戴思兰，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他和团队一直探索着中国菊花品种的起源和演化历史。
2: 中国人最早种菊花大概在2600年前，那个时候呢，作为一种可以食用的植物啊，进行栽培采集。特别是呢，我们把菊花作为一个招时节令的植物，默默陪伴了我们这么多年。
1: 一朵菊花如何注入我们灿烂的文化长河，又如何改变我们生活的花园？
2: 那么关于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栽培菊花，世界各国的园艺学家都承认是中国起源的。那么从中国首先传到朝鲜半岛，然后又传到日本，此后呢又从中国传到了欧洲，到比较晚的时候进入到美洲。
1: 今天菊花早已是花展的主角，皇庭的宠爱和花园的秋意，而这般万紫千红都和中国菊花息息相关。菊花里饱含着中国人的生活滋味，映照着东方美的洒脱风骨。
3: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4: 文艺生活家，
3: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什么眼睛若有缘啊？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6: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7: 文化漫游记。
8: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今天市花倾城，我们说说北京的市花。刚才一直在说菊花，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菊花代表了北京的秋，那北京的夏呢？别着急哈，接下来我们就要把目光投向那个从春末一直开到初冬，用满城绚烂点缀了北京大街小巷的花中皇后——月季。如果说菊花是文人的隐逸和风骨，那么月季就是北京人热情和坚韧的写照。先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古代，在明朝初年啊，月季还只是深宫大院的专属，朝廷专门在丰台草桥一带设立种植基地，等他们长得亭亭玉立，就由专人送入宫中，供皇室成员来欣赏消遣。那个时候呢，它还不叫月季，而是有一个充满着朝气的名字，长春花。到了清代呢，月季就迎来了品种的爆发期。清代月季画谱里记载，当时的月季已经有109种之多。宫廷画家意大利人朗世宁呢，就曾经给月季作画，乾隆皇帝更是对他偏爱有加。明代诗人张欣曾经写下这样的诗句：一番花信一番心，半属东风半属尘，唯有此花开不厌，一年长占四时春。这首诗呢，也是道出了月季最大的特质，坚韧和持久。在央视纪录片《花开中国》里说到，月季呢，在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18世纪末，中国月季经印度传到欧洲，和当地的蔷薇杂交，最终呢是孕育出现代月季的万紫千红。所以中国月季也被誉为是世界月季之母。北京月季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就是外交使者。1973年，名为和平的月季品种被美国友人作为国礼赠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而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颁奖花束的主花材正是有着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中国红。甚至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非遗绒线编织的颁奖花束里依然保留着月季的原型，这朵花见证了新中国的开放和包容。那么月季它为什么会成为北京的市花？北京月季主要是哪些品种？咱们怎么区分月季、玫瑰和蔷薇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史君有花说。
6: 街头巷尾的繁花不仅是风景，更是流动的风物质。文艺生活家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君，带你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一城一花一世界，就在史君有花说。
9: 先来说一事儿啊，我们目前在生活中常见的这些月季都叫现代月季。哎，你可能会想了，这叫现代月季，难道还有古代月季？还真有啊。 不管是在东方和西方古代的时候都培育有月季，比如说像咱们国家很早很早就开始栽培这月季类的花朵了，在西汉的时候宫廷当中就栽培了蔷薇，而月季这个词呢最早是出现在宋代，所以在宋代的一部书籍啊，叫《异部方物略记》中是这样描述月季的啊，说花更四时，月衣披袖，寒暑不改，四顾长守。说的就是啊，这月季是拥有不间断开花的特性，所以正是因为这个特性得名月季，还每个月都开花啊。比如说在咱们北京，你看开花的时间从五月份一直可以延续到十一月份，甚至延续到十二月份啊，所以叫月季，这得名啊、一点都不意外。当然呢，咱们国家在古代的时候也栽培了或者说驯化了很多的月季的品种啊，而且还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花色啊，就比如说紫色的、红色的、白色的、黄色的、浅绿色的都有啊，这些品种丰富了大家的这种园林园艺的选择啊。而在《本草纲目》里面就记载说，月季啊，处处人家多栽植，说明当时这月季也挺受欢迎的。但是呢，这些月季呢，还是比我们今天看到的现代月季花型花色上还是没有那么的出色啊，因为它还没有发生另外一段的有意思的故事，就是咱们国家的月季花这个物种在18世纪末的时候被引入到了欧洲，在欧洲呢经过了一个杂交啊，产生了现代月季。那你说欧洲他们古代的时候都栽培什么呢？其实他们只能栽培像法国蔷薇啊、百叶蔷薇、像突厥蔷薇这样的植物，但是这些植物它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花色比较单调，另外一个就是一年只开一次花。真正拯救这些花朵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亲本，就是来自于咱们国家的月季花。注意月季花啊，这三个字连起来，这是一个植物的物种名，它就叫月季花，其中非常重要的品种就是月月红和月月粉。那这样的特殊的品种与当地欧洲的这些蔷薇的品种或者说蔷薇物种进行了一些杂交，最终啊，就在1867年的时候育成了一个品种叫法兰西，这是代表的古代月季演化进入现代月季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啊，最终让我们今天在花园里面看到的月季基本上就是现代月季了啊。那很少很少还有这个古代月季。当然了，如果我们去一些植物园或者说一些特别的花园，它还保存着像月月红这样的一些传统的品种，我们还是偶尔能看到的。但是我们今天在城市里面包括在很多的这种花园里面看到的月季基本上都是以现代月季为主了。那我们北京其实栽培月季的历史也是比较悠久的。1987年的时候，月季和菊花被定为了北京市的市花。在之后呢就大规模的去栽培。那北京这个地方也特别适合月季的生长，因为月季喜欢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呢？它喜欢温暖湿润，没有水涝，同时有强烈的光照且通风条件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所以最适宜它生活的环境在哪儿呢？其实就在北京二环路中间那个隔离带上啊，我们每年到了五月份的时候都能在这个地方看到这花朵形成的长龙，非常非常壮观，就是月季形成这种爆花的景观，简直是让人哎呀，真的是不能用什么语言来形容了，它那种灿烂，那种热烈，哇，真的是能震撼人心。那就是因为月季在这里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最适合自己绽放花朵的环境啊，所以月季成为北京市的市花，那当之无愧。好，在这一时间段啊，其实我们也能在花园里面看到其他绽放的蔷薇类的花朵啊，就比如说蔷薇，还有玫瑰。对， 这又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就是我们今天在花店里面看到那个玫瑰，那基本上都是现代月季，那在花园里面可能会看到真的玫瑰。那问题来了，这个月季、蔷薇和真的玫瑰这三者如何区分呢？其实我们不大看它的花朵，就从它们的叶子上就能进行一个区分，你看花朵反而看迷了。怎么说呢？首先我们来讲啊，这月季的叶片啊，其实通常来说只有3到5片小叶，它的小叶数量比较少，并且呢这月季的小叶的表面非常非常的光亮，还特别油亮。至于说蔷薇呢，它的小叶的数量通常是5到9片，那它的这个叶片表面就有点磨砂感了，就不那么光亮了啊，就是反正看起来不反光啊。至于说玫瑰呢，也是5到小片的小叶，但是它的这个叶片就更为抽巴了，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手掌啊，如果是泡水时间长了会皱起来，对，这个玫瑰叶片那个表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褶皱啊。那这三者从叶片上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分的。另外一个就是从刺的这个密集程度上来看，我们讲现代月季的这个刺已经非常稀疏了，因为为了方便种植嘛啊。至于说这个我们讲的蔷薇刺稍微密一点，而玫瑰的刺是最密的啊，所以最扎手啊，经常出现在一些文学作品里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当然了，他们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征区别，就是月季可以一年多次开花，而蔷薇和玫瑰一年只能开一次花，这就是这三者的区别了。其实我们在庭院里面，在这个时间段认真的去看一次，你就能知道他们的差异。
4: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 京剧。
0: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4: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0: 文艺之约。
8: 其实无论是秋霜里傲骨凛然的菊花，还是夏日当中热情坚韧的月季，它们早就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植物，而是北京的符号，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千万普通人对美好生活最热烈的期盼。菊花教会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要保留一份隐逸和坚守的底色，而月季则告诉我们，不管你经历了怎样的寒冬酷暑，只要心里有光，就可以一年四季常开不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市花倾城北京篇。如果说您觉得今天的内容有意思，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和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明天我们将继续启程，深度挖掘下一座城市的花草故事。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亿人，最好的你。

0: 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

0: 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9: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8: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9: 是这样的。
8: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9: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7点到8点，傍晚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一览万象，茅盾文学奖小说改编的谍战大剧《千里江山图》正式杀青，电影《错过了遗憾吗》选择在5月20号这个特别的日子上映。舞台上，罗密欧与梁山伯同台相遇，实验轻歌剧《阴阳喜帖》，直面爱的执念与和解。
1: 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在2026年5月23号，光良的演唱会呢即将在北京国家体育馆温暖开唱，可以一起去听一下青春里的那首童话。随后呢，文艺回响，我们来聊一聊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最近法拉利大叔火了，流量为什么频频青睐舞蹈界的大叔们呢？
0: 今天是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文艺广角，我们将以一座博物馆激活一座城为脉络，带您云端探访全国多座文博地标，看看他们如何用精品展览、硬核科技、破圈文创和创新社教，精准拿捏了当下人们的真实需求。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首先的一览万象，关注谍战大剧《千里江山图》。
1: 日前，由陈道明监制、汪俊执导的民国谍战剧《千里江山图》正式杀青，同步释出杀青特辑和主创剧照，为这段深耕数月的创作之旅画上了句号。电视剧呢是入选了央视2026年的重点大剧片单，预计啊会在暑期档登陆到央视8套。
0: 《千里江山图》集结超强阵容，张若昀、王阳领衔主演，刘诗诗、李兰迪、关晓彤等友情出演。剧组呢在上海拍摄，为了还原1933年老上海的风貌，重建了8000平米的外滩街景。从汇丰银行铜狮子的原尺寸打造，到街角旧招牌的做旧处理，每个细节都力求真实。
1: 这部剧改编自孙甘露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有文学评论家评价原作说，有惊心动魄情节的精心营构，复杂人性内涵的深度挖掘，作品是做到了文学性和思想性的交相辉映。在茅盾文学奖授奖词当中还提到，小说叙事明暗交错，光影流转，节奏极管繁弦。
0: 《千里江山图》的语言风格跟孙甘露过去的先锋写作截然不同。这位曾以访问梦境、我是少年酒坛子成名的作家，在《千里江山图》里面采用简洁明晰的短句，接近中国古典白话的风格。小说大量使用对话和谈话，人物之间彼此警惕和试探，言语之下暗流涌动。
1: 那么改编出来的电视剧啊，讲述的是1933年中共地下党组织在上海执行代号“千里江山图”的秘密交通线建立任务。1933年腊月15日，上海一场地下党员秘密会议遭到破坏，12名与会者半数被捕。共产党员陈千里奉命赴沪，需要从被捕人员当中揪出叛徒。同时保障建立从上海到瑞金的秘密交通线的绝密计划。在敌特监视和内部猜疑的双重压力之下，陈千里啊凭借着敏锐洞察和坚定的信念，逐步的拨

0: 开迷雾，最终成功肃清叛徒，并且完成了中央领导安全转移。
1: 编剧采用了一个大胆的策略，不改变原著当中内鬼西施的既定结果，而是通过每集独立构建悬疑点，用层层递进的人物关系来吸引观众。那剧方提出的创作理念是，谍战剧不能只拍怎么死，得拍怎么活。
0: 除此之外呢，剧情还跳出了单一的上海视角，引入银行、码头、报社、法租界、英租界、青帮以及南京特务等七股势力。这种多线并行的叙事方式也是构建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大时代的格局。
1: 从紧张烧脑的谍战世界走出来，我们接下来关注一部即将在5月20号上映的爱情电影，错过了遗憾吗？错过了遗憾吗？是由黄石执导，编剧庄达菲领衔主演，王安与白客友情出演的都市爱情电影，2026年5月20号上映。电影剧情围绕着刚毕业的由庄达菲饰演的吴小北，被初恋男友周承傲饰演的李天昊断崖式分手之后的情感历程展开，讲述了吴小北在闺蜜米娅的陪伴下，尝试完成失恋后也不必做的12件事，并且先后跟情场高手老崔、热情小李产生了交集，同时邂逅了灵魂契合却难以走近的王哲远的故事。影片通过青蓝色调画面和女主的内心独白，探讨错过的主题，也传递了不必更好但要更像自己的成长内核。
0: 电影错过了遗憾吗？聚焦的是女主在感情当中的蜕变成长，深刻诠释错过与遗憾的主题，精准地描摹了20多岁的女性群体独有的情感迷茫和焦虑，那些在夜里反复回想的遗憾，面对未来的不确定，在爱里患得患失的忐忑，以及试图挣脱内耗却又无力的挣扎，都被细腻地呈现在了镜头当中，击中当代年轻人的情感共鸣。影片没有简单地给出放下这样的答案，而是诚实地展现了从崩溃、自愈、反复到最终接纳自我的完整过程，让每一位观众都能够在吴小北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1: 影片定档5月20号全国上映。那电影的宣发也说了，要重新定义520的内涵，就是不错过双向奔赴的爱意，但更别弄丢独一无二的自己。520不再只是情侣的专属，更是每一个曾经在爱情里受过伤，至今仍在学着爱自己的人。这是一个重新出发的日子。电影鼓励所有观众，无论你此刻身处哪一段关系，都值得走进电影院，在别人的故事里完成自己的和解。那目前预售已经是全面开启了。
0: 那么从大荧幕回到舞台之上，接下来的时间是要了解一部非常特别的实验轻歌剧《阴阳喜帖》。它呢是让罗密欧和梁山伯同台，让孟婆和唐明皇相遇。那么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1: 实验轻歌剧《阴阳喜帖》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落下帷幕，在现场电声乐队的伴奏下，讲述了一个爱与执念的故事。《阴阳喜帖》从画皮等古典志怪文学汲取灵感，以中国传统阴阳观与民间志怪想象为创作母题，萃取东西方经典爱情传说的人文意蕴。这剧里啊，既有孟婆、唐明皇、梁山伯、白素贞，这些都是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中的人物，也有罗密欧这些西方经典爱情故事中的形象，在融合了当代人的情绪困境跟精神的处境，构建了一个介于现实与彼岸之间的情绪停驻之地。
0: 阴阳喜帖是由洪斌担任作曲及指挥，刘伯安担任导演。阴阳喜帖是启用了乐队的现场演奏，用更加贴近当代观众听觉习惯的音乐语言去呈现，同时啊，对轻歌剧这样的形式进行了探索。
1: 轻歌剧起源于19世纪中期的法国，它比传统正歌剧更短小轻松，包含大量对白和流行音乐的元素。最著名的代表作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蝙蝠》，与正歌剧动辄3-4个小时的正襟危坐不一样，轻歌剧更接近音乐话剧，观众不需要专业的古典音乐知识也能轻松地欣赏。阴阳喜帖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摇滚和电声乐队，这是一次大胆的跨界实验。
0: 该剧的作曲指挥洪斌介绍说，阴阳喜帖的音乐呢是以中国传统的旋律为基础，同时借鉴了西方歌剧的结构和戏剧性，并且融入了摇滚、重金属等等元素。现场电声乐队呢是由键盘、吉他、架子鼓等等乐器来组成的，用具有冲击力的音色来展现当代年轻人的爱情观。
1: 以爱情为主题的剧也展现了千百种爱情的样子，舞台调性是轻松幽默诙谐的，戏剧节奏明快，爱情不只有甜蜜，还有很多的痛苦和遗憾，那这些痛苦同样值得被看见。剧中每一个人物都带着自己的执念滞留了忘川河畔，最终的出路不是遗忘，而是和解，与自己和解，与过去和解。
0: 刚才呢提到了忘川，其实在很多一些神话仙侠作品当中都有这个词啊，一般指的就是奈何，说这个人死之后啊要渡过忘川，喝下了孟婆汤才能够忘却前世的一些记忆。那么这部作品呢是把所有带着所谓叫执念的这些人物都滞留在了这个忘川河畔，这个设定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爱和遗憾，记忆和遗忘，执念和和解，都在这一条河的两岸去展开。而将孟婆、梁山伯、罗密欧并置，这个绝对是一种有趣的创新的尝试了。
1: 从虚拟的忘川我们回到现实，那最近呢还有一部话剧也很特别，他把博物馆里的瓷器搬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这就是浙江黄岩原创大型话剧《问词》。
0: 日前，浙江台州黄岩原创大型话剧《问词》在国家大剧院演出，剧目是以独特的戏剧视角活化纱布青瓷历史文化底蕴，全方位地展现了黄岩深耕宋韵文脉，塑造特色文化 IP。
1: 纱布青瓷窑址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黄岩历史的核心标志之一，也是浙江乃至中国陶瓷文化谱系的重要组成，其考古实证改写了台州无瓷的历史定论，补齐了越窑向龙泉窑演进的历史空白，完善了江南青瓷发展的完整脉络，以话剧形式讲述纱布青瓷故事，是黄岩让本土文化资源由馆藏陈列走向艺术舞台的一次创新探索。
0: 刚才呢提到了纱布窑址遗址群，这个啊是越窑和龙泉窑瓷器技术衔接和过渡的一个重要的地带，是探索越窑瓷业技术南传和龙泉窑瓷业技术渊源的重要的地区。同时呢，对于探索像北宋中晚期越窑、定窑、耀州窑、龙泉窑这些瓷业技术交流模式和途径，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学术价值。2023年最新考古成果显示，位于浙东台州黄岩的纱布窑啊，是两大青瓷名窑在大概1000年前的北宋完成交接棒的重要枢纽。这个发现呢，也为我国的陶瓷考古啊是填空补白了。
1: 话剧呢，取材于纱布民间传说的九龙透天，采用古今双线的叙事架构，串联起古代匠人坚守制瓷初心与当代考古学者深耕文脉溯源的动人故事，通过时空交织对话，实现了匠人初心和文化坚守的同频共振，构建起跨越千年的文脉精神纽带。
0: 剧目呢，从舞美造型、宋韵审美到舞台编排都是深度考究的，融合了戏剧和舞蹈多元的艺术表达，将纱布青瓷含蓄雅致的东方美学进行现代化艺术演绎。该剧主创团队汇聚专业演员和青瓷文化研究者，诚心打磨1年时间，深入民间采风，走访匠人乡贤，将黄岩的风土人情和民间记忆自然地融入到剧情当中，让这部作品啊不仅成为一部专业的舞台剧目，更是化作承载乡土情感、留存在地记忆的文化载体。
1: 从专业舞台到校园角落，接下来要说这个活动啊，主角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12岁的孩子们，他们在学校里自己策划、自己布展，把走廊和楼梯间变成了一座微型美术馆。
0: 最近呢，有一场别具新意的小小校园策展师的活动啊，是在江苏省南通市启秀市北小学启幕。从南瓜娃娃到足球奖杯，从再生纸兔子灯到自制水车，这一群平均年龄不到12岁的孩子们，将校园的走廊、转角、楼梯间变成了一座又一座的微型美术馆。
1: 当下儿童策展活动呢，在全国范围内是蓬勃兴起， 也正深度地融入到了美育教育的全过程，从为儿童办展到让儿童策展，策展的主动权交到了孩子们的手里面，让他们能够思考和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独特理解。
0: 儿童策展呢，其实是一种综合的学习方式，从主题构思、作品的创作到展区布

0: 的小足球大梦想主题，这孩子们呢被苏超赛事的火爆感染，纷纷制作奖杯，设计队徽，手绘画作，将足球与语文、数学、美术、科学等八大学科是巧妙地融合了。
1: 如何用儿童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解释和为策展，相关专家呢是用写作文来打了比方，办展览就是写作文，策展人需要用作品组成自然段，通过清晰的叙事逻辑，在既定空间里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
0: 儿童美育不是仅仅局限在美术馆场域内的教育活动，更应该融入日常的生活，只有打通场馆、校园、家庭的美育链条，才能让艺术浸润日常，滋养孩子们的创造力、观察力和健全人格，让美育真正的润物无声，久久育人。其实我觉得在很多时候，成年人或者说是大人应该做到退后一步，尤其是在这件事情上，让孩子们成为主角，大人们成为一个观察者、引导者或者支持者，这个事儿呢就能做成了。
1: 哎，没错。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个演唱会吧，2026光良不会分离，今晚我不孤独3.0加演唱会。

0: 从掌心到童话，从第一次到约定，光良的歌声啊是陪伴了我们整整30年。而就在这个五月，他回来了。2026年5月23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六的晚上7点，光良不会分离，今晚我不孤独3.0加演唱会会在北京国家体育馆开场。整场演出的时长呢是不低于150分钟的。光良会为大家带来超过20首的经典歌曲，从刚才提到的掌心、童话、约定到星座、里程、旅程，每一首啊都承载着大家的青春记忆。
1: 光良原名王光良，1970年出生在马来西亚，1995年和品冠组成无印良品组合正式出道。2000年组合解散以后，光良开始个人发展。2005年，一首《童话》红遍了整个亚洲，也让无数人在那首旋律里面笑着流泪。会写会唱情歌的人很多，但他能像老朋友一样直击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0: 除了刚才提到的歌曲之外呢，他其实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词曲创作者，比如说大家熟知的梁静茹的《勇气》等等，这些歌曲啊都是出自他之手的。这次北京演唱会今晚我不孤独 3.0 加巡回演唱会的首站主题是今晚我不孤独，因为你在，你不孤独，因为我来。这是一场演唱会，更是一场关于陪伴和重逢的音乐聚会。

以声传译，以心回响，对话时代，听见文艺，文艺回响。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文艺回响。日前啊，一段体育舞蹈裁判集体跳舞的视频，让57岁的北京舞蹈学院的教师、欧美流行舞蹈专家许文彪火了。网友盛赞：“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1: 当时呢，正好是。

0: 第十八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现场，裁判团啊是连续工作两天，其实都很疲惫。有人提议啊，咱们即兴跳上一段，于是呢就有了那段活力四射的舞蹈。其实当时的动作并不是高难的，但是网友评价是高级不端着，松弛有实力。而其中呢气质突出的许文彪，从此啊就多了一个法拉利大叔的雅号。
1: 全网刷屏的拉丁舞裁判团即兴舞蹈，真是越看越有味道。一群国家级裁判在赛事间隙穿着西装即兴共舞，没有剧本，没有彩排，只是简单的合练了两三遍，却让人看得赏心悦目，忍不住反复循环。前排 C 位领舞的这位裁判是58岁的法拉利大叔许文彪老师，他是北京舞蹈学院的教授，也是本次赛事的仲裁委员会主任。你看他舞步潇洒流畅，卡点丝滑，功底炸裂。网友对他的评价是：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说真的，我们平时看舞蹈比赛，目光永远只盯着参赛选手，裁判坐在高处打分，自带神秘感。我们只知道他们有资格评判别人，却从来不知道他们真正的功底有多强。这场拉丁舞的即兴表演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能评判万千舞者的人，自身就是王者。不随便炫耀，很少展露锋芒，几十年的专业功底全部刻在了骨子里。
2: 偶然走红的舞蹈界人士不止他一人。此前，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院长姜铁红也因为短视频刷屏了。他身穿 polo 衫、西裤、脚蹬皮鞋，站在学生中间豪迈共舞蒙古族舞蹈，略显发福的身材搭配浑厚而富有感染力的舞姿，强烈的反差让网友直呼铁汉柔情。
3: 我们不仅是体现马的那种勇往直前的精神，而更体现是马背上人的那个精神。你看那马跑起来以后，那个马鬃飞的时候那个感觉，完全在马背上那个很自由的洒脱的在做动作，动肩呀、抖肩呐、耸肩呀、走马正走，人噔噔颠的，
4: 对，
3: 感觉是在高兴的意思，笑的舞蹈当中体现。骑快的时候，人越往后感觉，你看，感觉往前冲，晃马跑突然就闪了一下，越轻，噔噔噔。勒马，把马一勒马，马不是立起来了吗？
0: 北京舞蹈学院教授高度是因为授课的片段意外走红的，仅仅12秒的一个短视频啊，不到3天就收获了过亿的浏览量。
5: 跳的时候离开地球，往高的跳，啊，扔，勒下来，然后平衡木。
0: 看着满头银发的高度跳舞，网友们惊叹说，这一个人跳出了千军万马的感觉。还有人说，老师啊，是连头发丝儿都在跳舞。
2: 这几位带引号的网红都是大叔。从舞蹈的专业标准来看，青年时期是舞者身体条件最好的时候，年龄的增加必然会带来机能下降。然而偏偏这几位55岁开外的老师让网友们大为震撼。这三位啊，没有一位低于30年的舞蹈功底，他们虽然技术水平不如当年，但洗尽铅华，由内而外流露出的松弛和灵动。
0: 刚才提到的院长姜铁红啊，是展现出了游刃有余的魅力。网友最喜欢看他带着学生跳舞，后面几排都是17、18岁的小伙子，反倒不如啊挺着一点小肚子的姜铁红跳得带劲儿。而高度给学生们讲解动作、拿捏人物、解读舞蹈姿态的时候，字字句句透露着对于生活的体察。网友感慨说，高度老师有高度。
2: 这话呢，也在许文彪的身上得到了验证。他从小习舞，后来从事教学，在中国舞、民族民间舞、现代舞、国际标准舞以及音乐剧表演领域积累了数十年的深厚经验。至今他还在北京舞蹈学院授课，每次上课都是亲自示范，平时也是坚持锻炼，保持相对清淡的饮食，外加上保持乐观的心态，得以维持目前的状态。
6: 作为舞蹈学院的一名教师，我说我目前的身体状况还给了大家一种积极的，能够有鼓励式的这种榜样，完全来源我们行业的这种长期锻炼学习的这种经历。
0: 那么面对在公园里一起跳舞的市民朋友，他也真诚地说，你们是中国群众舞蹈的基础，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也不可能火。
7: 咱们这是一奖，是全国闻名的一奖，通过短视频各个公平台认识的大家，而且濒临的舞蹈学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我一定要来，一定要跟大家一块跳跳舞。从舞蹈学院近5年的新的教学理念叫为人民而舞，我就想把舞蹈学院这句口号践行我的身上， 我与你们共舞。
2: 紫竹院公园的晨光里，广场舞爱好者和专业舞者是并肩起舞，短视频的弹幕中，普通网友和舞蹈名师是隔空对话，专业与业余，职业与非职业，在这里彼此看见，相互成就。专家也说，舞蹈是最贴近普通人的艺术形式之一，它的工具人人皆有，就是身体。而舞蹈界出网红也有着深层的原因，大众对舞蹈的爱是天性，优秀的舞者唤醒了大家骨子里对舞蹈的热爱，专业舞者与民间爱好者一个是向下扎根，一个是向远生长，在同一片土壤里都开出了花。
0: 几位舞蹈老师的走红在偶然当中也透露着一些必然，短视频时代悄悄打破了专业的壁垒，舞者从教室和赛场走向了千万屏幕当中，走向普通人的身边，大众在点赞留言和跟练的集体托举当中，共同缔造了这场新大众文艺的浪潮。
4: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8: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9: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8: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4: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2: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13: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1: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14: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之声，生活向暖。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 对话文艺。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3: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年的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游客啊，不再单纯的去网红的景区打卡，而是选择为了一座博物馆去一座城市。一座座新建的场馆、特色专题场馆、文化地标拔地而起，以深厚文脉、精品展览、文创创新、数字科技的多重加持，悄然地激活了一座城市的文旅气质、文化底蕴和消费活力。
2: 曾几何时，博物馆在我们心中是高冷的代名词，也是教科书里严肃的名词，但如今它却成了年轻人周末打卡的网红地，成了亲子家庭的第二课堂，甚至成了很多人为一座馆赴一座城的唯一理由。
3: 在这场席卷全国的文博热当中，博物馆究竟施展了怎样的魔法，让自己从历史仓库变身成为文旅引擎呢？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将以一座博物馆激活一座城为脉络，带着各位云端去探访城市的文博地标，看一看他们是如何用精品的展览、硬核的科技、破圈的文创和创新的社教，精准地拿捏住咱们

0: 现代人需求的。
1: 首先我们来到家喻户晓承载中华千年皇家文脉的故宫博物院本院和即将与我们见面的北院区，作为国内规模最大、馆藏最丰富、影响力最为深远的综合性国家级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本身就是中华文明的鲜活载体。本院坐落在北京中轴线的核心位置，依托明清紫禁城古建筑群为载体，馆藏文物涵盖书画、陶瓷、玉器、青铜器、宫廷服饰等诸多门类，是集文物收藏、保护研究、展览展示、社会教育、文化传播于一体的世界级文化殿堂。
0: 不同于普通新建的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呢是以完整的皇家建筑群为天然的展陈空间，红墙、黄瓦、殿宇楼阁本身就是不可复制的文化景观，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节假日门票啊是常年开启就秒空，是当之无愧的国民文博顶流。
1: 围绕馆藏展览与皇家文化 IP， 故宫博物院也是国内博物馆文创开发的先行者与引领者，多年坚持深挖宫廷文化内核，兼顾传统底蕴与现代审美、日常实用与年轻潮流，打造出体系化全品类的文创矩阵。从经典的角楼雪糕、故宫日历、宫廷纹样书签、瑞兽摆件，到彩妆系列、服饰配饰、家居好物、文具潮玩，品类覆盖衣食住行各个生活场景。
0: 故宫的文创设计始终立足展览文物元素，把殿宇的纹样、瑞兽的形象、书画的意境都转化为了大众可以触摸、可以拥有的文化好物，既保留了皇家的雅致气韵，又贴合了当代年轻人的审美喜好，让高墙之内的千年文脉走出了紫禁城，走进了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
1: 然而故宫的故事远远不止于此，坐落在北京海淀区西北望的故宫博物院北院区即将和我们见面。故宫院内展示的文物大部分都是在古建筑内展出，受到空间和条件限制，展出文物约3万件，仅占故宫186万件文物藏品的2%，无法展示故宫珍贵文物的整体面貌。同时受到文物建筑特性的限制，众多文物藏品得不到及时的保养和修复。故宫北院区建成后，将有效扩大故宫文物的展示数量，同时运用先进的建造技术提升展示水平。
0: 从外观上来看，故宫北院区延续的是紫禁城经典的建筑风格，红墙、金瓦，整体造型呢还原了故宫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个屋脊的线条。建筑团队经过上百次的调试，才把故宫的同款红精准地复刻到了北院区的外立面幕墙之上。北院区配有大型的文物修复区，配备了现代化仪器设备，可以适配多元的修复场景，预计年修复量可以达到1000件。除此之外，北院区还规划建设国际文物修复平台和非遗工作室等等拓展空间，为故宫的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
1: 未来观众可以在紫禁城红墙金瓦下感受历史的厚重与典雅，在北院区展厅当中欣赏来自故宫库房深处的珍品，在文物医院里目睹大师们精细的修复操作，在3山5园的自然风景中完成一场故宫家的深度文化旅行。南北联动，古今交融，故宫不仅是一座宫殿，更是一座持续跳动的人文心脏。
0: 离开北京，我们去四川广汉，走进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考古发现之一的三星堆博物馆。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1997年10月正式开放，新馆也就是陈列馆2023年7月26号正式落成开放。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遗址类博物馆单体建筑，主要文物有商青铜神树、商青铜立人像、商金杖，共展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有1500余件套，是全面系统地展示了三星堆考古发掘以及最新的研究成果，年参观量是稳居四川文博顶流。
1: 三星堆博物馆的成立令人重新认识了巴蜀文化，改变历史学界的以往观点。之前的观点认为，和中原地区相比，古代巴蜀地区是一个相

0: 最封闭的地方，和中原文明没有关联或者很少有交往。而三星堆博物馆及其遗址证明了，它应是中国夏商时期前后甚至更早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并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验证了古代文献中对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展陈紧扣古城古国古蜀文化主题，分世纪逐梦、巍然王都、天地人神三大展区，每个展区下设若干的展陈单元。
1: 那么依托古蜀文明超强的 IP， 三星堆博物馆文创开发走在全国前列，爆款的文创是层出不穷。青铜大力人、纵目面具系列盲盒融入了卡通风格，成为了年轻人的社交潮品。青铜神树瓶装盲盒可以手动组装完整的神树，兼具了趣味性和知识性。黄金面具冰箱贴、青铜鸠毛绒玩具、龙虎尊文创杯，将文物的符号转化为了生活用品，更加和知名的游戏联名推出了一些限定的潮玩，跨界破圈传播。文创设计精准抓住了古蜀文物的神秘、夸张、独特的气质，兼顾了潮玩的属性和实用价值，让三千年的古蜀文明走进了我们的日常。
0: 运营创新上，三星堆还打造了考古文

0: 遗址景区，打造博物馆加祭祀坑精品游览线路，配套古蜀主题的餐饮民宿，形成全域文旅闭环。同时借助考古直播，让三星堆成为了全民热议的文化符号。
1: 这是一段2022年的珍贵影像，拍摄于三星堆考古大棚内的 K8 祭祀坑，记录了一件青铜大口尊的提取过程。
2: 如果我们两个要是抱动物呢，我觉得根本不可能，
3: 根本不可能呐、
4: 啊！试一下，
3: 三二一，走！
2: 摇一摇，
3: 这
2: 一那么的摇动，
5: 直接抬吗？
2: 没事，
3: 我们是没动啊！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2: 三二一，走！
3: 摇一下，摇一下，摇一下，看出什么东西了、啊？
5: 动了。
6: 动了，
5: 嗯，就是他们摇动了。
2: 我心里在想着他要动，
3: 我没有看到、啊，
2: 真的动了，看哈，
3: 太累了。
1: 大口尊，这件中原常见的青铜酒器，或许在巴蜀之地痛饮了太多方龄，一醉就是3000多年。脆弱的口沿深深的倒嵌入土里，扶它出来实在是有点费力。
3: 我已经腰疼得快没办法支撑，你知道吗？我都快腰疼了。腰都快断了。
7: 科技赋能是三星堆破圈的关键密码。新馆二层打造了数字三星堆展厅，运用 4K 激光投影、全息成像、AR 交互技术，让观众走进了古蜀祭祀场景。手势控制激活青铜神树三维动画，还可以佩戴 MR 混合现实眼镜，可触发文物专属的数字场景，沉浸式体验古蜀生活。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完成30多个青铜残件数字拼对，成功复原近3米高的2号青铜神树，实现了文物的数字重生。还利用三维扫描技术实现跨坑文物拼合，顶尊贵座人像和青铜神兽重逢，成为了考古科技典范。
0: 全新推出的寻觅三星堆互动体验，天地回响三星堆全景音画数字艺术剧场，观众啊带上虚拟现实设备，立刻能穿越回神秘的古蜀国。在交互式全景声 LED 穹顶空间里面，只需要晃动数字火把，就能召唤神鸟在直径20米的穹顶盘旋飞舞。三星堆博物馆激活了广汉乃至四川文旅格局，让看三星堆有古蜀文明成为了全国游客入川的必选行程，带动了文旅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以一座神秘的古蜀殿堂重塑一座城市的文化名片与文旅格局。
7: 在四川还有另外一个宝藏之城眉山彭山局，闽江与府河在此交汇，千年流水冲刷过两岸的红砂岩，也冲刷出一段尘封300余年的历史记忆。其实呢，提到眉山，大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三苏故里东坡老家，而到了2026年，这座城市又有了第二个响当当的文化名片，位于彭山区江口镇的江口沉银博物馆。
0: 江口沉银博物馆是全国唯一一座以金银器为主题的博物馆，藏品来源为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出水的7.6万余件文物，有属于张献忠大西国册封妃嫔的金册、蜀王金宝、蜀世子宝、西王赏功金币等等。博物馆的建筑设计本身就是一件融合了历史跟美学的艺术品，主体建筑采用外圆内方的赤褐色设计，外墙精准复刻江口沉银遗址所在河道的红砂岩基岩，层层叠叠生长出的肌理，艺术化地再现了沉银出水的历史瞬间，跟周围的山水浑然一体。走进博物馆的序厅，一句四川民间流传数百年的童谣率先在耳畔响起：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配以石龙石虎实景还原和光影的设计，观众瞬间就被拉回到300多年前的历史现场。
8: 讲一个童谣，像我们小的时候就怎么讲的呢？叫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进成都府。但是这个沉银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然后就流传了好几百年啊，差不多也有将近400年了。
6: 对，
8: 那一直到什么时间点呢？我们到考古发现了这个地方，才有了我们真正证实了民间的这些传说它是真实的。我们现在进入到的是江口成因的一号厅。

0: 其实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布展还是非常的有特色的，右手边一个非常大的头屏增加了这种沉吟的神秘感，对、嗯、然后正前方呢，现在在我们前面的这个大的这个塑像当中，其实我们是做了一个实景的一个模拟啊，就这个位置它有一条非常巨大的龙盘旋在这个山崖上。我刚才又提到我们原来小的时候讲的那个沉吟传说，就讲石龙对石虎嘛，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进成都府。什么意思呢？就说在江口啊，我们说的张献忠沉吟的这个地方，具体位置在哪里，有很多的猜测。但是呢，你只要找到那个山上，山崖上，有一条石龙，然后正对着一条石虎的地方，然后就是对过去的江里面，就是张献忠当年沉吟的地方。所以这个到底存不存在，后来其实我们在江口镇然后就发现了，原来它有一个虎，那个伏虎寺啊，然后那个寺门外面就有一头老虎，然后旁边那个山坳里面呢就出现了一条石龙，而且对过来就是咱们的江口现在博物馆所在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们的这个传说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得到了一定的印证的。那博物馆还是非常的具备有巧思，我们可以看到两侧的这个山崖上，然后呢做了一个实景的模拟，同时对左手边的这个岩壁上呢，它还做了一些小孔，左右手两边都有这些小孔。其实我们如果来到这个地方玩，您站到这个地方看进去，它里面就是有一些场景的一个模型啊，相当于咱们在看这个万花筒有点像。
1: 这里有三大常设展厅，是以沉吟溯源、沉吟解谜、白银时代为核心脉络，包括了考古历程、明末历史、经济贸易等核心的内容，全方位的解码沉吟背后的历史密码。一展厅呢是以沉吟溯源为主题的，重点展示的是江口古战场遗址的发现过程、围堰考古的创新举措，并且真实还原了考古工作场景，在展厅之内模拟出了当年江底文物堆积的震撼景象。
2: 二展厅沉吟解谜展出了不少馆内的珍藏，除了大量的铜钱、金银扣、金银戒、金帽顶、金梁冠脉，还有大量的金银锭，其中啊就有镇馆之宝之一的永昌大元帅印，还有含金量高达95%的蜀世子宝，馆内唯一一件足金50两的金锭等等。
1: 三展厅呢是以白银时代为主题的，展示了白银货币化的历史进程。但其实真正让这座博物馆从进观走向入戏的是一系列的数字新业态的引入。博物馆推出了 VR 大空间、江口寻银诀、沉浸式剧本杀、江口白景图以及密室逃脱、江口奇幻录三大数字互动项目。
2: 江口寻银诀佩戴好 VR 设备，游客呢就可以化身为护宝特派员，穿越回1646年的江口古战场。20分钟的沉浸式旅程当中，火光冲天的沉吟现场、激战震撼的江口之战等视觉奇观依次呈现。不少游客体验之后赞叹，这种强互动体验大大拉近了人与文物之间的距离。
1: 走进江口白景图，如同走进了一卷活色生香的明代市井画卷，孩子们可以换上漂亮的明代服饰瞬间入戏。是精明的小掌柜，还是儒雅的小书生，是仗剑的小侠客，还是探秘的小冒险家，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化身自己喜欢的角色，走进专属的故事线，开启一段属于自己的奇妙旅程。
2: 江口奇幻录则提供了一种更接近考古现场的硬核体验，它以民国寻宝为背景，巧妙地将江口沉吟的真实考古元素和精密的实景机关融为一体。走出展厅，文创产品也同样是琳琅满目，以遗址出水核心文物为原型设计的冰箱贴、毛绒挂件、帆布包、首饰等产品兼具了文化内涵和实用价值。江口沉吟博物馆已经累计开发出了几百款的文创产品，大家呢还可以在2楼的咖啡厅小憩片刻，品一杯咖啡，再配上一块金锭造型的甜品，或者是金帽顶造型的饼干，远眺府河与南河交汇处的静谧风景。
1: 一座江口沉吟博物馆让曾经小众的眉山蓬山区一跃成为了全国文博旅游热门的目的地。开馆首月啊，据说当地的文旅收入是暴涨的，周边的酒店、民宿、主题餐厅是全线爆满。一座新建专题博物馆，激活一方水土的文旅潜力和地域文化名片。
2: 离开了四川，我们北上中原， 来到甲骨文的故乡河南安阳，这里是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所在地。随着殷墟考古的持续推进跟文旅融合的不断深入，一座全新的文化地标在这里拔地而起。
1: 殷墟博物馆新馆由何敬堂院士主持设计，博物馆是以《诗经》《商颂》为源，以鼎为设计意象，抽象演变青铜方鼎元素，整体呈现四方之形，外墙以及屋面选用富有文化底蕴的青铜饰面幕墙。安阳是全国热门的博物馆朝圣目的地，这种一带多的效应也是一座馆带火一座城的生动写照。
2: 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考古发掘和甲骨文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殷墟博物馆新馆在展览布局方面聚焦伟大的商文明这一主题，设有三个基本陈列、四个专题展览和一个特色沉浸式数字展，展出青铜器、陶器、玉器、甲骨等文物近4000件套，展陈文物数量庞大，类型多样，其中3/4以上的珍贵文物属于首次亮相。
1: 基本陈列是长期对公众开放的，一楼基本陈列探索商文明，是以殷墟为中华文明探源的起点和基石，厘清商文明发展脉络，重点展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一楼殷墟车马遗迹展首次集中展示殷墟出土马车23架，长从何来？殷墟花园庄东地亚长墓专题展以揭秘的形式展现了商代铁血武将亚长的悲壮，可以看到器刻、占卜、记录刻字规范、工整秀丽。子是这批占卜记录的问卜者，他和商王武丁、富豪的关系极为密切，拥有号令商王朝及其他诸子及诸侯大臣的至尊权位。占卜内容日记式地展示了子的日常生活，涉及到了祭祀、供纳、军事、田猎、宴饮、舞乐诸多事项，生动再现了商王朝王子的方方面面。
2: 二楼基本陈列伟大的商文明，全景式展示了商代在政治、军事、农业、手工业、文字、都邑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成就。三楼基本陈列世界的商文明，立足了国际视野，诠释了商文明的世界意义。殷墟博物馆新馆广泛运用人工智能、多媒体等数字技术，赋予文物、文献、甲骨记载等新的时代表达方式，提升全景式展现商文明的广度、深度、精度，构建文物、历史与数字虚拟空间的交互场所。
1: 在文创的开发方面，殷墟博物馆同样成果丰硕，最受到关注的应该属于甲骨文美食系列。在博物馆一楼的紫享餐厅，一碗热气腾腾的甲骨文面端上桌，就立刻成为了游客镜头下的焦点。这个面条上啊，压制着甲骨文的字形，它既是一个面条，又是一个小型的文字标本。同样备受欢迎的还有甲骨文咖啡，这个咖啡拉花上啊，浮现一个古文字，这仿佛就好像喝一杯能够和古人隔空对话。还有甲骨文盲盒饼干，每一片饼干的包装纸里都藏着一个甲骨文字，吃起来呢是像抽盲盒，既是美味，又是社交平台上热门的互动分享。除此之外呢，以殷墟出土文物为原型开发的系列的冰箱贴、书签、茶具等等文创也是非常受到欢迎的，将3000年前的殷商文明浓缩到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
2: 甲骨文都被我们吃了
1: 知识都进肚了。
2: 对，殷墟博物馆新馆的开放让安阳从中小城市一跃成为了中华文根的圣地，开馆以后持续上榜全国热门博物馆百强，带动了安阳文旅文创研学产业的全面升级。它以一座文字起源的殿堂，唤醒了一座城市的根脉记忆与文化自信。
1: 走完了这四座城市啊，我们会发现每一座城市都因为一个博物馆的破圈而释放了前所未有的文旅势能。北京因为故宫以及北苑区的双联动，形成了宫殿加新馆加科技加文创的立体文化辐射网，让紫禁城的文化魅力辐射到了更多更广的人群。广汉因为三星堆成为神秘而年轻化的

0: 转化为了最硬核的文化 IP。 经营辉映之间，这座川南小城即将成为成都平原文化旅游的新增长极。安阳因为殷墟博物馆新馆，让甲骨文啊从学术研究走向了大众传播。3000年前的殷商文明拥有了最年轻的表达方式。
1: 更为关键的是，每一座博物馆都在反哺着所在的城市经济和城市品牌。游客为了一家博物馆停留在某个城市，住一晚上酒店，吃一顿本地菜，买一件文创产品，这些都是直接的经济贡献。而更深远的影响在于，一座优质博物馆塑造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形象，让城市不只是路过地，而是目的地。
0: 创新的展览方式，科技的注入，文创的开发，这一切的背后是博物馆在主动的思考，如何让更多人走进文物，爱上文化。它不再是一个严肃的知识殿堂，而成为了一个连接过去和现在，人与文明的美好空间。
1: 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前后，全国各地博物馆都推出了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无论您身处何处，总有一座博物馆在等着你。
0: 是啊，也许这个周末啊，大家也可以走进离您最近的那一座博物馆，没准就发现，在一道玻璃展柜的背后，不是那些冷冰冰的文物名称了，而是5000年文明的呼吸声。愿每一次观展都是一次穿越时空的美好相遇。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梓潼，
1: 我是董斌，
0: 我们下期节目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3: 哎呀，想开点啊！
2: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4: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5: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7: 北京时间19:00。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4: 开车堵在马路，
15: 加班加到麻木，
16: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7: 心情不好想哭。
14: 停，别再 emo，
18: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4: 听相声，
18: 听小品，
14: 陪你笑到捧腹，
18: 两个人，
14: 两张嘴，
18: 让你不再孤独。
19: 日期5月1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0: 瑶瑶瑶，走走走走走走走。
21: 去哪儿啊？
20: 别上班了。
21: 我的天，你胆儿这么大，干什么就不上班了？
20: 咱们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采访啊。
21: 什么工作呀？
20: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领导派咱们俩去外面的博物馆参观参观，给大家做一些文化方面的普及工作。
21: 哎呦，我的天，就您还做这文艺方面的普及呢？
20: 那怎么了？我也算是咱们办公室里相对有文化的人吧。
21: 就你还有文化呢？也不知道是谁啊，上次把这甲骨文的这个甲你都能写成了真假的甲。
20: 那能怪我吗？
21: 嗯，
20: 那不是输入法切换错误了吗？
21: 哎，你可别怪输入法啊，我就问问你，上次咱们去

0: 博物馆，是谁看见一个青铜宝剑在那问讲解员：“您好，现在这个宝剑我要是能拿走，能做点什么？”
1: 这是我问的呀。
0: 你还记得人讲解员说了什么吗？
1: 不记得了。
0: 如果您现在要拿走能做的，可能就是给您判几十年。哎，你瞧瞧，你让人家讲解员以为你要盗窃呢。
1: 嗨，我那不是第一次逛博物馆吗？后来我跟着李春义和郭宏斌转了一圈，我就都懂了。
2: 郭宏斌老师啊，说相声有些年了，
3: 倒是说了几年，
2: 相声说的不错，
3: 不敢当，
2: 说的挺好啊，好好说，
3: 是好好说呀，
2: 继续努力，
3: 对，应该，
2: 好好的啊，我要离开你了，
3: 不是，怎么说这么说，干嘛离开呀？
2: 我啊，有一个新的光荣的称号，
3: 什么称号啊？
2: 钉子户。
3: 对了，这钉子户有什么可光荣的呀？
2: 嗯，怎么了？
3: 钉子户还光荣？
2: 怎么不光荣啊？
3: 当钉子户
2: 啊，
3: 你什么让人给你断水断电，
2: 嗯，
3: 自个儿住着不安全，
2: 嗯，
3: 关键你影响人别人家搬迁呢。
2: 别人家搬迁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这话让你说的了，
2: 嗯，
3: 要我说呀
2: 啊，
3: 钱给的差不多，您搬走就完了，别给国家添麻烦。
2: 你别上纲上线啊。
3: 怎么了？
2: 这关乎到我自身的利益。
3: 这钱不满意？
2: 满意呀。
3: 满意干嘛不搬呢？
2: 这他不给我。
3: 谁不给你啊？
2: 房东。
3: 这房是你租的，
2: 嗯，
3: 那租的房凭什么钱给你呀？
2: 反正他不给我，我就不搬。
3: 这人就不讲理。
2: 我再说了，占着这房有用啊？
3: 有用，人家的房也得还人家。
2: 有大用。
3: 有什么大用啊？
2: 我开博物馆呢。
3: 不是，就你还开博物馆？
2: 那当然了。
3: 啊，
2: 你说现在社会上这么多人，这么多名人都能开博物馆，为什么我就不能开博物馆？
3: 人家是名人，你又没名儿。
2: 我现在是没名儿
3: 啊，
2: 以后呢
3: 就有名了。
2: 也不一定。
3: 那你说他干嘛呀？
2: 但是我开博物馆
3: 啊，
2: 这个有先决条件。
3: 什么条件？
2: 我学的专业跟这博物馆对口啊。
3: 您学的什么专业？
2: 工商管理。
3: 哦，
2: 工商管理。
3: 怎么工商管理？
2: 我管理那些呀
3: 啊
2: 都砸成工商了。
3: 这么个工商啊，
2: 反正我有先决条件。
3: 您这条件不怎么样。
2: 我做这好，
3: 嗯，
2: 对不对？到时候我这博物馆一开张，
3: 嗯，
2: 文物一展览，各大媒体啪啪啪一报道，我就火了。
3: 你呀，就在这儿跟大家介绍介绍你收藏的文物，要是真好，我给你跟有关部门反映反映，兴许就能给你找一好地儿。
2: 你替我反映？
3: 我反映反映。
2: 太好了，
3: 啊，
2: 我太高兴了。
3: 不用，
2: 我先谢谢你。
3: 哎，不用客
2: 气。我给你鞠躬。
3: 哎，别
2: 我给你鞠躬，我给你鞠躬。
3: 哎，这怎么鞠躬啊？有那么鞠躬的吗？
2: 那怎么鞠呢？
3: 鞠躬得这样。
2: 哪样呢？
3: 谢谢您，
2: 不客气。哎，
3: 谁给谁鞠躬呢？
2: 怎么了？
3: 你给我鞠躬。
2: 给你鞠躬。
3: 您不介绍介绍。
2: 介绍介绍 啊，
3: 嗯，
2: 我这文物啊，
3: 嗯，
2: 太好了。
3: 是，
2: 说出来啊能吓死你。
3: 金缕玉衣
2: 也没那么贵重。
3: 那是，
2: 但是是同等价值。
3: 啊，哦，
2: 你来看。
3: 嗯，
2: 这儿是秦始皇的口罩。汉武帝的牙膏，杨贵妃的胭脂粉，唐明皇的刮胡刀。
3: 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2: 嗯，
3: 全是生活用品。
2: 对，就是生活用品
3: 啊。
2: 但是是从唐朝流传到现在，那就算文物。
3: 而也对，不过您这个都是小物件啊。
2: 什么
3: 小物件？
2: 大物件也有啊。
3: 大物件有什么呀？
2: 首先
3: 啊，
2: 映入您眼帘的
3: 是
2: 出土于荆门稷山楚墓的荆门女尸。
3: 哎呦，
2: 你喜欢吗？
3: 不喜欢。
2: 再往这儿看
3: 啊，
2: 是出土于清东陵的慈禧女尸。
3: 呵，
2: 你喜欢吗？
3: 不喜欢。
2: 再往这儿看
3: 啊，
2: 这是出土于长沙汉代墓葬的马王堆女尸。
3: 哎呦，
2: 你喜欢吗？
3: 我不喜欢。
2: 再往这儿看。
3: 我别看了。你这不是博物馆，
2: 那这是
3: 太平间。
2: 太平间，
3: 不是这仨女尸坐不起来吧？
2: 哎，放心，坐不起来，
3: 啊，
2: 都死了一千多年了。
3: 不是您那儿有点正经文物没有啊？
2: 当然有了，
3: 啊，
2: 不光有正经文物，
3: 啊，
2: 我还搞文物的科研。
3: 哦，您还做科研？
2: 那当然了。
3: 什么科研呀？
2: 让文物开口说话。
3: 就那仨女尸。
2: 都过去了。
3: 不是，那怎么开口说话？
2: 其他的文物啊。
3: 哦，
2: 让开口说话呀。
3: 是不是怎么开口说话呀？
2: 你帮我琢磨琢磨。
3: 我琢磨琢磨。
2: 你琢磨琢磨。
3: 我想想，
2: 你琢磨琢磨怎么开口说话。
3: 开文物开口
2: 啊，
3: 一进博物馆，文物冲着你，你好， 我是司母戊鼎，
4: 我是四羊方尊，我是马踏飞燕。
2: 你有病啊你！
4: 不是你让我琢磨琢磨吗？
2: 你不能瞎琢磨呀！啊，文物开口说话，一看你就不懂。
4: 不是，那您介绍介绍怎么让文物开口说话？
2: 听我说说 啊，就是把文物的介绍用声音录下来，放到 APP 里一扫，你就能听见了。
4: 扫啊，扫什么呀？
2: 扫我呀！
4: 哦，扫你呀！你等着啊，
2: 干嘛去？
4: 我拿笤帚去。不是扫你吗？
2: 拿笤帚扫我呀！
4: 垃圾分类现在
2: 乱七八糟啊！扫我这二维码啊！
4: 哦，扫码啊！
2: 对呀，
4: 那我要一扫这码呢？
2: 哎，你就能听见了哦！而且我们这新进了一批北京市的代表性文物，嘿，关乎这一城三代的，
4: 好啊，
2: 特别好！
4: 是是是，
2: 哎，你扫一扫，
4: 我体验体验，
2: 体验体验，
4: 好吧，
2: 哎呀，第一，你成功支付2000元。
4: 对了，哎。什么叫扫走我2000块钱啊？
2: 我得给我的员工发工资啊！
4: 你给员工发工资也不能从我这儿扫钱呐！
2: 不是，这他对他这是门票，
4: 门票，
2: 门票，
4: 多少钱一张？
2: 100。
4: 那你扫我2000，
2: 你不懂啊？这叫卖一赔20。
4: 那是你卖一，我赔20。不行，2000块钱还给我，
2: 没法还。
4: 你没有你这样，
2: 扫过来怎么还你、啊？
4: 那就我们这说相声，这演出挣钱也不容易。你什么叫平白无故扫走我2000块钱呢？
2: 不是，
4: 赶紧还我！不行，你还给我！
2: 你
4: 还不还？
2: 你这样、啊，
4: 我就问你还不还？
2: 今天石头
4: 还不还？你甭说那个，
2: 还不
4: 还？
2: 还
4: 不还？
2: 来这
4: 是不是不还？是不是不还？
2: 没法还！
4: 我告诉你，李春义，这2000块钱你要不还，我现场我抽风！
2: 什么？
4: 我还说抽就抽？
2: 怎么说？别抽风，别抽风，别抽风，行行行，哎，我倒有一个办法，
4: 什么办法？
2: 看你能不能接受啊！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文物，提出问题，哦，你跟观众朋友们抢答，要朋友们抢答上来，谁答上来，我给一张我们博物馆的年票，哦，外带他资助的2000块钱。
4: 谁资助的？我的是误扫，
2: 误扫也不行啊，对不对？反正这2000块钱，观众答上来就给他，
4: 观众答上来给观众，
2: 对。
4: 那我要答上来呢？
2: 答上来，答上来吧。
4: 答上来，答上来吧，像话吗？
2: 干嘛？答上来你也给观众2000块钱啊？
4: 我有病啊！
2: 土豪是不是？
4: 谁土豪？答上来2000块钱原封不动退给我。哦、啊。还有你那博物馆年票也得给我。啊、
2: 行行，没问题。
4: 明白了吗？
2: 都给你。跟大家普及一下抢答的规则啊！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问题开始以后，我说完开始，大家伙就能抢答了。哦。抢答的很简单。嗯。您只需要击掌为号。哦。一拍。您就可以说了哦，
4: 就是谁先拍手谁先答，
2: 是这意思？
4: 答对了就得奖，
2: 答对了门票年票还有2000块钱就能给您。
4: 明白了啊，开始
2: 开始
4: 开始，这不还是那个吗？
2: 这边，哎，
4: 我这边没2000了吧？
2: 没2000了啊，4000，哎啊，四千也没有，4000也没有、哎、
4: 啊，来扫啊，
2: 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件非常珍贵且稀有的文物，您看我2米身高1米身宽，浑身是宝，膀大腰圆，历经百载，从杭州北迁，途经数日，沿途参观了南北的变化，城市的变迁。我途经的城市太多了，像什么余杭、镐州、资陵、京口、丹阳、泗州、宿州到宋州，也就是现在的杭州、湖州到镇江、扬州、徐州、台儿庄、济宁、聊城到临清、德州、天津到北京，前门楼子把我停，不怕风吹雨打，任尔东西南北风。
4: 好，
2: 我的文物可太好了。
4: 您这文物是
2: 半扇门板？哎，这嗨，
4: 改了门板了。
2: 不是门板、啊、我要跟你说我是门板、啊、跟你吹我是门板、啊、我是茄子。
4: 那还有什么呀？
2: 还有4个窟窿呢。哎，
4: 对，还是破门板。
2: 破门板，
4: 破门板叫什么文物啊？
2: 我是从杭州漂泊而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啊！破门板，
4: 那不还是破门板吗？
2: 哎，那么我这问题来了哦，问问大家，刚才我介绍半天，我这件文物是什么？开始，
4: 我来，是门板，是破门板，是有4个窟窿的半扇破门板，是从杭州漂过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又老又破又旧，还有4个窟窿的半扇。哎呦我的妈呀！
2: 管气！
4: 哎呦，都冒了金星了。门板，对不对？
2: 对，
4: 拿钱
2: 不能给你，
4: 为什么呀？
2: 你犯规了。
4: 我怎么犯规了？
2: 你答之前啊，击掌了吗？
4: 哎呦， 我把这拍手给忘了。
2: 对呀、啊，
4: 那怎么办呢？
2: 这题作废。
4: 不，那钱呢？
2: 别着急、啊，后面还有最后一题。
4: 最后一题，
2: 你就剩一次机会了。
4: 行，
2: 朋友们也剩一次机会了。
4: 是吗？
2: 是啊，咱来了。
4: 来来来来
2: 来来啊！
4: 等会儿，
2: 怎么了？
4: 我先托付托付。
2: 您托付托付，
4: 朋友们，我先谢谢您啊，就剩这一次机会了，我求求各位了，您把它留给我行吗？我这挣钱不容易，这少2000块钱回家，我跟媳妇儿都没法交代。今儿晚上我又得楼道里冻一宿，您各位就当心疼心疼我。最后一题，您千万别抢了，您把它留给我，我先谢谢您了啊，谢谢谢谢，谢谢朋友们，来吧，
2: 来了，
4: 来
2: 来，开始吧，
4: 扫啊，这回没有门板了，
2: 没有门板了啊。
4: 答对了真给钱啊，
2: 真给钱。
4: 朋友们您别想，
2: 完没完？
4: 我托付明白了吗？
2: 差不多行了，
4: 来啊。
2: 第一，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重金请来的一个非常珍贵的神物，我说说您听听。在想当初明朝正德年间，有一位大太监名唤刘瑾，此人深受皇恩，赐9000岁。说那一年8月15，刘瑾端坐于石井山头之上，观苍天愁云惨淡，叹大地风景无边，哎，好一座朱家的江山。刘瑾心里暗想，昔日里汉贼曹操与咱家同是宦官之后，为何其子曹丕能面南背北登基称帝，而我刘瑾却只能在金銮殿下称1000岁。正在刘瑾长吁短叹之时，其党羽张彩上前进言道：千岁，您若想称帝却也不难，只需一计，您只需中秋月圆夜之时，将永定河大堤扒开，自有大水灌死朱家皇帝。刘瑾闻听心中大喜，是大喜过望，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东厂听分明，中秋月圆夜是毁地燕京城。一时间永定河狂浪蔽日，洪水滔天，源源不断，无际无边，京城赏月的百姓恐怕要命丧水底。就在此时，从空中掉下一神物，只见他四足腾空，两脚飞舞，仰天长叹，是一声闷哼，就听闷闷，一声闷哼波涛退去，二声闷哼顺水横流，三声闷哼将两岸沙石喝断，堵住河口。此神物张开血盆的大口，任由那汹涌的洪水流入口中。说来奇怪，此神物见着潮起潮落，浪花朵朵，非但不怕，竟还唱起了歌谣。
4: 怎么唱的？
2: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这桃花开。
4: 那年头有这歌吗？
2: 此歌声吵醒了正在熟睡的正德皇帝，差人询问才知晓是9000岁刘瑾有意刺王杀驾，图谋不轨，到后来9000岁擅离藏刀刺正德，明武宗凌迟万寡除刘瑾，京城百姓安享太平，重见天日，皆因此神物之力。后人有诗赞之曰：通体乌黑赛石油，两只铁脚一铜头，四只骏蹄分八彩，有根尾巴传

0: 鼻子
1: 走不了道，
0: 那能干什么？
1: 扔在地里当肥料、啊、
0: 这是
1: 牛粪呢、哎、
0: 去你的吧。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瑶瑶，我问你一个问题。
6: 什么问题啊？
5: 你知道去博物馆参观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6: 知道啊，了解历史知识。
5: 不对。
6: 了解文物背景。
5: 不是。
6: 了解社会文化。
5: 不是。
6: 那是？
5: 别忘了预约。
6: 您这不是废话吗？现在很多博物馆啊，不需要花钱买票，但是一定要提前预约。
5: 可不嘛，我就不知道啊。上次我想去故宫，我以为直接现场买票就行呢，后来才知道您得提前7天在官网上预约。
6: 哎，你看，那你不如我了吧？我去故宫啊，都不用预约。
5: 哎呦，还有人去故宫不用预约的呀？
6: 我这不是跟着旅行团吗？阎鹤祥和李丁他们带着我就去了。
7: 故宫，我来了！太好了，终于有时间来玩了。哇，原来这儿就是华妃生活过的地方。我今天一定要跟翊坤宫合影。诗兰，我来了！您好。
8: 你就是小李吧？
7: 啊，是我，您是哪位啊？
8: 啊，我姓严，你叫我严导游就行。
7: 不对，我今天约的是张导游。
8: 我忘说了，张导今天有事请假了，由我来替他做你的导游。
7: 哦，这样啊，那您辛苦了，严导游。
8: 张导把你的情况啊，其实都跟我说了。
7: 是吗？他说什么了？
8: 他说你呀，啊，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游客。可就是啊，没有把心思全放在旅游上。否则呀，你本来应该拥有一个更加精彩的朋友圈。
7: 张导游管得好多呀。
8: 所以小李啊，我希望我们呢应该把心好好的收一收了、这个紫禁城可不像环球影城那么轻松喽。我们应该抓紧这1个小时的时间，认认真真的把游捋好，
7: 好，
8: 千万不要给人生留下任何遗憾。
7: 好，好，好，那咱们就抓紧时间进故宫吧。
8: 好，进故宫之前呢，我们先来到的是午门。午门啊，它是故宫的正门，它的正面呢呈一个巨大的凹字形。它的高度是多少呢？小李回答一下。
7: 怎么让我回答呀？我哪知道啊，您是导游，您直接告诉我不完了吗？
8: 你看，有的游客就是这样。都这时候了、还在吊儿郎当嘻嘻哈哈呀、你旅游是给我游的，但是给你自个儿游的呀。
7: 您是不是当过老师啊？
8: 您说什么呢？我是导游，怎么可能当过老师呢？
7: 你在回讲台对不对？
8: 故宫啊，它的气势非常的磅礴，它的建筑特色呢融合了
7: 真好看。所以您 cos 的是哦，甄嬛呀，不好意思啊，我喜欢的是世兰。你告诉甄嬛干什么呀？那世兰对皇上才是真爱呀，您说是不是？他告诉的是真。
8: 聊，接着聊，聊什么呢？大点声，我们都想听。
7: 不好意思啊，
8: 不聊了，那不聊，听我聊行吗？
7: 他先跟我聊
8: 的。他怎么不和别人聊，怎么就和你聊？
7: 是
8: 你甭解释，我不想听
7: 啊！
8: 我早就说过了，你们一个人耽误1分钟，45个人就耽误了45分钟了。
7: 哎，我一直觉得这个算法有问题，而且我这儿也就是一个人呀，导游。
8: 那一个人你觉得我特轻松是吧？
7: 我没有，
8: 我白天带你游故宫，晚上还要批改你们的朋友圈。
7: 批改就有点过分了吧？
8: 我一门心思全放在你身上了。你还不理解我？
7: 我理解。
8: 我自个儿的团在景山现在都没人带，我难过吗？我不难过。
7: 哇，你情绪上的太快了。
8: 因为我心里
7: 导游不难过了。那个，我好好听您讲解。
8: 哎，这才是好游客。来， 奖励你一面小红旗。
7: 花样真多，还有小红旗。
8: 行了啊，咱们时间紧，任务重。你看，这有一对狮子，左边雄狮，右边雌狮。左边雄狮，右腿踩绣球；右边雌狮，左腿忽右仔。咱们接着往前看。

0: 时间这么紧啊？导游我都没听清楚呢。
1: 讲的时候不认真听，都过去了又回来问。
0: 哎，怎么把我旗子拿走了？
1: 这是一面流动红旗。
0: 流动的也太
1: 快了吧。你要靠你的努力再把它赢回去哦。
0: 我也不是特别想要吧。
1: 再讲一遍啊。左边是雄狮，右边是雌狮，左边是雄，哟，你看哪儿呢，宝贝儿？看狮子，别看我，我脸上没狮子。光看能记住吗？拍照片啊，好记性不如烂镜头。
0: 哎呀，导游，我先不拍了，我这个手机快没电了，
1: 插充电宝，
0: 充电宝给落家了。
1: 你怎么没把你自个儿落家里啊？一个游客出来不带充电宝，跟战士到了战场没有枪有什么区别啊？
0: 这区别超大的，在战场上租不着枪，但是在这儿可以租到充电宝啊。
1: 孩子，他租你一天，他能租你一辈子吗？
0: 我觉得可以，99块就能租一辈子。
1: 我说一句，你有99句等着我啊！
0: 我说的也是一句呀、啊，你怎么？
1: 我小李啊，还是导游疏忽了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你有什么心事你跟我说，我给你保密。
0: 我就是想去翊坤宫。
1: 你想去哪儿？
0: 翊坤宫。
1: 翊坤宫
0: 不保密了是吗？
1: 翊坤宫不是重点宫啊，游客们。来来来，导览图拿来，我再讲一遍
0: 啊。这什么东西啊？这是
1: 故宫啊，三大殿，重点宫，必逛宫。这个翊坤宫咱们没有时间了，游客们。
0: 导游您跟谁说话呢？导游您跟九龙壁讲呢是吗？严导游，我真的喜欢翊坤宫啊。
1: 好好，那咱们逛好三大殿就去翊坤宫。
0: 那咱们抓紧时间逛三大殿。
1: 哎，你看咱们就来到了三大殿，有的游客就问了，哎，导游，那为什么是三大殿啊？因为啊，故宫里边的建筑呢大多是奇数，不能是偶数，这是从大明朝就定下来的规矩。有的游客就问了，哎，导游，我没记住怎么办？没记住
0: 不要。你自己玩的好开心啊。
1: 我有一个顺口溜，鸡行偶不行起源
0: 看大明。
1: 对喽，什么都得我喂的你们嘴里。哎呦，再巩固一遍啊。
0: 没有必要了吧。
1: 鸡行偶不行
2: 一元看大明。
1: 小帅，
2: 严导游，
0: 这又是什么项目啊？
1: 这顺口溜你还记着呢，真不愧是我的好游客。
0: 这是你雇的托吧？
3: 惭愧，没有发挥好。流动红旗还给你。
0: 他肯定是个托儿啊。来，你自己收着吧。这是谁呀、啊、导游？
1: 他呀，是我昨天那个旅行团的三好游客，他是一名游霸。
0: 完了，这个意思我是个油渣。
1: 游霸，你怎么回来了？
2: 回来看看您。
3: 听到这熟悉的顺口溜啊，就忍不住接茬了。
1: 一天时间没见，你都长这么高了。
0: 一天能长多高啊？
3: 这位同学，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作为一名过来人，我得批评你两句。你怎么就是不理解严导游的良苦用心呢？
0: 你瞧你那个品学兼优的样子。
3: 人们常说，一名优秀的导游就像一支蜡烛，
0: 没人这么说过，
3: 总是燃烧自己照亮他人。
0: 你动作太多了，严导游啊，你管管他行不行啊？
1: 蜡烛我可不敢比啊，我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游客灵魂的工程师啊。
0: 我以为你要谦虚两句呢。
3: 严导游，其实我今天来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0: 那你就别说了。
3: 好，那我就直说了。
0: 我说别说了。
3: 严导游，我决定了，我也要像您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导游。
1: 好，这就是传承和使命啊。
0: 这就是脑子有病吧。
3: 加油，我在旅游业的顶峰等你。
0: 你等不着我，我有班上了。
3: 严导游，再见。
0: 再见，严导游，咱们赶紧走吧。
3: 再见。
0: 那您倒是走啊。
1: 别忘了故宫，
2: 忘不了。哎。
0: 严导游，你是跟谁都这么澎湃吗？
1: 对，就像咱俩一样，虽然只短短相处了十几分钟，但是在我的心里，拿你就当我的儿子。
0: 你想得美，
1: 而我就是你的爸爸。哎，
0: 我打一开始就觉得你是个说相声的。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6: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日期5月1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6: 哎，瑶瑶，
7: 嗯，
6: 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去博物馆呀？
7: 哎，我还真不乐意跟你一起去。
6: 怎么着，嫌弃我？
7: 不是，你啥也不懂，你去干嘛呀？哎，我问问你，上次咱们去博物馆参观，你还记得都看了什么吗？
6: 哎呦，那可太多了。我当时进去一瞧，全是宝贝，摆的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就比我家衣柜都整洁。
7: 那叫文物，不是宝贝。你说话有点文化气儿啊。
6: 啊，对对对，文物。我记得我先看见一个大罐子，长得跟我们家呀腌酸菜那个缸似的，上面还画着小人打架。
7: 那是彩陶，新石器时代的文物，人家那叫纹饰，不是小人打架，那是古人的生活场景
6: 啊。那叫纹饰是吧？
7: 对呀，
6: 我就说看着挺热闹，我以为古人也爱看热闹呢。
7: 你就别在那瞎琢磨了啊，这博物馆里的每一件文物都有讲究。
6: 我知道有讲究，我当时还看见一个铜盆，上面都有文字，
7: 嗯，
6: 密密麻麻的，那字儿跟蚂蚁爬似的。
7: 什么呀？那是青铜鼎，上面的字儿啊叫铭文，记载着古代的大事儿，那可是国宝级别的。
6: 国宝？是，讲解员就是这么说的。
7: 嗯，
6: 我一听说国宝级别的，那我得上手摸一下。
7: 呵，你还真敢！
6: 刚要摸，那保安大哥就给我拦下来了。小伙子，别动他啊！那文物几千年了，都挺安静的。您非要跟他握手。
7: 哎呦，你跟他握什么手啊？
6: 我主要是看这些文物实在是有点年头，看着都是老老年间的文物了。
7: 什么年间？
6: 老老年。
7: 这是什么年呀？
6: 什么年？你还是听听王月波和王文林聊聊吧。
8: 那在过去呀，
9: 啊
8: 老老年间呢，
9: 啊，
8: 冷是真冷，热是真热。
9: 哦，
8: 要说冷，
9: 冷
8: 冷的吓人。
9: 哦，
8: 要说热，热的邪性。
9: 是吗？
8: 嗯，
9: 什么年头啊？
8: 老老年。
9: 老老年是？
8: 你没赶上。
9: 哦，我没赶上。
8: 没赶上。
9: 你赶上了。
8: 我也没赶上。
9: 你没赶上，你说。
8: 我听老人说的。
9: 老老年间怎么个冷法热法？
8: 怎么冷啊？
9: 啊，
8: 哎，就这么说吧
9: 啊，
8: 在老老年间，要是39天
9: 啊，
8: 这人出门，
9: 嗯，
8: 这手啊
9: 啊
8: 都得揣着，
9: 冷，
8: 不敢拿出来。
9: 哦呦，
8: 动手
9: 是，
8: 俩人走马路上见面，
9: 嗯，
8: 全是拱手礼，
9: 作揖。
8: 不，不是，这叫作揖
9: 啊，
8: 拱手。
9: 怎么拱啊？
8: 揣着这手
9: 啊，
8: 就俩手这么一拱。这一条，
9: 哦，这叫拱手，
8: 就完了。
9: 哦，就这样就行了，
8: 就完了。
9: 那你就握握手怕什么呢？
8: 我成。
9: 怎么不成？
8: 我成。
9: 怎么着？
8: 现代社交礼节
9: 啊，
8: 全世界通用，握手礼。
9: 对啊，
8: 老老年间
9: 啊，
8: 我成。
9: 怎么不成？
8: 您算呢？
9: 啊，
8: 天这么冷
9: 啊，
8: 他这个手在里边揣着呢
9: 啊，
8: 他这手心有汗。
9: 是啊，
8: 俩人手心都有汗。
9: 对，
8: 见面一打招呼，呵，先生您好。您好，
9: 啊，
8: 嘎嘣，
9: 怎么着？
8: 冻上了，
9: 这俩手都冻一块了，
8: 冻一块了，
9: 就这么冷，
8: 掰不开了。
9: 哎呦，
8: 说这哥俩掰不开的交情，就打那会儿留下来的。
9: 哦，就这么掰不开啊？
8: 掰不开了。
9: 哇，
8: 你看，
9: 这还头回听说。
8: 你想
9: 啊？哦，那要掰开怎么怎么办？
8: 掰开
9: 啊，
8: 想掰开
9: 啊，
8: 等一等，
9: 等
8: 等到来年3月，
9: 等不了。好家伙，转过年3月开春，
8: 春暖花开， 啊，河也化冻了，这手自然化冻就掰开了。
9: 好，你这俩人这手粘在一块粘半年，谁受了？
8: 那怎么？依您呢？
9: 你赶紧让他掰开了。
8: 啊，有急事儿
9: 啊？对呀、啊。啊，
8: 俩人得各办各的事儿去
9: 啊。
8: 那也有办法。
9: 什么办法？
8: 是上胡同里头找那个茶馆水铺
9: 啊，
8: 跟人寻点开水去。
9: 哦。
8: 啊，这北京土话寻呢。
9: 啊，对。
8: 就跟找点吧。
9: 哎，要点。
8: 啊，要点，要点开水、哎、
9: 啊。
8: 哎，顺着俩人这手缝这儿
9: 啊，
8: 哗，拿开水这么一浇。
9: 啊，
8: 就给掰开了，
9: 哦，
8: 交朋友，交朋友就打老老年留下来的
9: 啊，
8: 明白吗？
9: 这交朋友就拿开水交啊？
8: 哎，对喽，家里边吃扁食
9: 啊，饺子，
8: 哎，包得了饺子了
9: 啊，
8: 没醋了
9: 啊，
8: 跟家里孩子说，
9: 嗯，
8: 拿两毛钱
9: 啊，
8: 拿醋瓶子，
9: 嗯，
8: 去上杂货
9: 啊，
8: 或者是。过去那个油盐店
9: 啊，油盐店
8: 啊，买瓶醋
9: 啊，
8: 来，这孩子呢，这手攥上钱
9: 啊，
8: 这又拿着醋瓶子到那打醋
9: 啊，
8: 打一瓶子醋回来，他着急啊，家里煮饺子
9: 啊，
8: 他跑
9: 啊，
8: 天冷啊，地上都是大冰棱子
9: 啊，那是啊，
8: 出溜
9: 啊，
8: 来老头钻被窝，
9: 哇，
8: 这人也摔趴下了
9: 啊，
8: 瓶子也出去了，
9: 哎呦，
8: 啪嚓一下，
9: 完。
8: 您说
9: 完了，
8: 瓶子也碎了，
9: 就是啊
8: 啊，
9: 这白打了，
8: 这醋怎么办
9: 啊
8: 瓶子碎了
9: 啊，
8: 醋拿回来了，
9: 怎么着，
8: 这醋啊
9: 啊
8: 滴了这就回来了，
9: 怎么回事，
8: 冻一冰棍儿，大醋冰棍儿，
9: 哇，
8: 到家找一碗，把这冰棍搁这碗里头，
9: 哎呦，
8: 哎，一会儿等它化了不耽误吃饺子就这么冷，嗯，
9: 这新鲜事都让他听见了，
8: 那可不吗？
9: 哎呀呵，这是冷，
8: 这是冷，
9: 那要热呢？
8: 热呀，
9: 啊，
8: 热，反正太阳要是今天阳光充足
9: 啊，
8: 没有人敢出门，
9: 怎么着？
8: 受不了啊！
9: 真热，
8: 能把肉给烤熟了。

0: 锅，
1: 马路上跑那活羊
0: 啊，
1: 太阳一出来刺啦一下子，
0: 怎么着，
1: 烤全羊
0: 这就熟了。
1: 那小鸭子
0: 啊，
1: 太阳一出来刺啦一下子，
0: 这个
1: 烤鸭，
0: 锅
1: 什么东西，太阳一出来就没。
0: 哦，
1: 好比说这人吧，
0: 啊，
1: 这人站的街上头没太阳，阴天可以
0: 啊，
1: 要是赶上有太阳
0: 啊，
1: 就这太阳光一出来刺啦一下子，头发全没，就秃了，像秃子，就是老了年留下来的。
0: 我这就赶上有太阳了。
1: 对，
0: 不是，那秃子也分好多种啊。
1: 什么好多种？
0: 有的是他前面秃后边不秃啊。
1: 什么？
0: 他有的是前边不秃啊，他后边不秃。
1: 什么叫前面不秃后边不秃啊？
0: 不是前面秃啊，后边不秃
1: 啊。前面秃
0: 啊，
1: 后头不秃
0: 啊，就跟你这脑型一样
1: 啊。对，有这有这老老年留下来的。
0: 这也老老年
1: 前面秃
0: 啊，
1: 后头有头发。
0: 对啊，
1: 这是老老年留下来的。
0: 怎么着，
1: 他不能老在家待着
0: 啊。是啊，
1: 他得出门办事。
0: 对啊，
1: 这么热的天怎么出门办事
0: 啊？
1: 他就得赶阴天出门。
0: 哦，
1: 一瞧今天阴天，行、
0: 啊、
1: 在家收拾东西，换好衣裳，夹着公文包往外走，一拉门要出去
0: 啊，
1: 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0: 啊，
1: 坏了。
0: 怎么着，
1: 这块云彩呀
0: 啊
1: 要过去。
0: 哦，
1: 太阳要出来。
0: 是，
1: 那可不成
0: 啊，
1: 这头发是要紧的呀。
0: 啊，
1: 过去古人啊，
0: 啊，
1: 这头发就跟脑袋一样啊。
0: 那是发髻啊。
1: 那发髻啊，就如同手机一样啊。
0: 没错，
1: 一看太阳要出来
0: 啊，
1: 赶紧往后闪身
0: 啊，
1: 稍微慢一点
0: 哦，
1: 云在过去，太阳出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后脑勺在门里，前脸在门外头，刺啦，前面秃后头不秃。
0: 哦，这是要出门了。
1: 嗯，
0: 那还有那个前边不秃后边秃的呢？前边没秃的后边都秃了。
1: 有啊
0: 有啊
1: 有啊。
0: 那
1: 老老年留下的，
0: 这也是老老年。
1: 那当然，你
0: 那怎么前边不秃，
1: 他不能老在家待着
0: 啊。是啊，
1: 他得出门办事
0: 啊。
1: 赶上今儿阴天了
0: 啊，
1: 收拾好东西，穿好衣裳，出门办事
0: 啊。
1: 办完事这是往家走啊。
0: 啊，
1: 回家半路快到家了，坏了。
0: 怎么
1: 一抬头一看，这片云子要过去。
0: 哎呦，
1: 赶紧得往家跑啊！
0: 啊，
1: 您琢磨琢磨，离家近呢。
0: 啊，
1: 到家门这儿掏钥匙麻烦，开锁拉门、
0: 啊，
1: 往里一迈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这块云子过去，太阳出来，前脸在门里的，后脑勺在门外头，刺啦。后头秃，前头不秃。
0: 哦哦，这么回事。我没进了门你看啊。
1: 老老年留下的。
0: 老老年。
1: 哎
0: 哎，还有那个那个花斑秃呢，就那一块一块，这儿秃那儿不秃，那儿秃那儿不秃，花斑着秃。
1: 有
0: 有。那
1: 有，
0: 那什么时候留下的？
1: 老老年留下的。
0: 这也老老年留下的。
1: 老老年留下的。
0: 那怎么他这儿有那儿
1: 没有花斑秃啊？
0: 花斑秃啊。
1: 有有
0: 啊，
1: 这个哎
0: 啊，
1: 花斑秃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嗯、啊，那怎么留下的？
1: 你认的人不少啊。你你怎么专认的秃子？你这个，
0: 那我见得多，还真有这样。
1: 他是这样、
0: 啊、
1: 他是今儿阴天
0: 啊，
1: 他出门办事
0: 啊，
1: 出门办事呢他得往家走啊。
0: 是啊，
1: 他到半道上一看坏了，一抬头一瞧，这云彩要过去
0: 啊，
1: 太阳要出来
0: 啊，
1: 他得跑啊。
0: 啊，就是
1: 他往哪儿跑啊？
0: 往哪儿跑？
1: 他往家跑，离家远，
0: 到不了，
1: 到不了家，这准是太阳就出来了。
0: 哦，
1: 怎么办呢？
0: 啊，
1: 着急
0: 啊，
1: 一抬头一瞧，哟，这儿好、
0: 啊、怎么着？
1: 这儿有棵大树。
0: 哦，
1: 滋溜一下钻树底下去了
0: 啊。
1: 云彩过去，太阳出来了
0: 啊。
1: 大树底下，可是大树底下
0: 啊，
1: 他这个树叶啊是花阴帘
0: 啊。是啊，
1: 他花搭着，有的地儿有阳光，有的地儿没阳光，照射在他脑袋上，刺啦刺啦刺啦刺啦，花斑秃。
0: 好，这么样弄的花斑秃、
1: 哎、花斑秃、哎、
0: 哎呀，和您这个真是 知识渊博
1: 还行吧。
0: 哎呀，您知道的真不少。
1: 冷是真冷，热是真热。
0: 这您这一说太热了，也太冷了。
1: 这天儿跟现在比不了，
0: 那时候那就没法过日子了。
1: 谁说？
0: 那你想这么冷这么热，那家伙还怎么过日子？
1: 该吃什么吃什么，该喝什么喝什么呀？
0: 哦，吃什么都有。
1: 他不用种庄稼，
0: 不用种，
1: 不用种。
0: 哦，
1: 下面。
0: 下面
1: 下雪就是下面，
0: 怎么下雪怎么下面？
1: 以前这一下雪，过去北京有句老话
0: 啊，
1: 老妈妈令
0: 啊，
1: 老婆拉着几个院里孩子走吧，咱们当院搓白面去吧。他有这老话
0: 啊，有这句，
1: 想必有这句话，当初就有这事儿。
0: 哦，
1: 下雪就是下面，下雨就是下油，春雨贵如油。
0: 哦，
1: 天上一打雷，那就是磨面呢。
0: 哦，
1: 它是春天打雷啊，
0: 啊，
1: 它是冬天下面，它得春天把它磨出来，
0: 哦，
1: 存这么一夏天，到冬天再给它散出来，明白吗？
0: 哦，还有这么一说。
1: 哎，而且吃什么东西太便宜了，
0: 哦，
1: 想吃什么都有。
0: 哎呀，那要吃菜呢？
1: 太便宜了，
0: 便宜
1: 啊，吃青菜啊。
0: 啊，
1: 过去啊，那个年代啊，花纸钱
0: 啊，
1: 在老了年吃青菜
0: 啊。
1: 一个纸钱
0: 啊，
1: 吃一年。
0: 这一个纸钱可不值
1: 钱。把这一个纸钱交给菜农
0: 啊，
1: 那会儿没有反季节菜
0: 啊，对啊，
1: 都是时令菜。
0: 对，
1: 下来什么往家送什么，下来什么往家送什么，一个纸钱吃一年。
0: 这一个纸钱不值，这就吃一年，
1: 就这么贱。
0: 哎呦，呵呵呵，真是。那要吃点肉呢？
1: 吃什么肉
0: 啊？我要吃点牛肉。
1: 牛肉啊
0: 啊，
1: 蘸牛。
0: 蘸牛
1: 八百斤，
0: 够个儿。
1: 去了这张牛皮，头蹄下水，净说肉剩四百多斤。
0: 是啊，
1: 一个纸钱
0: 啊，
1: 两头牛。
0: 那时候怎么那么便宜啊？
1: 便宜，
0: 一个纸钱两头牛，
1: 东西贱。
0: 哎呀，那要吃羊肉呢？
1: 羊肉啊
0: 啊，
1: 大尾巴肥羊
0: 啊，
1: 八十多斤
0: 啊，
1: 去头蹄下水，把这张羔子皮去掉
0: 啊，
1: 净说净肉下四十来斤。
0: 不小，
1: 一个纸钱
0: 啊，
1: 六个，
0: 六只羊，
1: 六
0: 一个纸钱，那时候怎么那么便宜啊？
1: 嗯，
0: 那要吃猪肉呢？
1: 猪稍微贵点，
0: 猪贵，
1: 六十斤小车猪
0: 啊，
1: 大五花小薄皮开锅烂
0: 啊，
1: 一个纸钱
0: 啊，
1: 一个，
0: 一个纸钱一个猪，真的好啊，
1: 对不？
0: 真不贵，
1: 这是六十斤。
0: 啊，六十斤啊，
1: 够六十斤了，一个纸钱一个
0: 啊，
1: 不够六十斤的那叫猪秧子
0: 啊。是啊，
1: 这猪看着个儿挺大，一过秤，59斤12两，
0: 差4两，
1: 那都算猪秧子。一个纸钱48个，
0: 四十八个，
1: 嗯，
0: 就差这小两四两。
1: 对，
0: 哎呦，
1: 差小两，差四两，就算猪秧子，一个纸钱48个，
0: 真便宜。
1: 哎，
0: 哎呀，我没赶上这时候。那要吃这个豆腐呢？
1: 豆腐没人吃。
0: 豆腐怎么？
1: 豆腐那年头没有人吃豆腐。
0: 怎么没人吃豆腐啊？
1: 咱们这什么叫怎么？他就没人吃嘛。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你琢磨为什么吧？
0: 啊，
1: 你想啊
0: 啊。
1: 豆腐
0: 啊，
1: 对不对呀？
0: 是啊，
1: 那肉都那么贱，谁吃豆腐呀？还，
0: 哦哦，
1: 豆腐没有人吃，
0: 没人吃。
1: 豆王掌柜的点得了豆腐
0: 啊，
1: 把这豆腐屉推到门口，热气腾腾
0: 啊，
1: 拿下一块来，托到手里边
0: 啊，
1: 当样子
0: 哦，
1: 大概有这么六寸见方，
0: 不小啊。
1: 颤颤巍巍，哆里哆嗦
0: 啊，
1: 又白又嫩
0: 啊，
1: 一翻腕子啪摔在地上都不带碎的。
0: 你瞧，鲜豆腐，
1: 冻豆腐，
0: 冻豆腐
1: 啊？你说什么？
0: 我说鲜豆腐，
1: 鲜豆腐也这样，
0: 也这样，
1: 也这样。
0: 哦，
1: 站这儿从早晨8点站到下午6点，没一个问的
0: 啊。
1: 好容易从那边过了一位
0: 啊，
1: 长袍马褂，
0: 嗯，
1: 拄着文明棍，留着凉皮小胡，
0: 嗯，
1: 过去拖着这块豆腐，未曾说话，先给人请安，满脸陪笑。
0: 你瞧这客气啊。
1: 二大爷，
0: 好劲！
1: 您吃过一块豆腐吧？
0: 啊，
1: 不吃。
0: 哦，
1: 不要钱
0: 啊？
1: 废话，我还不知你不要钱
0: 啊？
1: 白给吃也不吃。
0: 嘿，
1: 您别介
0: 啊，
1: 您给个面子。
0: 是，
1: 您吃我一块豆腐
0: 啊？
1: 您带上一块
0: 啊？
1: 面子。你那面子值钱吗？
0: 哎，
1: 我凭什么给你面子呀？
0: 哎，
1: 我凭什么白吃你一块豆腐？
0: 你瞧，
1: 您别这么说话呀。
0: 啊，
1: 前天您不还从我这白拿走一块豆腐吃吗？
0: 啊，
1: 对呀，对呀。
0: 啊，
1: 那是瞧你死去爸爸面子上，我白吃你一块豆腐呀。既知我前天已经白吃你一块豆腐，今天为什么还让我白吃你一块豆腐呢？
0: 哟，
1: 不吃，
0: 不吃。
1: 说到这儿，豆王掌柜的扑通一下跪下了。
0: 哎呦，
1: 一搂这二大爷腿，二大爷，您这是干什么呀？您无论如何，您带走一块豆腐，不要钱，白给您吃。你撒给我，你撒给我
0: 啊！
1: 你拽我腿，拽我腿，我冲你，啪！
0: 嚯，
1: 扬手一嘴巴
0: 啊，
1: 呸！一口粘痰啐脸上，
0: 嚯，
1: 拔出这条腿来，扬长而去。豆王掌柜的坐这闷闷哭，四个豆王掌柜的一块围着。
2: 你说你不吃豆腐，你打人干嘛呀？这是怎么话说的？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2: 没有道理了。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2: 怎么了？
0: 您是不是三鹿奶粉吃多了？
1: 我说这是怎么讲话呢？这
0: 不是您这脑子都乱了，混乱了？
1: 谁混乱了？
0: 不是您说的都不像人话了，大伙儿这都听着呢啊！豆房怎么了？这掌柜的疯了？
1: 不疯。
0: 讲本求利
1: 啊，对呀、啊，
0: 自个儿开的买卖，
1: 对呀、啊，
0: 又拎房子，又得有磨，还得弄豆子、
1: 啊，
0: 好容易做出来豆腐了
1: 啊，
0: 求着人家给人跪着，人都不吃
1: 啊，
0: 怎么了？
1: 说的是啊，
0: 就是啊，
1: 这不合乎道理、啊，
0: 这不叫人话呀、啊，
1: 是我说他就有道理，
0: 有什么道理、这个？
1: 有什么道理、
0: 啊？
1: 对了，话不说不明，
0: 是
1: 目不转不透，
0: 对，
1: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0: 啊，
1: 我不说你不知道，你糊涂、
0: 哎，
1: 我要说你是不是就知道了？
0: 啊，对啊，
1: 这事儿是我说的，我明白不明白？
0: 明白啊，
1: 你知道我明白，这不完了吗？
0: 心里分呀
1: 啊。
0: 像话吗？你得给人大伙说清楚了。
1: 给谁说清楚了？
0: 这不是大伙都听着？
1: 大伙是都听着呢。
0: 人家这个、
1: 啊、
0: 这
1: 豆腐他
0: 不能听你胡说八道。
1: 我那废话，大伙花钱听胡说八道行吗？
0: 就你就是胡说八道。
1: 我们买票呢，对不对
0: 啊？是啊。
1: 你不就问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吗？
0: 就是啊。
1: 对呀、
0: 啊，
1: 豆王他
0: 因为什么呀？
1: 豆王他是这个原因是吧？哈
0: 啊，
1: 他就是因为这个所以
0: 啊，
1: 这个可能大概。似乎类乎这个大概齐呀、啊，包罗归堆呀、啊，归了包齐呀、啊，他是这个事情当然都是多方面的，
0: 啊、是是是，
1: 一个人是单方面的，两个人就是双方面的，
0: 啊、
1: 对不对？但是呢，他这个水有源呐，树有根，是不是？
0: 啊，
1: 你这个明白了吧？
0: 我明白什么了？不是你得说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啊？
1: 说这半天还没忘呢，
0: 没忘没忘。
1: 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0: 啊、就是啊。
1: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这不糊涂吗？
0: 我怎么糊涂？
1: 豆腐。这个道理很浅显呐，
0: 什么道理啊？
1: 豆腐什么色的？
0: 白的呀、啊，
1: 白给人吃
0: 啊？
1: 不完了吗？
0: 白的就白给人吃
1: 啊？
0: 像话，你也挺白，你能白用吗？
1: 不
0: 啊？
1: 你说这个70多岁人怎么那么猥琐、啊？你这玩意儿啊？
0: 不是你这不像人的话，豆腐白的就白给人吃、啊？
1: 对，豆腐白给人吃，它有道理。
0: 它为什么呀？
1: 哎呦，你说这糊涂老头
0: 怎么？
1: 豆腐呀？
0: 啊，豆腐。这豆腐，
1: 豆腐
0: 啊，是是，
1: 豆房这个掌柜的呀，
0: 啊，
1: 他原先他不是豆房掌柜的，
0: 哦，他不是豆房掌柜的，
1: 不，他又是豆房掌柜的，
0: 那怎么回事呢？
1: 他是当着豆房掌柜的呢，
0: 啊，
1: 他就不想当豆房掌柜的了，
0: 哦，
1: 他呢就提出来我不当豆房掌柜的，
0: 啊，
1: 豆房掌柜的一不想当豆房掌柜的一提出来不想当豆房掌柜的呢，这个豆房的伙计就不干了。豆房的伙计们就说：“您呢都是豆房掌柜的，但您不想当豆房掌柜。现在您提出您不当豆房掌柜，您不当豆房掌柜，谁当这豆房掌柜的？”豆房掌柜的说：“既然我不想当豆房掌柜，我提出不当豆房掌柜的，你们爱谁当豆房掌柜谁当豆房掌柜，反正我不当豆房掌柜的。”豆房伙计就说：“您要是想不当豆房掌柜，您提出不当豆房掌柜，您又说不当豆房掌柜的，您现在让我们当豆房掌柜，我们当不了这豆房掌柜。”你明白了吧？
0: 你折腾这豆房掌柜的干嘛呀？
1: 你
0: 不是你得说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啊？
1: 你还没听明白呢？
0: 啊，没听明白。
1: 我告诉您了，这豆房掌柜他不是豆房掌柜的。
0: 那是你说这他怎么他不是豆房掌柜的？
1: 你给这糊涂老头说费事啊！
0: 啊，
1: 大伙都明白。
0: 但谁明白了？
1: 豆房掌柜的
0: 啊，
1: 他原先不是豆房掌柜的，
0: 是
1: 他是贩猪的。
0: 哦，卖猪的。
1: 哎。
0: 哦，
1: 刚才我跟您说了
0: 啊，
1: 60斤
0: 啊，
1: 一上秤腰，大撅杆高高的秤
0: 啊，
1: 大 大五花小薄皮开锅烂
0: 啊，
1: 小车。

0: 小车钟
1: 多钱一个？
0: 一个纸钱一个，
1: 不够60斤，59斤12两，
0: 小两啊，
1: 差4两，
0: 小4两，
1: 这叫什么？
0: 这叫秧子，
1: 这叫猪秧子，
0: 没错。
1: 多少钱？
0: 这是一个纸钱48个，
1: 这不对的吗？
0: 啊，对呀、啊，
1: 这不就对了吗？
0: 这怎么就对了？
1: 是贩猪的。他花一个纸钱进48个猪秧子
0: 啊，
1: 他拿这个豆腐渣呀揣这猪
0: 哦，
1: 把这猪揣上膘了，一过秤，大抬杆60斤，一个纸钱卖一个，48个猪他卖48个纸钱，刨去一个本他挣47个纸钱，他从这猪身上取利，他拿这个豆腐渣呀揣这猪，这个豆腐没有用，所以他不从这豆腐上取利，他白给人家吃。
2: 好，好。
0: 哎呦，
1: 明白了吗？
0: 真是多费劲啊！好家伙！哦，您这么一说，我清楚了，
1: 这不完了吗？
0: 等于他原来不是豆腐坊掌柜的，他是卖猪的。
1: 猪的，
0: 他一个纸钱买48个小猪秧子、
1: 哎，
0: 然后呢，喂够60斤以后、
1: 哎，
0: 他一个纸钱卖一个，
1: 对呀、啊，
0: 这一下他就能卖48个纸钱，
1: 对喽，
0: 他这样一下赚了。
1: 他豆腐没用，
0: 豆腐没用，所以
1: 他
0: 送人，
1: 哎，他
0: 然后拿这豆腐渣呢喂这小猪，
1: 对喽，你这不就明白了吗？是不是？
0: 不是、啊、也不明白呀、啊？
1: 怎么不明白？
0: 那他连这豆腐一块儿喂你猪不得了吗？
1: 豆腐不吃猪
0: 啊？
1: 啊，不不不，这猪不吃豆腐，
0: 猪怎么不吃豆腐？
1: 你糊涂啊！
0: 我怎么糊涂？
1: 你糊涂，猪不能吃豆腐、
0: 啊。为什么？
1: 他用豆腐渣揣猪，这猪瓷实，
0: 哦、
1: 它长膘、
0: 哦。
1: 豆腐是水菜。这么大块豆腐拿手一攥就没了、
0: 哦、
1: 拿豆腐揣猪，猪不上膘、
0: 哦、
1: 拿豆腐渣揣猪，你腰这猪60斤
0: 啊，
1: 你拿豆腐揣完这猪也这么大个，上称一腰才4.25两。
0: 哎呦，哦，
1: 所以这个豆腐它不能喂猪，
0: 豆腐太泡呢，
1: 太糙，
0: 喂出这猪里它不没有饭
1: 了，
0: 净瞧个儿了，
1: 这不就明白了吗？
0: 这也是，
1: 哎，
0: 你这玩意儿你拿豆腐一揣它不够那斤数，
1: 对，
0: 哎，不对呀、
1: 啊，怎么不对呀、啊？
0: 他既然人家喂了瓷实
1: 啊，
0: 那直接喂豆子不得了吗？
1: 你糊涂、啊、
0: 他直接喂豆子更
1: 你糊涂啊！
0: 我怎么
1: 他这猪他吃不了豆子呀？
0: 怎么猪吃？
1: 猪没有牙
0: 啊？猪没牙、嗯、
1: 啊？对呀、啊，
0: 猪哪能没牙？
1: 猪有牙呀、
0: 啊，有啊。
1: 猪什么时候才有的牙？
0: 什么时候？
1: 乾隆26年猪才长牙。雍正年的时候猪还没牙，不信你查刚健去。
0: 哦。这乾隆26年猪才长牙，
1: 还有牙
0: 哦，所以那时候
1: 老老年间猪没牙，吃不了豆子。
0: 那你给它磨成豆铲子？
1: 呵，你怎么那么糊涂啊？啊猪吃豆铲子，它拉稀呀、啊，
0: 拉稀。
1: 吃生豆铲子，它拉稀掉膘，它不够分量、啊。
0: 哦，不够分量。
1: 对呀、啊。
0: 那你给它烀熟了不就行？
1: 你糊涂啊，它烀不熟啊。
0: 啊，是
1: 老老年没有火呀。
0: 啊。
1: 哎呦，我混蛋了、
0: 啊、
1: 没火怎么点豆腐来的？
0: 对
3: 呀、啊、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4: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

0: 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奇遇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北京时间20:00。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是心灵的外放，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
0: 不让喧哗打扰宁静，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文明旅游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
2: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4: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拆解文化符号，溯源千年文脉，品读人间烟火，探寻典故真相。今天我们要走进一位家喻户晓、无人不知的经典神话人物，提起他，我们脑海中总会浮现出身披锁子黄金甲， 脚踏莲丝步云履，手持如意金箍棒的鲜活模样，他就是孙悟空。 相信所有人都熟悉孙悟空的一个经典称号“齐天大圣”。不知收听节目的你，是否在脑海里埋下过一个疑问？我们看遍《西游记》，听过无数西游故事，人人都会脱口喊出的这四个字，可大家真的读懂这个称号了吗？我们不妨发问，当年自在逍遥盘踞花果山的石猴，为何偏偏给自己定下齐天大圣这个名号？在浩瀚的汉语言体系里，古人取号向来讲究字字有依据，句句有渊源，这四个字究竟暗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我们先来拆解齐天大圣这简单的四字称号。齐天二字通俗易懂，大家都能直观理解，顾名思义便是与天同齐，比肩苍穹，彰显着孙悟空不受桎梏，藐视尊卑，桀骜不羁的性格。那此刻我想问一问各位听众，名号之中紧随其后的大圣二字到底是什么含义呢？我想绝大多数人从未深究过这个问题，我们习惯性顺口称呼，默认这只是神话里的一个霸气头衔，默认这是作者随意杜撰的美称。可事实真的如此吗？吴承恩笔下字字斟酌，句句考究，怎么会随意给孙悟空冠以名号呢？还有第二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我们总以为齐天大圣是《西游记》独创称号，是孙悟空专属头衔，可这个名号真的是明代小说诞生之后才出现的吗？答案或许会颠覆很多人固有的认知。其实齐天大圣这一称呼源自闽粤地区自然崇拜与大圣信仰的融合，在宋元话本《陈寻简梅岭诗七记》中也已出现。那么那时的齐天大圣和明代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是否存在着文化传承关联？此前的大圣形象又具备怎样的特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吴承恩笔下的《战斗美猴王赋》。这首诗寥寥数语，写尽了孙悟空的风骨，道尽了齐天大圣的傲气。
2: 一夜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身穿金甲亮堂堂，头戴金冠光映映，手举金箍棒一根，足踏云鞋皆相称，一双怪眼似明星，两耳过肩茶又硬，挺挺身材变化多，声音响亮如钟磬，尖嘴龇牙弼马温，心高要作齐。

敢将反骨齐苍浩，不负人间大圣风。为何偏偏是大圣？为什么神通广大、超脱生死的孙悟空没有选择神、仙、佛作为自己的头衔？这一个个问题都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层逻辑。今天我们不只要去解读一个名号，更要透过名号读懂儒释道三家的文化内核，读懂古人心中三种至高的人生境界。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这场溯源之旅。很多人下意识认为大圣是玄幻化的美称，是为了匹配孙悟空通天本领而创造的夸张名号。但在这里我要告诉各位听众，大圣绝非凭空捏造，他是儒家文化体系中等级极高、定义严苛的至高境界。那么在正统古籍之中，大圣究竟被赋予了怎样的官方定义？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作大圣呢？我们把时间拨回先秦时期，孔子早已给出了精准且权威的答案。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所谓大圣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变乎万物之情性者也。这段话讲的是古人将人的修为层级划分为五等，从最普通的庸人起步，进阶为士、君子、贤人，而金字塔最顶端修为最高的层级便是大圣。读到这里，想必大家又会产生新的疑问，孔子定义里的大圣核心特质是什么？孔子说，大圣是通晓世间根本大道之人，是身处万变世事之中从容不迫、应变无穷之人，更是能够洞悉万事万物本质性情、看透事物本源之人。简单来说，大圣是拥有顶级通透智慧的人，是清醒、通透、遇事不惑、洞悉万物的智者。可我们继续追问，仅仅拥有超凡智慧就能被完整定义为大圣吗？儒家文化向来重德、重行、重本心，单一的智慧是否不足以撑起大圣这一至高称谓？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那么完整的圣究竟包含哪些维度？古人心中完美的圣人需要具备哪些素养？其实真正的圣包含智慧、道德、理想三大核心层面，三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除了智慧维度，孟子在儒家经典中补齐了另外两大关键维度。我们先来听听道德维度。孟子《离娄上》中有一句千古名言：圣人，人伦之至也。这句话直白地道明，圣人是人世间道德品行的最高标杆，是恪守人伦、心怀善意、品行无瑕的典范。如果说智慧让大圣看透万物，那么道德便让大圣守住本心底线。那最后一重理想维度又该如何理解？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留下这样一句记载：圣人治天下，时有殊素如水火。我想此刻很多听众会产生疑惑，殊素是什么？这句话又蕴含着怎样的治世理想？其实啊，殊指代豆子，素指代小米，二者合而为一，泛指世间粮食。这句话的深层含义是心怀天下的圣人治理天下，最终的理想是让粮食如同流水、明火一般随处可得，让黎民百姓衣食无忧、安居乐业。

0: 人人都能安稳度日。听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然豁然开朗。那么我们再次设问，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作儒家正统定义里的大圣？答案就是，其一，拥有通透万物的顶级智慧，洞悉大道，遇事不乱；其二，拥有至高无上的道德品行，恪守人伦，本心纯善；其三，拥有心怀苍生的宏大理想，济世安民，造福百姓。智慧、道德、理想，三重维度完美契合，方能称之为大圣。那么此刻回归我们最初的主角，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明明是一只石猴，无朝堂官职，无治世权责，作者为何执意要给他冠以儒家至高的大圣名号？这难道仅仅是艺术美化吗？带着这个疑问，我们继续往下听，去拆解孙悟空别无选择的取名逻辑。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在西游记的神魔体系之中，我们熟知四类高阶称谓，神、圣、仙、佛。这四类称谓在神话体系里等级分明，界定严格。很多听众一定会好奇，孙悟空本领通天，法力高强，为何不选择霸气的神、洒脱的仙、通透的佛，偏偏锁定了儒家的大圣？我们不妨逐一排除，解开这场名号取舍背后的精妙逻辑。首先来问一个问题，孙悟空为什么不能自称神？依托正统神话体系规制，一类是开天辟地便存在的先天尊神，另一类是人间贤臣英烈死后，由天庭礼制加封的后天神明，有严格的权责体系。而孙悟空是什么状态呢？熟读西游记原著的我们清楚知晓，孙悟空并非先天尊神。另外，他早年大闹阴曹地府，亲手勾销生死簿，除名三界轮回，达成了超脱生死的状态。无生老病死，无轮回转世，本就不死不灭。那么一个永远不会死亡的生灵，也不能遵循死后加封的规则成为神明。排除了神，我们来看第二个选项，飘逸自在的仙，为何也被孙悟空舍弃？在天庭规制之中，仙与神有着明确等级差距。您知道神和仙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吗？在传统神魔规制中，有天庭官职，入三界体制，承担神职权责的多位神官，隐居名山洞府，不受天庭管束，无公职在身的，多为散仙隐士。仙人大多闲散自在，不受天庭管束。孙悟空定下的前缀是什么？是齐天，与天同齐，比肩三界的傲气，所以大圣变成了最佳选择。我们不妨试想，倘若孙悟空取名齐天大仙，一字之差其实差了不少，闲散的仙人和齐天的狂妄与格局并不相符。那么通透圆满的佛呢？为何彼时的孙悟空不能碰触这个称谓？相信看过原著的听众都清楚，孙悟空前期修行拜师菩提祖师，习得七十二变、筋斗云、长生术等诸多法术，在花

0: 中唯有圣，适配彼时的孙悟空。这也就印证了齐天大圣从来不是随性取名，而是作者反复推敲，层层筛选之后留下的最优解。可即便选定用圣，很多人依旧心存疑惑，大圣的地位真的足够尊崇吗？会不会比不上神佛，看似霸气实则虚名？想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依旧依托权威古籍的佐证。儒家经典《中庸》中有这样一句记载，圣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这句话究竟有着怎样的分量？他的意思是，圣人拥有参与天地、孕育万物、滋养苍生的境界与能力。圣人可与天地并列，同参造化。这一重境界恰好完美呼应齐天二字，与天同齐，共参万物。讲到这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文化知识点值得我们深究。圣仅仅是儒家专属称谓吗？佛家、道家之中是否也存在圣的概念？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长久以来，很多听众都会形成固化认知，圣是儒家独有概念，专指儒家先贤有德之人。但今天我们要打破这个固有误区，抛出新的设问，脱离儒家体系，佛道两教之中是否同样尊崇圣？答案是肯定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圣是具备统摄性的至高尊称，绝非儒家独有。但凡拥有大智慧、大德行、大修为的思想导师、修行高人，无论隶属哪一流派，皆可冠之以圣。这也是吴承恩选用大圣的又一层精妙考量，兼容三教，贴合民俗，通俗易懂。而仙有点不一样，修仙的目的是长生不老，白日飞升，所以讲究很多延年益寿的法门。传说中的很多仙人都住在海外仙山，根本不理人间的事情。打个比方，你让儒释道三家面对一个人，儒家会跟这个人说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佛家会摸着这个人的头说，哎呀，真是个不觉悟的小傻瓜呀，可怜可怜。因为佛经中常将未开悟的众生称作可怜悯者，悲悯其沉沦迷局，不得觉悟。修仙的道家要是看到这个人，那态度多半是爱信信，不信算了，不要打扰我飞升。大体而言，儒家以成圣为终极修身理想，佛家以成佛为觉悟归宿，道家以得道成仙、修真合道为修行追求，这也是人生的三种境界。那三者该如何调和呢？宋孝宗有句话说得很好，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则可也，有何惑焉？也就是说，处理日常事务要跟圣人学，管理自己的内心要跟佛陀学，养好自己的身体要跟道家学。但归根结底，人活在世上，恐怕不能只想着对外界物质的占有，还得想想这只有一次的生命到底该怎么使用，这一辈子到底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好了，不知道此刻的你在念起齐天大圣四个字，是否多了几分敬畏与通透。

话不是冰冷的文字，每一个名号，每一句典故，每一段传说，都藏着古人的思想智慧。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稍作休息，广告之后，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上半时段，我们探究了齐天大圣四字名号的由来。相信很多听众在品读《西游记》全书时，心里一直藏着一个疑惑：整部小说里，神仙、妖怪、妖精、妖魔、魔王、妖仙，各类称呼层出不穷，随口而出，听着好像差不多，可他们真的完全一样吗？这些频繁出现的称谓究竟有没有清晰的边界与界别？我们不妨先来设问。古人写书向来用词严谨，吴承恩在塑造三界众生时，为何要分出这么多不同叫法？神、仙、妖、精、怪，这些名号是随意混用，还是各有定规、各有讲究？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日常我们口中常说的妖精、妖怪、妖魔，在西游记文本里常常互相替换，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三者完全等同，没有任何细分价值？如果可以画上等号，作者又为何要刻意造出不同词语？带着一连串疑问，下面我们就将依托《西游记》原著文本、传统民俗文化与神话体系，把神、仙、妖、精、怪逐一梳理，解开西游三界的称谓和底层逻辑。当然了，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思考，区分这些名号，仅仅是读懂一本小说那么简单吗？背后藏着古人怎样的自然观、善恶观与世界观？读懂这些又能给当代人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启示呢？当我们把西游里的众多称谓做一次归类梳理，就会发现看似繁杂的叫法，归根到底可以凝练为神、仙、妖、精、怪。首先我们要抛出一个关键设问，这么多称谓，谁是西游记中所有异类生灵的源头？在古人的观念里，万物有灵，山川草木、飞禽走兽，只要得了日月精华，修炼出人形和法力，都可以被称为精或怪。其中那些被人类崇拜纳入祭祀体系的，逐渐演变成了神，而那些作乱害人的则被视为妖。那么到底什么叫做成精？古人定义的精灵标准是什么？其实在古人的神话体系里，道理很朴素也很好理解。大自然里山川草木、飞禽走兽、风雨雷电，世间万物本是无知无觉，顺其自然生长运转，可一旦某一样自然之物修炼幻化，有了人的形貌、人的心智，或是拥有了超越凡俗的特殊本领，这就叫做成精，也统称为精灵。那我们再进一步设问，同样是天地孕育的精灵，为何后来会分出神与妖？划分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古人评判万物生灵，向来秉持两个核心标尺，好与坏，自然与人类，大体规制是通灵向善，护佑时序民生，归入天庭司职的被尊为正神，恃强作乱残害生灵作恶的则被归为妖类。那么古人神话中常说的山神、风神、雷神、水神，本源又是什么？ 其实这类自然司职之神大多脱胎于古人万物有灵认知，以山川河泽、风雨雷电具象化风神，掌管天地时序，成为自然现象的管理者与守护者。讲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又生出新的思考？古人为何要把风雨雷电都具象成有司职、有本领的神灵？这背后藏着怎样朴素的自然敬畏之心？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0: 穿越千年时光，
2: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2: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2: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2: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西游记》原著中有一段家喻户晓的情节，印证了自然精灵化身为神各司其职的设定，那就是车迟国求雨的经典桥段。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这段故事的来龙去脉？故事里一场普普通通的下雨为何不能随性而下，还要分出风、云、雷、电、龙网，多个部门层层配合，古人这样设定暗藏着怎样的认知逻辑？书中说到，唐僧师徒西行途经车迟国，遭遇三位妖道阻拦，双方定下赌约，比试求雨。求雨这件事看似简单，实则是一套严格的天庭流程，需要向分管自然天象的各位神灵依次传令，逐级配合，缺一不可。孙悟空以金箍棒凌空一指，第一道指令便是换风。这时大家不妨思考，掌管世间行风的是谁？没错，是风伯，他专司刮风之职。风起之后必要云生，孙悟空再施法术，天空立刻出现推云童子。身为专司布云的神官，行云

布雾、遮蔽长空，全由他一手掌管。有了风雨云，雷电便紧随而至，天庭又有两位正神出现，雷公执掌雷鸣，雷声滚滚，电母执掌闪电，电光划破长空，风云雷电齐备，最后才轮到四海龙王登场，专司行云布雨，润泽大地。龙王张口吐水，便是倾盆大雨，泽披苍生。讲到这里，我们不妨再想一想，为什么古人要把一场下雨拆解成风、云、雷电、龙王四大体系，多位神灵分管？本质上，这正是古人万物有灵观念的体现。在古人眼中，每一种自然现象背后都有对应的精灵主宰。但凡对人类生产生活有用、惠及民生的自然精灵，都被纳入天庭神职体系，封为正神，有序管理天地时序。反之，那些毒虫猛兽、邪物、异类修炼成精，专门祸害人间、伤人作乱的，便被归为鼠类、蛇妖一类。而妖与精常常并称，也就有了我们常说的妖精。神护苍生，妖祸人间，一正一邪本源皆出于精，这便是西游称谓最基础的划分逻辑。

如今的我们习惯把神仙二字连在一起说，仿佛神与仙本是一体，没有分别。那么在西游记中，神和仙真的是一回事吗？二者最核心的区别到底在哪里？西游记里的神比较复杂，有的是山川河流的化身，如土地山神，属于先天自然神，更多的则是像二郎神、李天王这样，通过修炼或受封获得神位的后天神，受世人尊崇，天庭册封，掌管自然秩序，分管三界事务，司职一方。那仙又是什么？仙和神最大的不同在于出身本源。那么仙人从何而来？是天地自然孕育，还是后天修行而成？其实西游记中的仙多为凡人或天地灵物，依靠自身潜心修炼，跳出凡俗桎梏，练就长生与超凡本领的得道存在。比如孙悟空出海学艺，遇到了一个老仙人叫菩提祖师。祖师教了孙悟空什么本领呢？祖师传授给他的并非风雨雷电、行云布雨这类天庭专属司职差事，而是长生不老之术筋斗云、七十二变，让他活得更长，跑得更快，通过变化能办成的事儿更多，掌握寿命、速度、变化的能力，这是人类自己的力量。我们不妨再思考一下，长生、塑形、幻化这三类本领核心意义是什么呢？其实都是人类通过自我修炼，掌控自身寿命，突破空间限制，拥有随心变化的能力，完全是凡人逆天改命、自我修为的成果，和自然之神的先天司职有着本质区别。理清了区别，新的问题又来了，神和仙是不是永远泾渭分明，不能互通？传统神话里有没有凡人修仙最后成神的通道呢？当然有，在中国传统神话体系中，自古就有一套类似天庭成员选拔的规则。凡人潜心修行得道成仙，若道行深厚，品行端正，可受天庭征召入职，受封神职，成为有权责的神官。西游记中猪八戒的经历就是典型的例证，他本是俗世凡人，偶遇世外仙人，习得长生不老修仙道法，苦修得道，跻身仙人之列，而后飞升天宫，受玉皇大帝册封，出任天蓬元帅，总督天河八万水军。天蓬元帅是天庭的高级神职，拥有极大的实权，这说明在神话体系中，厉害的仙人是可以去天庭任职变成神的，两者并非完全隔绝。那有被天庭征召无官职、无司职的仙人又该称作什么？没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散仙。他们逍遥天地之间，游名山大川，不问三界世事，自在无拘。可世间有散仙逍遥自在，却少有无司职、无编制的散神说法，说明了神天然绑定着职责与秩序。辨析完神、仙、精、妖，还有一个字眼常常被我们忽略，那就是怪。我们继续设问，西游记里的怪又是如何界定的？它和妖、精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怪的本意就是怪异奇特、与众不同之物，出身也不局限，既可来自天地自然，也可关联人间凡物。怪不天然绑定善恶立场，既可有无心惊扰他人的善良异类，也可有有心作乱的邪魔异类。比如西游记中小西天黄眉大王，本是弥勒佛座下司庆的一个黄眉童儿，
误入歧途，假扮佛祖擒拿唐僧。原著里既称其妖魔，也唤作黄眉怪，这便是怪的灵活用法。更经典的莫过于通天河老猿的故事。通天河里主动托唐僧师徒过河的巨型老猿，原著称其为怪，因为老猿能开口说话，修炼通灵，拥有常人不及的本领，在凡人眼里就是个怪物。西游记中，老猿曾主动渡唐僧过河，只求代为问询修成人身的机缘，后来只因唐僧忘记嘱托才翻身落水，也只是情理之中的怨气宣泄，他并非作恶祸乱人间，所以通常不把他归入妖的行列，原著直白称他为怪。

0: 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梳理完西游记神仙妖精怪称谓边界，读懂了古人的善恶观、自然观与秩序观，现在我们不妨再静下心想一想，这些看似古典的文字辨析、神话设定，对今天的我们普通人又有着怎样现实的生活启示？第一，明界定、辨分寸是处世的基本智慧。西游记里的神仙妖怪各有名号、各有边界、各有本分，资质不同，道途不同，善恶有别。放到现实生活中，我们做人做事也当如此，分清身份边界，守住行事分寸，明辨是非善恶，不越矩，不盲从，不混淆立场，在自己的轨道上安守本心，做好本分，这便是从传统文化里学到的处世之道。第二，重本源看内核，不被表象所迷惑。

西游记中同样是天地生灵，本源皆起于精，却因选择不同分化成神、成妖、成怪。生活中很多人和事外表看似相似，内里品行初心选择却天差地别。我们看人处事不能只看外表虚名世俗标签，更要看透内在本心，行事底色，不被表象裹挟，不被虚名误导。第三，修己身，求进阶。人生自有成长路径，西游里的仙由凡人苦修而成，神由闲仙履职而生，没有谁的格局与高度是凭空得来的，人生也是一场漫长的修行，没有与生俱来的优越，只有后天不懈的沉淀与精进，守住德行，潜心成长，打磨自身，终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实现层级的提升，格局的拓宽。第四，容差异，守包容，不以单一标准评判他人。西游里有护世之神，有逍遥之仙，有奇特之怪，有作恶之妖，三界生灵百态各异，却共同构成完整的西游世界。现实人间亦是如此，每个人性格不同，选择不同，活法不同，不必用自己的标准强求他人，接纳差异，心存宽厚，也是一种人生修行。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从齐天大圣的名号素源，到西游神仙妖精怪称谓的深度辨析，透过一部西游记读懂了古人的自然认知与善恶标准。那些看似只是小说里的称呼辨析，实则是中华千年文脉里的秩序观、价值观与人生智慧。一字一典故，一名一文化，古典名著从不是简单的神话故事，而是藏着处世哲理、修身之道、人间百态的文化宝库。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0: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资金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9: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9: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9: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书籍是无声的知己，文字是温暖的星光。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的长篇新作《人间信》。不同于暗算风声的悬疑跌宕，这本书褪去了谍战的外衣，落笔人间烟火。这次作者麦家写江南水乡双家村四代人的悲欢，写原生家庭的纠缠，写普通人在命运里的挣扎、遗憾与救赎。关于这本《人间信》的定位，作者麦家在采访中也表示，如果说《人生海海》讲的是天下事，《人间信》就是向我内心深处攀升钻研，写进了我的内心深处。在这本书里，没有传奇的上校，没有规矩的往事，这里只有一个个生活在劳苦与劫难中的普通人。他们被命运刁难、欺瞒，甚至是诅咒，但他们依然活着。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有权并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路。原生家庭是生活赐予的礼物还是惩罚？如何在尘世浮沉中争取自己的人间？命运会给出答案。
1: 各位读者朋友大家好，我是麦家，我给大家带来我的最新作品《人间信》，这是我继《人生海海》之后的又一本新书。《人生海海》之后也有很多《人生海海》的故事需要和读者交流，它是其中之一。《人生海海》讲的是天下的事，天下太大了，一本《人生海海》装不下，所以有了它，《人间信》这本书讲的是我心里的事。这次写作的时间和《人生海海》是差不多，也就将近五年时间，但是因为它关乎的是我内心的更深处的一些事情，所以写的其实是蛮痛苦的。这个作品可能跟我的经历太血肉交融了，我曾经几次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是进了一种自己忘乎所以的那种失声痛苦，这是我以前写作没有的一种体会。我把它理解成是我老了，正像我的身上的肌肉在消失，我内心的肌肉也在消失。因为肌肉的消失，所以你它那种对自我的控制能力就减弱，所以它导致我在我的人物面前就崩溃。当然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感受，可能这也恰恰是说明这次写作它的非凡，它和内心的那种深度的交流。我想你们看我的作品不仅仅是为了看故事，而是为了看到我的内心，看到人类的内心，这可能是一次机会。

0: 提起麦家，大家都会想到他的作品《暗算》《解密》《风声》等悬疑佳作。今天分享的这本《人间信》却跳出了其擅长的悬疑叙事。书中的信是跨越时空的倾诉，是藏在心底的坚守，更是面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它并非空洞的道理，而是蕴含在细节中的力量。主人公半生漂泊后放下怨恨，读懂父亲的无奈与牵挂，与过往和解。母亲以温柔坚韧守护支离破碎的家庭，成为亲人最坚实的港湾。每一个普通人遭遇苦难时，仍不放弃对生活的热爱，不丢掉心中的善意与希望。麦家说，人间信是一本我从心底喊出来的书，我想掂量人性深处的一些东西，和读者分享在挣扎中站起来的勇气。
1: 人间信是麦家长篇小说，以我的经历为引，讲述了我家四代人半个世纪爱与恨的循环往复。书中分为上卷和下卷，小说主要是围绕我和父亲之间的故事展开来写的。他以江南水乡富春江畔的双家村为原点，用一封封跨越岁月的书信，一段段缠绕四代人的家族往事，写尽普通人在时代洪流里的挣扎、遗憾、愧疚与救赎。全书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只有细碎又沉重的日常，却道尽了中国式家庭最真实的痛与暖，也给出了每个人面对过往、面对亲人、面对自己时最温柔也最坚定的答案。

人间有信，山高水长。麦家的这本《人间信》的故事底色是双家村的四代人，一段藏着耻辱与隐痛的家族史。小说以第一人称我蒋向军，也就是故事里的阿军展开叙述。故事的根扎在江南水乡一个普通的村落双家村，时间横跨20世纪中叶至新世纪初，串联起曾祖父、祖父、父亲与我四代人的命运。整个家族的悲剧与纠缠几乎都系在父亲蒋德贵一身。父亲在乡人眼中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懒散好赌，不顾家，欠下一身赌债，让母亲常年以泪洗面，让全家在村里抬不起头。更让家族蒙羞的是一段被时代烙下的印记，抗战时期父亲曾救过一名落水的日本孩童。这件事在特殊年代被无限放大，他被贴上日本佬、汉奸的标签，受尽批斗、嘲讽与排挤，也让整个家族长期活在阴影中。我阿军自小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童年记忆里满是父亲的赌债、母亲的哭泣、村民的指指点点，还有自己挥之不去的自卑与怨恨。在阿军眼中，父亲是家族耻辱的源头，是毁掉家庭幸福的罪人。年少的阿军唯一的念头就是逃离，逃离双家村，逃离父亲，逃离这段让人抬不起头的出身。于是他拼命读书，远走他乡，在城市里求学、工作、成家，刻意与故乡、与父亲保持距离。多年里，阿军很少回家，即便回去也与父亲无话可说，甚至在心里始终不肯原谅他。阿军以为只要走得足够远，就能摆脱原生家庭的枷锁，就能过上体面、干净、没有伤痛的生活。可命运的丝线始终缠绕，那些被刻意遗忘的往事、被压抑的情感从未真正消失，只是在岁月里默默发酵。家族里的其他人构成了故事温暖又坚韧的底色。奶奶是整个家的支柱，在丈夫不成器、儿子被唾骂、家庭风雨飘摇时，用瘦弱的肩膀撑起破碎的家，隐忍善良，从不抱怨，是黑暗岁月里唯一的光。母亲温柔又坚韧，一辈子包容父亲的荒唐与过错，守着家，守着孩子，在苦难里默默承受，从不多言，却用行动诠释着中国式女性的隐忍与伟大。还有小妹，在贫寒与屈辱中长大，却始终保持着纯粹与善良，在动荡的岁月里努力生活，成为家族里柔软又坚定的存在。四代人在时代的颠簸里各自浮沉，曾祖父与祖父的一生被乡土规矩与生计裹挟，父亲被命运与时代捉弄，活成了一个矛盾又可悲的普通人。主人公阿军与小妹则在逃离与回归中慢慢读懂父辈，也读懂自己。整个故事没有激烈的冲突，却处处是人心的拉扯，每一段日常背后都是沉甸甸的人生。书中的核心人物是父亲蒋德贵，一个不完美却真实的普通人。书中最动人的地方在于他没有塑造完美的英雄，也没有刻画纯粹的恶人，而是写出了人性最复杂的灰度。父亲蒋德贵是全书最立体、最让人五味杂陈的人物。在外人眼中，他一无是处，嗜赌成性，输掉家里仅有的钱财，懒惰散漫，不愿踏实劳作。在特殊年代里，因为救日本人的旧事，成为全村批判的对象，让家人受尽委屈。他似乎配不上任何的赞美，也难怪年少时候的主人公对他充满怨恨，甚至羞于承认这是自己的父亲。可随着故事慢慢铺展，父亲不为人知的一面逐渐显露。他并非天生顽劣，也并非没有良知，当年救下日本孩童不过是出于最朴素的善良，
看见落水的孩子本能地伸手相救，从没想过国籍，更没想过日后会因此背负一生的骂名。他的好赌藏着对生活的无力与逃避，他的沉默与懦弱背后是被时代压垮的尊严与无奈。他从未对孩子说过温情的话，却在暗处默默守护。他知道自己给家庭带来耻辱，便尽量少出现在众人面前。他知道阿军厌恶他，便从不主动打扰他的生活。他一生卑微窝囊，却从未真正伤害过任何人。他是一个被命运捉弄、被时代误伤、被乡土舆论压垮的普通人，有缺点，有过错，有懦弱，也有善良，有隐忍，有不为人知的苦楚。直到父亲老去离世，阿军在整理遗物时，看到那些被珍藏的书信，那些无人知晓的心事，才慢慢看清父亲真实的模样。他不是罪人，只是一个在时代里身不由己，在生活里狼狈不堪的凡人。他的一生充满遗憾与委屈，活在别人的口水与家人的误解里，直到最后也没能等来一句理解。而主人公阿军的成长，正是从怨恨父亲、否定父亲，到慢慢看见父亲、理解父亲，最终与父亲达成和解。这个过程没有惊天动地的告白，只有岁月沉淀后的醒悟，却戳中了无数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麦家的这本《人间信》，读到书中的开篇节选。

绳子可能是去世时过于年少，16岁。所谓少女无丑，也可能是真长得漂亮。凡跟我提及她的人，没一人不说她是美人胚子。乡下人说话笼统，夸一个女孩漂亮美，一般总说像一朵花，具体什么花不明确的。这样也好，没约束，你可以任意想，尽你所愿的想，随便境遇的想。我最初10来岁想到的是百合花，不常见也不难见，季节对了，进山或是在什么野地冷不丁就撞见了。大花瓣粉红色，也有桃红紫红，但粉白居多，冒尖在杂草野丛中，大张旗鼓喧哗得很，颇有鹤立鸡群的拔类。后来20岁长点见识后，在连队当文书，知道百合花和豆蔻少女是不般配的。百合花几乎有一种霸气，一个16岁少女世事不安，青涩害羞，见人低头，说话脸红，怎能攀比热烈而嚣张的百合花？他们甚至是对家，一个朝东，一个向西，背道而驰，势不两立。那时我想到的是芽兰，生长在高山崖壁间，幽静在草木丛中，敛容并气，低眉水。

她是我小姑，我父亲的孪生胞妹，比父亲晚生半个小时，因为死得早，才十六虚岁，我连小姑的照片都没见过，因为没有，我甚至都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我知道她是怎么死的，上吊。没人知道我小姑为什么寻死，或者知道她为什么寻死的人历来闭口不开。是羞于说吧，如我爷爷和奶奶，爷爷想说也没机会，他在小姑死后不久就去会了小姑，不是跟去的，是悲痛致死，是带去的，是祸不单行。据说死人怕孤独，也爱报复，喜欢烧人一起赴死。孤独和报复完全是两回事，一个带点爱的意思，一个绝对是恨，痛恨。我也不知小姑为什么烧走爷爷，也许奶奶知道，奶奶可能什么都知道，包括小姑为什么死，但她闭的口比爷爷都要紧。死人是开不了口的，什么都说不了，奶奶可以挑着说，瞒着说，用损人利己的盖子把真实捂得更紧，叫她彻底埋葬。奶奶甚至不承认小姑是上吊死的，她一般会说小姑是病死的，有时也说是被村里那些缺德之徒害死的。父亲提供的说法一定意义上支持了奶奶说的，但根本上是否定的，支持不过是粉饰假象。按理父亲该和奶奶口径一致，攻守同盟，别自说一套，但父亲有个毛病，何止一个，爱喝酒，虽然酒量是好的，但也好不到回回不醉，有这样的酒鬼吗？我确实不曾向父亲探听，但父亲确实不止一次在酒醉糊涂中向我慷慨兜售小姑的惨剧。事发时他已十六岁小逝了，因为恐惧而深刻的记忆像刀子一样刻在心头。他兜售是为了卖掉吗？抹掉吗？父亲说，当时家里有只黑狗，比人聪明，爷爷去山上砍柴，他会递砍刀用嘴叼，奶奶去庙里烧香翻山越岭，他冲前断后，一路保驾，知心贴肺。平时夜里黑狗少有声响，有声响必有事，要么来客，要么有贼，如果猫鼠偷嘴也算贼的话。但那年冬天，一个大半夜，黑狗上窜下跳，狂叫不止，怎么呵斥都不听不停，又哭又闹，发癫的样子，像来了个暴徒，要杀人放火。爷爷只好起床，拨望油灯，下楼查看，一看吓一跳，小姑像只沙袋一样悬着，吊在西屋二楼空空的搁栅上，轻悠悠晃荡着。黑狗在他脚下呜呜呻吟着，晃着说明没有断气。小姑给了爷爷也许几秒钟，却因此活受了几个月生不如死的罪苦。父亲说，那天月光出奇的白亮，日光一样，可以看见黑狗踩在石板上的失足印，可以看见人脸上流淌的泪。他赶下楼时，小姑已被从西屋抬出来，弄到天井里，躺在石板上。月光下，只见爷爷正发疯地扇小姑耳光，左一下右一下来回扇，眼看着小姑的脸孔胀开来，红了肿了，泪淌出来。先前而到的奶奶看小姑流泪了，知道女儿得救了，对天长叹一声，重重磕了一个响头。可哪想到女儿决心要死，发觉死路被截断，那个恨呐、颠呐、躁呀，像一只被降住的野猪，拼死从爷爷手上挣脱出去，在石板上拼命摔呀、撞呀、跌呀，只想把自己命拼掉，送死。也不知他哪来的气儿，爷爷奶奶大姑二姑四个人都治不服他，他身上有种死亡的力量，活人挡不住，对付不

不了，最后还是他自己用头撞墙晕过去才收场。这是暂时的，醒来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捆住手脚绑在床上等他醒。醒来容易，回心转意难。接下来几天，亲人亲眷、和尚道士、郎中巫婆、叫魂的、收灵的、降魔的、镇妖的悉数登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施之法术，指望他放下执念，重启活门。不知是何方神仙起的力，许是合力吧。第五天，他一通嚎啕后，开始咽下死里逃生后的第一口饭。连日来监护重担主要压在两个姐姐身上，父亲只是补个缺、擦个边、打个圆场。尽管如此，只是偶尔监护，父亲还是不止一次地发现小姑在熟睡时、出神时、激动时，总之是某些情不自主时刻，嘴巴会不由吸开来，随之呼吸急促，即之舌头像狗舌头一样伸出来搭下来，猩红的冒着白沫，滴着口水，像煞鬼的舌头。我害怕，不要听，父亲却不听我的。父亲听酒精的，他正说得来劲儿，怎么会停下？他会一遍遍说，颠三倒四反复说，你不听他要生气的。父亲有时说，小姑的舌头像螺丝被拧过头后滑丝了，拧不紧了。有时父亲会把螺丝的比喻换成弹簧，道理一样，用力过度后弹簧拉垮了，失去了弹力，这是上吊的后遗症。小姑的命被救回来了，但滑丝拉垮的舌头无力回天，她得时时用心刻意咬紧牙关，闭紧嘴，收着它，关着它，降服他。可谁能时时刻刻、时时处处用心用力不松懈？总有疏忽时。一次被人瞧见叫人恐怖，二次成了稀奇，三次成了好玩。后来村里孩子经常捉弄小姑，逗她、骗她、气她、闹她，把她激怒，目的是要她忘乎所以，亮出吊死鬼的长舌头。一个美少女，人人说她美若一朵花，怎能如此不堪苟活？不到三个月就肝气郁结，不思茶饭，卧病在床，又一个月就死了，像旱死的一棵树或病死的一只狗。我真的不知不想知，避而不谈，小姑有没有被抬爱，择其日用棺木入土为安，这是一个长者尊者的待遇。小姑年少轻狂，丢人现眼，会不会被弃之如敝履？可能吧，反正我在家乡那么多年，给那么多亡灵上坟祭祀，是没有小姑的。小姑会在长辈教训子女时作为反面教材被提及，偶尔也会被我们仇家作为家丑骂。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如果说阅读是为了在别人的故事里照见自己，那么人间信所提供的便是一面能映照出人性本真与成长力量的镜子。它讲述的不再是破译外在的密码，而是接纳与成长内在的自我。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也让我们继续翻开著名作家麦家的人间信。书中的人物在岁月流转与家族传承中浮沉，他们的每一次沉默，每一次抉择，都在叩问关于热爱、责任与宽恕的永恒命题，也让我们看到平凡人身上亦有不为人知的坚韧与光芒。这本书不讲述惊天传奇，却关乎每一个普通人的成长与坚守。它不渲染激烈冲突，却蕴含着直抵人心的持久张力。在富春江畔的双家村，蒋富春的家乡，家族的四代人，半个世纪的爱恨背叛，道尽普通人在命运里的挣扎与救赎，也完成了一场与自我、与故乡、与原生家庭的深度对话。人间信的核心故事是我与父亲的战争。父亲蒋德贵是村里人眼里的聊胚，好吃懒做，嗜赌成性，脾气暴力，还背负着救过日本人的污名，让整个家族蒙羞，让我在童年里受尽冷眼与欺凌。他是家庭的灾难，是我一生想要逃离、想要摧毁的阴影。为了摆脱这个耻辱的出身，为了做英雄，少年的主人公做出了最决绝的背叛，举报父亲赌博，亲手将他送进监狱。这一举动让主人公成了时代的宠儿，世俗的成功者，却也成了母亲眼中的仇人，家族里的叛徒，把自己困在愧疚里，半生不得安宁。作者的笔下没有完美的童话，只有真实的人生。父亲不是纯粹的恶人，主人公也不是无辜的受害者。父亲荒唐一生，藏着不为人知的柔软与无奈。主人公看似勇敢叛逆，实则是被恐惧和自卑推着走，在报复里迷失自我。母亲的隐忍，奶奶的坚韧，姐妹的悲欢，共同织就一幅烟火人间的图景。作者麦家说，这是他跪下来写的书。他剖开自己的伤疤，裸露羞耻与悔恨，不回避人性的幽暗，也不放弃对光明的追寻。
1: 至今才明白，可能我们这一代人的原生家庭创伤，或许与几十年前的战争息息相关。控制、紧绷、缺乏安全感，这些我们归咎于父母不会爱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民族还流着血的伤口。我们的父母大多出生在活下来就是胜利的年代，他们童年的记忆里没有心理边界，没有情绪接纳，更没有无忧无虑的童年，有的只是和兄弟姐妹争一口吃的，除了饿什么也不记得。有人家里只能吃杨树叶子和地瓜秧子磨碎的糊糊，苦得流眼泪也得咽，不然就会饿死。我见过太多老人80岁了还在囤积粮食，翻晒豆饼，把旧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塞在衣柜最深处。他们不是吝啬，是真的饿怕了，苦怕了，从骨子里坚信囤积能保命，节省就是生存。所以他们总对你说，多吃点，再穿一件，找个稳定工作，别冒险。所以我们总把高考叫出征，把考研叫二战，把生活过成一场接一场的硬仗。我们没挨过饿，可饥饿的记忆藏在潜意识里，我们没上过战场，可战争的思维至今攥着我们的神经。这份创伤像水一样，从祖辈流到父辈，又从父辈淌到我们身上。他们在极端的生存环境里长成了硬骨头，不懂怎么软下来给拥抱，只会把生存的焦虑裹成一句句叮嘱塞给我们。这是我写了一辈子谍战之后才真正明白的事，却在45岁那年发现，最难破解的是父亲的沉默。我父亲是个一辈子没离开过土地的农民，12岁那年，我因为护着他跟人打架， 他却当众两个耳光打歪了我的鼻梁。就这两个耳光让我跟他冷战了整整20年。我不叫他爸，不回家过年，写信回家只问母亲，绝口不提他。我以为我恨的是他的冷漠，后来才懂，我读不懂他藏在巴掌里那笨拙到极致的生存逻辑。他怕我惹事，怕我丢了性命，怕我像他小时候一样连活下去都要拼尽全力。可他没给我和解的时间就走了。我一次次摸索那些误解和拉锯，用了5年时间才走出来，写成这本《人间信》，把和父亲冷战20年的悔与憾，把这辈子没来得及对他说出口的话，把从执念缠身到与自己和解的全部心路，都一字一句写进了这本书里。书里写了4代人的悲欢，那个总把发霉豆饼锁进柜子的父亲，那个偷卖豆饼换复读费的儿子，他们对峙半生，最后在祠堂牌位前抱头痛哭。我写了一辈子，或许就是为了写出这一本，写给每一个在父辈沉默里长大的人，写给那个心里住着一个暂时小孩的自己。书里有句话我写的心酸，所谓长大就是看清父母的懦弱，然后原谅自己的脆弱。如果你也解不开心里的执念，如果你也想看懂了他们的来路，不妨翻开这本《人间信》。我没有办法用几句话抹平几代人沉淀下来的紧绷与惶恐，有些沉重需要慢慢翻阅，慢慢接纳，慢慢与过往对峙。愿你在看清时代伤痕之后，和过往紧绷的自己和解。

好，让我们继续翻开麦家的这本《人间信》，一起读到书中下卷的内容。读到的是另一个我节选。

巴掌、耳光、抱头、揪耳朵、撕嘴皮，家常便饭。有时一日几餐，丰盛得很。甚至父亲专门备有家伙，篾条、竹鞭藏在门背后，针对不同年纪和性别，不同冒犯和后果，分门别类操用。操用这些家伙，有设宴会餐的意思。家法的意思，真正家法要成年后才能上，这是成年前的家法，是有仪式和程序的，也有以打立规教人做人的良苦用心，不像巴掌耳光那些零敲碎打，性子一来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不过尔尔。记得小时光每次挨父亲打，那种会餐家法的打，吃了痛，伤了心，不免要哭鼻子闹情绪。奶奶和母亲总是安慰他，好了，这样就好了，你又长大一些了。笑话，哪有这种屁道理，挨打是成长。可他们总是这样讲，一而再，再而三，念经一样一成不变。有时心情好，时间空，他们就会挖出仅有的见识和慧根，旁征博引，不厌其烦地把道理化圆讲透。奶奶讲，天下哪个孩子没挨过打？有时母亲讲，孩子都是打大的，就像婴儿都是哭大的。有时奶奶讲，要想会头长快，不打不成才，打了头上会。母亲讲，子不教父之过，爹打你是疼你爱你，教你怎么做人做事。有时奶奶讲，不是讲人是铁饭是钢，哪块好铁不是铁匠一榔头一榔头敲打出来的。有时母亲讲，当爹的不打你，以后出门就要被外面人打，爹现在打你一顿，你长大了就可以少挨人家打。他们总是这样轮番上阵，一个搜肠刮肚，一个挖空心思，一个动之以情，一个晓之以理。那个理呀，讲得比天大，比地重，比火真，比水深，感人至深，惠人之切。你几乎难以想象，平时老实巴交的他们，这会儿会讲出那么多大道理，而且讲得那么头头是道，那么语重心长，这么的义正言辞，这么情真意切，这么滔滔不绝，变戏法似的。年少的他一直信以为真，挨了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受了气以苦当笑，以苦作乐，心里在默默地感恩父亲，感激他父爱如山，情深似海。可是这一次，就是这一次，父亲把他们编造的神话打破了，粉碎的破，稀里哗啦的，天塌下来，地陷下去，神话死了，鬼话活了，噩梦开始，狰狞上路了。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的家，回了家是怎么熬过要死不活的绝望地带。其实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村里唯一简陋的医疗所，因为他刺破了自己胸脯，血像泉水一样淌。起因是父亲要带他回家，而他疯了癫了，宁死不屈，不肯回。谁要回一个混蛋的家？谁愿意跟一个混蛋回家？不，坚决不。他负隅顽抗，死活不从，迫使父亲揪住他衣领，像低了一头半死的野兽一样，强行拖他回家。其实他的心思和气力都在抗拒上，挣扎中，当他气力耗尽，无力挣扎时，手自然挂下来，随身体颠簸。这时他的手发现了匕首，碰到了，怪了，他这么癫狂挣扎，这么剧烈颠簸，身子都散架了，匕首居然没有掉落，像知道他需要它，等待着他去用它。他紧紧攥着它，被它鼓舞，为它害怕。鼓舞和害怕像一副跷跷板，支点是他家，离家越近，害怕越小，鼓舞越大。当他被拖进他家弄堂时，跷跷板彻底发生倾斜，害怕落地而碎，
鼓舞像一只开弓立箭一样刺破天。他看到自己的手亮出匕首，在落日的余晖下耀眼。放下我，匕首对着父亲，我宁死也不跟你回家。他声嘶力竭，以为可以吓着父亲。父亲一点也不怕，放手把他甩一边，又朝他迎上来，说你是想捅我还是捅你自己？捅我就往这儿捅。父亲对着匕首砰砰拍着胸脯，只有要炸裂的愤怒，没有一丝恐惧。向匕首亮的是他被羞辱和激怒的铁证。来呀，捅，往这儿捅。声不大，音不高，色不厉，却一道道催着，一步步上前，逼得匕首一步步后退。父亲纵然是人撩胚，在儿子面前依然是铮铮铁骨，纵横捭阖的。匕首岁月沧桑，必定上过战场，捅过人，见过生死，尝够腥风血雨，老辣得很。但操匕首的人是新的，愣头青，青涩年少，半生不熟。青春是尖的，也是嫩的，是锋利的，也是脆薄的，是莽撞的，也是肤浅的，是骄傲的，也是娇气的，是晶莹的，也是易碎的，是死铁疙瘩，也是生铁心子。眼看对方步步逼近，目光如炬，他步步惊心，心跳如鼓，后退如道。他熬不住了，站不稳了，匕首在他手上，不安了，恐慌了，窒息了，最后像逃生似的自动滑出去，滑出一道弧线，往自己胸脯捅去。这就是少年，尖锐的，骄傲的，骄傲的可以不要命。要不是父亲眼明手捷挡一下，嗜血的匕首一定会穿透他性命。在胸膛面前，匕首离死亡是那么近，一寸一寸都是死亡的速度和距离。父亲的挥手一挡，赶走了一寸速度和距离，追回了他一条命。不过赶走的也仅仅只有一寸，没有多一寸，刀尖还是刺开胸脯，顺着肋骨的凹槽划过去，划开奶头，划出一条丑陋的弧线，钻心的疼，割命的疼，昏天黑地，魂飞魄散。他以为自己死了，其实只是吓死了，昏厥了。奶奶以前常对人讲，人心是肉长的，现在她从养伤过程中体会到，肉是靠心长的。她的伤其实不重，虽然创口长，从胸膛起头，几乎一直伸到腋下，比匕首还长，但深度有限，最深处不过半个指甲盖的厚度，大部分只是皮开划伤的，这一带肉少，血流的不多。阿牛郎中信心满满地收下他，给他敷药包扎，完了信心满满讲，要不了一个礼拜，他可以照常去上学。一个礼拜后，伤势越发重，伤口发炎，引起发烧，人神志不清。阿牛郎中上门来看，吓得脸色铁青，要求紧急送公社卫生院。阿牛郎中纳闷，小伙子年纪轻轻，精神气旺，免疫力强，一个简单的皮肉伤怎会愈演愈烈，收不下场。告诉你原因吧，郎中，他心坏了，冷了，僵了，死了，体现在吃不下饭，吃了就吐，睡不着觉，睡着就做噩梦，睁开眼就流泪，那个泪呀，像通血管的，只要心蹦着就止不住，流不完，流完了又流，流得满面孔都是，流到脖梗，淌到胸脯，灼烧伤口。就这样，伤口总在受伤，轻伤变成重伤，发炎引起发烧，眼看腐烂的肉像蘑菇一样冒出来，他心里有种莫名的亲切感动，好似迎来救兵。他渴望死，因为寻不出活下去的理由，他想杀死自己，毁掉这具可耻可怜的肉体。
现在有亿万细菌从血里钻出来杀出来，做他帮凶，当他援军，把他胸脯当战场，像蘑菇一样见风长，像青草一样铺张。他喜欢这种感觉，伤势越来越重，灼热越来越高，直到把自己烧死为止。公社卫生院有更齐备的药品，关键还有能治他心病的干爹，尤其是二哥。干爹两岁时救过他命，然后一直逢年过节走访拜年，十多年交情，彼此知根知底，子女也都熟识，认了亲眷。干爹有两儿一女，老大长四岁，他叫大哥，老二大四岁，他叫二哥，女儿同岁，叫名字。男女有别，女儿往来少，礼数多，无交情。大哥太大了，够不着，要仰望，也是交往不来，交情浅。二哥大两岁，刚刚好，能带他一起玩，也爱带他玩，左右是好，是够得着的好。打小两人同心同盟，对抗大哥欺负妹子，交道年年多，交情年年长。干爹的职位是见多识广的台面，一向爱讲道理，大道小理常挂嘴边，诲人不倦。他也一直爱听干爹高谈阔论，从他灿烂的岁月里，从他岁月的褶皱里，光辉的阴影里，汲取泥土的芳香，青草的力量。多少次他受了委屈，干爹只要一句话，一把抚慰，甚至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他就受到安慰，得到解救。然而这一回，干爹各种花花绿绿的道理讲破天，他心里照旧是空着、冷着、冻着、黑着、苦着，是跌入深谷的感觉，托底的感觉。他不要道理，不要安慰，拒绝安慰，安慰是对他羞辱惩罚。干爹其实不了解真实背景，以为只是一起简单的同学打架，父亲暴力压制，出手过重而已，本质上是情有可原的。干爹照这个思路，按照常规的套路和道理去安慰他，如对牛弹琴，根本不起作用，拉他回不了头。活着就是等死，再找机会死，这是他现在唯一的心跳心愿。他宁可以泪洗面，让泪水磅礴流淌伤口，烂死自己，也不愿流出一句话，漏下片言半语。他要把真相带进坟墓里，让自己死得更加冤屈，更加理直气壮。他为自己在死亡面前表现出来的惊人的坦然和理智感到得意，对干爹不着调的语重心长反而是同情了，隔靴搔痒的无聊。

好，以上就是今天品味书香和各位一起分享的麦家的长篇小说《人间信》。在书中，我们仿佛跟着完成了一场与自我与岁月的隔空对话。麦家写出了和解的艰难与珍贵，他不提供廉价的慰藉，却给予我们直面生活的底气与力量。书中没有惊天传奇，却写尽人间真实。命运不仅是承受，更要奋力过招。和解不是原谅伤害，而是放过自己。这封写给人间的信已然展开，愿你静心品读，在文字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好，我是戴戴，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次品味书香，我们再会吧。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北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心想向天歌。白马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0: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6: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0: 时光漫游机，
16: 漫游经典，
0: 漫游经典，
16: 照亮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是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它是由国际博物馆协会于1977年在莫斯科发起设立，旨在促进全球博物馆事业发展，并提升公众关注。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46年国际博协成立，以及195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的博物馆运动会议。会议提出的博物馆可及性理念，启发了这个节日的创设。
0: 从1992年开始，国际博物馆协会每年都会设定一个统一的主题。咱们中国是从1996年起开展宣传活动的。根据我的观察，现在大家逛博物馆已经不是那种隔着玻璃看稀奇的心态了。年轻人会去盖章，会去买文创，会去打卡，甚至会对着一件千年以前的瓷器发呆。
1: 哎，小的时候可能咱们觉得逛博物馆是一件特别有距离感的事儿，但是现在确实不一样了，大家更愿意在那些带着裂痕和包浆的老物件里去寻找某种跟自己生活相通的烟火气。就好像啊，博物馆不再是冷冰冰的展厅，而是成了我们这座城市里最庞大的时光漫游机。
0: 是
1: 啊，很多城市呢，它也会配合文博事业做整套的服务，很有意思。
0: 所以今天我们的时光漫游机就想陪大家一起把广播调到博物馆频道，我们放下那些声色的年份和考点，一起来听听，当灯光暗下，当历史的尘埃落定，那些文物和历史会发出怎样的回响。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时光漫游机，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感受今天的文艺回响。每次我去博物馆，看到那些安静地放在展柜里的文物，脑子里都会冒出一个有点幼稚的念头。
0: 什么呢？
1: 就是当晚上闭馆了，保安大哥锁上

0: 阿赫们拉的木火辛苦找了20年来，却被你一下跌出来了。哈米尔，开始装车。
1: Fredericks
0: 先生，没时间了，大风暴就快过来了。那你就赶紧，快，都去干活。嘿，你怎么回事？啊？开始，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如果有人动了这墓葬，末日降临。 末日降临，我们装车。
2: 我怎么觉得我们是在犯一个可怕的错？
0: 我们没在犯错，我们在创造历史。别担心，现在我们走。

0: 光明自然历史博物馆，雄奇一新的海灯天文馆重启盛典，纽约各界名流齐聚一堂，欢度着注定难忘的夜晚。今夜该博物馆著名的夜场演出将为我们呈现光怪陆离的特效和令人炫目的高科技。
1: 今晚一定豆豆，出场的是笨笨。
2: 情况怎么样，赛克？
0: 雷克西已经抛光上蜡，
2: 好，
0: 泰迪在修剪胡子。哦，我还带着原始人复习了一遍消防安全规程。对了，最近你见过他们没有？管理又新来了一个。
2: 什么？没有。哦，让百夫长做做伸展运动好吗？彩排的时候他们挺拼的，只是还不适应那种舞步。
3: 好了，各位听好了，大伙听了可别紧张，市长还有州长他们俩都来了，另外我没法确定利吉斯菲尔比好像也来了。
4: 说起来啊，博物馆奇妙夜这个系列的电影应该是开了让文物火起来的先河了。
5: 是，
4: 比如说刚才咱们听到的这一集，虽然开头讲的是末日降临一样的奇幻大冒险，但是这其实代表了我们对于文物的一种浪漫的想象。哎，我们总希望他们是活着的。
5: 西方电影喜欢用特效让展品复活，而我们中国的影视作品对于文物的活化往往带着一种更深沉的东方悬疑感。
4: 是，
5: 比如说前几年特别火的那部电影《古董局中局》，一件文物的真假背后牵扯的不仅是利益，更是几代人的坚守和秘密。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电影当中最后揭秘真相的片段，可以说是大反转加大圆满的结局。
6: 你真的还有一颗佛头？
7: 哎呀，我爸呀就没把那真佛头放在墓里头。当年我爷爷许一成发现了这个佛头，日本人和老朝奉都想得到它。我爷爷想了一个办法保护这个佛头，我爸爸许和平发现了这个秘密，但是他为了不让这个佛头落入老朝奉的手里，他隐姓埋名躲了整整20年。现在他把这个答案告诉了我。张僧繇的画、济公庙的观音像还有那个阴阳字母镜都指向了一个线索，一个真相，就是南北朝的宝智和尚，他是济公的原型。据这个《景德传灯录》记载，当年张僧繇接梁武帝之命给宝智和尚画像，这宝智和尚当着皇帝的面用刀割开了自己的面皮，露出了真正的法相，这法相就是法相在皮相之内，真身在假身之中。

0: 法相在皮相之内，真身在假身之中。哎，这句台词啊，当时我在看电影的时候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挺震撼的。
1: 嗯，
0: 可以说为了保护真正的南北朝保治和尚的佛头，隐姓埋名躲了几十年，一件古董外面包裹着一层假象，里边藏着的才是真身，
1: 这个设定就很吸引人了。而这其实就是文物最大的魅力所在。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也许只是一件静默的展品，但它身上可能沾染着千百年前的烽火，也可能藏着几十年前某位守护者的心血。
0: 所以说呀，最高级的复活文物手段不是让他们在夜里跑出来，而是把他们放回属于他们的历史时空里，让大家看看他们在当年是怎么被使用的。
1: 说到这个，我们就不得不提一部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这部剧播出的时候啊，就像是给大家开了一个沉浸式的唐代生活博物馆。
0: 是。
1: 下面我们来听一段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幕后记录片段，讲剧中的非遗元素。这样的作品也算是文物和文化的活态呈现了。
2: 我叫王志，我从事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啊，已经整整16年了。我和这部戏的结缘啊，还要说到2016年，曹盾导演带着主创团队来到了咱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通过大明宫砖雕这个来调查唐代的这个市井生活。看到这个剧呢，实在是非常激动，因为剧中出现了很多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铁水打花、制香的香坊。其中还有一些元素是镶嵌在断案的线索里头的，比如说影片里这个雷佳音在断案的过程中，他从宫廷里借了一个细狗。
3: 阿信，我是张小静。那个，今天请你多帮忙啊。
2: 这是在我们渭北地区啊，狗撵兔就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俗。这个剧啊，一开始就带火了一个我们西安地地道道的美食饮食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水盆羊肉。美食呢，不仅仅是一种记忆，美食呢更是我们舌尖上的文化，更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符号。元宵节就是我们中国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和元宵节相关的盛大的民俗活动，比如说社火、迎神赛社，这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唐代呢，这个制度是一年之中362天是宵禁，就是晚上人是不能出来的，只有这3天呢它不宵禁，所以所有的老百姓都涌到街头，穿着节日的盛装，可以说是过节。那么这时候呢，有一个最重要的元素是灯文化。鱼灯、鸡灯、壁灯、火葫芦灯、制灯、炸灯的技艺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剧中的细节和情景来看呢，剧组做了大量的这个历史考证和前期的调研。首先是片中那种建筑，完美的再现了唐代108坊那种恢宏的气势。
0: 从事非遗保护的这位老师，他提到剧中出现了大量国宝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说打铁花、造纸、皮影，还有制香的香坊。哎，这些不仅仅是道具，他们就是大唐百姓生活的底色，你搁到现在那都是可以进入博物馆的物件。
1: 不仅有这些手工艺，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里让很多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吃和玩儿，
0: 是
1: 还有那个没有宵禁的元宵节，满街的灯笼，还有热气腾腾的水盆羊肉。当文物与非遗不再被供奉在神坛上，而是变成了街头的灯火和碗里的热汤，我们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活着的历史。
0: 是的，时光漫游机，吃饱喝足啊，咱们再把视线拉到现在。这文物之所以能够穿越千年，并且保持着它最美的样子，离不开一群在背后默默付出的人。接下来的这部纪录片可以说彻底带火了文物修复师这个职业，它就是《我在故宫修文物》。下面我们也来听听这些守护历史的匠人们日常的工作场景。
4: 进入故宫工作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都会经历或长或短的适应过程。故宫的确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工作场所。
5: 破坏你的镜头了，
6: 现在是这样子，就是

0: 已经雕刻。
1: 翻陈进宝图柜子上缺失的嵌件，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复原的。孔姐毕业于中央美院雕塑系，有非常好的美术修养和手工能力。
0: 如果是觉得这篇不合适的话，我们还会再接着改。因为我们的胶粘剂用的也是可逆的，也可以把它拿下来。
1: 像这样的嵌件还缺很多块，罗涵手上这块就是。
2: 因为它有的时候并不是大小的问题，有可能是一条变了的角度。
1: 罗涵已在故宫工作5年了，在文物修复上还算是新人。
0: 最早呢，我们想我们这块工艺呢比较细碎，你像我这样女生都不太适应，它太小了，抠索，你知道吗？也担心他们不适应，就是这儿跟说实在的，我觉得跟当代挺脱节的，就是每个人从学校毕业之后，不可能一下就适应这儿，是不可能的，有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适应过程。所以现在像他们新来的小孩，有的不适应，我也能理解。
2: 对，然后要把。

0: 边呢也比较需要这种动手能力比较强的，然后我也是中央美院毕业的嘛，刚来的时候对故宫完全不了解，就只知道它是一个旅游景点，不知道它是一个博物院，还有这种文物修复这种，就完全不知道。一进了大宫墙之后，外面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哇，就感觉到另外一个世界似的，对，静的我都不敢说话，你知道吗？
1: 然后他把每一块分解开，然后制作，然后最后再拼合在一起，然后还要让它的色调，然后整体的形态要统一，然后这些综合在一起，然后他来设计的这个稿子，所以就是需要比较深厚的美术功底，所以我们科展做得特别好，我觉得。
2: 在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里，我们看到了很多美院毕业的年轻人，他们刚来到故宫的时候，觉得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适应过程。看到这儿啊，还是让人有些感慨的。任何时代，任何年龄，都有着这样热心热爱传统文化，愿意沉下心来做一件事儿的人。
3: 因为在故宫修文物，就可能是用一生在对抗时间的流逝，这是一种很慢的修行。他们每天面对的可能只是柜子上缺失的一块小小的镶嵌，需要一个个的去复原，而当这些修复好的国宝走到大众面前的时候，那又是另外一种震撼。接下来啊，我们来听听央视国家宝藏节目的舞台上关于守护的故事。
4: 让我们再次欢迎岳云鹏。
5: 师爷好。哎呦，
4: 听他叫我什么了吧，叫我师爷。今儿是国家宝藏的现场，
5: 对，
4: 我们的任务是要守护国宝，
5: 对，
4: 所以咱们千万不能掉链子。
5: 您放心，我绝对不会掉链子，因为我守护的就是一个链子，而且是一条金链子，但是我这个是一个复制品，我们叫做金项饰，是因为推测它的时候觉得它可以戴在脖子上，但是它就特别长，有1.7米左右的长度，所以呢后来他们研究就觉得它也可能是一条金腰带。哦，其实当时除了这个金项链，我看到水下这个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的瓷片，还有很多金饰铜钱，还有什么铁钉，简直就是一艘宝船。
4: 据我所知，在宋元时代，很多金银铜铁都是违禁物品，不能输出海外的。我觉得你说的话不大可能，我不太相信。
5: 我真的是做了功课的。
4: 空口无凭，把你做的功课说出来。
5: 没关系，我可不是一个人来的。哦，我请了一位顶级专家，他可是亲身经历了南海一号的打捞。
6: 真正的水下考古工作呢，在西方是从60年代开始，我们国家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个概念。在80年代呢，一个还叫米切尔哈彻的人，在中国的南海捞了一批中国的瓷器，拿到荷兰拍卖。局呢委托冯先明和耿宝昌先生去现场了解情况，
7: 给了我们3万美金，分头那按什么标准买啊，高于3倍以上咱就不卖了，一人一出口就10倍了，拍了3天呢，我们得看了3天，回来以后小女还不是说自己没有，写了个报告给少女，就说是建立自己的水下考古。
6: 30多年了，经历了几代人的一个发展，从早期起步阶段到逐渐壮大，在国际上有了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也算是成绩斐然吧。在水下的文化遗存的数量其实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不仅仅是挖沉船，我们更主要的一个工作是保护，能够更好的保护留给后人，这样呢能够传之久远。
2: 刚才我们听到的片段是文化节目《国家宝藏》对于南海一号沉船打捞的介绍，演员张国立和相声演员岳云鹏的一段互动非常有意思。
3: 是啊，为了找回流失的水下文物，我们国家的水下考古从上世纪80年代起步，当时拿着3万美金去拍卖会，连举牌的资格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岳云鹏说呀，守护国宝千万不能掉链子。从深海打捞的艰难到绝世画卷的经验，每一件国宝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传奇。
2: 下面我们再来听一段国家宝藏节目的片段，讲述的是故宫博物院和著名的千里江山图。
8: 其实比这幅画卷 更加

0: 神秘的是他背后的故事。画卷的题跋上有三个男人，这三个人到底是谁？他们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我希望还原一个我心里前世的故事。我是千里江山图的守护人，我是李晨，国家宝藏，我来了。
1: 有请故宫博物院第一位国宝守护人李晨。
2: 大家好，我是国宝守护人李晨，我守护的国宝是千里江山图卷。这幅画是中国青绿山水画的代表作之一，全卷画长11.91米，比著名的《清明上河图》还要长。这幅画的作者是北宋徽宗年间一位18岁的天才少年，名叫奚梦。这幅画气象磅礴，吞吐山河，简直就是宋代的国家形象纪录片，堪称宋朝版航拍中国。我是李晨，下面由我为您开启《千里江山图》的前世传奇。
1: 故事就发生在北宋徽宗年间。宋徽宗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艺术天才与全才。当时他在画院几百名画工中挑选了一位18岁的少年，叫王奚梦，亲自教授绘画技艺，并令其在半年之内画出大宋的锦绣山河。然而王奚梦不但懒散以对，还接连提出了各种的无理的要求。奇怪的是，徽宗无不纵容，引得全城蔡京嫉妒不已。一个艺术全才亡国君，一个被世人唾骂的奸臣，一个神秘天才的少年，这三个人会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3: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对于故宫博物院和《千里江山图》的一段现代演绎。18岁的天才少年王奚梦创作了中国青绿山水画的代表作《千里江山图》，一幅画把宋徽宗、蔡京和一个神秘的少年联系在了一起，这就是艺术作品和文物交相辉映的魅力。
4: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我们在文艺作品中听到了活着的历史，还有后人对于这些文物背后故事的润色与演绎，都是为了让现代人了解自己的来处。而接近这些历史切片最好的场所莫过于博物馆。
3: 是啊，时光漫游机上半段的节目到这里，我们稍作休息，听首歌，一会儿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副教授、著名编剧导演石俊老师，跟我们一块儿聊聊博物馆相关的话题。咱们待会儿见。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

0: 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半点之后再次欢迎大家，我是乌丹。
4: 大家好，我是张杰。
3: 听完了这么多关于文物的声音，无论是影视剧里的悬疑解密，纪录片里的慢时光，还是综艺舞台上的文化传承，背后都需要一双推手，把这些历史转化为能触碰我们内心的故事。
4: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的时光漫谈环节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在这个领域有着深厚功底，也对博物馆有着独到见解的嘉宾，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副教授、著名编剧导演石俊老师。
3: 刚才我们聊到了一些跟文物相关的文艺作品，其实呢，石俊老师也是一个资深的博物馆迷。面对浩如烟海的展品，很多人啊，往往就像走进了博物馆奇妙夜里那个错综复杂的迷宫，看什么都新鲜，但看完也就忘了。如果我们把博物馆比作一本厚厚的无字天书，普通观众应该自带一把什么样的钥匙或者放大镜，才能透过这些冰冷的文物介绍牌，精准地寻到这些宝藏背后隐藏的惊心动魄的大故事呢？我们来听听石俊老师的分享。
5: 时光漫游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的石俊。今天啊，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和博物馆的故事或者一些想法。大家都知道，博物馆是我们生活当中曾经好像离我们有点距离，但是现在和我们就非常贴近的这样一个形式或者一个场所啊。其实在可能不是很久以前吧，其实博物馆好像是高高在上的。我举个例子，在有一年的这个冬天啊，我和我的编剧朋友一起到那个山东去演出。当时我一看，哎，我们和那个山东博物馆离得并不远啊，并不远，所以我们去看看吧。结果呢，这里面当然那是冬天了，也是有点冷啊。整个的博物馆里面，我和他再加上观众吧，我觉得没有超过，反正我们看到的没有超过20个人。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省级博物馆啊，有很多珍宝，我也现在待会儿才会说啊。保安竟然有将近20个，你们想想看，20个保安，只有10几个观众啊。当然我们看到了很多很珍奇的东西，但是这时候就觉得，哎呀，我们是不是和博物馆有些距离了，有些冰冷了。哎，非常好，我觉得我们国家呀，现在对我们的这个大家的这个文明的意识，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宝藏的那种推广作用是非常的这个支持和积极的推动，而这个推动绝对是非常投入的啊。最不完全的统计啊，我们中国的注册的正式的博物馆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了7000家啊，不是那种小博物馆，还有很多是没登记注册的啊。现在的免费开放率已经达到了 91.4%， 也就是说大家基本上 95% 以上的我们的国有的博物馆都已经免费向大家开放了。当然开放的时候有的特别热门的博物馆可能要排队啊、预约啊等等等等。第一，非常非常值得，陕博啊，那个河南博物馆这样的要预约的，包括新疆博物馆啊，有很多很可能我们约不上啊，但是你就抢排，因为一定有非常值得你去看的东西。而且应该讲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有畏难情绪。为什么不要有畏难情绪啊？因为这样的博物馆其实它的体量其实很大啊，虽然它每天很多人排队，但是大概率是排得进的。包括国博，你大概基本上提前个一周左右，在比较忙的季节，当然因为我们很多还是小朋友去看嘛，也可以是不太忙的季节，那基本上预约的也可能提前1天2天就可以预约到。那么为什么值得看？为什么我们国家愿意投入那么大的经济啊、物力和人力的成本去开放了这个博物馆让我们进去呢？首先一个，如果大家用文艺作品来看这个博物馆的话，我觉得我们这儿不太多啊，不太多，但是有一个肯定你们听说过啊，就是 古今大战全有情啊、有首歌我不知道今天会放给大家听吗啊，焚心如火啊，就是你们其实他的故事落在了兵马俑上面啊，他其实有一个小小的穿越故事啊，就兵马俑如果说复活怎么样，那其实他这个作品的或者这个兵马俑我们发掘出来是一个很有传奇的故事啊，很传奇故事，其实是我们的陕西的农民一锄头下去打井突然发现了那个碎片，那么挖开了以后竟然是秦始皇陪葬的方阵，还有很多传说说也许是把这个为什么那么栩栩如生啊，是把活人把泥涂上去，但是现在我们是博物馆是门科学啊，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完全是我们人工雕琢出来的。那么我们去看的话会不会看到一些看到大的场景，有没有看到一些小的故事呢？那就是海昏侯的博物馆，其实施老师是去过的，我也就是说我特别想让我的同学去到那里去看，如果你没有去做一些事先的了解的话，你去了以后第一感觉就是震撼啊，因为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奇迹，因为这个墓觉得很多东西是很神奇的，那个考古学家后来才发现这个刘贺和他的这个夫人的这个棺椁竟然是斜着放的，他没有像过去那样正着放，就打进去以后盗墓贼打进去、怎么是空的，因为他十墓九空嘛。那么这里面如果你进这个展厅啊，你肯定会被他的那个金器啊，包括他里面的这个钱啊，就那个金锭啊、银箔呀、这些，包括这个上百万的铜钱，这种展厅所震撼啊。因为刘贺嘛，他还是一个当过皇帝的人，包括你也会被他保留的那个皇印所迷恋。你看他那么幸运的获得了，哎，怎么又失去了？这里面还有很多历史的故事等等等等，哎，都值得你去想。但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吗？如果你在博物馆里面你没有带着一点点的历史的联想和连接，也许你会错过很多很多背后更大的故事。就是我如果这次带同学去看的话，让他们先去看看那两间金碧辉煌的全是那个金箔的啊，这个大的展厅啊，让他们震撼一下啊。当然也会让他先去看一看那个他的历史发展的这个阶段啊，你想这个刘贺一生当中这种跌宕起伏啊，这个中央朝廷发生了变故，皇帝死了，他没有那个后人，怎么幸运的

0: 让他当上了皇帝啊，他原来是个王。其实现在历史上是有争论的，哎呦，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个人啊，他的跌宕起伏比那个末代皇帝溥仪还要厉害。末代皇帝溥仪不过就是皇帝、平民，当然当中还有一段，就是很屈辱的历史啊。但是这个刘贺他是可能全世界唯一一个当过皇帝、当过王爷、当过平民，也当最后是一个侯爵这些人收场的人。那看哪个故事呢？看完这金碧辉煌之后，我一定带他们到一个小小的展柜前，也许很多人没发现一个小铜灯，我就会跟同学说，你们看看这个小铜灯上有四个小字，李夫人制。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博物馆，它如果没有带的很多连接，我们就会看到一些表象的东西，但是中华文化也好，世界文化也好，它的历史的博大，历史的渊源，而且它永远不是物的历史，其实是人的历史，或者是人和物、物和人相间的历史。为什么要去看这个小铜灯啊？我看了很多历史资料，包括对这个海昏侯的那个最红的时候啊，那么多的纪录片啊什么的，我觉得大家都忽略了这一个小小的细节，但是它背后其实有一个大大的故事，就是这段小铜灯，这段刘贺人生那么跌宕起伏，就是他的金银财宝，甚至一个国家得到和失去啊，也许最后都不在乎了，但是他非常在乎的，一直带着那盏小铜灯。这小铜灯他带着的时候，这小铜灯产生了大概五六十年，到今天已经将近2000年了。这小铜灯背后的故事，哎，我今天一定要说给大家听。这个李夫人的故事，就是大家有没有知道一个成语叫倾国倾城？这就是李夫人的故事。这个李夫人就是什么？就世界上可能第一首广告歌的来源的这个典故啊，就汉武大帝当年到他姐姐家去啊，这个赴宴啊，他姐弟情嘛，对吧，姐姐就请了一个乐工弹了一首曲子，乐工弹的曲子边弹还边唱啊，这吉他弹唱啊，他就是一笑倾人城，一笑倾人国。他刘贺说，哪有这样的人，我是皇帝我都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人。这个乐工说，哎，我的妹妹我觉得是这样的人，那其实他就在府里，那其实我那肯定也是安排的嘛，就然后就把他请出来了啊。汉武大帝真的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当然就迎回了他的宫中。这个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个美人李贵妃李美人的故事，起起伏伏，得到失去啊。他很多珍宝也许也散失了，今天你看到那么多珍宝可能已经散失了，但是他依然留着一个小铜灯，那是他奶奶的，也是凝结着一段传奇的经历，传奇的爱情。所以伟大的爱情，伟大的人物背后，他最后其实就在小小的物件，也许我们应该在博物馆里去找到他，想到他那个时候，也许你会想到那个人，倾国倾城的人，然后去想到了那个时代历史的跌宕，和最后只是爱情和亲情的浓缩。所以我们到博物馆，我觉得有时候是看东西去的，但是看到的是人，看到的是情感，看到是昨天的他们，今天的我们。
1: 现在啊，大家好像都特别热衷去排长队看那些重磅的大特展，就像是长安十二

0: 示牡丹，那小众博物馆可能就是空谷幽兰。那些不那么拥挤的小众博物馆又有着怎样独特的频率，能够让我们在喧嚣的城市里找到一种不一样的陪伴感呢？请石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感受。
1: 这个博物馆啊，其实有大有小，大博物馆里有小物品，小博物馆里有大物品。首先一个我介绍一个冷门的大博物馆啊，其实很多人尤其到暑假，很多人很愿意到我们的草原去玩一玩啊，去内蒙去领略一下，天气也特别好。其实到那个内蒙博物馆的人，反正当地的小朋友很多，但是外地的小朋友其实很少。但是我非常建议，家长其实在内蒙古玩的时候，一定要去一下内蒙古的博物院啊，因为我当时也是很偶然的去的，我觉得非常的震撼。首先有几个很特有的东西啊，有特有的东西，比如说它里面有一个长达26米的非查干诺的龙骨架，就是我们很多博物馆里还是有这个恐龙的，但是反正可能世界上比较大的恐龙的架子就在内蒙古博物院，这是大的。不过大家去看，一定看到一个小的啊，就是那里还有一个叫鹰顶的金冠饰，可能是应该是单于的那种皇冠啊，但是告诉大家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有一次有一个牧民就在那个沙漠里，突然一阵风吹过来，吹开以后竟然有一个金色的王冠，这个王冠现在称重是1400克啊，到现在也没有考证出它是哪个北方的王的王冠，但它一定是啊，有待我们继续的考证，但是这个小物件也一定可以去看一看啊。还有什么博物馆值得大家看的呢？我介绍两个地方，一个是古镇西塘，还有是另外一个古镇叫这个千灯。可能因为当地的政策的原因啊，也可能是大家也希望有一个地方能够收藏自己的一个特殊的集中的爱好，所以在这两个小镇上有很多私人的小众的博物馆啊，我记得我带我的孩子去看过，有一个纽扣的博物馆，就从古至今有各种各样的纽扣，很有意思，因为大家可能没有去注意到啊，其实每个人的衣服上都有纽扣，但是它的历史是怎么来的，历史上有什么样的特殊的设计的纽扣，今天有没有很多很有值得玩味的纽扣，一粒纽扣当中竟然也见证了我们中国的大历史啊。还有一个瓦当，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建筑，我们也会有一些中国的建筑的重新的复原，但是在中国的传统建筑上，那一定有瓦片，瓦片的最尽头的就有一个叫瓦当啊，这个瓦当怎么来的，历史上有什么样的瓦当，有什么样的精美的设计，你完全没有看到的那种设计啊，这些东西都在一个小小的瓦当博物馆里。那还有没有更有意思的，哎，我再介绍大家去一个地方啊，我觉得镇江的醋文化博物馆，我们知道大家镇江的醋啊是非常的有名啊，那里其实有个醋博物馆，而且呢石老师还辅导过我的一个学生啊，曾经带着他的团队啊在那里假期做了一出戏啊，就博物馆戏剧叫潭中酿山河。如果大家就可以把这个博物馆里的那些关于醋的历史啊、文化的故事啊，就完全的展现了出来。当然，城市里面也有很多很多很值得看的小小的博物馆啊，或者说不大的博物馆啊。我家的孩子，我曾经带他去了一个，就上海原来是一个玻璃厂改为的一个上海玻璃博物馆。而且里面有很多互动的项目，除了让你知道玻璃的历史啊，玻璃

要说我到那里去过了，我们拍过照了，不是不是的，而是我们能不能在那里感受过、思考过、共情过，哎，这样的话才是博物馆的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哎，不要怕小朋友听不懂，可以先带小朋友去一些很有趣味的博物馆，让他去感受一下，多年以后再带他的去那种比较厚重的博物馆啊，我觉得可以分层次的去，这才是有意思的。另外我们也要做很多工作啊，让这些博物馆的东西一件件的焕发出它的光芒来。

0: 去那个排了很长的队，还花了一点费用啊去看那个罗浮宫，但是很可能这个导游说，哎，给你们40分钟时间啊，或者我带你们赶快去看啊，看什么罗浮宫三件套啊，胜利女神，断臂的维纳斯，最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然后那个蒙娜丽莎好远好远，然后看一看也许拍张照，其实最好不要拍照其实啊。所以这个我就说博物馆其实不见得是我去过我拍过啊，一定是我们感受过思考过共情过。罗浮宫里面有40多万件，我们有时候啊，我是觉得给自己一段时间去奔赴一个地方。哎，我们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啊，可能他的名字，他有时候解释他的名字，他说什么？他说：“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我们要做的知行合一。所以，我们有时候不管是国内也好，国外也好，我们去奔赴一个地方，因为你会看到历史的奔赴和我们的历史学家的奔赴，我们考古学家的奔赴，以及等等普通人的奔赴。如果去柏林的话，柏林有一个博物馆岛，那个地方大概有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有很多啊。我记得我也是在比较很冷的那个天去了几个地方，我到现在都很震撼。它里面有一个就是古希腊时代的一个神庙，它完全是把这个神庙和神坛从这个很遥远的地方给它完全几乎是一比一的给它搬到了那个博物馆的那个大厅里面。你们去想一下，它的工程是这样的，然后你坐在那儿，你仿佛就是回到了将近三四千年前这种感觉。第二个是我们也许在热点当中能不能去看到别的东西啊？很多人去罗马他一定去那个斗兽场啊。我第二次去斗兽场，去完以后我看到很多人还跑另外一个地方，我就跟着去了，我一看哟，好不错的地方，我准备买票，结果那个说拍得很好，他说是不是你从罗马斗兽场来的，我说对啊，他说你看你的票，这里是联票。我进去以后，哎呀，我才知道这里原来是一个露天的博物馆，就是古罗马的啊那个广场的废墟那个地方。啊，后来有一个电影啊叫《天降雄狮》，你们在里面就可以看到类似的场景。啊，如果你们去罗马的话，除了看斗兽场以外，一定到那个罗马的露天的那个博物馆去看一看真实的罗马的广场，罗马的建筑，虽然还剩一点点残骸啊，但是你会就在那个地方和几千人的那个时空去相遇它。所以今天来讲，很多博物馆非常值得去。维也纳也是有一个博物馆的聚集区啊，那里有艺术史的博物馆，对面还有一个自然史的博物馆啊，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科学的考察，还有各种各样的石头，有矿石，有宝石，琳琅满目，也很适合小朋友去看。那么还有一个地方，我是觉得也非常值得给大家去推崇啊，就是说在很多景区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好的博物馆的。我记得维也纳过去一点，就靠近意大利的地方啊，有个阿尔卑斯山的那个山地博物馆，我到现在印象非常深刻。它的展品并不多，但是它把那种小的山形啊，小的动物的那种结合啊，做得非常的好，它不是在做标本了，而是在做那种互动的感觉。所以很适合小孩子去看，大人你带着一颗童心，带着一颗学习的心去看一看，这些地方是值得奔赴的。所以博物馆是什么，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是连接世界的桥梁，我觉得这个表达是非常的正确，它其实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连接世界也是连接大人和小孩，连接现在和过去，以及连接我们对当下的一些想法，甚至于你在博物馆里面可以看到爱情。我是这样看，我们从历史里面去看中国，去看世界，我们在博物馆里是看到了过去，也看到了未来，我们在那里相会，我们在那里共情，我们在那里交流，我们在这里也许会收获你没有想到的东西。如果让我推荐一部电影的话，我推荐一部国外的文艺片，叫做《爱在黎明破晓前》，它就讲的是一对普通的男女在维也纳遇到的故事。他们一起逛了好几个博物馆，他们约定20年后再来。真的，我们也是历史，也是当下。
1: 收起漫游的

0: 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不知不觉的，今天的时光漫游机又到了尾声，非常感谢石俊老师带我们在戏剧和历史的交错当中完成了一次过瘾的漫游，
3: 也感谢每一位收听节目的你。生活里我们难免步履匆匆，有时候确实需要一个像博物馆这样的地方去放慢一下脚步。
2: 在这个崇尚速度的时代，有些文物告诉我们慢也是一种力量，就像是我在故宫修文物里边那些用尽一生只为修复一件器物的年轻人们，就像是那些在水下在地下耐心等待着被我们再次发现的过往。
3: 如果在生活当中偶尔觉得疲劳，不妨挑一个阳光正好的下午，走进离你最近的一座博物馆，去里面待一会儿，感受一下时间沉淀下来的安静。
2: 正所谓文物不言自有回声，愿你我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首歌，由陈丽演唱的《当我在这里》，这也是记录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的主题曲，来结束今天的旅程。
2: 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张杰，
3: 我是乌丹，
2: 我们明天的漫游时光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23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1: 是这样的。
1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天天听书，
2: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3: 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4: 第107集，准女婿上门。
5: 清晨，岳有威送走秦山去光阴冢杂货店买画框，拎回公司。刚出电梯，他就看到了凌云。凌云背靠着墙，一只脚翘起，脚底踩着墙面，微微勾着背，抽着烟，像一个要带着情人远走天涯的少年。凌云的办公室不在这一层，岳有威疑心凌云是在等自己，放缓了脚步。但凌云没有喊住他，他往前走了几步，猛一回头，发现凌云正在看他。凌云目光躲不及，岳有威一笑：“
6: 别理他们了，我会忽略的。”
5: 继汪振华藏品拍卖会后，凌云这次又在网上为岳有威舌战群儒。岳有威发现了，但那是白费劲儿。很多网民不在意真相，只想找个由头骂人而已，骂谁都行。凌云呆了呆问：“
6: 为什么想把这场广告牌这场让给我？”
5: 岳有威从一开始就喜欢他，至今仍想原谅他。人和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玄妙。他说：“
6: 不是让，方瑶欺负你，我想让你心里好受一点。”
5: 凌云又是一呆，终究无言，低头跑向安全通道。到拐角处，岳有威听见他说：“
6: 我也是。”
5: 楼梯传来凌云跑下楼的脚步声，岳有威停了停，回办公室，把自己扔在沙发上瘫着。幕后黑手打蛇打七寸，说明对他对行业都有了解，他们绝不会放过秋拍，到时候可能会故技重施，案件难防，也防不住。不想坐以待毙，更厌恶被动挨打，岳有威的烦躁感挥之不去。骂他别的他都能当耳旁风，但质疑他的业务能力他不能忍，却百口莫辩。乌合之众热衷于起哄，不会为了无关紧要的人较真儿，骂就完事儿了，骂人总比劝架有乐趣。手机响了，是齐然。
7: 哪天见个面啊？
4: 岳有威和齐然几个月没见了，他把齐然约来办公室喝茶。光阴冢杂货店的店主扎密帮他弄到了两小罐老纵水仙，一罐送秦山了，他还有小半罐没喝完。齐然带来《花在燃》系列第二幅画，茶花请上茶。春风绿为他制作了50幅限量版画，他装裱了这张原作，送给岳有威。岳有威把画挂好，暗觉惋惜。上一幅牡丹很孤单，弥漫着星火燎热之渴，如天外一剑，带给人石破天惊的惊艳。茶花请上茶也很出色，比别人好，但不比齐冉自己的前作更好。可能是齐冉恋情稳定，也可能是他画了几年邱意浓风格的作品，习惯了市场套路。叶之南不再让何云团送小蔷薇，却有为自己定了一束。齐冉嗅着花香，赞叹道：“
6: 怎么想到用陶罐当花器的？”
4: 岳有威笑着说：“
6: 他毫无存在感啊。”
4: 齐冉夸岳有威艺术感很好，越艳丽的花朵越适合搭配桌器，下次季节合适他买束牡丹来。岳有威顺势谈起牡丹很孤单和茶花请上茶。
6: 中间隔了几年，你是不是在创作上有了新的体会啊？
4: 齐冉坐下喝茶，他知道自己被娴熟的商品套路影响了。 对茶花请上茶并不满意，继续画下去便是。真正有天赋的人都对自己有要求，岳有为放了心，即使只维持茶花请上茶的水准，齐冉仍超越一大批当红年轻画家，他不能对齐冉太苛责。花在燃系列第一幅《牡丹很孤单》原作被一家昂贵的度假酒店收藏，限量版画也很受欢迎。前阵子春风绿文化公司把茶花请上茶和齐冉另外数件作品送去国际金博会参展，被现场订购出多件，齐冉开始走入顺境。从前吃尽闭门羹，受挫太多，灵气和心气被消磨，齐冉心有余悸。
6: 有几年我失去了创作欲，整个人都废了，花了很久才调整过来的。
4: 岳有为抬头看茶花请上茶，都是浓笔重笔，没有闲笔淡笔，表达得太满，或许是因为压抑得太久，满腹心思急于出口。但是不要紧，还能画就好，下一幅会更好。齐冉说，
6: 心态调过来了就想明白了，就算没一个人搭理，我想画的时候都在画，跟外界的评价不相干。你呢，这行跟我不同，是面向大众，很需要看客的，但是我总想心态不能倒。
4: 岳有为明白齐冉为什么会来找自己了，齐冉是在担心自己。他给齐冉倒茶。
6: 那茶花请上茶是什么意思啊？
4: 创作者只管呈现作品，不负责额外解释。看客看

0: 到什么就是什么，如何理解作品是看客的自由。但月有为发问，齐冉便回答了。
1: 他开花但不产茶，你逼他他也拿不出来，一解释是不是就很无聊啊？
0: 月有为抚掌。
1: 很有意思啊。
0: 茶花以美貌待客，但有人偏要他奉茶。那场景挺好玩的，他说。
1: 眼福他们视而不见，口福才是他们要的实惠。
0: 齐冉点头。
1: 嗯，他们随随便便喝掉几十块钱的奶茶，但认为艺术场馆应该免费。
0: 齐冉保留了艺术家的傲慢，但庸俗大众成为庸俗大众是有原因的，不是每个人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也不是每个人在为生活奔波之余还有闲情。月有为谈起天空艺术空间，艺术氛围是能一点点去培养的，但这是漫长渗透的过程，不能太着急。齐冉笑道：
1: 我和叶老师见过了。
0: 前段时间齐冉旅游归来，和叶之南见了一面。叶之南和月有为一样都非常喜欢牡丹很孤单，他找齐冉预定了一件限量版画，整个花在燃系列他会持续关注。不仅如此，齐冉拿出从未对外公布的几件草稿，叶之南也都看得懂他的表达，夸他的作品很有生命力，机遇的条件很理想，包装、推广、展出和售卖都不收取任何佣金，只让齐冉安心主攻创作，不用去迎合市场，以保持作品的独立精神。在一再受到冷遇的那些年，齐冉得到最多的评价是作品风格不入时，小众冷门，欣赏起来门槛高。众代理机构都建议他尝试通俗路线，但叶之南觉得，如果每个创作者都迎合现有市场，文艺创新就不存在了。然而行业想要长足发展，必然得求新求变，拓宽空间。齐冉说，
1: 大家都画差不多的东西，只会造成内斗，你吃我，我吃你。有人画不一样的，把触角伸出去，才能抓到更多的受众，多占点地盘。但是，你们真能不在乎我的东西卖不出去吗？
0: 叶之南问。假如不考虑销售，你的艺术目标是什么？
1: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留下来，传下去。艺术工作者迎合市场去创作，可能会获得安全稳定的经济收益，但总有些人的个人追求不一样。叶之南很看好齐冉，在艺术领域，大江大湖，万类霜天，各有各的受众。天空艺术空间要做的是把它推到他的受众面前去，让他们看到，而不是让他去做无谓的迎合。齐冉和春风绿文化公司签了10年独家代理合约，如今刚过5年，叶之南问清赔偿条款，愿为齐冉支付这笔费用。齐冉惊诧，我只管创作，其余费用全免，还掏这么多钱给我赎身，你们有什么好处啊？叶之南告诉他，金钱资助艺术，艺术燃烧金钱，古来有之，免费并不特别。这一点齐冉其实也有数，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也是被宫廷和教会供养，为权力和金钱服务。他问，所以你们是想体会豢养门人食客的乐趣？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大多艺术品都是定件，或满足庆典、祭祀等公共职能，或为权贵装点生活。齐冉故意问的尖刻，叶之南答得清淡。
0: 文艺工作者保有创造力很珍贵，让所谓小众创作者得到关注，赚到钱活下去，我们从业者和广大艺术爱好者才能看到更多更新的东西。
1: 但你明知道这是很难的，有些事只能坦然以对，这不是一个人能改变的，但在能力范围内想多尽尽人事。叶之南说，
0: 事情总要有人做，很多人都在做。
1: 叶之南是知音， 齐冉很想跟他合作，但他最缺钱的时候是被春风绿文化公司发掘的，他得遵守契约和道义，到期后再投奔天空艺术空间。叶之南没有强求，
0: 等你和他们的合同到期之前，我们再谈。
1: 当天齐冉和叶之南谈了一下午，晚饭后叶之南送他出门，叮嘱他在履行春风绿文化公司要求的纯商业路子之外，务必坚持自己的风格，尽可能多出作品。齐冉下笔极度谨慎，偶尔画完不满意就随手丢弃，成品很少。叶之南认为他很珍视自己的才华，这不是坏事，但才华是要拿出来使用的，现阶段完成比完美重要。他建议齐冉在摸索中前进，齐冉谨记于心。齐冉向来捐介，但很明显极欣赏叶之南。月有微笑问，
2: 相见恨晚？
1: 叶之南能让那么多人倾心于他，原来不只是样貌出众。齐冉给出盛赞，他一定经历过很多事，依然很高洁，皎皎如月。有人好似白月光，月有微微笑。
2: 当然，
0: 以前偶尔有人找齐冉谈合作，貌似客

0: 房间各方面礼遇有加，叶之南的艺术素养也让齐冉折服，却只能婉拒。他内心伤怀，在岳有威跟前才真情流露。
1: 叶老师说，有些人以艺术家自居，但作品是大陆货。他能看到我的野心，还说作品里有没有投入情感是看得出来的。有威，我要是能早点让他看到我的作品就好了。
0: 岳有威说，
1: 叶总以前太忙了，我们新来的谢总分担了他的工作，他才有空主理天空艺术空间的。你在那边呢，还剩五年，就当积累沉淀吧。
0: 人在被折辱时会仇恨这个世界，齐冉的生活日渐顺利，在朋友面前放下怒与怨，不再笑得讥诮。岳有威送他出门，他回头看那幅美林大事有静气。
1: 艺术是骗术，你相信吗？
0: 岳有威点头。
1: 信啊，他在生活之外构建了一个世界，让人陶醉沉浸，牵肠挂肚，相信那个世界的存在。这么理解是没错。
0: 到了电梯口，齐冉按下按钮。
1: 有威，我经常觉得你吃了长相的亏。
0: 岳有威一怔。
1: 什么？
0: 齐冉走进电梯，摆手一笑。
1: 长得花枝招展，看着很虚情假意，其实呢，是个理想主义者。
0: 电梯门合上，岳有威愣了一下。跟文艺工作者打交道往往如此，他们会说些神叨叨的话，而且解释欠奉。但他很明确，齐冉很喜欢他，他也很喜欢齐冉。那幅牡丹很孤单，替他描绘了对叶之南难言的欲念，仿佛是他曾经反反复复的梦境。回到办公室，岳有威又看了看茶花请上茶，齐冉也看到那些负面评价了，所以才送来这件新作品，想用自己的切肤之痛警醒他，志气不可堕。岳有威懂得这个道理，但画家拿起笔就自成世界，不受外界侵扰。拍卖师操持的是交易，是交易就要和他人互动。他忍住不再看网页，但齐冉身为局外人都知道事情闹大了。下次再主锤拍卖会，他们还会继续闹。砸破颅骨和踩碎人心都太容易，一定不能让他们如愿。岳有威从拎包里翻出秦山送的紫檀托架，把夏至送的汉代瓦当摆好，然后带着秦山设计的展陈图去找宣传部的同事商量预展，投入秋拍工作。玉器砸向预展开展当天很热闹，拍照的人很多，李巧楚的那批烛台更是让人惊叹，他们不算贵，但非常美观。岳有威把现场实况发给秦山，下周就是他的生日，不用等到拍卖会就能见面了。
1: 秦山提前几天来云州给岳有威庆生，送的生日礼物是一件青金石太平有相摆件，他在苏富比官方网站

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秦山的秦岭，
东看日落，风声呼啸。深秋夜晚黑得快，茫茫夜色像浩瀚海洋，微

0: 由专业飞行员教练带飞，落地时岳有威才发觉自己双腿发软，踉跄了两下。飞行员想扶他一把，秦山立刻把他打横抱起。走出老远，岳有威笑闹着下来，我们去吃海鲜。第二天是周末，岳有威捎上正好，一同回郑家。秦山很紧张，
1: 你父母都喜欢什么？我要说什么呀？
0: 正好半开玩笑半鼓励，你就负责笑，猫猫狗狗喵喵汪汪叫两声就很可爱了，不用说话。秦山如今和项目团队的人都能说些话了，跟郭立川等人的一般交流也没有大问题了。岳有威问，会打麻将吗？秦山摇头，岳有威说，那就行了。
1: 啊？什么意思？
0: 有你垫底，老妈就高兴了。正好在后座拆台，新手手气好，没听过？
1: 摸到好牌，我都不知道怎么才算赢。
0: 岳有威哈哈笑，正好说，能跟乐乐谈恋爱，你赢大发了你。岳有威和秦山同声共气，
2: 对。
3: 秦山的上门礼是岳有威帮着参谋的，两件品牌羽绒服，郑家父母各一件，另外还给郑爸爸买了皮带，给陶妈妈买了一套护肤品，都是实在的东西。准女婿上门，郑家父母头一天就把家里打扫得彻底，一大早就去买菜。三人到家时，郑爸爸和陶妈妈一起迎出来。
4: 哎呀，快坐快坐，吃水果啊。
3: 锅里炖着鱼汤，陶妈妈跑去看火后，郑爸爸也撤了。
4: 小琴，别太拘束啊。
3: 阳台上的花开得正好，秦山一眼认出来，加百列大天使。陶妈妈厨艺好，秦山吃得眉开眼笑，陶妈妈愈发喜欢。吃饭香的男孩子心思单纯，好啊。至于各中有没有逻辑，他是不管的。岳有威的男朋友陶妈妈都见过，以这个最佳。刚才在厨房，她和丈夫讨论了半天。岳有威对男人的审美很固定，秦山乍一眼看去很像魏峰，但交谈下来就看出区别了。魏峰是天之骄子，中学时那便全国数理化竞赛大奖，少年锋芒很盛，秦山顿显也平和些。老知识分子把他教育得很好，招人疼。正好订了蛋糕，一家人把他当主食吃。岳有威许完愿，正好捏了捏他的脸，再捏捏他的腰，
0: 岁岁招招都有如此美貌如此腰。
3: 陶爸爸的祝语很简单，快快乐乐。陶妈妈的祝语也很简单，
0: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3: 秦山说，金山银山一直好看，并且永远和我有关。秦山一说完，众人都拍掌笑，正好夸他
0: 很有文采啊。
3: 秦山怪不好意思地摸头，从知道他生日那天就想起。饭后正好去切水果，秦山帮陶妈妈收拾碗筷，陶妈妈连忙说，
0: 哎呦，我来我来，哪能让客人干活啊。
3: 您休息，网上说了到女朋友家里做客眼里要有活。家人集体笑道。秦山对岳有威说，现在才不怎么紧张了。岳有威打发他去厨房洗碗，自己靠着门框和他聊天。陶妈妈泡着茶小声埋怨，
0: 哎呀，你还真不跟他客气啊。
3: 岳有威笑道，
0: 他从小就帮长辈打下手，习惯了。
3: 秦山把活都干完，灶台也擦得干干净净。
4: 陶阿姨，您来收个尾吧。
3: 饭碗汤碗和菜盘子都分门别类地摆好，陶妈妈拉开橱柜把它们一一归位。秦山看在眼里，下次他就知道放在哪里了。
5: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 感谢您的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08集，我有私心。
4: 岳有威拉着秦山出来喝茶，然后带他去逛密园，闭馆后两人一起去旧居。这里七月初就开始装修了，正爸爸督工，如今已在收尾。秦山回忆着岳有威发给他的视频，
3: 这里以前有个五斗柜，你的杉木床在这里。
4: 嗯，再靠右一点。秦山抱住他，小房子比他想象的还破旧简陋，但就是从这里飞出了他的小蝴蝶。离开旧居，走在巷子里，秦山一五一十地算，他在大学里参加过比赛，还参与过导师的项目，攒了一点钱。江爷爷个人艺术馆的预付他也拿到了，但想在贝斯特拍卖公司附近买房子还得再攒攒，云州房价太高了。岳有威给他看自己买的那套小公寓沙盘，它是小户型，而且离交房时间还早，
5: 等你做完艺术馆估计就盖好了。小是小了点，我俩住够了。
3: 你喜欢花，我们买个一楼带小院的房子吧，顶楼带露台也行，云州挺多这样的，还有大平层，我看了很多。
5: 你什么时候看的？
3: 就是告诉你我想去云州工作那天我就看了。
5: 那时候就有自信和我在一起啊？
3: 没有自信，但是一直想。我们买有三间房的，一间卧室，一间书房，你练字我画图，还有一间做你的衣帽间，我来设计。
5: 三间不够。
3: 嗯，儿童房嘛，我以为那是下一步的事，那我得多攒点。
5: 你不是你带外公外婆住哪儿啊？你在云州安家，把他们扔在美国啊？
3: 他们说年轻人大多不愿意和老人常住，他们也有一些积蓄，买同一小区就行了。
5: 愿意？不过这人都规划得这么具体了，并且还没他什么事儿，这不对。岳有威拍拍胸口，
4: 你女朋友我也是能赚钱的。
2: 秦山笑了笑，小薇很愿意和他有个家。岳有威摸着头也笑了，他应该还能再活一些年，拥有一个大家庭，热热闹闹地住在一起。晚饭后，陶妈妈支开麻将桌，秦山坐了岳有威的位置。岳有威吃着橘子当看客，不时喂他一半。陶妈妈警告，
4: 你可不准教他记牌啊。
2: 打到第二圈，秦山吃透规则，赚了一把大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陶妈妈说，
4: 狗屎运。
2: 正好说，
4: 我就说吧，新人手气好。
2: 新人这个词好听，秦山幻想着结婚那天要给郑爸爸和陶妈妈敬茶，这是他在网上看到的，他想得兀自乐出了声。陶妈妈很警惕，
4: 听牌了要通报。
2: 秦山越想越深入，很快就把刚才赢的都输出去了，此后有输有赢。郑爸爸宣布最后一圈时，他恋恋不舍。
3: 啊，这就不打了。
2: 陶妈妈算钱，秦山小赢50块，想推辞，岳有威不让。
4: 明天的早餐归你请。
2: 秦山收下几张钱，郑爸爸递来红包。
3: 给，也拿着。
2: 秦山推让，岳有威说，
4: 拿着吧，就跟外公外婆给我的一个性质。
2: 秦山接了。郑爸爸见气氛大好，开启了家庭会议。岳有威半个月内遭人两番暗算，他和陶妈妈都很担心，自家人最清楚岳有威有多在意事业，唐家人的目的必然是摧垮岳有威的意志力，让他拒于再上场，只能改做幕后工作。
5: 但成为优秀拍卖师是岳有威的职业理想，从19岁时就定下了。
4: 陶妈妈问，岳岳怎么想的呀？
5: 岳有威很苦恼，决定权不在他手上，若被人反复捉弄，将不会有多少人坚信他的业务能力。人们会因为道听途说，误以为那就是结论，质疑声往往没有骂声更响亮，他以后还怎么在行业内立足？秦山这些天也在思索此事。
3: 你这行精英多，他们有自己的眼光，能识人。
5: 陶妈妈很赞同。
4: 对，路人看不出好坏，但好点的拍卖师都能看出来。
3: 小薇，你以前说过，人们参与竞买不是冲着拍卖师，而是想要有所收获。
5: 岳有威听得心念一闪，他的确是把自我看得太重了些，被再多人诋毁又如何？只要还有一个伯乐肯启用他，让他站到拍卖台上，那些拍品就能再次成就他，为他证明。郑爸爸说，
3: 拍卖师可是稀缺人才，只要你精神不垮，就有人愿意用你。
4: 正好说，
6: 对啊，哪怕所有人都不帮你，叶师兄是一定会帮你的，他在这行人脉广，给你一个机会你就又站起来了。
4: 岳有威咬咬牙，我不想到那一步，我要一直站着，不被他们击垮。
5: 郑爸爸颔首给他讲了几个历史故事，岳有威笑倒在秦山怀里，他决定不再为未发生的事忧心。从业之路走到今天，是他一点点拼来的，只要保持状态，精进能力，有心人自会明白，你不是他们歪曲的那样，不会亏待你。
3: 秦山拿着赢来的钱请一家人吃早餐，路过银行，岳有威让他把红包拿出来。昨晚两人就看了，红包里头是银行卡，还别了一张便签纸，写着密码是月月生日，他们没放现金，金额必定不菲。自动柜员机屏幕上，秦山数了数，啊，这么多钱。月有为心里不好受，秦山的外公外婆送给自己10001块美金，父母不想怠慢秦山，免得自己在秦山家人面前气短。但是从买回旧居到装修，父母手头很紧，这66666元钱他们肯定还找亲戚借了。秦山问，
7: 这怎么办？
3: 岳有为用头蹭了蹭他的脸，
4: 我们好好工作，好好赚钱。
3: 秦山心事重重，郑家从装修到家具都很清贫，这笔钱本可以把地板和橱柜都换一换。他想不出个所以然，用编辑器快速涂了几张效果图。岳有为发表意见，秦山了解着他的偏好，从整体到细节都记在心里。
7: 我们多攒些钱买别墅吧，外公外婆住1楼，正好他们住2楼，我们住在3楼。
3: 岳有为本想把老家旧居的房贷一口气还清，但秦山想买别墅，房贷就先不还了，一起凑个首付。两人计划已定，说说笑笑的去岳有威就读过的中学校园闲逛。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秦山心奇不已，这是少女岳有威每天走过的地方，如果在那时相识就好了。11月24日是岳有威父母的忌日，秦山说过每年都会陪岳有威过，正好回云州上班，他和岳有威在家多住了几天。岳有威带他去扫墓，路上买了一艘帆船模型，在父母坟前烧掉了。肉身只是渡船，只要有人还记得亡者，他们就灵魂不灭。
5: 秦山回江嘉陵那天，夏至出差回了云州，岳有威约他见面，捧出一方梅纹金星设宴。
4: 秦喵送你的。
5: 设宴是中国四大名宴之一，与广东端宴、甘肃陶宴和黄河邓泥宴齐名。设石是制作设宴的原材料，石质润密，发墨如油。 但是近年来原料锐减，价格涨得很猛。有的商人听说山里的老房子地基多是用老坑石料，甚

0: 室。在大别山腹地的废弃老房子里，秦山看到了几块射石，石身呈云雾状，布满金星金韵，像夜空的银河，中间还掺杂了缕缕梅丝，轻扣有金声。雨季，射石经过雨水的冲刷，露出地表，被秦山所得。小五得知是射石，恭喜秦山发了财，他被人要求留意射石，知道很值钱。射石和玉石都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早在2008年，老坑堰就禁止开采。秦山用它们补齐了善思堂后厅的一处石雕，多出一些边角料。从美国回江嘉林后，他设计出砚台款式，请江爷爷认识的砚雕艺术家制作，作为那对“平生欢”和“雨生漫”白玉闲章的回礼。夏至喜爱水墨画，有时会画上几幅，送他设砚很合适。他捧砚离去，江爷爷的藏书都弄回国了，12月初有个捐赠仪式，千头万绪都等着他去忙。岳有威坐在沙发上烧茶，目光扫过墙上大大小小的书画作品，还有两方砚台也在制作了，他和正好一人一件。对于这人世，他有这么多喜爱之物，还有这么多喜爱之人，命运待他不薄。他拿起平板电脑，反复熟悉秋拍拍品资料，蓦地想到凌云。
1: 凌云和他的团队成员是平常的上下级关系，不深交，万琴也不像是能跟谁同生共气的人。凌云在公司没什么朋友，他的珠宝玉器拍卖主锤资格被方瑶抢走，一定非常憋屈。歌剧迷协会里有他可以说话的朋友吗？本年度秋拍与凌云无关了，他每天按时回家，被母亲瞧出破绽。以往任何一次拍卖会，凌云都忙得脚不沾地。母亲打电话到贝斯特，得知女儿的拍卖会被关系户抢去了。方瑶可恨凌云在家说过几次。凌云无所事事地耗到下班时间，到家后，母亲捧出翡翠项链锦盒，
0: 把它加上，能比那女人的拍品价值高吗？
1: 方瑶的西洋珠宝多是 18K 金首饰，还有几条天然红珊瑚饰品，论价值颇为不菲。但国人对红珊瑚的接受度不高，这条翡翠项链往业务部一递就能扳回局面。凌云推回去，
0: 妈，不用了。
1: 母亲说，
0: 这是你爸送你的成年礼，支配权在你手上。你以前也说过，拿去冲冲门面，不让人拍走就行了。
1: 凌云说，
0: 万一呢？妈，真不用。
1: 母亲泪巴巴，凌云烦闷，
0: 你自己也舍不得，你何苦拿出来呢？
1: 母亲沉默了，那次他拦着不让凌云把他拿出去，是不想凌云后悔。他很清楚，靠凌云自己将不会有机会赎回他。换了平时，母亲就直通通地说了。这些时日他反省过，女儿性子偏激，但有些话没说错。他在外讨生活，会受多少冷眼，听多少闲话，抱有多少希望又在落空，都是能想得到的。身为母亲，为什么要像个外人一样让女儿怄气？母亲终于认了错。
0: 唉，算命的说，怪就怪你爸的名字没取好，事业开阔，声势浩大的名字，命格不强就镇不住，害得你也受了苦。
1: 凌云斥为无稽之谈。
0: 方瑶不见得能一直横着走，这次拍卖会的成交率如果不足60%，下次他还想抢，业务部就有理由拒绝他了。
1: 母亲没做声，关系户哪里是那么好拦的？早些年凌月海风光的时候，女儿满街横着走，几时想过会被人欺负成这样。
0: 11月27日，贝斯特本年度秋拍打响第一战，是特聘拍卖

0: 方瑶的珠宝玉器拍卖会定在第三天上午，业务部做好他弄砸锅的准备，安排的是小场地，把影响力控制到最低。月有威和凌云各自来看热闹。 方富请来名导演捧场，拍品里有一件品牌手镯是20世纪40年代的物品，导演亲自举牌得到它。他筹拍的院线电影是民国背景，片中的女主角在手镯里藏有毒针，猎杀了日本间谍。导演对众人说：“踏破铁鞋，几经波折才发现这么一件绝美的道具，不计成本也要拿下。” 记者们的摄像机闪个不停，导演夸赞拍卖师成全了他，他有信心让那一场美艳杀戮看点十足。凌云瞧着台上笑若春花的方瑶，怒而离席。拍卖场外连空气都宜人些，凌云摸出打火机和烟。叶志南停车，无意间一看，顿时有些疑惑，走过来问：“
1: 这场怎么不是你主吹？”
0: 凌云赌气脱口而出：“为什么就得是我？”
1: 珠宝类拍卖，你是公司最……

0: 有私心。
1: 叶之南坦陈对岳有威有私心，仅此而已。凌云心中一宽，低声说，
2: 可我当时很想听您的教导。
1: 其实当初凌云在实习生里不突出，

0: 他一审被判处12年监禁且不得保释，他当庭要求上诉，并期望在二审中争取无罪判决。与此同时，检方认为法庭对唐沙等人的判罚过轻，也提出了上诉。唐沙还不到21岁，12年后仍是盛年，还能危害一方。律师怀特第一时间知会岳有威，我和秦总的人都对这个结果不满，相信唐家同样失望。无论如何，你和秦山要多加小心。岳有威的玉器杂项拍卖会，秦山依然提前一天到来。制砚大师慢工细琢，岳有威那方梅纹金星设宴还没完工，这次见面没有礼物送他，秦山很惭愧。岳有威带秦山去喝菌菇汤，他6岁时爸爸妈妈要出远门，爸爸问他想要什么礼物，他说想要海螺。后来他才明白礼物不重要，只要爸爸妈妈都还在身边，他别无所求。他说，
1: 又能看到我家小山了，还要什么礼物啊？
0: 秦山终于听到女朋友主动说情话了，捧着她的脸亲了下去。可我还是想要送你好东西，送你喜欢的东西。
1: 那下次送我竹蜻蜓，上面有梅花小篆刻我的名字，我想要这个。
0: 竹蜻蜓也送，风筝也送。夜里，岳有威梦见自己一败涂地，所有拍品都流拍，无一人举拍，全场一冷到底。他站在台上，难堪得无以复加。惊醒后，他恨恨不已，说是风过无痕，但潜意识里仍被唐家人龌龊的小动作影响了。已是凌晨，如果不马上调整过来，白天的拍卖会堪忧。岳有威试图在脑中再过一遍重点拍品，却一团乱麻。梦中那一双双空洞洞的眼睛直视他，他们都拿着号牌，却只把他当成扇子扇着风，无声地羞辱着拍卖师。现在必须镇定，岳有威闭目养神，把所有串词都从大脑里滴溜出来，来来回回默念不休。天亮后，岳有威仍然心神不宁，带秦山去云豪酒店吃早餐。拍卖会前他不吃东西，但他喜欢闻麦香味。跟杨成相识后，岳有威有空就来这里坐一坐，隔着玻璃窗看杨成和他同事们劳作。他总觉得甜品制作过程像在施法，做的人和吃的人都能体会到幸福感。杨成送来刚出炉的芬兰肉桂卷，问道，
1: 昨晚没睡好啊？
0: 岳有威两眼挂着黑眼圈。秦山说，他做噩梦了。杨成给岳有威端了一杯热牛奶，听完噩梦内容，他嗨了一声，
1: 嗨，这个好办啊，等下我和秦山拿着号码牌坐到竞拍区，把你信得过的熟人都号召起来。
0: 岳有威眼睛一亮，杨成给出了大而化之的办法，只要亲朋在台下，梦境就不会变成现实。
2: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十七集，易清娥已经有一年多没回来了，家里也没有电话，没有来信。舅领她走时，跟爹和娘都交代过，说家里只要是没死人，就少牵绊娃回来。说进城学戏，就一门心思学戏，别有事没事分娃的心。进了县城有他呢。舅还说了，就是写信他也懒得回，实在有大的不得了的事，就到公社打电话，说是要县剧团的胡三元，公社人会给这个面子的。但是轻易不要打，要打除非就是过不去的大事。所以这一年多，家里既没来电话，也没来过信。易清娥心里还怪着娘，怪着爹，也怪着姐。难道他们真的把招娣忘得这彻底，这干净的，问都不问一声了？要是招娣死在外头了呢？想着想着，他心里特别难过，一路走，一路眼泪汪汪的，连路都看不清楚了。易清娥是走惯了山路的人，那时晚上生产队分苞谷、分洋芋、分红苕，也都是从这架山跑到那架山上去分的。爹去，娘去，姐也去，她也没少去背过，一回能背半垮落，最多一回还背过40多斤的黄豆杆子回去垫猪圈的。走山路也不怕，一是唱鸽子给自己壮胆，二是要利索，大路小路来回穿，要是晚上一定要点火把，耳朵还要特别灵醒，一听到身边有动静是人，就麻利地喊爹喊娘，让他们走快些，来人还以为附近有大人跟着呢。要是野兽，就拿火把朝上逼，啥厉害的家伙见了火都能吓跑了。因此易清娥又点着了火把，一路向山顶上走。这一晚上什么也没遇见。易清娥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她走到门口，先是听到几声小娃的哭闹，她还有点不相信，这会是自己家里传出来的声音。仔细一听，娘正在哄这个娃呢，爹也在咳嗽，他就敲起了门。爹问是谁，他说
1: 我招娣。
0: 爹就把门打开了，煤油灯下他看见娘的头上扎着一个帕子，怀里抱着一个小婴儿，是才生了娃的样子。娘问，
1: 你咋这黑金半夜回来了？是遇上啥事了？
0: 易清娥再也忍不住了，她一下子扑到娘的胳膊上，嚎啕大哭起来。爹给她递了热毛巾，她也没擦，就那样放声哭着。她什么也说不出来，什么也不想说，只想哭，放大了声音的哭。哭了好半天，把娘怀里的娃都惹得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娘才说，
1: 都哭脸。你弟还没满月嘞，你这一哭，看把他吓得夜半三更的哭着也招鬼嘞。
0: 易清娥这才明白，娘和爹把他姐叫来弟，把他叫招娣，就是为了再生一个儿子，好给易家传宗接代的。没想到他走了才一年多的天气，还真招来弟弟了，也难怪没人操心他了。他慢慢抽噎着，想不大声哭了，但情绪还是激动的，一时半会儿平复不下来。爹就问他，
2: 得是你舅出事了？
0: 易清娥哭得两眼像红桃子一样，点点头。
2: 我跟你娘在广播上都听到了，说判了5年。
0: 还没等易清娥答话，娘就骂开了，
1: 你我就不成器的东西，真是该砍脑壳死的，放他娘的瘟神炮嘞，惹这大的乱子，还做啥啥啥啥一法法院，看把胡家的先人莫丢尽了，还说把你带到县剧团，一切有他哩。哼，这下好了，一头栽到监狱里，连他自己都顾不了了。

0: 还能顾住外甥女儿嘞？这个砍脑壳的害人精，我早看着不成器，没想到这样不成器，真是个发瘟死的玩意儿。李青娥听娘这样骂舅，心里就不舒服起来。
1: 娘，舅爷是犯的过失罪，他不是故意的。
0: 手上连人命都捅下了，还啥子故意不故意的？一辈子就没个正形吗？小小的，在村里面上树逮鸟，就把一只膀子给摔断了。哎，拿个竹竿子捅马蜂窝，一回遮上村里好几十人，还给人家队长家里腌菜坛子里尿尿，还从我楼枕上上吊到老师的房里，给自己烂考试本子上零蛋前面加一个一，再加一个零。你说，你说他成器不成器？啊，子说考上了剧团，参加了工作，有人管束了，能变好嘞。没想到，就是马变成骡子，骡子又变成了驴嘛。他是一截子混得不如一截子，咋不让人家撒怨，发一发怨，一枪打死算了？这倒是得了一头瘟病的祸嘞。娘不知咋的能气成那样，一青娥也不好再为舅说什么了。娘又问说，这半夜回来是不是遇到啥事了？一青娥开始不想说，被娘问着问着，就把不让他唱戏让他改行做饭的事给爹娘说了。爹和娘当下就没话了。过了好久，爹才悠悠地开了口，先睡觉吧，有啥事明天再说，都快天亮了嘞。一青娥也实在困乏得不得了，就去姐的房里睡了。她姐没回来，是住校着呢。这天晚上，爹和娘整整商量了一夜，最后觉得在城里做饭也是打着灯笼找不到的好事。不管咋说，是吃上商品粮了，是出门工作了，做饭容易吗？他爹为去给公社做饭，托他舅胡三元给人家说了好几个来回，最后还是公社书记的二母舅去做了，并且是临时的。虽说招娣年龄小了点儿，做饭差事苦，可十二岁多一点就把个工作定死了。九岩沟还有哪一家撞上过这样的好事呢？无论如何，还得让娃去。这就是爹和娘商量了一夜的结果。一青娥一早醒来就去羊圈看她的羊了。爹说羊早没了。一青娥问咋没的，爹说让割尾巴嘞。一青娥不懂，问割了尾巴的羊呢？爹说，哎呀，不是羊的尾巴，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这回割的彻底，公社拉网大检查嘞，咱家就只留了一头猪，是年底要交任务的。一青娥看着空落落的羊圈，草都长多深了，他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这天下午，姐回来了。姐在上初中。姐说，娘说了，等初中念完，就让她回来看弟弟、喂猪，不念书了。娘说，女娃子念了也没用，念完了还是要嫁人，不划算。姐说，她还是想念的。一青娥给姐买的发卡，姐很喜欢。她还感谢姐，说去年走的时候把姐最好的衣裳都穿走了。姐说，不瞒你说，我回来时都气哭了，可再想想，是自己妹子穿去的，又不是别人穿了，想着我妹子出这远门也怪难过的。一青娥问姐，他走了都一年多了，好像也没人想他。姐说，

你再别磨良心了。你一走，娘整整哭了一个多月，一想起来就哭，一想起来就哭，每天白天都要晒枕头，因为晚上把枕头都哭湿完了。娘还几次跑到公社里给你打电话，有几回没接通，有几回挂通了，是舅接的，舅把娘臭骂了一顿，舅要娘别有事没事给公社打电话，说好像就你养了个金疙瘩银蛋蛋，舍不得舍不得的，把娃的魂儿勾走了，他还能学成艺不？舅说他给公社人都打了招呼，除非家里死人了，其余的一律再不许胡搅和。打那以后，娘就再没去过公社了。前一阵子舅出事，娘又急得跟啥一样，几夜就把头发都快抓掉完了，说是要进县城去看你。本来就说好了，月子一满就跟爹去的，可没想到你咋先回来了？是不是有啥事？叶青娥就把叫她去做饭的事给姐说了，姐闷了半天才说：“周师弟，你太小了嘛，做饭那么苦，要是姐，兴许还能撑得住。”这天吃完早饭，爹和娘就要叫他去拉画，拉着拉着就说到工作上的事。他听出来了，爹和娘都还是想让他回去，说把这好的饭碗丢了多可惜。叶青娥一听就哭了，说无论如何都不回去了，他愿意回来看弟弟喂猪。可爹和娘咋都觉得还是到城里工作好。叶青娥说那不是工作，是做饭。娘说咋不是工作，吃商品粮那就是工作。说不到一块儿，叶青娥起身就走，她一溜烟爬到坡脑脑上，一下子扑在一窝茅草里，又伤心地大哭起来。她觉得这次回家，爹娘都不心疼她了，有了儿子，女儿就贱成这样了，都要寻着把他朝火坑里推呢。哭了一阵子，他又翻过身来看天上的白云，想过去放羊的好日子。他是铁了心了，不管爹娘咋说，他是绝对不回去了。爹娘实在要是不要他了，哪怕出门讨饭来，反正死都不回剧团去做饭。快天黑的时候，叶青娥她姐满山的喊叫着让她回去，说是剧团的人找她来了，还说一个姓胡的老师，还有一个姓米的让她麻利回去。后来她听见果然是胡老师和米兰在喊她，她想躲又觉得不合适，就从茅草窝里钻了出来。叶青娥咋都没想到，胡老师和米兰老师会来，并且是一起来的。一起来的还有个男教练，带队的是团部的朱干事。当浑身沾满了茅草的他，傻乎乎地站到四个人面前时，胡老师一把上前抱住他，狠狠在他屁股上拍了几个巴掌，说：“你这个娃，你这个娃！”差点没把人给吓死了，你咋的嘛？打着打着还带着哭腔了。来人都坐在堂屋里，娘见来了贵客，就从床上撑着起来，蒸了一锅香喷喷的包谷米饭，还煮了腊肉，炖了老母鸡，炒了韭菜鸡蛋，反正是把家底儿往出腾，弄了七八个菜。几个人坐着一边吃一边才把叶青娥昨晚走后的事一一地摆上了桌，说昨晚她走后不久，睡在她旁边的那个女生起夜就发现叶青娥不见了，到快天亮的时候，这个女生又起夜发现叶青娥还是不在，并且连脚头放的烂蛇皮口袋都不见了。这个女生就叫醒了旁边的

的人，旁边人又叫醒了自己旁边的人。不一会儿，一宿舍的人就都醒来了。那个女生回忆说，好像临睡前，易清娥是给蛇皮口袋里神神秘秘地装了些啥。班长楚家和立即就去给值班的老师报告了。很快，事情就汇报到了黄主任那里。黄主任也有些

可一旦出事，立马就能被放大成九头怪。县城太小了，连一个叫花子打了人，也是几条街都要疯传开的，更何况是剧团里的人出了事。剧团在县城，那就是一个风暴眼，大小事不出半晌，县上的头头脑脑就都知道了。天麻麻亮时，黄主任就召开了紧急会议，部署了寻找易清娥的工作。先是安排学员班的全体同学，把城区的三条半街道齐齐地避书了一遍，再是安排所有的大同志，也就是学员班以外的人，全部到车站附近公路上，还有一些三岔路口去找人。黄主任亲自端了一缸大脚叶子艳茶，蹲在院子中心坐镇指挥。9点多，各路人马纷纷来报，没有任何人发现易清娥的任何踪影。有人就说，这娃会不会是回老家九岩沟了？这一点黄主任倒是早已经考虑到，并且派谁去九岩沟他都深思熟虑了。很快他就制定了由团部的朱干事带队，一个男教练，还有米兰、胡彩香组成的工作组，急急呼呼直奔九岩沟而来了。好多年以后，黄主任都调走了，易清娥也当上了台柱子，朱干事才跟易清娥讲了实情。朱干事说，那天黄正大之所以派我们四个来，都是有用意的。派胡彩香来是因为胡彩香跟你就好，也跟你关系好，容易接近你和你家里人。他怕我们到了九岩沟都遇上一些胡三元一样的野百姓，操起锄头棍棒劈头盖脸一顿打起来不好办吗？他觉得胡彩香是能从中化解矛盾的。米兰是他自己要求来的，黄主任觉得他去了也好，毕竟从心里黄正大觉得米兰是向着他自己的，做起工作来也会有分寸，有原则，有底线一些，那回来的舆论也会对他黄正大更有利。他觉得米兰绝对不会像胡彩香一样一屁股踏在胡三元那边，好像永远都是团上领导亏欠他们多少似的。那个男教练身上有点武功，学过擒拿格斗那一套，是来做安全保卫工作的。不过这个人平时对你舅也不大感冒，反正把你咋处理了都行。派我嘞，任务交代得很明确，一是找到你，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二是分清责任，要求我和家长反复讲清楚，剧团没有任何错，组织上是做到仁至义尽了。三是要提名叫响，说你的确不是学戏的料，改行帮厨也是组织上照顾你。四是最好让你不要再回团了，说你要是愿意回家就让你彻底回家，可以考虑适当给家里一点补助，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黄主任当时给我交代说，解决补助的额度最高不能超过180块，相当于学员10个月的生活费。可以说这个额度在当时也是不低了。可他们四个人到了易清娥家，一切都不是想象的那么复杂。不仅没有人出来叫骂开打，而且易清娥一家人都热情的，又是杀鸡又是炖肉的。易清娥他娘从见到他们四个起，就在数落胡三元和易清娥的不是，说我那个发瘟死的老弟还有这碎娃都给组织上添麻烦了，组织对他们是太好太好了，叫娃去做饭我也是关心娃，爱护娃嘛啊！唱不下个戏还能宁去唱不成，做饭也是很光荣的革命工作嘛。俺大队会计的儿子想到区上

0: 学校食堂里做饭，托了一坡的人情，还没做上嘞。我们一家是前世辈子烧了啥子香，能让娃到县城里给单位做饭呢？娃小不懂事，还靠老师们多批评帮扶啊！你们说啥事让娃走，我们就让他跟着走。革命工作嘛，虽说我们是山沟脑脑上的人，这个轻重还是颠地来的，我们绝不拖后腿。易清娥他爹虽然一句话没说，但又是上楼取腊肉，又是杀鸡，又是到邻居家借甘蔗酒，也能看出一脸的热情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十八集，胡彩香他们四个人在接近易清娥家的时候，那个教练连手表都摘了，是准备着迎接一场恶战的。可没想到，他们四个竟一头撞进了柔柔和和的棉花包里，吃了好的，还喝了一顿醉眼迷离的甘蔗酒，自是把一切的工作都按人家家长的意思集中在了劝易清娥回团上。朱干事后来说，他看易清娥家长都这态度了，就没把黄主任的意思朝出端。男教练早已经喝得晕晕乎乎，劝易清娥的工作就成了胡彩香和米兰的事了。胡彩香老师和米兰是把易清娥叫到他家门口的道场上去，细细地劝说的。易清娥家离山顶不远，晚上星星和月亮看着很低很低，好像再朝山顶上走几步就能摘着一样。胡老师和米兰都觉得这里很美很美。易清娥知道他们两人平时在团里都是很少说话的，背地里不知米兰骂不骂胡老师，反正胡老师几乎见天都要骂米兰这个狐狸精的。可是今天晚上他们俺却在县城以外100多公里远的九岩沟里，坐在一棵砍倒了好多年的老树上，没有抬杠，没有抱怨，也没有指责，没有谩骂，都在用最上心的话劝易清娥回去，并且两人的意见高度一致，说这是暂时的，一切都会改变的。他们都坚信易清娥是一块唱戏的好料，说金子迟早是要发光的。他们要他回去一边帮造一边练功练唱，说不定哪天他易清娥就有重新回到舞台上的机会呢。易清娥知道这两位老师在剧团的分量，他们是两个真正的台柱子，为争主角有时几乎是水火不容。但这天晚上月光下的他们都很安静柔顺，他们俩一人拉着他的一只小手，先在道场边的老树上坐了半天，后来又说一起到山顶上去看一看。他们就牵着他的手登上了山顶，这里也是易清娥放羊最畅快最舒心的地方。胡老师就突然激动地唱了起来，米兰也唱了起来，胡老师还给米兰纠正了几个换气口，弄得米兰老师很快就唱得气息通畅，字正腔圆了起来。两位老师最后还在山头上紧紧地拥抱了。很多年以后，易清娥都记得那个美丽的夜晚，月亮那么圆，星星那么亮，亮得跟水晶一样，让整个山梁好像都成了荡漾的湖泊。他们三个人是在透明的水里坐着躺着走着。那天晚上九岩沟的人并不知道，县剧团两大台柱子同时光顾了这个小山村。第二天当他们走了以后，所有人都在说，昨晚上还以为是九岩沟来了狐狸仙嘞，唱得那么妖媚天仙的，人哪能发出这样的声音呢？没想到还真是来了县上的大名演。一沟的人就都埋怨一家说，不该把这好事捂得这严实，应该让大伙儿都广见广见，那可是喇叭匣子里才能听到的声音嘞。易清娥他娘一听就高兴了，就吹说，人家是来看我的，看我家的儿子的，来随儿子的满月礼嘞，不让随便张罗嘞，也是为了我些明眼的安全，一人还带了一个警察嘞。大家一听就直啧舌头。易清娥能扭得过谁呀？ 于是自然是跟着剧团人又回剧团去了。易清娥一回去就被管伙的裘存义领到厨房去了。在去厨房的路上，裘伙管说，
1: 看你这娃给谁当外甥女不好嘞，偏又给我胡三元当嘞，你受牵连了吧？你发配来当火头军了吧？认命吧，谁让你有为么个舅嘞啊？哎呀，不过你这舅哦，还是有点真本事的，在这个烂柴火倒一弯的剧团里，不挨戳也不由他嘞。
0: 易清娥不由自主地哀叹了一声，这已经是他下意识的动作了。裘伙管一边走一边对他说，
1: 娃呀，你心里憋屈是不？磨啥了吗？就现在这戏不唱也罢，走到灶房学一门手艺，兴许还能管得长远些嘞。走。
0: 易清娥没有接话，他过去虽然也给厨房帮过灶，但都是直接去剥葱剥蒜洗碗摘菜，从来没跟火管打过交道。都知道火管叫裘存义，也有人叫他裘咬蛋裘咬腿的，易清娥也不知道是啥意思，反正和他连一句话都没说过。不过从裘火管刚才那番话里，易清娥还是听出了一点暖洋洋的意思。裘火管看上去有50多岁的样子，早晚都给头上戴一顶洗得发了白的蓝布帽子，两只套袖也洗得跟帽子一个颜色，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一只镜腿的后半截还是用麻绳拉着的。裘火管的身上经常带着一个弹簧秤，秤是放在一年四季不下身的一件蓝袍子口袋里，那袍子有两个口袋，都很大。有时他出去买菜回来，除了手上提着的两只篮子装满外，口袋里也塞满了大蒜、生姜、胡椒粉、辣子面啥的。易清娥记得，他过去帮灶时，裘火管就爱在灶房里转悠，这儿看看，那儿闻闻。他一走，师傅们就长叹一口气说，
1: 哎呀，裘尿退终于奏了。
0: 裘火管把易清娥领进灶房时，厨房里的大厨宋光祖、二厨廖耀辉都已经在烧火做早饭了。裘火管把易清娥介绍给他们俩说，
1: 这是胡三元的外甥女儿，叫易清娥，工作变动，组织上安排到咱伙房来了啊，今天就算正式上班了。来来来，娃，这是宋死哦，这个嘛是廖死，以后就是你的师傅了。他们俩比你舅年龄都要大，你嘞要尊重两个老师傅哦。

0: 易清娥点了点头，其实他们都是认得的。宋四先说，
1: 哎，这娃过去帮过灶，眼里有活嘞，手上也勤快，是个好娃娃。
0: 就是来做饭啊，年龄小了点儿，怕娃吃不消嘞。裘火管回答说，
1: 我也是没办法，是领导决定的。
0: 一旁的二厨廖四是一个火气很重的人。
2: 哎呀，咱们这儿也的确需要帮手嘛，上百号子人吃饭，就我和宋四两个人磨明磨黑的干，把人当驴一样使唤来，就是驴恐怕也要卧下歇个晌吧。一直说家人家人，这判了一整，弄个青皮子核桃来嘛，剥剥不离，吃吃不成，嫩的跟啥似的，这就是拿滑石粉捏磨上粉，红鬼哩。
0: 听了廖四的话，裘火管就批评他，
1: 哎呀，廖耀辉
2: 不一天只图嘴上受火，人家组织上决定了，莫非你廖耀辉还能改变了不成？你们造访就一个字，服从。
0: 廖四又没好气地嘟囔说，
2: 明明是两个字嘛。
0: 宋四就接话了，
1: 哎，不说了，让娃来哦，重活干不了，烧个火，洗个锅，摘个菜，总还是用得上的。来来来，欢迎娃嘛哦。
0: 他带头先拍了几下巴掌，接着廖四也把手从肚子前的围裙里扯出来，干拍了两下。廖四平时最爱把手塞在围裙下站着。易清娥就算是正式上班了。易清娥正不知道该干啥，廖四先指挥起来说，
1: 哎，把我一捆葱给剥了。
0: 易清娥就蹲下剥葱。那边裘火管就检查开了早上的饭菜，他说，
1: 哎呀，最近大伙对伙食的意见很大呀，都反映到黄主任味儿了。今儿早上黄主任的老婆还说，
3: 听说你们大灶炒的菜难吃的很，是这样吗？
0: 廖四一听就骂开了，
2: 放他娘的猪屁，谁说菜难吃了啊？难吃，一顿几大盆子还吃的我们干净的，嘿！
1: 你骂谁呢？
0: 裘火管扶了扶眼镜，很严肃地问，
1: 你骂黄主任的老婆？
0: 廖四听了急忙改口，
2: 哎，不是不是哦，我不是的哦，我还敢骂领导的老婆子，我真是不想混了，我是骂骂我些领导跟前嚼舌头搓牙帮骨的人嘛。我的菜啥时候难吃了？嫌难吃还怨我们打菜时瓢瓢乱抖了，说是把瓢边上的肉片子都给抖下去了，还骂我是鸡贼了。谁鸡贼？你说嘛，谁鸡贼了吗？
0: 听了廖四的话，裘火管一边用弹簧秤支着大半碗绿豆，一边也在发怨气。
1: 咋，厨房的人也老虎屁股摸不得了，别人还不敢提意见来？你要谦虚些嘛，廖耀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哎，你以为我没有意见？把戏都唱成啥了嘛，还给我们伙房提意见来？伙房咋了？一天两顿饭照开着嘞，那你的好戏在哪儿嘞？这都快半年了，给人家演的啥戏？好不容易排了一出，痛一炮还把人给炸死了，连戏都没得演，还好意思盯着我伙房乱咬嘞？我伙房咋了？伙房好着了，伙房才真正是革命生产两不误的地方。对是。
0: 听了裘火管的话，廖四高兴了。
2: 哎呀，这才是我们的领导嘛，这才跟我们穿到一个裤腿腿里了。你说的对着嘞，对着嘞，看把戏都演成啥了，把革命生产搞成啥了，还贪嘴了，吃吃吃吃啥了。黄主任应该再开展一次打击贪嘴运动， 把这股子歪风邪气狠狠地给他杀一杀。
0: 哎呀，对了对了，你不再学猴精顺着杆杆子往上爬了。廖耀辉，咱们厨房也是有问题的，还是要从自身多检查，多做自身的工作嘛。啊，饭菜质量还是有进一步改进提高的必要。
1: 还没等秋火馆说完，廖四就说，
2: 改啥嘞？咋提高了？伙食费一月一人交8块，还骂娘嘞？哎，不是有一句卧话吗？叫啥？巧媳妇儿难做无米之炊。我说的咋样？我们倒想天天给这伙鸡贼吃肉吃饺子，可是要有东西吃嘞，有东西包嘞。没东西，你让我跟光祖，我俩把屁股削一块，清炖爆炒还是做馅儿，人家吃了会给你提意见，嫌你的肉老么咔嚓的，不油润不细嫩，吃的崩牙了嘛。
1: 秋火馆听了也扑哧的笑了一声，易清娥也笑了。一旁的宋四说，
0: 廖四啊，就是这样能劈干嘞。
1: 秋火馆说，
0: 哎，说归说，骗归骗，饭菜还是要讲究质量，他们混社会主义，咱还不能混嘞。
1: 宋四忙说，啊，放心啊，咱做事还要凭良心嘛，这是吃的东西，要放进嘴里，没人敢乱耍娃娃的。
0: 秋火馆又说，你看看这绿豆，一顿放1.5斤，是不是多了？这东西可贵了。
1: 一听秋火馆的话，廖四把手抄在胸前的围兜里说，
2: 你看你看，秋火馆刚说要注意饭菜质量，那早上我糊汤面里加点绿豆，你咋又嫌多了吗？你这不是自己扇自己的嘴巴吗？
1: 秋火馆听了，把大半碗绿豆又给口袋里捧回去了一把。
0: 绿豆嘛，就是个提味儿的东西，我看1斤2两就够了，不敢弄到月底又是个大窟窿，没处补去。
1: 说完，秋火馆收了秤，拍拍手上的灰就走了。秋火馆刚一出门，廖四就长叹一口气，
2: 哎呀，这个秋咬蛋总算是走了，真是个秋咬腿秋咬蛋呢，又咬腿是又咬蛋嘞。
1: 宋四说，
0: 哎，火不行了，赶紧麻利催去。
1: 廖四立马吩咐易清娥，
2: 挖呀，不要杵在窝嘛，催火去。
1: 易清娥就到灶门口催火去了。灶门口他很熟悉，过去帮灶就帮忙烧过火，烧火的灶门洞跟做饭炒菜的地方是用一堵墙隔开的，听说过去大灶烧的是柴火，因此灶门洞这边就设计得特别宽展，足有1间房那么大，可以码很多的柴火。后来柴灶改煤灶了，煤在另一个地方堆着，这儿就空出一大片来。易清娥过去来帮灶烧火，高兴了还在里边练过功，起大跳打飞脚跑圆场，啥动作都能转制开。易清娥特别喜欢这个地方，不仅宽大，而且门还能关上，关上门后墙还有一个窗户，既能抽风又能把黑乎乎的房子照亮。他想，一辈子就在这里烧火也挺好的，只要不出去见人就行，可是不见人能成吗？尽管好多人都说做饭也挺好的，他知道那就是在哄他说话呢，可他心里边是咋都迈不去这个坎儿的。他觉得烧火做饭实在是太丢人了，尤其是不能面对自己的同学们。剧团那时是1天2顿饭，上午饭10点开，下午4点半开，要是晚上有演出，会在演出完再加一顿夜宵。灶房就在练功场的旁边， 他在这边烧火摘菜，他的同学们就在那边踢腿下腰练身段。他们练得累了，中间会休息几次，一休息大家就拥到院子里看厨房做的啥饭，炒的啥菜。尤其是楚家和，在他进灶房第一天就故意跑到打饭打菜的窗口，把个脑袋伸进来问他：
3: 娥儿，早上给姐做啥好吃的呀？
1: 气得一清娥一头钻进灶门口，就不想再出来了。可他是厨房新添的一个人手，都说大灶的炊事员成三个人了，人家就不能把他只当烧火的用，他得案前灶后房里屋外的来回跑。宋四关心他，还专门把自己攒下的一副套袖、一个劳动布围裙拿到裁缝铺朝小的改了改，拿来让他戴上。可一清娥咋都不戴，还穿着那身练功服。廖四看了就说：
2: 又不练功了，还穿练功服做啥嘞？戴上套袖，系上围裙，就算是入行了，干啥不得有个干啥的样？
1: 可不管咋说，一清娥就是不戴套袖，不系做饭的围裙。宋四也没勉强，就把改小的套袖和围裙都收起来了。一清娥在厨房里干啥都行，就是见不得两个师傅大喊大叫的。宋四安排他催火，廖四喊叫他摘菜，刚摘完了菜，火又说熄了，因此厨房里好像老是在喊他的声音。宋四把他叫娃，廖四把他叫娥儿，厨房杂音大，他们俩的嗓门更大，一喊叫满院子里都能听见，一清娥快讨厌死了。当他慢慢开始适应这一切，也不太觉得没法见人的时候，才发现学做饭也并不比学戏简单。伙房就两个厨师，复杂的甚至比他们女生宿舍里更难相处。很快，宋四和廖四就为到底谁是大厨谁是二厨闹得牛头不对马嘴了。一清娥是个任何闲事都不管的人，可自打进了厨房，他就发现两个师傅都爱在自己面前说对方的不是，尤其是廖四，嘴特别碎，几乎没有哪一件事是不埋怨别人的。一清娥尽量回避着，不朝他们跟前凑，也不多听他们说什么，吩咐干啥他就干啥。下了班，他要么关起灶门口那扇门，在里面闷坐半天，要么就走出院子，到县的河边上去转转。有时候他还能到县中队旁边去转一转，看能不能遇见他舅。后来才听说，判了刑的犯人都弄到地区劳改场烧石灰窑去了。他开始出大门的时候，看门老汉还死拦着不让去，后来那老汉经常到灶门口来烧煤球，一清娥给他行了不少方便，老汉才让他随便进出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1:00。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1: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十九集，易清娥被分配到厨房做饭去了，可胡彩香和米兰老师都让她不要丢了工，说别真的弄成个烧火丫头了。可她那阵想，烧火丫头就烧火丫头，还轻省，不惹是非，唱戏又能咋？一个个朝死里争，朝死里斗，到头来还不就是个唱戏，还不就是为了吃饭穿衣。他觉得他现在就能吃饱，在厨房毕竟比其他人还能吃得好些，衣服也有穿的，一月生活费18块还用不完呢。别人冷他还不冷嘞，灶门口暖暖和和的，一边烧火就把暖给取了。易清娥啥也不想了，就是累得很，可比起练功来，这累也就是半斤对八两的事儿。唯一让他感到不安生的是宋四和廖四的矛盾，他避都避不过，并且越来越厉害。没有他时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忍着的，有了他好像就都不想忍了，就把事儿朝开的摊，朝云乎的搅，把易清娥吓得老想闪躲得远远的。那还是易清娥进灶房时间不长的一次。有一个星期天，宋四请假回家去了，炊事员请假都只能在星期天，因为这一天人出去的多，吃饭的少。宋四的家在农村，每个月会请假回去一次，他一般都是星期六晚上收拾完锅灶离开，星期天晚上赶回来。那一天只剩下廖四和易清娥两个人做饭，廖四就嘟囔着说，见月请假来，见月回家来，舍不得婆娘了，有本事给弄进城里吃商品粮吗？不是立过啥功，膀子都摔断了吗？啊，进单位比我还迟好几年，一进来就把自己朝大福的位置上摆了，嘿，谁给你封的啊？谁给你当大厨呢？你能咋能连个老婆都弄不进城来？就是不行嘛，炒菜连个盐都拿捏不住，还当的啥子大厨？要是我兄弟早就跳井了，还在人前面瞎晃悠个啥嘛？易清娥始终没有接话，一直在草帽边沿上搓着麻屎。人少好变花样，加上廖四这人总爱在宋四不在的时候美闷的表现一下，好让人都说他能行，说他比宋四人好，手艺高明。见易清娥没接话，廖四就问，咋宋光祖把你的嘴还糊抹住了？
1: 没有，我看这麻屎咋搓得有点不均匀嘞。
2: 要我均匀做啥嘞？黄主任原来说上灶吃嘞，咋下午我看出去钓鱼了？哎，咱这火管也不在嘛，就剩下一些磨出去的学生娃子能吃上麻屎，哼，我伙人该捧起后脑勺笑嘞。
0: 易清娥没说话，廖四把半锅煮洋芋搅了搅，放下筷子，
2: 哎，妈呀，你得是也觉得宋光祖就是这儿的主角，这儿的正经八板的大厨嘞。
1: 我不懂，反正你们两个都是师傅，都是大厨嘞。
2: 哎，娥儿，
1: 你娃错。

0: 笑脸。我们这个灶上还没打出来。宋光祖自以为自己是手提红灯唱了李玉和，其实这大厨谁也没有明确说过嘛。过去他没来的时候，我就是大厨，团上还给我雇了一个哑巴帮灶嘞。后来他宋光祖来了，就让哑巴走了，说是啥他在部队立过啥子功，就稀里糊涂地安插到我前头了。时间一长，我才发现他根本就不会做饭，在部队就是喂猪的。就他现在这几下子还是我教他的，手把手的教他的。我呸，徒弟成了不是大厨的大厨了，师傅反倒成了不是二厨的二厨了，你说偶人不偶人？易清娥还是没话，廖四就有点生气了。我说你咋是个三棍子闷不出屁的个娃嘛啊！这事情我已经给裘火馆反映过好多回了，裘存义这个人啊，都是在零碎账上抠的细啊，大事上都是个糊涂蛋。反正你看，要跟宋光祖学了，你就跟宋光祖好了，要是想跟我学，你就要按我的来。大厨咋的？没人听指挥了，我就是个庙门前的旗杆杆子，光杆一根，一根光杆。廖四的话让易清娥为了大难了。说实话，易清娥对宋四的印象更好些。宋四这个人话不多，但能背亏。每天早上他都是第一个来，晚上也是最后一个走。尤其到了冬天，一早上来冰锅凉灶的，宋四总是先帮着易清娥把火弄着。有时候晚上埋下的火种熄了，火特别难生，宋四就把头埋进锅洞里，用吹火筒吹呀吹，直到把火吹着了，才让易清娥添煤，自己到灶房去烧水做饭。晚上他也是最后一个捡拾完锅灶碗筷才锁门离开的。料子刀工好，切菜很拿手，土豆片儿、土豆丝儿切得能飞扬起来，眼睛还不用看，最后一刀下去，保准那一片那一丝儿还是跟前边的一样薄厚粗细。廖四的馍也蒸得好，不含浆，不塌气，不炸背，不烂底。说一声拔龙，两个人站在高凳子上朝下抬一龙，气是圆的，馍是圆的，抬一龙，气是圆的，馍还是圆的，七八龙抬下来，任谁都要把今天的好馍夸上几句。除了这些事以外，廖四平常总是把双手抄在肚子前的围裙里，说说东，说说西，喊喊催火，叫叫退火，手是很少伸出来洗菜洗锅的。尤其是冬天，到院子水池里洗菜，有时连水龙头都冻实了。这时候，宋四总是先找几张废报纸，把水龙头烧开，然后又帮着易清娥在冰冷的水里洗菜。可廖四总在一边喊叫，洗菜的活还用站着两个人吗？叫娥洗就是了嘛，你麻利回来炒菜，锅都要烧炸了。宋四也很配合，只要廖四喊，他就立马回去。有几次宋四也跟易清娥说，哎，廖四就是这号人溜肩，多余的活儿半点都不搭手，没办法，你知道就行了，多干一点咱也累不死。自打廖四给易清娥公开说要他别跟宋光祖混，就让他宋光祖做个光杆司令。易清娥发现廖四料制宋四的手段是越来越多了。先是炒菜，廖四切好，宋四掌做，用廖四的话说，一个人在部队喂猪，回来都掌做了， 你想剧团的伙食，大家能没意见？廖四对宋四掌座一直是心怀不满的，但是宋四还是掌座着。自打把菜切好，葱蒜准备好，廖四就抄起手站在一边看，看他宋光祖咋炒的。人多锅大，炒菜不是用锅铲，而是用铁锨。宋四每每炒一锅菜下来，都是满头大汗的，即使是冬天也得用别在腰上的毛巾把汗珠擦好几次。廖四一直当着易清娥的面笑话宋四说，宋光祖连洋芋丝洋芋片都炒不脆炒不香，你猜为啥？醋放的不是时候吗？宁要等炒熟了才倒醋，已经晚到爪哇国去了。这窍门你可不要给宋光祖说哦，让他挨骂好了。来来来来来，鹅，师傅教你一手，洋芋丝洋芋片片子积醋的时间一定要到炒到三四成熟的时候，过了五成都晚了。三四成熟积醋出锅才是脆的。嘿嘿嘿，他老宋把洋芋片片子炒得跟蒸南瓜一样，迟早都是面咕咚咚的，给80多岁磨牙的老太婆吃还凑合。大家有意见吗？宋光祖还说锅大只能炒成这样。啥锅大呀，就是手艺问题，喂猪的出身吗？易清娥想给宋四说可是不敢，但有一天他到底还是悄悄给宋四说了，宋四就把倒醋的时间提前了。洋芋片炒出来果然是脆的，吃饭的人都夸好吃，求火馆也夸，廖四就不高兴了。有一天他当着易清娥的面撇凉腔说，
1: 切，人碎碎的，心眼子比莲菜眼子还要多出几个来。
0: 到了寒冬腊月，其他的菜少了，几乎每顿都要醋溜白菜、煮白菜、包白菜豆腐包子。还是廖四把白菜切好剁好，豆腐丁丁炸好，等着宋四掌座。好多回菜炒出来，大家吃着都说把卖盐的给打死了，白菜豆腐包子出来喊叫得更凶，说把卖盐的他爹都打死了。有人把烂包子直接撇到了灶房的窗台案板上，求火馆就来开会了，批评说，
1: 你们最近是咋弄的？怎么连续犯严重的错误啊？这个盐放的太重了，就是严重的错误。好厨师一把盐嘛，你们连盐的轻重咸淡都拿捏不住，还开的什么灶，办的什么活？嗯，立马整改，3天以内，要是再改变不了严重的问题，不换脑子，就换人。
0: 宋四一点都没有推脱责任，一直检讨说是自己的手上出了问题，一定改正。廖四还替宋四说了话，说，
1: 哎，也不全怪光祖嘛，白菜本来就不吃盐，多少放一点都落在汤里了，咋吃都是咸的。
0: 求火馆就说，
1: 胡说嘞，冬天各个单位都是吃大白菜，人家就拿得住盐的吸筹了，没见哪个单位吵吵嘛，说他们的厨师把卖盐的爹卖盐的爷都打死了，还是要找自身的原因了啊，立马整改，争取群众的宽大谅解。
0: 为了这把盐，宋四甚至用秤把白菜一颗颗的称，盐也是一两两的过，结果炒出来又说淡了，再一顿把盐稍加了一点，谁知又都喊叫把卖盐他奶也打死了。他自己一尝也果然是进不得嘴的，易清娥就多了个心眼儿。在宋四炒完菜之后，他虽然侧身对着放菜盆子的锅台，却一直用眼睛的余光扫着。就在宋四提着炒菜铁锨和锅刷子到水池子清洗时，廖四转身抓了一把盐，呲啦一声撒进了菜盆里，还见他连着搅了几下，再用铁勺舀点汤汁朝舌头上一舔， 自己先苦地做了一个得意的鬼脸。他以为蹲在地上刮洋芋皮的易清娥没看见，就嘟哝着说，这个挨枪子的宋光祖今天把麦言他太爷又给打死了。易清娥真想当面揭露料死，但是又怕他给自己耍手段，就忍住没说。过了两天，宋四已经让大家骂得每次炒菜放盐时手都抖得快拿不住瓢了。易清娥就换了一个方式，让宋四炒完菜别去洗铁锨刷锅了，由他去洗，宋四就在灶房盯着，直盯到开饭。这期间能好一点，但也时不时的还是出现一些问题。宋四大厨的地位，无论在群众当中还是在求火馆那里，都发生了明显的动摇。过年时，由宋四掌作的炸红薯丸子出现了开花八裂的问题，炸面叶子又出现了干硬焦糊的问题，蒸扣碗子肉、粉蒸肉酱油太重，肉皮咬不动，包的肉饺子下锅就烂，煮的元宵见水就化，反正是摆做摆不成了。整得宋四一天出几身汗，还一连声地给求火馆检讨，说自己好像是撞着鬼了，突然做不了饭了。廖四一个劲儿地替宋四打圆场，哎，光祖想炒好的做嘛，光祖绝对不是故意的。这么多年了，哼，我还不了解光祖为了这个灶房真正是把劲给努圆了，把神给掏尽了，把心思给费砸了。你只说我猪，光祖还为的有啥麻大了不成？那是在行嘞，人家在部队就是养大肥猪的嘛，人一在行，鬼都能使唤来推磨打墙嘞，不是？再后来灶房出了一次大事故，宋四就从大厨的位置上被抹了下来，廖耀辉自然就上了正位，做了大厨。

0: 指到哪儿打到哪儿，还能坏了规矩拿了人家大厨的丝。裘虎管就问宋四看咋做。宋四想了想，落锅盔馍，再煮些豆角、南瓜、洋芋、绿豆汤，叠起来掐火的很嘛。最后要弄点排骨回来就更了了，不一定要多少肉，有几根子骨头棒棒，熬出点鲜味来就行。裘虎管一听就答应了，他还真去弄了几根肉削得光溜溜的骨头棒棒回来，让下锅炖了。那天一青娥刮洋芋皮，掐豆角的地坝和催火，廖四切洋芋片、南瓜疙瘩，准备葱姜，宋四掌座。宋四一边烙锅盔，一边经管着熬汤。汤里先下了绿豆，等煮炸腰时，又把豆角、南瓜、洋芋放到另一口锅里一炒，然后一锅烩了。也怪那天的骨头煮得太香，练功排戏的人都垂涎三尺的结束得早了点儿，抢着排了队，用筷子把洋瓷碗敲得一片乱响。实在熬不住了，宋子就决定提前开饭了。结果吃完饭不一会儿，就有人喊叫肚子疼，而且上吐下泻的，接着又有好几个学生也发作了。到一两个小时后，就有50多个人摆在了医院的过道里，给县城又制造了一次剧团住院的风波。戴大盖帽的又拥来了半院子，气得黄主任一个劲儿地喊，这单位是中了邪出来鬼了啊！这个要彻查到底，绝不能姑息养奸。第二天一早，问题就查清楚了，是豆角没煮熟惹的祸。黄主任亲自给厨房开了会，宋四做了深刻的检查，裘虎管也给自己揽了责任，说是自己监管不力。廖四在会上发了言，说自己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起码没有及时提醒光祖同志应该按时间表开饭。
1: 那开饭的时间是团领导定的，我们厨房应该有这个觉悟，始终维护领导的正确决定，不按照领导说的办，一定会把错误犯。你看这不犯严重错误了不是？为了这个厨房，黄主任和裘虎管可以说把心都操烂操碎了，我们不注意还给领导惹下了这大的乱子，太痛心了，真是太令人痛心了。
0: 廖四说着，甚至还撩起了围裙，稀稀溜溜地把鼻子擦了一把。后来又让易青娥发言，易青娥吓得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摇着摇着，他把头勾到了两条瘦腿中间夹着，再让表态他都没挤出一个字来。黄主任就做了总结，最后决定廖耀辉出任大厨。考虑到宋光祖过去在部队立过功，先留下来做帮手，等思想问题彻底解决以后，再考虑他还能不能继续担任二厨的问题。事后廖耀辉悄悄对易青娥说的那句话，让易青娥一辈子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哭笑不得。
1: 娥，你懂不？这厨房就算是改朝换代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秦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二十集。廖耀辉一上任大厨，就先把跟宋四住房的位置彻底调换了过来。宋四跟廖耀辉是住在一间房的，离厨房不远。那间房窄长窄长的，中间用竹巴墙隔着，里间大些，外间小些。里间有个窗户是对着后院子的，外间也有个窗户是对着前院子的，但前院子离水池子近就吵闹些，里间咋看都是要比外间房好处许多的。过去宋子就住在里间，大厨更需要休息好一些嘛。自豆角事件之后，当了大厨的廖四就老说最近休息不好，他嫌前院子吵闹得很，水池子里的水一天到晚流得噼呀噼呀的响，弄得他白天掌座的时候都没了精神。有时候他还故意给脑袋上勒一条湿毛巾，说脑壳疼得快要炸了，掌座不成了，炒菜也拿捏不住火候了。宋四就听出了话外音，主动提出两个人换一下，他住出来让廖四住进去。廖四开始的时候还客气了一下，可宋四一再坚持说还是要按规矩来，于是廖四就答应换进去住了。换房那天，廖四还喊叫易清娥来帮了忙，看起来也没啥东西，可一拉扯开，零末细碎的还真不少，三个人是整整忙了大半夜。在宋四住里间，廖四住外间的时候，易清娥是来过两次这间房的，两次都是廖四叫他。一次是廖四叫他去拿糖，他不去，廖四还在门口努着嘴，指使眼色，意思是他必须来。一来师父叫你，你还能不来？二来是不许再扭扯，让别人看见了不好。扭不过，易清娥就去了。只听宋四在里边吼天震地地打着鼾，廖四给易清娥准备了一手帕乡下人熬的红苕糖，糖里缠了核桃、芝麻，用刀切成片，再用炒熟的苞谷面一裹，互相也不粘，又香又好吃。易清娥的娘过去也是给他们熬过糖的，后来红苕不够吃，也就再没熬了。易清娥不要，但廖四坚持要他拿上，他就半推半就地拿上了，拿上也没让他走，让他再坐一会儿。易清娥就把半个屁股端在板凳边上，又坐了一会儿。廖四就开口了：“你听见我？我打鼾声像不像个夫？你老家养的夫，是不是也这鼾声？”易清娥就低头笑，廖四也笑了，整天跟个猪在一起打交道，你说这叫啥日子？哎呀，这个光祖呀，倒头就能睡着，睡着了雷都打不起来。我见过睡的死的，但是没见过睡的比死人还死的。哎呀，这就是我一辈子的灾星嘛，一辈子的噩梦嘛。你说我跟坐监狱有啥子两样？外头上百人要吃要喝的，他负责这一大摊子，啥都不过脑子嘛。哎，不过过了也是白过，过的是猪脑子嘛，还不如不过嘞。鹅呀，你说咱伙房碰上这样的头，就咋能办好呢？群众咋能没意见呢？没意见才是出了怪事呢，得死点。易清娥反正不管你说啥，她就是咧着大嘴笑。她很瘦，因此笑起来显得嘴尤其大。廖四看跟碎娃也说不拢啥成器的话，易清娥要走也就让她走了。还有一次是在宋四连着犯严重错误以后，怎么突然炒完了菜再不离开灶房，并且眼睛要一个劲儿地盯着菜盘子，廖四就怀疑起易清娥这个碎鬼了。
在一次宋四回家的时候，他还把易清娥叫来审问了半天。易清娥永远就是那副傻头巴脑的样子，没表情也不说话，问得急了还是把那张瘦脸朝两条麻杆腿中间一夹，就再也不朝出拔了，弄得廖四毫无办法。不过他还是给易清娥捏了一小撮冰糖，硬叫他拿走，并且叮咛说，以后灵醒点儿，师傅看你可怜吗，小小的就磨人待见，你就把师傅当个靠山哦，师傅会心疼你一辈子的。两位厨师换了房以后，易清娥又被廖四叫去过一次。宋四住在外间，还是放声的打鼾。易清娥见宋四的嘴张得能塞进去半个拳头，她想笑，可没敢出声，还用手背挡了挡嘴。她走进里间房，廖四斜靠在床头上，手上拿着水烟袋，吸得呼呼噜噜的直响。见他进来，扑的吹一口，那红红的烟球就飞出去老远。他还是先说宋四，你听，你听听，让人抬出去扔了喂狗都不知道。好在我是习惯了，有时候啊，磨着鼾声我还睡不着嘞。哎，我叫你来啥意思你知道不？易清娥摇摇头，廖四又点燃了一袋烟。我想教你学切菜嘞。宋光祖切菜我几下我咋都看不上。易清娥用一只脚尖踢着另外一只脚的脚后跟说，我还是烧火吧，还有摘菜、剥葱、剥大蒜啥的。还没等他说完，廖耀辉就把话接了过去，没出息个东西，难道在灶房一辈子就当了使唤丫头烧火佬？催火龙火的事他宋光祖也可以干吗？过去在部队他就是个喂猪的，那不就是烧个火煮个猪食的事？日今年下了，他是犯了错误的人嘛，现在跟你一样都是我的手下，你干的事他也可以干嘛？不要还按过去一样让他咋个大厨的事，这样对你就不公平了，知道不？易清娥还是用后脚踢着前脚的后跟儿，我还是烧火，我喜欢。廖四就摆了摆手，哎呀，真是一把抹不上墙的稀泥呀。行了行了，你就烧火，不过大锅以后可不敢洗了哦，搭着凳子洗锅危险着嘞，搞不好一脑壳栽进去，我这个大厨还负不起责任嘞。来，给，拿着。说完，听见外边宋四翻了个身，好像快醒了，廖四就又给易清娥捏了一撮冰糖，摆摆手，让他走了。好在廖四再咋给宋四下套穿小鞋，宋四都不在乎。叫他打下手他就打下手，过去咋出力现在还咋出力。不过自廖四明确了大厨的位置

0: 后，饭菜的质量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再没有出现过盐重的问题。再就是，馍也蒸得多了，菜的花样也增加了。比如过去，早上一般吃糊汤，或者说吃糊面，料似改成吃糊汤，但是加两片油炸馍片。吃面，但改成油泼面或者是臊子捞面。中午过去一般是蒸馍稀饭，外加一个炒菜，或者吃锅盔加辣子。现在改成蒸馍稀饭，外加一个炒菜，还带一疙瘩豆腐乳。锅盔加辣子也是要外带咸菜丝的。稀饭更是花样多变。不时是红枣小米粥，不时是百合白米粥，有时还熬大拌子包谷米汤。反正厨房的起色是谁都看在眼里的，有人就夸廖四说他干得好嘞。宋四在的时候，廖四就会说人家宋四也干得好着嘞。宋四不在的时候，他就会说这跟你们唱戏一样，还不是看谁唱主角，看谁说了算，看谁掌座了吗？有人就故意撩拨他说，人还是原来那几号人嘛，枪还是过去几杆枪，咋做出的饭菜就有了天壤之别嘞？
1: 过去咱说了等于放屁不算吗？现在咱能说话，能拿事，能定秤了吗？啊？
0: 很快黄主任都在全团大会上表扬了，说从他亲自整顿后，伙房的革命工作已经改头换面，蒸蒸日上了。易清娥那时虽然小，但对廖四那一套就已经有自己的看法了，只是不说而已。那宋四明显是受着廖四欺负的，可宋四好像很不在乎。有好多次易清娥起得早，火半天烧不着，宋四就来帮忙。廖四看见了说，
1: 以后烧火就让宋四烧，人家是老师傅嘛，有几下子。你看看娥，你烧了半天了，一锅子水还是屁温子，人家宋四就几下子，锅里的水就咕嘟上来。
0: 有一回蒸馍，宋四接龙时让蒸汽水把半条胳膊烫起了大水泡，廖四还是叫他去洗锅。易清娥就主动拿过扫帚一样大的大锅刷子，搭着板凳上灶去洗。廖四见了说，
1: 娥，你有你的事吗？不相互插行。
0: 但他没听，硬是坚持着把锅洗完了。廖四为这事很不高兴，说岁岁个娃还不听指挥了。隔了两天，宋四从家里来，把易清娥叫到灶门口说，
1: 娥，你师娘专门给你纳了一双布鞋，做饭穿上舒服着嘞。哎呀，做饭是个苦活，一天忙到黑，厨师的腿到了晚上都是肿的，鞋都脱不下嘛，只有穿个布鞋才能强一点，布鞋养脚嘞。
0: 易清娥不要，可宋四硬是塞给他。他平常话很少，但那天硬是忍不住多了几句嘴。
2: 师父，有些活我能干的，你就尽管让我去干，你不要太累着了，再累也落不下啥好的。
1: 哎呀，我就知道娃想说啥嘞。人呀，多背些亏，吃些亏，没啥坏的。活得太艰难了，心眼太歪了，迟早是要遭报应的。
0: 在这以后，剧团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说老戏突然解放了。老戏是啥？易清娥根本不知道，他只听活馆求存一说，能把老戏解放出来，可能真是要天翻地覆了。 1978年农历6月初6那天，剧团的院子里突然晒出了几十箱稀奇古怪的衣服。火管求存一说，那就是老戏服装。那天求存一格外活跃，一早起来就喊叫易清娥、宋死、廖死帮忙给前后院子拉绳子、绷铁丝，说是6月6要晒煤呢。奇怪的是，连门房老汉也积极地到处扶梯子、地板凳地忙活起来，并且还一个劲儿地让把绳子、铁丝都绷高些，说要不然服装就拖到地上了。绳子、铁丝绷好后，求火管又叫了好几个年龄大些的男学生到火房的保管室的楼上，用绳子放下十几口灰土土的箱子来，然后都抬到了院子里。门卫老汉就用抹布一一抹起了箱子上的灰尘。求火管说，64年底封的箱啊，13年啦。门卫老汉在一旁说，可不是咋的。然后他们就把箱子打开了。箱子一打开，当一件件易清娥从来没见过的戏服被求火管和门房老汉抖开搭在绳子铁丝上时，易清娥惊呆了，那些抬箱子的学生也惊呆了。廖四老喜欢抄在围裙里的手也抽了出来，拉着一件件衣服细翻细看着。
3: 哎呀，我的个天呀，这老戏服还都是做工精到，你看你看这金绣，哎呀这盘绣，今天这人啊只怕打死也绣不出来了。
0: 易清娥知道廖四是裁缝出身，所以对针线活特别上眼。一旁的宋四问，
1: 咋老戏又让演了，不是说是牛鬼蛇神吗？
0: 廖四急忙接话说，
3: 你看过几出老戏还牛鬼蛇神？相公小姐也是牛鬼蛇神，那包公扣粉也是牛鬼蛇神，还有我岳武穆、杨家将，我也是牛鬼蛇神。我说啊，宋四，你还是麻利的烧火气，让娥在这儿给求火管帮一下子忙。这个早上吃酸豆角臊子面，还要弄点油泼辣子来哦，磨辣子这火挨求的吃了都嘟嘟囔囔，嫌不受火来。油泼辣子一会儿我来掌做啊，你先去把我辣面子弄好放在老碗里就对了，赶紧去。
0: 宋四听了就走了。这天早上，剧团满院子都挂得花枝招展、琳琅满目的，不一会儿一院子的人就都出来了。大家把这件戏服摸摸，把那件戏服撩开来看一看，忙得求火管和老门卫前后院子喊叫，
3: 哎，只许看啊，不许摸哦，千万不敢乱摸，这些戏服十几年就荒脱了，再用你我汗手一摸拽一拽，立马就朽的了。
0: 他们一边赶着人，一边用手动的喷雾器给每件戏服都翻边喷着酒精。大家无法知道这些戏服都是什么人穿的，不仅盘龙绣凤、金鸟银雀，而且几乎每件都是彩带飘飘。官服肚子上要弄个圈圈，说是叫玉带，那上面果然是缀着方圆不等的玉片的。尤其是一种叫大靠的戏服，说是古代将军打仗时穿的，背上还要背出四杆彩旗来。有人就问求火管，这样穿着多麻烦，打仗不是自己给自己找抽吗？求火管不乐意了，
3: 这就是你们不懂了，穿上这个才叫唱大戏，才叫真正的艺术嘞。
1: 戏服啊，是几百年演变下来的好东西，我每一件都是有大门道的。
2: 哎，秋侯感，那现代戏的服装就不是艺术了？
1: 哎呀，现代戏才多长时间，撑死也就是四十几年的事，不定将来演一演也会演变出跟生活不一样的戏服来。但是现在穿上起码没有这些真正的戏服好看。
2: 得了吧你，让现代人穿上这大红大绿的袍子演戏，还不把人给笑死了呀。
1: 这时候老门卫插话了，娃呀，你是没见过，穿上这些衣服我演戏才真叫演戏嘞，我演的戏才叫耐看嘞。
0: 就在这时候，黄主任也到院子里来了，他问是谁让晒这些东西的。邱火管说他自己要晒的。黄主任问，
3: 为啥要晒这些东西啊？
0: 邱火管说他从广播里听见有些地方已经在演老戏了。黄主任又追问，
3: 啊，哪些地方？
1: 哎呀，黄主任，川剧年初都演折子戏了，我在四川有个师兄来信说的，还说中央的大领导让演的，并且说领导就是在四川看的。
0: 听完裘火管的话，黄主任立马就不说话了。在这以后的日子里，剧团慢慢变得让所有人几乎都不敢相认起来。尤其是进入当年的秋季后，大家都明显感到黄主任说话渐渐不灵了。他喊叫开会，总是有人迟到早退，他在会上批评人，有人竟敢当面顶驳说，
4: 哎呀，都啥时代了嘛，还四人帮的喂一套了啊。
0: 黄主任开会就慢慢少了。这期间剧团最大的变化是，有几个人突然跟变戏法一样从犄角旮旯里钻了出来，并且还逐渐演变成了这个院子里的大红人了。第一个就是裘火管，谁都知道裘存义就是个管火的，并且抠金锁两，一院子人都乱给他起外号。后来易清娥懂事了，才知道裘咬蛋、裘咬腿都是骂人的狠话。反正剧团的伙食一直办得不好，群众就老有意见。据说有几年内部贴大字报炮击的最多的就是裘火管，有时还有人给他的名字上打上红叉，说他是世界上头号的贪污犯，把灶上的好东西都贪污了自己吃，让群众希望的只能填碗盐子。说归说，骂归骂，反正也没搜出啥贪污的证据。并且裘存义这个人吃饭每次都是最后去，打的饭菜一定要拿到人多的地方吃，菜里的肉金贵他就不要给他打，糊汤米饭锅巴稀罕他也从来都不去吃一口。因为如此，他就一直还能把火管的权掌着。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对话民俗学者罗山，探寻经典作品中刚刚好的人生意趣。
1: 其实小满，我觉得它的这个妙处是在这个小字，因为满本身是一种状态嘛。那么小在这里，它好像很小，但其实接在满前面，它就不小了，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接近满而未满的这样一种其实很大，但大家一说小满，听起来又很轻松的状态。其实已经很好了，但似乎又不给人压力。
2: 5月21日，小满节气。
0: 小满节气，
2: 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时光漫游机。
0: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2: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

0: 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三将军一听气乐了，哈哈哈哈，这差事不赖呀、啊！我们上两军阵前与敌将厮杀，您在这儿看家呀，咱们换换不行吗？孔明把脸往下这么一沉，岂有此理，令下如山倒，剑印在此，违令折斩。令已经传出去了，你跟我这说些什么呀？他这个张飞刚要瞪眼，玄德站起来，三弟不许乱说，军师把令已经传下来了，难道你忘了吗？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难道说你还让军师到两军阵前与敌将作战不成吗？他这个以德将军这个气，心里说，大哥，你处处都向着他，我这儿问他您搭什么茬啊？瞧您把他给吹的运筹帷幄之中，就坐到屋里边都算计好了，决胜千里之外，他就在屋里这坐着甭动地方，千里外的胜负他就给定了。我怎么那么不信呢？想到这会儿，三将军一撩战裙，扑隆的一声，腾腾腾，气哼哼大踏步，他走出堂口去了，正碰上云长。云长也想上去问军师几句，大哥这一说一得呢，他也不好意思过去问了。二哥，方才大哥说的话你听见了没有？说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三弟，我们现在且不说什么，等这博望坡一战，如果我们要大败夏侯惇，那就是说咱们这位军师啊，果然有先见之明，而且他很会用兵，如果咱要是败给夏侯惇，咱就请这位军师回隆中继续耕种去吧，还让他种地去得了。嘿嘿，二哥，您这办法高，且看今夜一战如何，再做理会也不迟。走吧，兄弟两个上马领兵走了。玄德方才虽然说了三弟了，可是他这心里头始终也不踏实。军师每传一支令啊，他都要看孔明一眼，心里说，先生有把握吗？特别是孔明先生告诉孙乾准备喜庆宴会，贺功劳簿，按功行赏，这事儿听着都有点玄乎。没打仗呢，先把庆功酒都准备好了。我刘备出世以来见了不少的战阵，这么个打法，这么个安排，我还是第一次见。我就知道我兄弟三人刚出世不久，我二弟云长温酒斩过华雄，那跟这也不一样。这是玄德的心里，可是那些文武呢，心里都没底呀。虽然把令接过去了，也全都很忐忑，因为曹操这势力太大了，他灭了袁绍，平定北方，现在雄兵百万，战将据说有千员，这次说是选出来十万精兵来取新野，那夏侯惇多厉害呀、啊！就咱新野这点人马，兵凑吧凑吧还不够五千呢，将就这么几员呢，这事儿啊可危险，看看吧，看咱军师这计谋怎么样吧。一个个都怀揣着小鹿，是忐忑不安，各自按令而行。最可乐的是子龙，他把兵点齐了一看，子龙笑了，笑什么呀？嘿，我这500军兵，军师给我安排的真不错呀、啊，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岁数大的岁数小的都有，而且啊还都没有号衣，那时候叫号衣，也就是军装吧，穿的都是自己家里的普通衣服，全是便衣，便衣队。子龙一看，哦，他想起来还没顾得发号衣呢。话又说回来了，新野这儿也没那么些号衣，现做呀 也来不及，就这样吧。子龙一想，我得问问呢，我领着你们到博望坡去迎战曹操的大将夏侯惇，这些人怕不怕死啊？子龙这一问呢，些民军呢是振臂高呼啊，我们跟着赵云将军上山可以斩虎，下海可以屠龙，还行。子龙飞身上了马了，他把这民军往外这么一带，哎呀，子龙暗挑起大指来了。他夸赞什么呢？夸赞军师啊。子龙从樊城归来的时候，他就听说了，说是主公招募了一些民军，由军士孔明来操演阵法，说是日子不多，但是今儿往外这么一带兵啊，队伍非常整齐，一点不乱，是进有方退有法呀。子龙一下行啊，看来这仗能错不了，曹兵再厉害我们也能抵挡一阵。曹兵确实是厉害，这夏侯惇威风不可一世，从许都一出来，他是愤然领兵而出，带着气儿出来的。特别是徐庶那几句话，把诸葛亮夸得跟天上神仙一样。夏侯惇越听越生气，哼，就冲你徐庶这话，我这次在新野也要生擒刘备，活捉诸葛，把他们带到丞相的驾前，我看你徐庶拿什么脸见我。夏侯惇要土平新野，他把这十万人马夸的一下拉开了，把精壮士卒全放在前面。要说精壮士卒啊，这十万人马几乎都是，虽是这样，夏侯惇还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呢。他选了3万最强壮的兵马走在前边，剩下的人押运粮草。他大队人马刚到罗川口，前边可就是博望坡了，这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夏侯惇不让停下，他是促军急进，给我快走，一步也不许停。他恨不得抬腿就到新野县，才如他的心愿呢。现在这个进兵季节选的也好，正是秋天，是秋风洒洒呀，走起路来也凉快。天也渐黑了，月亮也上来了，天高云淡，明月高悬，秋风送爽，人马行在这山川上，嘿，还真蛮有点诗意呢。夏侯惇是不会作诗啊，他是蛮高兴的，看他那个神气那个样啊，只要他夏侯惇大吼一声，那刘备和孔明就得甘受其福啊，心甘情愿就得让他绑上。正在夏侯将军得意时，忽听对面一声炮响，一哨人马挡住了去路。夏侯惇一听，什么？刘备在这安排人马了？好，待我将其杀散。他带着韩浩和夏侯兰一催马就到了阵前，刷把队伍拉开了。夏侯惇举目一看，他是仰面大笑，哇哈哈哈哈，乐得差点肩膀上摔下来。夏侯兰有点奇怪，将军您因何发笑？哎，贤弟呀，感觉这夏侯兰呢是他本家一个兄弟。你快看看刘备这些人马吧，多么使人发笑啊！他家哪儿找来的这兵，连件号衣都没有，全是些黎民百姓，手里拿着的兵刃也长短不齐，这能打仗吗？这不是犬羊斗虎豹，鱼虾戏蛟龙吗？怎禁得住夏侯将军一战呢？哎呀，将军，您不要乐了，您看这员将可十分威风啊。嗯，夏侯惇眼神不大得劲儿啊，光看见对面的兵了，还没发现那员将。当他举目一看赵云，

0: 吓唬抡刀倒吸一口冷气，这一员大将怎么这么漂亮？看赵云、狮子盔张口吞天，亮银甲，月眼生寒，护心镜冰盘如月，素罗袍虎体遮颜，潘甲头凝成九股，于大伟龙滚浪翻，胯下马好似出水蛟龙，掌中枪神鬼胆寒。哎呦呦，可惜哟，可惜这员大将怎么会辅佐了刘玄德了呢？哦，夏侯惇猛地想起来了，不用问他了，来将必是常山赵子龙，此人十分了得呀。
1: 嘿嘿，再了得也不行啊，
0: 常言说得好啊，兵强将勇啊，你将再勇，你这兵太惨了，今天也得让我夏侯将军杀你个落花流水。想到这儿，他往前一催马，请了。对面将军可是常山赵云，然也。哎呀，可惜呀，可叹。
1: 嗯，子龙奇怪，夏侯惇一见我面，干嘛先来个可惜可叹呢？
0: 来将可是夏侯惇？正是。我来问你，你叹息何来？嘿嘿，子龙将军，凭你胯下马踏遍乾坤，掌中枪神鬼莫测，你怎么会保了刘备了？那忘恩负义的小人刘备，你跟着他不等于野鬼追随着孤魂一样吗？子龙一听，呸，休齐我主，他往前一催马，举枪就刺，俩人就打上，二马盘桓战三十几个回合，子龙是拨马就败。呵呵呵呵，赵云将军留下头来追。夏侯惇领人马就追上来了，子龙是且战且败。旁边的夏侯兰一看不对劲儿，他赶忙往前一催马，将军且慢。夏侯惇一愣，嗯，因何拦阻？您看赵云且战且退，是不是他这是诱敌之计？夏侯惇摇了摇头，我家贤弟，你特意的多虑了，别说他没有什么诱军之计，纵然使了诱军计又能如何呀？就刘备这些人马呀，好似乌合之众，随我来杀。追着追着，听对面一声炮响，果然有援兵了，刘备领着人马上来了。夏侯惇一看，哎，你们看，这就是刘备带来的援军，你们看这些人马吧，多可怜呐，一小堆堆，而且是旌旗不整，衣甲不鲜，怎么能够经得住我曹兵掩杀呢？咱们打那仗就得把刘备吓死，官渡一战，我家丞相领7万人马大破袁绍70万雄兵，小小刘备何足挂齿，我看他不过是风中之竹，今天夜晚我要不杀进新野县，怎好在丞相面前撤回俺的军令状？堵了脑袋了，夏侯惇能不着急呀？他带着人马往上这么一杀，也难怪人家夏侯将军狂傲，这位刘备也真不禁杀，是一杀就败，他与赵云合兵一处就败下去了。呵呵，夏侯惇越追气势越旺啊。可是他旁边的那个韩浩啊，看出点门道来，我说夏侯将军，嗯，咱们还是慢点追吧。为什么？您看刘备那人马往下败，他败可是败，但是军卒不乱，败兵哪有这么整齐的呢？我看方才夏侯兰将军说的有道理啊，
1: 咱是得提防着点儿刘备的诱敌计。
0: 嘿嘿，韩将军，这样的诱敌计一直把俺夏侯惇诱进新野，他又能奈我何呀？
1: 这样的诱敌计呀，就让刘备使唤吧。当夏侯惇的人马追到博望坡的时候，刘备和赵云的人马不见了。夏侯惇找来了一个向导，一问这什么地方，说前面是博望坡，后边是罗川口，左有一山叫玉山，右有一林叫安林呢。我来问你，此处离新野尚有多远？90里路。
0: 哦，
1: 夏侯惇一听，那就算到了，80-90里路还隔得住10几万人马走啊？他传令进兵，大队人马就进了博望坡了。这时候忽然天阴了，乌云把明月给遮住了，而且还起了风了。方才呀，是秋风徐徐，金风送爽，哎，军校走的路上还觉得挺凉快，现在不是吗？这风很大，哎呀，这么大的风啊！后队撵前队，越走越快，走着走着，这道啊是越来越窄，两边的石头是砾石如剑，卧石似虎，野草喷喉，黄花过膝，两边都是芦苇，再就是些葱杂的树木了。李典这么一看，哎呀，道这么窄，两边这么多的芦苇树葱，这敌军要用火烧我们可怎么办？想到这儿，这一带马跑到于禁的跟前来了。于禁将军，咱这人马不能再往前走了。于禁一听，怎么了？您看，南山道狭呀，就是狭窄呀，两山加一沟，如果敌军用火先攻，我等当如何呀？哦，于禁这才看明白，哎呀呀，李典呐，你怎么不早说呀？快，你把队伍给我扎住，我到前边让夏侯将军赶快回兵。说完了，于禁催马追夏侯惇，过不去，这人都查住了，那马呀急得昏昏乱叫，一个劲儿的直拿桩，马的两个前蹄子离了地就落不下来了，没地方了，那人一个挤一个，一个挨一个呀，那马不能总这么拿桩站着呀，俩后蹄蹬着山坡，他这前蹄子往下一落，啪嚓一下就拍伤了两个士卒啊。于禁费了好大的力气，他这马也过不去，他这么一着急，干脆我喊吧，夏侯将军，请莫进军，别往前走了。这在山沟里头行军的同时，有人大喊，听出老远去啊，一个传一个传到夏侯惇这儿，他被马就勒住了，怎么了？谁在后面呼叫？韩浩催马过来的启禀夏侯将军，是于禁将军在喊你。他喊我干什么？他不让你走了。嗯，岂有此理！夏侯惇觉得奇怪，于禁这怎么了？这人马正行军的时候，他怎么不让走了呢？这时候于禁上来了，他是满头大汗，将军且慢，啪，抬手他就把夏侯惇的铁锅梁给抓住。嗯，于禁，你这是怎么了？将军呢、你看这是什么地方，这路多窄呀、如果敌军要用火攻可怎么办呢？啊，夏侯惇听着这是打了个冷战，他往两边这么一看，哎呦，曼城，你怎么不早说呀？说着话，他在马上一掌身，大喊一声，赶快回军。那军字儿还没等出口呢，就听一声炮响，跟着这炮声哗，这大火就

0: 厉害，一个个烧的是狼嚎鬼叫，夏侯惇的战裙都着了，他顾不得这些了。夏侯惇在马上看得很清楚，后边粮草车也起了火了，他可有点发懵了，粮草被烧了，那我不是就完了吗？赶快往回退。这话刚出口，听一声炮响，由打左侧杀出来一员大将，正是关云长。哎呦，夏侯惇哪有心恋战，打了几个回合的搏马就败。夏侯惇败出去没有多远呢，听对面炮响，他抬头一看，赵云杀回来了，刘备也杀上来了。哎呀，果然刚才他们是诈败哟。他现在才明白，夏侯惇打了不少仗，可他忘了是轻敌者必败。就这一眨眼的功夫，曹兵是死伤无数，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曹军自相践踏，就不知道死了有多少。他们败着败着，发现前面一片密林，有人喊别进去，说不定咱们一进树林子，树林子里边就起火。他这话刚说完，哎呦，你们看到，果然在安林后不远处火光冲天，那是三将军张飞把夏侯惇博望城屯粮处给点着了，也就是说把他粮库给他烧了。然后张飞挡住了夏侯惇的去路，你家三将军在此等候多时。夏侯兰一看，我今天怎么也得杀条血路，把我家主帅夏侯惇保出去，他催马来战张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夏侯兰哪是三将军的对手啊？打了没有四五个回合，只听张飞大叫一声，哈，一枪把夏侯兰由马上给挑下去了。这时候韩浩拼着性命保着夏侯惇杀开一条路，是落荒而逃啊。哎呀呀，夏侯惇现在这个惭愧，愧无容身之地了，这真是骄兵必败，败得多惨，十万雄兵啊，让人刘备几千人把我烧了一个落花流水，现在还有什么说的，他只得是自服请罪，自己把自己捆上来见曹操，跪在阶下等斩。曹操赶忙从屋里出来了，出来一看夏侯惇这样，哎呦太惨了，盔也糊了，甲也黄了，战袍烧了一半去，靴子还剩一只了，胡子了去了不老少，眉毛也没了。本来夏侯惇的眼神就不得劲，眼着毛都烧光了，怎么这么个模样了？曹操赶忙把他扶起来，袁让，你这是怎么了？夏侯惇差点哭了，启禀丞相，我在博望坡前是大败而归，刘备用孔明之计火烧了我的人马。他就把这失败的前前后后都跟曹操说了。丞相，我在您面前立下了军令状，您就把我杀了吧，杀我是应该的，可是您要重重的封赏于禁和李典，要不是他们两个的提醒，我将全军覆灭。哎，曹操亲手把夏侯惇的绑绳给松开了。袁让啊，你自幼用兵，怎么就会不知道狭路须防火攻呢？你上这么个当，这说明你是骄敌了，欺敌者必败，你连用兵的骑马常识都忘了，若不是于禁李典提醒，恐怕连你也回不来了。于禁李典堪为大将，曹操重重封赏了于禁和李典，但是呢只给夏侯惇记了个过，把那军令状给他撕了，没杀他。这是什么原因？人家是弟兄啊，一家子。曹操原来姓夏侯，他后来过几个姓曹的了，那夏侯惇论着是他的兄弟，何况还是他一员得力的大将。再说人家夏侯惇自从追随曹操以来立过无数的战功啊，所以曹操把他给放了。放了夏侯惇之后啊，曹操可就放开了合计了。哎呀，刘备这个军师诸葛亮好厉害呀，看来此人正像徐庶说的那样用兵如神呢，这可怎么得了，我必须得亲自统兵去伐新野，顺手得过荆襄，然后率兵南下去取孙权，我先得把刘备灭了，不然等到刘备将来翅膀硬了，展翅腾空，翱翔于蓝天之下，我再想抓他呀，哪儿抓去呀？ 应该趁其羽毛未丰之际，我就把它灭了就得了。就是这个主意，曹操打定主意了，吩咐一声，巨将升听。哎呦，相府可有些日子没勒这巨将鼓了，没敲这个巨将钟了，钟鼓齐鸣，文臣武将全都到了。曹操秉正归坐，把令箭举起来，列公听了，厅里厅外当时是鸦雀无声。老夫派夏侯惇领兵十万去取新野，刘玄德手下有一军师，复姓诸葛，单字明亮，此人诡计多端，在博望坡前侥幸用火攻伤了我很多的将校，此仇不能不报，老夫今日要亲自统兵土平新野，生擒刘备，活捉村夫诸葛，然后取荆襄，灭刘表，得江南，一统华夷。曹仁、曹洪听令，在你二人领十万人马，做老夫第一路先锋帅。张辽、张合在你二人领十万人马，做二路先锋帅。夏侯惇、夏侯渊有才，你二人领十万人马，做三路先锋帅。夏侯惇，你必须要将功折罪。遵令。他派于禁、李典为四路先锋帅，让大将许褚率3000铁甲军做先锋，留下荀彧守许都，自己是一路侠五路，亲率人马兵发新野，宅即日起兵。选定这起兵的日子是建安13年秋7月末丙午日，由许都出师。一道道将令传下去，众将是按令而行。正在这时，有人高叫一声：“且慢，丞相，今日不宜发兵。”哎呦，这一句话把众文武都给说愣住了，这谁这么大的胆子？丞相传令，他敢出来阻拦？众人举目这么一看，这个人已经由班列中走出来了。见此人身高在7尺开外，是面如冠玉，眉清目秀，三绺胡须，头戴重泥冠，身着锦袍，腰横玉带，大红中衣，粉底朝靴。众人一看不是旁人，正是孔融、孔文举。哦，怪不得呢，刨去他呀，没有人这么大的胆子。丞相要发兵，他敢出来给拦住。曹丞相一看孔融，他把眉头一皱，心里头老大的不痛快。文举，老夫兴兵，你因何拦阻？孔融拱了拱手，啊，丞相，荆州刘表、新野刘备，他们都是汉室宗亲，又不曾侵犯许都之境界，没有做过违反朝廷之事。如今那孙权虎踞江东六郡，更有大江之险，根本取不得。今日丞相若兴此无义之师，损兵折将，大失天下所望，我看还是不发兵为上。曹操啪把虎胆一拍，文举此言差矣，那刘备数次侮辱老夫，已是我的心腹大患，刘表早有反叛不臣之心，孙权逆命与老夫争衡，我今日怎能不兴兵征讨？哪个敢出言再见，必斩三丈。说完了，咵，令旗往桌子上一摔， 曹操转过围屏走了。众文武看了孔融一眼，心说你看这个大没趣儿找的，嘿嘿，今儿个也就是你孔融先生，换别人轻则一百皮鞭打得皮开肉绽，重则人头砍下悬挂高杆，把你这脑袋就系了那个大道旗了，还在这说什么，这个人呢太狂妄了。这些文武一边议论着就都走了。孔融走出相府，仰天长叹，唉，无断性不义之兵，焉有不败之理。孔融说这两句话他自己没注意，是脱口而出，可是他忘了屋内说话房外有人听，路上说话草内有人听。孔融这句话随便这么一说，可叫路边一个家童给听见了。这是谁家的家童啊？御史大夫西律的。这御史大夫这权力可不小，俗话说叫查弊御史啊，专查弊病的，不管文武官员谁有毛病，他都可以上本，他都可以弹劾。这位西律大夫感情是曹丞相的心腹，当然了，这么重要的官职，曹丞相一定要交给一个信得过的人呢。这位西律大夫和孔融俩人不和，可是见面呢还都挺客气，就是面和心不和，言和语不顺吧。这西律总觉得孔融啊看不起他，有时候这孔融太随便了，说话呀他也不论个场合，也确实当着人呢挖苦过这位西律大夫，所以这西律很恨他。今儿个听家童这么一说，哦，正当丞相要起兵之际，孔融怎么说这样的败丧话呢？我得告诉丞相去。他就找曹操来，一进门，丞相，我有一句话可不知当讲不当讲。嗯，有话你就说吧。西律就把刚才孔融在府门外说的那话跟曹操学了一遍。曹操这正生着气呢，这是孔融他说的吗？一点不错呀，是我家童亲耳听到的。他不单说这个，丞相，他说过好些呀。我觉得您每做一件事啊，他都看着不顺溜。比方说有一次您去征袁绍，为了多积存些粮食，您说最好那段时间先别烧酒了，浪费那个粮食干什么，先打仗，打完了仗得胜之后回来粮食多了再做酒也不迟啊。孔融第一个出来反对，他说什么天上有个酒旗星，地下有个酒泉郡，人喝酒叫酒德，说姚王在位都要日饮千钟才成其为圣啊，您这戒酒不如戒婚，您说这是什么话？从表面上听来呢，好像孔融是反对戒酒，其实不是，这是在讥笑谩骂丞相您呐，意思好像是说您呐少纳。

0: 己防妻妾比戒酒强。历代的帝王不是都因为贪色而亡国吗？帝贪色而倾国呀，士贪色而败业，人贪色而毁名啊。您记得您打进冀州的时候，不是替您的世子曹丕纳过一个甄氏吗？
1: 对对对，
0: 当时孔融给您写过一封贺信，您收到了没有？
1: 曹操一听收到了，
0: 我记得他那信里边还写了不少的恭维之词。
1: 哎呀，
0: 丞相，什么呀？其中有个典故您没忘吧？他在信中说，当年武王伐纣的时候，灭了纣王之后，周武王把纣王的爱妃妲己，那是中国历史上四大美人之一呀、啊，是赐给了周公，就是给了他弟弟了。他为什么把那么漂亮的妲己给他弟弟了呢？是他想着要，自己不太好意思，给了他弟弟，那不就等于给他一样？您替世子纳了这个甄氏，那不就等于您要了甄氏一样？这几句话把曹操给说的是坐立不安呐、啊，心如火焚。这个孔融啊，他太厉害了。曹操越听越恨孔融，真把他的底儿给他揭了。这西律说到这儿就算可以了吧？他还觉得不够劲儿。丞相，您还记得那个祢衡不？啊、哦，我怎么能不记得呀？他在广听大众之中当面辱骂过我，哎，那就是孔融指使的。祢衡与孔融相交甚厚，他们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是饮酒一齐呀、啊。在一块又下棋又喝酒，还互相吹捧呢。祢衡说孔融是仲尼在世，就是等于孔子，而孔融说祢衡是颜回复生，就是孔子那大徒弟，是他给祢衡出的主意，让他打着鼓骂您。那还不算，最近我听说了，这孔融和西凉太守马腾有书信往来，不过丞相，这个我还没查实呢，我是听人家这么一说。您呐，要多加孔文举的小心。说完了，西律走了，他走了，把曹操气的连饭都没吃。他越想越生气，嘿，这个孔文举，我非杀他不可。这个曹操啊，感情早就有杀孔融之心了。那为什么没动手呢？因为当初曹操势力比较小，孔融呢不但名望大，而且才学也高，是博古通今呢、啊、天性聪明，四岁让梨嘛。而且他还有好多著作，像什么诗啊、颂、碑文啊等等，写过好多呀。再加之他是名门之后，孔子的后代啊，所以追随他的人呢、啊、特别多。不是说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吗？那就是指着孔融说的。曹操啊，把孔融请进朝来的目的实指望他能辅佐自己是成其霸业，可是没想到这位孔先生样样都跟曹操拧着劲儿干，而且这位孔先生是狂妄自大呀，曹操干点什么他都看着不顺眼，轻则他把曹操那个主张议论一番，重则呢他就当面干涉，有时候还把曹操给挖苦几句。尤其沾这汉室宗亲的边，孔融就极力维护。他认为啊，这个汉朝天下只能是刘家的人来做，别人呢、啊、谁也不行。特别是曹操挟天子令诸侯以来，那孔融更反感了。因为当时曹操是北方未定，他还想利用孔融这些人物，所以他才没杀他。如今既然统一了北方，自己朝廷内政也稳固了，曹操罢了三公，他是大权独揽呢、啊、 他把崔琰、毛玠、司马懿都安排到重要的岗位上了，都是他的心腹人呢、啊，其中也包括这位西律大夫吧。那么现在自己势力比较稳固了，可是呢，要不除了孔融这块绊脚石，自己就是兴兵去取新野，得荆襄，灭孙权，心里也不踏实，干脆我把他杀了得了，杀了孔融，镇一镇那些俘虏，这就杀一儆百。曹操想到这儿，主意打定了，他当即写了一份表彰，奏明皇帝。这表文就写了八个字：孔融啊，是伦理败坏，大逆不道。然后将孔融全家老少斩于市曹，沉尸三天，不许收尸。在整个的许都公布了孔融的罪状，把一些人都吓坏了。这曹操可真狠呐、啊，杀人如麻呀！孔融一个人有罪，你把他杀了不就完了吗？干嘛要株连人家的全家呀？这就叫封建暴君。曹操杀了孔融之后，他觉得他这家里头稳固了，他又嘱咐了一番荀彧，然后是按时起兵，兵伐新野。这时候新野干什么呢？庆祝呢。自从博望坡火烧夏侯惇十万人马之后，刘备是大获全胜，这将校一片沸腾哦，可把这位三将军张飞给乐懵了。他一把拉住了云长：“二哥、三弟，咱们这位年轻轻的军师，我可服了他了，他真有两下子，难怪咱们哥哥说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大概咱们这位军师会算命吧，他怎么就能知道夏侯惇的人马定更时分准到博望坡呢？这简直这事儿都神了，我这回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哎，二哥，您可先别告诉他，我一点一点的由心里往外佩服就得了，咱不能让他看出来。云长微微一笑：“三弟，有你好了。”说着张飞一看赵云由对面来了，他赶忙过去了：“四弟，这仗打得怎么样？”赵云微然一笑：“三将军，庆幸的是我这五百民军呢、啊、一个伤亡都没有，他们训练有素，不论是起是伏，是进是退，是有条不紊，咱们军事真是训练有素啊。”嘿嘿，你看看子龙啊，你当时带兵一走，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就放心去吧，绝对没错，准保得打胜仗，而且不能有伤亡，对不对？子龙差点乐了，你多着跟我说这个来着，我自从接过令箭去，你就一肚子气。我记得你冲我直摆手，那意思这些民军不能往外带，带着两军阵前是有辱大将之风啊。张飞听到这儿笑了：“啊，哈哈哈哈，那时候啊，没想到能打这么个大胜仗。四弟快忙去吧。”哎呦，糜竺先生来了。不够张飞忙的了，过来他要跟糜竺聊上了。糜竺夹着两个大本子，干嘛呀？军事吩咐的清楚啊，让他把所得的这些东西都要登记造册，锣鼓帐篷、刀矛器械、马皮盔甲没数了，这两大本啊都写满了，累得糜竺满头大汗。此时玄德也来了，众人是合兵一处，边敲金镫响，高唱凯歌还呢。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拉着这些战利品兵回新野。刚到新野城附近，听对面一阵鼓响，闪出一哨人马来，旌旗招展，袖带飘扬，盔甲鲜明，刀枪跃眼，正当中云罗伞下有一辆四轮车，军士孔明端端正正坐在车上，他是官金鹤氅，手持羽扇。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1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博海内外之名山，无如挥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
8: 哎呦，怎么还整上古文啦？
7: 我一直都经常看古文啊。我问问你，这句话知道出自于谁的文章吗？
8: 出自谁呀？
7: 出自于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对黄山的赞美。
8: 嗯，
7: 我跟你讲啊，就这句话经过后来大家的引申，有了一句非常耳熟能详的话。
8: 什么话？
7: 叫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8: 哟，可以呀、啊！你这是今天这文化水平很高啊。
7: 什么叫今天文化水平高啊？我一直文化水平很高好吗？哎，你知道今天我为什么要

0: 重读徐霞客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今天是中国旅游日。
1: 哦，这中国旅游日跟徐霞客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了。我跟你讲啊，从2011年起，每年的5月19号也是徐霞客游记首篇《游天台山日记》的开篇之日，被定为了中国旅游日。
1: 哦，
0: 徐霞客游记也是系统考察祖国地貌地质的一篇地理名著。
1: 嗯，
0: 又是描绘华夏风景资源的旅游巨篇，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
1: 那这可以说得上是最早的名胜游了吧？
0: 那当然了，像宋德全和王文林说的名胜游，跟徐霞客比差远了。
2: 中国有多少省市自治区？
3: 34。
2: 记住吗？我教你个顺口溜
3: 啊，
2: 大家也可以学
3: 啊。
2: 四句话，记住这个，就把我们中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记下来。
3: 34，
2: 尤其小朋友们 尤其记住，从小记住 四句话
3: ：
2: 两湖、两广、两河山
3: 啊，
2: 川藏云贵蒙吉安，
3: 是
2: 四市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中国34个省市自治区，记住，行。
3: 就这28个字，
2: 哎，两湖两广两河山，两湖
3: 我知道
2: 哪儿，
3: 湖南湖北啊。
2: 这你为什么记这么清楚啊？
3: 这我因为爱吃炸臭豆腐。
2: 你看好，
3: 我记得清楚。
2: 两湖两广呢？
3: 广东广西。
2: 两河
3: 是河南河北。
2: 两山，
3: 山西山东。
2: 对，两湖两广两河山，
3: 没错，这我知道。
2: 川藏云贵蒙吉安，川
3: 是四川，
2: 藏
3: 西藏，
2: 云南，贵，
3: 贵州，
2: 蒙，
3: 内蒙，吉林，
2: 安徽，川藏云贵蒙吉安，
3: 哎，
2: 四市二区青甘陕，
3: 四市二区是
2: 四个直辖市
3: ，我知道、
2: 哎、啊，
3: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
2: 二区
3: 是这个
2: 两个特别行政区
3: 啊，香港、澳门呢？
2: 对呀、
3: 啊，
2: 青海、
3: 甘肃、
2: 陕西
3: ，
2: 好，最后一句，五江二宁福海湾，五江
3: 是这个有浙江、
2: 黑龙江。
3: 江西、江苏，
2: 还有
3: 新疆，
2: 嘿，
3: 新
2: 疆给老爷子鼓掌，这不容易啊！好，再高吧。
3: 这是五江，
2: 二宁
3: 是宁夏，还有这个不是宁波，是市，
2: 宁波不听，
3: 不是宁波不够不上，
2: 辽宁，福海湾，
3: 福建，
2: 海南，湾。
3: 湾是咱们祖国的宝岛台湾。这福海湾我记得最清楚、
2: 还真是老爷子不容易。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尤其是上学的小朋友们，从小就知道爱我中华，记住这个小顺口溜，
3: 太好了、
2: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市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3: 嘿，好，
2: 记住这就行了。
3: 好，
2: 所以说
3: 好了，
2: 爱国吗？要
3: 爱，没错，没错啊！
2: 爱我们中华大地，
3: 咱们中国真不得了、
2: 那当然，5000年文化，
3: 太好了。
2: 我这个人就喜欢旅游
3: 哦，
2: 啊，
3: 看看祖国的，
2: 畅游祖国名山大川
3: 哦，
2: 哎，
3: 好。
2: 前些日尤其去青州，到青州那个地儿，青州看、
3: 我
2: 青州佛山吗？
3: 哦，对啊，
2: 写了首小诗。游罢青州走群山，名胜古迹非景观，前人英灵依然在，我辈如何对祖先。孝子贤孙，
3: 出口成章，
2: 那当然了，
3: 有点文化，
2: 有点太学，
3: 有点学问，
2: 学生嘛，
3: 哎呦，
2: 就得爱学嘛，
3: 太好了，
2: 是不是？
3: 真得向您学习。
2: 尤其最近
3: 啊，
2: 专门写了一个名胜游，写写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文好地方。
3: 哦，
2: 哎，
3: 您给写了一篇，整个是这个诗似的。
2: 对呀、名胜吗？
3: 名胜，
2: 对呀，
3: 叫名胜游，
2: 名胜游。
3: 好，您给咱们亲爱的朋友。今儿大家别白来，是不是？给咱们
2: 大家都可以沿着我说这路线，你游一游，走一走。
3: 太好了，
2: 给大家给他念念。
3: 你给大伙说一说，
2: 哪儿不周到，大家多多关照。
3: 太好了，
2: 给大家念这个啊
3: 啊！
2: 华夏中国
3: 是咱们
2: 锦绣山河
3: 哦，
2: 群山叠翠，
3: 嗯，
2: 万峰巍峨，
3: 哎，
2: 黄河奔流，长江扬波，朝霞夕辉，红装素裹、
3: 啊，
2: 桂林山水秀甲天下，云南石林大气磅礴、
3: 哦，
2: 长江三峡雄险奇秀、
3: 嗯，
2: 黄山四绝动人心魄、
3: 啊，
2: 杭州西湖天姿国色，无锡太湖烟波辽阔
3: 啊。
2: 北国风光，雄浑豪放，大漠浩瀚，林海苍茫，北戴河畔避暑胜地，内蒙草原牧歌嘹亮，山西五台清凉世界，壶口瀑布飞流激荡，
3: 风
2: 化江上冰雪树挂，辽宁千山层峦叠嶂，长白天池云影霞光，景颇胜景碧波银浪，五大连池玉液琼浆，扎龙仙鹤气宇轩昂。
3: 好，真的好。
2: 中越嵩山峻极云天、西越华山挺拔峻险、北越横山群峰连绵、南越横山直飞霄汉、东越泰山雄伟壮观、五岳独尊风光无限，
3: 真美啊。
2: 鸣沙山下月牙鸣泉，宁夏沙湖塞外江南，新疆天池高山雪莲，葡萄沟里珍珠璀璨、坎儿井水生命甘泉，哈纳滋湖充满梦幻、雅丹地貌沙漠奇观，魔鬼城中楼台宫苑，天鹅湖上珍禽乐园，珠穆朗玛直插云天，亚龙风景神奇画卷。
3: 好，
2: 江南风景、江南风景水绿山青，莺飞燕舞，柳暗花明，秦淮河畔姹紫嫣红，淀山湖上红楼新景，庐山奇秀遐迩闻名，鄱阳湖上百鸟争鸣，富江春水玉洁冰清，千岛湖面万种风情，天宫开悟遥临仙境，东南王冠雁荡奇峰，武夷山峰丹霞造型，九曲漂流人在画中，鼓浪屿岛海上花园，日光岩上海阔天空，阿里山上旭日东升，日月潭水波平如镜，太鲁阁峡鬼斧神工，东西公路宝岛飞鸿。
3: 好，
2: 武汉东湖华中明珠、神农架里林木葱茏、武林原美世外桃源，洞庭湖水波翻浪涌，天涯海角情景交融，亚龙湾畔碧水椰风，高原滇池波涌春城，玉龙雪山冰川遗踪，西双版纳雨林纵横，苍山洱海遥相辉映，黄果飞瀑彩练当空，安顺龙宫浑然天成，峨眉金顶佛光圣灯，九寨黄龙如幻如梦，江山夺娇万紫千红，美哉中华锦绣画中。
3: 嘿，好，
2: 怎么样？
3: 这个太好了。
2: 嗯，
3: 这些地方您都去了？
2: 我都去呀。
3: 啊，
2: 我能把它说出来就不容易。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 哎，小霍，你还别说，这俩人知道的地方还真不少。
0: 徐霞客人家去过，他俩只是听过呀。
1: 哦，那相比之下还是徐霞客比较厉害。
0: 那当然了，徐霞客22岁就开始外出旅游，历经34年，先后游历了大半个中国。
1: 都去哪儿了呀？
0: 有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北京、天津和上海。
1: 不少不少。
0: 还去过普陀山、天台山、雁荡山、武夷山、九华山、武当山、泰山、黄山、庐山、华山、盘山、衡山等等名山。
1: 嗯，
0: 但这些山他有一个山还真没去过。
1: 哪个山啊？
0: 喜马拉雅山。
1: 那也太高了吧。
0: 他没去过，但是人家马季和于世友可去了。
6: 我告诉你，我是登山的运动健将，他不在胳膊粗细，腿上有劲儿，知道吗？你看我们的身体棒极了，
7: 是吗？
6: 那脸庞都黑中透紫，那胳膊一个比一个粗。
7: 嗯，
6: 有这么粗的，有这么粗的，
7: 嗯，
6: 有这么粗的，还有一这么粗的。
7: 这也是胳膊？
6: 就那汽油桶。
7: 废话，汽油桶你提那个吗？
6: 3月24号那天，我们召开了誓师大会。
7: 嗯，
6: 西藏地方党政领导亲临大会，给我们做了重要的指示。
7: 是，
6: 史占春队长当时下达了命令。
7: 嗯，
6: 同志们，战斗任务就要开始了，祖国人民期待着我们胜利的消息，我们一定要拿下主峰，为祖国增光。同志们，准备随身携带的东西吧。
7: 都带什么呀？
6: 带东西可太多了。嗯，冰镐、登山鞋、尼龙绳、风雨冲锋衣、绝缘帐篷、鸭绒睡袋、鸭绒衣、鸭绒裤、鸭绒手套、鸭绒帽，
7: 不是这么多东西。
6: 还有呢？嗯，手电筒、氧气瓶、指南针、望远镜、照相机、有色防护眼镜、高度计测仪、水平仪、基因尾仪、气象仪，另外还有高粱仪。嗯，
7: 再来点小人酥、泡泡糖。嗯，这也叫仪器？
6: 我仪器得带，吃的也得带啊。
7: 那是，
6: 这糖可以解渴，干燥饭可以解饿嘛。
7: 对，
6: 什么锅碗瓢勺、火炉子、汽油全得带的。
7: 这么多东西你们拿得了吗？
6: 我们后头由队员组织成一支庞大的运输队，在后面紧紧地跟上。嗯，我们还有什么医务组、气象组、摄影组、炊事组，各负专责嘛。哎
7: 呀，他们也够辛苦的了。
6: 分工不同，目标一个，大家互相支持，登上珠穆朗玛峰。
7: 对，
6: 临出发那天呢，我比他们每人都多带一样东西。
7: 带什么呀？
6: 带一把扇子。
7: 哦，山上热呀。
6: 冷。嗯，零下40多度。
7: 那你带扇子干嘛？
6: 他们一休息我好说相声。
7: 哦，您是随军的相声演员。
6: 对吧，在行军的路上一边走我一边给他们数快板。
7: 是啊。
6: 哎，同志们，你们看前面是迷迷茫茫一大片山，连着雪，雪连着天，这里是从古无人烟，路难走，道又滑，越往上走越困难，咱们都是铁打的汉，要学关公过五关，谁要累了谁说话，是实在不行抽根烟，谁累谁说话，我这有烟卷。
7: 我这有。你掏我的干嘛呀你？
6: 我这掏错兜了。这是谁抽烟谁抽烟。
7: 行了行了啊，怎么叫你一个人忙活呀？
6: 还有比我忙的呢。
7: 谁呀？
6: 医务组，尤其是那张大夫。嗯，一会儿跑到队伍前面，一会儿跑到队伍后头，听听这个心脏，试试那个脉搏，对队员关心极了。嗯，我真不忍心，20岁不到一位年轻女同志，嗯，随着我们上了这么高的山，她前前后后还一通忙活，我实在不忍心。
7: 那你帮帮忙嘛。
6: 就是啊，我赶紧跑过去了。嗯，我说，张大夫，你甭跑前跑后的了，那什么，前面那几个队员听心脏，我负责了。
7: 哎，啊。你懂吗？
6: 一般生理常识还不懂？嗯，带上听诊器，往这一听，嘣，嘣，嘣，嘣，正常。啊，
7: 行行行。
6: 哎，前面那几个同志，你们稍微停一停啊。嗯。马大夫给你们听听心脏。
7: 又马大夫了。
6: 来来，先来你吧。嗯。过来一位，我带上听诊器给他一听。嗯，你怎么一下都不崩了啊？哎呦，我按他脖子上了。
7: 你别跟着捣乱了，你
6: 我还是干点别的吧。
7: 还干什么呀？
6: 我提了个建议，咱们大家在行军路上作诗玩。
7: 作诗？
6: 一人一句，四个人凑一块是一首诗。
7: 啊，这有意思。哎，以什么为题呢？
6: 见景生情，瞧见什么说什么。嗯，史占春队长平时就爱说爱笑。嗯，第一个响应我的号召。好，我先说一句啊。
7: 他先说。哎，他怎么说的？
6: 中国健儿来登山。嗯，
7: 第二个人的呢？
6: 决心爬上九重天。
7: 第三个人的？
6: 各个队员干劲儿大。嗯，
7: 第四个人的呢？
6: 我说的。
7: 你说的？哎，你怎么说的？
6: 我说待会儿请你们吃夜餐。
7: 哎，你怎么老惦记吃啊你？
6: 嗯，按照计划行军一天应该扎营休息了，不得吃点东西再睡觉吗？
7: 哦，该休息了。哎，
6: 走着走着小张跑过来了。嗯，同志们，这回该我说一句了啊。
7: 他也要说呀。啊，他怎么说的？
6: 他说山风吹来刺骨寒。嗯，
7: 形容天冷啊。哎，第二个人呢？
6: 白吃冰棍不要钱。
7: 哎，那山上还有卖冰棍的呢。
6: 冰雪之山整个是一大冰棍。哦，
7: 那个冰棍
6: 不要钱。
7: 是要钱我也不吃那个。第三个人呢？
6: 现在-40度，
7: 真冷啊。
6: 是啊。
7: 第四个人呢？
6: 我说的。
7: 你说的？嗯，怎么说的？
6: 我说冻得我浑身直出汗。
7: 你这不像话呀。啊，
6: 怎么了？
7: 应该说冻得我浑身直打颤。
6: 哦，直出汗。
7: 那么冷的天还出汗呢？
6: 虽然是-40多度啊。嗯，但是由于我们各个队员使着劲往上爬，都出了汗了。
7: 那应该说是累的。
6: 不能说累啊。嗯，你说累，好几个队员上来抢着帮你背东西。哼，
7: 真是共产主义风格呀。哎，
6: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到了6400米的地方了。嗯，队长当时下达了命令，就地扎营休息。炊事组忙上了。嗯，赶紧给我们架锅煮挂面吃。
7: 煮挂面。
6: 哎，炊事员老刘抽个空跑过来了。同志们，这回该我说一句了吧。
7: 他也要作诗啊。嗯，他怎么说的？
6: 他说高山饭店把客留，
7: 这句话怎么意思？
6: 我们把炊事组形容为高山饭店，留下我们这些人呢，在他这儿吃饭。
7: 是啊，除了这儿也没地方吃去了。
6: 就是啊。
7: 第二个人呢，
6: 煮饭、做菜、蒸馒头，
7: 什么都行。
6: 嗯。
7: 第三个人呢，
6: 各个队员吃得饱。
7: 这是表扬他。
6: 是啊。
7: 第四个人呢，
6: 我说的，
7: 又是你说的。
6: 哎，
7: 你怎么说的？
6: 我说你呀，煮锅挂面俩钟头。
7: 我你这是讽刺人家，这是
6: 怎么了？
7: 煮一锅挂面用俩钟头啊？
6: 你八个钟头也煮不熟。
7: 喂，那怎么回事？
6: 你不懂高山气候啊，高山上的缺少氧气，气压低，30几度开锅它煮不熟啊。
7: 这山上净新鲜事儿，
6: 再往上走新鲜事儿就更多了。
7: 是啊，
6: 再往上走就是有名的北澳，是最危险的冰崩区和雪崩地区，那真是惊险无比啊，是咱们中国登山队遇到的第一道难关。
7: 怎么个惊险法呢？
6: 比如说你走到那儿，不留神给你掉到几十丈深的深渊里头，你要是脚一滑呀，给你摔到一眼望不到底儿的冰裂缝里头，你要是碰上高空旋风了，把你刮的是无影无踪，你要是碰上冰崩，这么大一块要你的命，你要是碰上
7: 你等一会儿吧，怎么这事儿都叫我碰上了？
6: 比如这么说呀，所以英国探险队啊，在他们的回忆录里啊，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这里是从北面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极大难关。”
7: 哦，英国人也来过这儿，
6: 来过，还留下好几个呢。
7: 怎么还留下了？
6: 碰上雪崩了，一嘎瘩雪给砸死几个。
7: 一嘎瘩雪就能砸死人呐？那这嘎瘩雪得多大呀？
6: 没多大，才200多吨。
7: 200多吨？那你们怎么办呢？
6: 我们根据这种情况研究了对策，首先派一个侦察组为大队侦察最安全的路线。
7: 侦察组里头有谁呀？
6: 由许静同志带队。
7: 嗯，
6: 一共是，是我们7名优秀的运动员。
7: 哦，
6: 我们是。
7: 你等会儿。你说错了吧？
6: 嗯，
7: 报纸上登的是6位。
6: 六位
7: 啊，
6: 那是没算上我。
7: 这里头有你啊。
6: 当然是了，在最困难的关头，相声演员能掉队吗？
7: 对啊，
6: 当时我们冒着超级大风向北澳进发。
7: 什么叫超级大风？
6: 这也不懂。
7: 不懂。
6: 气象学上最大是12级。它比12级超过了好几倍，因此叫超级大风。
7: 那到底有多大呀？
6: 这儿有一所楼，一阵风过来，您就瞧不见楼了。
7: 哪儿去了？
6: 刮跑了。
7: 这就刮跑了。
6: 哎，
7: 那你们怎么办呢？
6: 我们靠着特制的登山鞋，这么大个大钉子穿在脚上的，一点一点往前爬，一步一步往前挪，走一步甚至呼吸好几分钟啊，就这样和冰雪足足搏斗10几个钟头啊。哎呀，当时天气那个冷啊，冻得我们全体队员是浑身麻木，嘴唇发紫啊。那风吹的，吹得我们是俩眼流鼻涕，鼻子流眼泪，在那个太阳风里。
7: 你等一会儿吧。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是冻糊涂了都啊。
6: 怎么了？
7: 什么眼睛流鼻涕，鼻子流眼泪
6: 的？那应该
7: 说是眼睛里长鼻子
6: 啊。汗是
7: 那也不对，
6: 反正是鼻涕眼泪一起流吧。
7: 就是这么一句话。
6: 就这样10几个钟头，终于找到了一条最安全的路线，
7: 这才打开大门。
6: 然后许静队长又带领着几名最优秀的运动员呢，在最难上的地方修了几十米高的一个雪梯。
7: 怎么这个登山队还管修路呢？
6: 那有什么新鲜的？将来能修到山顶，欢迎你参观游览。
7: 那有意思。好好好。哎，这个北澳登上去了。
6: 哎，上了北澳了，
7: 离顶峰不远了吧？
6: 还有1000多米，不到2000米。
7: 行了
6: 啊，
7: 再有2天就上去了。
6: 你上去了？
7: 我上不去。
6: 说话老那么容易。
7: 嗯，
6: 你这还有多少新的困难在阻碍着我们前进呢？
7: 怎么还有比北澳更惊险的地方？
6: 当然有了，到了8600米的地方，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了。
7: 那为什么呢？
6: 8400米上下有一个高坡，直上直下，根本没办法攀登。英国探险队在这里下过结论，他说：“你们不必再浪费时间去爬它了。”
7: 这是英国人说的。
6: 是啊，我们史占春队长一想，不必浪费时间去爬它了，我们干什么来了？
7: 就是，
6: 是吧？
7: 什么困难也吓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6: 就是，我当时也这么想。
7: 嗯，
6: 我说这有什么呀？不就一个陡峭的岩壁吗？
7: 是。
6: 至于被他吓倒了，
7: 嗯，
6: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藐视困难嘛。
7: 对，
6: 是吧？这有什么？那什么，史队长，你上去吧。
7: 人家上去。你呢？
6: 我帐篷睡觉。
7: 你这像话吗？
6: 你叫人上山你这睡觉，
8: 你不懂啊。史占春队长带领着另外一个同志爬在这高坡上头去查明突击主峰的路线，大部分的实力留下来养足了精神准备突击主峰。
6: 哦，
8: 可是史占春队长一天一宿音信皆无。
6: 哟，出什么事儿了？
8: 事后才知道，爬这高坡上头之后啊，已经是夜里9点多钟了，
6: 天已经黑了。

0: 8000米的地方归死亡地带，
1: 这真是世界上的奇迹。
0: 结果第二天早晨，他们查明了突击主峰路线，史队长回来了。
1: 哦，他们回来了。
0: 他们回来，我忙上了。
1: 嗯，
0: 加紧准备突击主峰啊。
1: 对，
0: 5月17号那天，我们又从5100米大本营出发。
1: 嗯，
0: 刚要走，接到从北京来的一封电报。
1: 电报，
0: 中央首长预祝我们取得胜利。
1: 呵，
0: 这对我们全体队员是最大的鼓励了。
1: 嗯，
0: 当时许静队长啊，带领着20几个队员。把突击主峰最后一个营地建立在8600米的高处。
1: 好，这为突击顶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0: 就是啊，
1: 嗯，
0: 5月24号那天，珠穆朗玛峰上是阳光灿烂。上午9点多钟，有刘连满、屈云华、工部、王福周，还有我，
1: 这里又有你啊！
0: 啊，我们5人去突击主峰，
1: 嗯，
0: 走了2多钟头才上升了70米啊，
1: 嗯，
0: 来到第二台阶。第二台阶仅仅几10米高，我们爬了5个多钟头。
1: 怎么用那么长的时间呢？
0: 没办法爬呀，直上直下的坡。那个刘连满同志头了带着爬，
1: 嗯，
0: 爬了4回，掉下了4回，最后还是他出了个主意，
1: 嗯，
0: 让大家踩着他的肩膀上去，然后大家再把他揪上来。
1: 在那么高的山上，又缺氧气，还驮着人上去
0: 啊，
1: 那可真够呛。
0: 刘连满同志上来之后，身体已经完全支持不住了，
1: 怎么办呢？
0: 当时我们开了一个党小组扩大会，
1: 嗯，
0: 大家研究对策，想办法，并且纷纷表示决心。
1: 都怎么表示的？
0: 王福周同志首先表示态度，
1: 嗯，
0: 他说登上珠峰是当桥给的任务，没有氧气也要前进。
1: 哦，这河南人。
0: 屈云华同志也说了，
1: 怎么说？
0: 再有困难也要上山呢。
1: 嗯，四川人。
0: 刘连满同志虽然都那样，
1: 嗯，
0: 还表示态度呢。
1: 他怎么说呢？
0: 走不了，爬我们也得爬上去。
1: 嗯。
0: 工部同志也发言了，
1: 怎么说？
0: 他说：“你把这在这钻，你没给个司机出去，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嗯，你说这是什么呀？
0: 我说这是藏语，
1: 藏语啊！
0: 哎，
1: 我听不懂。
0: 甭说你不懂，
1: 嗯，
0: 连西藏人都不懂。
1: 那你还说他干嘛？
0: 他说的是一定登上山，为祖国增光。
1: 对，
0: 都表示态度了。
1: 你呢？
0: 我也表示态度吧。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那什么，
1: 嗯，
0: 那你们给我留盒罐头啊。
1: 嗨，
0: 嗯。
1: 怎么这时候你还惦记吃呢？
0: 你不知道，留个罐头盒，把我们几个人名字装在盒里头，放在顶峰上。
1: 哦，留作纪念。
0: 哎，
1: 嗯，
0: 党小组啊，根据刘连满同志身体情况，
1: 嗯，
0: 决定把他留下来。可是等其他几个队员上去之后啊，刘连满同志怎么样呢？氧气瓶关紧，一口氧不吃，找个避风的地方昏昏沉沉熬了一宿，氧气留着等战友们回来再用。啊，
1: 这真是舍己为人的精神。
0: 就这种精神你比得了吗？啊，
1: 我当然差点。
0: 差点？
1: 嗯，
0: 差多了。
1: 是啊，
0: 甭说叫你舍己为人，
1: 嗯，
0: 有个烟头他还舍不得给人呢。
1: 我也太小气了呢。
0: 别看刘连满同志是这样，
1: 嗯，
0: 我们几个队员也没有被困难吓倒。
1: 嗯，
0: 上升到最后剩下52米高度的时候，氧气根本没有了，但是大家只有一个信心，绝不后退。
1: 对，
0: 就这样，终于在5月25号早晨4点20分登上了世界最高峰。
1: 好，
0: 为中国体育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1: 好，
0: 毛主席的石膏像安放在世界屋顶，
1: 嗯，
0: 那5星红旗在珠穆朗玛峰上迎风飘扬。
1: 好。哎，你怎么不动弹了？
0: 我等着照相。
1: 谁给你照？
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

0: 处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日期5月1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6: 哎，小霍，通过你的介绍啊，我发现了这徐霞客还真是很了不起。
7: 那当然了，不过我觉得最了不起的就是他22岁他就不做工作了，他就开始旅游了。
6: 嗯，我听懂了，你现在想马上辞职然后出去看看。
7: 领导，我没有这个想法啊，我还是想努力赚钱，我还是等年假再出去转转。
6: 哎，这就对了嘛。
7: 你看看人家徐霞客不仅去过山，人家还去过很多的水，见过很多的湖
6: 啊。都有什么呢？
7: 有太湖、黄河、九里湖、湘水、潇水、黄果树、闽江、豫江、黔江、盘江、钱塘江等等等等。
6: 哎呦，确实不少。
7: 不过啊，这徐霞客去了那么多名山胜水，他有一个水他还真没见过。
6: 什么水啊？
7: 矿泉水。
6: 你这不是废话吗？那时候哪有矿泉水呀？
7: 我的意思是啊，虽然徐霞客见多识广，但是有些方面他还真不一定都知道的多。你比如说下面这位，他对庙啊就特别了解。
6: 谁呀？
7: 童守本、范振钰啊，他们有一段相声叫庙游子。
6: 讲的是什么呢？
7: 讲的是这个逗哏的演员的哥哥在庙里做事儿，不知道是哪个庙，这弟弟要找哥哥就到处去问。但是啊，这段相声有两个版本，北京有郭启儒先生的版本，讲的是什么蟠桃宫啊、白云观呐、白塔寺啊、东岳庙啊、隆福寺啊。
6: 嗯，
7: 但是到了天津没有这些地儿啊，人家天津的演员就根据天津的庙讲了天津的庙游子。
8: 先生
9: 啊，
8: 我找我哥哥上哪儿找去？
9: 哎，我是你哪儿找去？你找你哥哥，他这一个地点在哪儿住啊？
8: 知道。
9: 什么地方？
8: 天津大院。
9: 这院是不小。什么街道？
8: 走车街道。
9: 对，哪个街道都有车。什么胡同？
8: 有人胡同。
9: 哎，三句废话。哪个胡同没人呢？
8: 这着急，这话不知怎么说。反正那是
9: 我这样问你吧。
8: 啊，
9: 那个他在哪儿工作？
8: 好像在一个地方给人家看大门。哎，对，找有门的地方。
9: 还是废话，没门那是烟囱。
8: 啊，不是，他就是说不上来，反正
9: 不是，他什么单位？
8: 不知道，
9: 不知道。什么字号？
8: 不知道。
9: 干什么活？
8: 不知道。
9: 你都不知道？
8: 啊，
9: 不知道那怎么找那个？
8: 他那个那个地方，
9: 就你说说他那有什么？
8: 不干活，有好些人，那个整天嘴里叨咕点什么？
9: 整天。
8: 好像。
9: 好多人在那儿叨咕什么？
8: 哎，有个。
9: 叨咕，人多叨。哎，是不是学校？
8: 不校。
9: 不校。不是，什么叫不校？
8: 不是学校。学校呢才多点，他们那大了，老大了。
9: 还老大
8: 了。啊，里边有几个人，反正成天的叨咕什么的。
9: 成天叨咕。
8: 啊，
9: 比如第一是念经是。是不是庙啊？
8: 哎，是庙。
9: 是庙。
8: 您告诉我吧，我找庙。
9: 找庙
8: 啊？
9: 真找庙吗？
8: 真找庙。
9: 打听我啊，
8: 跟您问问道，
9: 不能白打听。
8: 您是
9: 跟我打听道，我得有代价的，我要点钱儿。
8: 啊，行，您告诉我，我给您2毛钱。
9: 哎，这你拿我这当厕所了？厕所还有3毛钱的地方呢。
8: 那多少钱？
9: 这个得看你问这个道近呢是远呢，要近呢就便宜点，要是远呢价儿就大点。
8: 这还是活的，我记得跟别人打听道人家不要钱。
9: 他们跟我不一样。
8: 嗯，
9: 我告诉你个道啊，这近，找人快， 所以要俩钱儿，
8: 省功夫。
9: 哎，对对对，
8: 这值了。您告诉我吧，那个庙都有什么庙？
9: 我告诉你不行，你得给我说说那个庙有什么特征没有？有什么记号没有？
8: 有啊，
9: 有。
8: 他的庙外头景致挺好的，
9: 景致挺好，
8: 庙挺大的
9: 啊，
8: 年头挺多的。好几百年了，说是个很古老老古，
9: 年头挺多的，啊、老大的，
8: 对对对对，
9: 景致还挺好。
8: 对对对，
9: 年头多，你说的是不是多乐寺啊？
8: 哎，
9: 你怎么意思一惊一乍的？
8: 我到独乐寺。
9: 你到独乐寺？
8: 啊，
9: 我心脏病犯了。
8: 您说来告诉我吧。
9: 一定上独乐寺啊！
8: 啊，独乐寺，
9: 给十块钱，十块。
8: 独乐寺打听道要十块钱，
9: 要十块，十块。
8: 行，十块钱给您，告诉我吧。
9: 给我十块钱不行
8: 啊！
9: 你还得坐火车。
8: 哦，
9: 坐火车到蓟县，下了火车、
8: 哦、
9: 坐汽车不太远就到独乐寺。
8: 那庙特别大
9: 啊，特别大，特别大，
8: 年头特别多，
9: 多多多。
8: 后边有楼，
9: 有楼，
8: 挺高的楼，那楼还带个尖儿，对不对？
9: 尖儿，
8: 三个尖儿嘛，都知道三个大尖儿，我就在那边儿。
9: 那大街
8: 啊，对过还有楼，
9: 有楼，这边有山没有？
8: 没有山，大马路平地，走自行车、汽车、三轮，热闹着呢。
9: 那庙上边有仨尖儿，
8: 对对对，三个大尖儿，
9: 对吧？您错了
8: 啊，
9: 您错了。您说这不是独乐寺了？
8: 那是。
9: 您说的那是教堂。
8: 哎，
9: 就朝又来了，
8: 我要到教堂。
9: 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行不行？
8: 您告诉我，给您十块钱。
9: 十块钱不行。十五。
8: 这怎么涨了？
9: 这个道远点。
8: 十五行。
9: 是吧？行啊。
8: 啊。
9: 接这儿
8: 啊。
9: 坐汽车就到滨江道。
8: 是是是。
9: 一直往南走，走到南头就到了。
8: 到了。
9: 去吧去吧。
8: 那是挺热闹的吗？
9: 热闹热闹，有一趟街。
8: 有一趟街。
9: 啊，净卖百货的。
8: 好些门脸。
9: 好些门脸。
8: 还有卖百货的。
9: 啊，
8: 还有卖古玩的。
9: 外边有个大楼，大楼
8: 卖书画的。
9: 卖
8: 外头那趟街，反正到年下那儿最热闹。过年，过年那儿最热闹，我知道。
9: 有卖古玩的
8: 啊，
9: 卖字画的，
8: 那趟街都全是。
9: 春节的时候，这有时候那里边挤不进去。
8: 对对对，
9: 卖吊钱，卖对子。
8: 哎，
9: 您说的那不是教堂了，
8: 那个是。
9: 您说的那是娘娘宫。
8: 哎，
9: 我上娘娘宫。我就是娘娘宫。
8: 您告诉我，给您十五块钱。
9: 十五不行，
8: 这是
9: 二十。
8: 我。老涨啊！
9: 老涨，这道更近了的。
8: 哦，那您告诉我吧，给您二十。
9: 这个
8: 啊，
9: 娘娘宫啊，
8: 是，
9: 进，
8: 啊，
9: 坐汽车，
8: 哦，
9: 到观音号，
8: 是，
9: 拐角就是，
8: 里边挺热闹，
9: 热闹，
8: 有一趟街
9: 啊，
8: 有卖佛像的，
9: 对，卖吊钱的，卖对子的，
8: 对对对，
9: 都有，
8: 里边还有老道
9: 啊，老道，
8: 老道都剃着头，啊，
9: 老道剃头啊。老道在剃头的，
8: 全剃头啊。
9: 什么意思？
8: 剃光啊！
9: 剃光了
8: 啊！
9: 剃光了，那不是老道，那是和尚。
8: 到时候还念点什么？那旁边有一个素菜馆，最有名，天津市有名。对对对对，就是、
9: 香火最盛。
8: 哎，
9: 外边有个什么素菜馆，
8: 里边有烧香的。
9: 不对了
8: 啊，
9: 那不是娘娘宫，
8: 那个是
9: 啊，有素菜馆的门口。您说的这是大悲院呢？
8: 哎。
9: 我上大悲院，你去吃蛋炒饭。合着我说哪儿，你去哪儿啊？
8: 我是想，
9: 你哪儿都去啊？
8: 不是，
9: 我问你
8: 啊，
9: 那个小双庙你还去不去？
8: 不去。
9: 扔蛋糕去不去？
8: 没那打算。
9: 一心秉正。
8: 一心秉正。
9: 就去大悲院了，
8: 不改主意了，
9: 不改主意了。心问口，
8: 口问心。
9: 好，
8: 您告诉我，
9: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8: 我给您二十块钱。
9: 看这意思，他这拿我这开心，搅和我，他不让我演出。我呀，我把他发出去，叫他远远走，我回来好跟您说相声。去哪儿？
8: 大悲院。
9: 大悲院
8: 啊，
9: 不要钱了。
8: 谢谢，
9: 哎，免费，免费，我告诉你，
8: 感谢，感谢
9: 啊，
8: 哎，
9: 去啊，
8: 是
9: 大悲院了啊，
8: 对对对，
9: 要有钱吗？
8: 带着呢，
9: 带钱呢
8: 啊，
9: 到车站买张火车票。
8: 哦，买火车票。
9: 奔北京。
8: 到北京。
9: 嗯。
8: 到北，
9: 到北京。
8: 先生，啊，您等会儿。
9: 干嘛？
8: 我去的是天津大悲院。
9: 嗯。
8: 我买火车票上北京，我干什么去？
9: 认识吗？
8: 不认识。
9: 不认识。我告诉你。既然不认识，听我的。
8: 嗯，
9: 去天津大悲院，从北京那么走，他超劲儿。
8: 哦，上天津大悲院，从北京这么走，他超劲
9: 儿。嗯，
8: 我听听您这劲道，
9: 信服我呀？
8: 信服您。
9: 告诉你啊，
8: 就信您。
9: 到北京
8: 啊。
9: 出北京的张义门，
8: 哦，
9: 过吊桥，
8: 嗯，
9: 走养济院，三义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分成卢沟桥，再走长显梁上大石山上小石山，
8: 嗯，
9: 哎，洪恩寺、窦店、琉璃河、宣平坡下坎儿，你到涿州，
8: 到了，
9: 差远着了，着急呀？
8: 不急
9: 啊？认识？
8: 不认识
9: 啊？要着急是找别人去，
8: 不急
9: 啊，
8: 不急
9: 啊！
8: 您让各位听听，我上天津大悲院，这阵儿我都到了涿州了，我还急个什么劲儿啊？不急不急。
9: 看那意思还是认识。
8: 您慢慢说吧，不认识就听您的。
9: 不认识啊？
8: 啊，
9: 到那出南关，南关外边有个戏楼，要走戏楼前边儿近八万多里地，要走戏楼后边远八万多里地，走前边走后边，
8: 走近不走远，走戏楼前边
9: 啊，走是前边，
8: 嗯，
9: 一直往前走，
8: 哦，
9: 再往前走有点困难了，
8: 有什么困难？
9: 有八百里的沙漠瀚海，
8: 哦，
9: 可记住了，
8: 是
9: 自带干粮自带水，
8: 但我要不带干粮不带水，
9: 渴也把你渴死，饿也把你饿死，
8: 嗯，
9: 带着点啊，
8: 是，
9: 哎，再往前走，
8: 嗯，
9: 还困难。
8: 我听听，
9: 火焰山，到火焰山这儿必须找牛魔王把八角扇接来，把火扇灭了，不然烧你个少屁股没毛。
8: 您这里还有《西游记》呀？
9: 啊，我就这，怎么意思？听我的不听？
8: 不认识就听您的，
9: 听我的。
8: 您接着说。
9: 过去火焰山，
8: 嗯，
9: 就是女儿国了。
8: 哦，
9: 女儿国边上有一道子母河。
8: 是。
9: 听我的话
8: 啊，
9: 那个水千万别喝，
8: 万一要是喝喽，
9: 喝了坐台怀孩子，生不下来把你小子憋死。过去女儿国再走九九八十一天，抬头看有一座山，
8: 是
9: 山上有三座小庙，
8: 三
9: 左边是武大郎的祠堂，右边是潘金莲的家庙。当中有一个庙，庙上面有一块匾，上面写着大悲院，走吧。
8: 哎呀，可算到了。
9: 哎，到了到了，
8: 好好好，那就这样吧。
9: 走，
8: 我就照着您说这道。
9: 哎，没错，
8: 去大悲院，
9: 去大悲院。
8: 那咱们二位咱就是
9: 咱们
8: 下辈子再见。那我可就走了。
9: 走吧，我告诉你，我祝你，我嘱咐你两句话。
8: 哎哎，您嘱咐。
9: 走啊！
8: 哎，
9: 我祝你一路强风。
8: 可不，
9: 吃饭穿尘。
8: 哦，
9: 去吧，走吧，走吧。
8: 借您丧言。
9: 哎哎，
8: 到那儿我给您来信。
9: 哎，这个信我看就甭来了。
8: 哦，
9: 你要有时间，你给我托个梦倒行。走了，走吧，这回走了。这回我踏踏实实，我跟您说相声。您放心，他回不来了。他回来，我是笨蛋。
8: 先生，
9: 哎，不，回来了。
8: 我还没走，
9: 还没走呢。
8: 有几句话没说完。
9: 那有什么遗言，赶紧的留下。
8: 我这就要死，是吧？

0: 也差不多了。
1: 但是我跟您呢想说不说吧。
0: 啊，您说。
1: 我找这大文院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哦，
1: 他没人告诉我。
0: 他们不认识。
1: 昨儿我也上这儿来了。
0: 来了。
1: 跟一个人打听道来着。
0: 跟什么人打听的？
1: 这个人呢，模样长得倒是有点像您。
0: 啊，
1: 可不是您的。
0: 啊，不是我。
1: 啊，比您长得难看十多了。
0: 是啊。
1: 哎，对对 对， 对。
0: 他们都没我俊。
1: 啊，我一个道他把我给发出去了。
0: 他刚知道把你发出去。
1: 哎，
0: 他叫你怎么走的？
1: 您一开始叫我怎么走的？
0: 我叫你到北京出张义门。
1: 您多大德行啊。
0: 啊，
1: 您叫我坐火车上北京。
0: 对，
1: 他让我起汉走着走去北京。
0: 他叫你起汉走
1: 啊？
0: 是啊。
1: 由这叫我去北大关。
0: 北大关
1: 走河北大街、大红桥、西沽、丁子沽、南仓、北仓、杨村、蔡村、河西务、安平码头、张家湾，奔通州八里桥，进北京齐后门，出北京德胜门。
0: 哦，这喂，先等会儿，他叫你出哪个门？
1: 德胜门。
0: 错了，这小子太损了。
1: 哦，
0: 不像话。我叫你出张义门。
1: 是。
0: 他叫你出德胜门。远，八万多里地了。
1: 哦，远，八万多里地了。
0: 对，
1: 他那蹦子是远了，你这蹦子也不近
0: 了。哎，这可能是说我吧，这个。
1: 出德胜门没完，
0: 还没完，
1: 接着走，
0: 还走，还上哪儿？
1: 他叫我走青浦县，
0: 啊，
1: 沙河昌平县，
0: 啊，
1: 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沙城保安夏后园，新庄子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
0: 哦，
1: 柴沟铺，西湾天镇阳高县，聚乐铺，周志庄，大同孤山，蒲子湾，丰镇苏记，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七喜营，淘不齐，呼和浩特，西包头。
0: 是啊，
1: 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甘州，嘉峪关，安西哈密，吐鲁番，新疆乌鲁木齐，金河，伊犁温苏，进西藏，
0: 嘿，
1: 列拉木，拉萨木的工卡拉里，查东木，巴塘里腾，鸭龙江，四川成都市，
0: 哦，
1: 锦江叙州，重庆夔州，宜昌荆州，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孝感河南信阳县，
0: 嗯，
1: 燕城许昌，荥阳洛阳，渑池陕州，陕西宁波华阴县，长安同州，全在陈州，平阴太原市，寿阳平定，景兴石家庄，
0: 哦，
1: 新罗望都，河北保定市，沈阳幺安河间县，沧州南皮，东光德州，平原禹城，山东济南市，
0: 嗯，
1: 党家庄，张下万德界首，泰安东北铺，大门口，乌村曲阜兖州，临城韩庄，沙沟李桂义，柳泉毛村，徐州市故镇新桥曹老集，
0: 是
1: 蚌埠门台子，林淮关，小西河，石门山，张八岭，担子街，华旗营，蒲镇，蒲口，过江到南京，
0: 嗯，
1: 走龙潭，下蜀，高子镇江市，外庙堂，正峪，昆山，陆家浜，新凤丹阳，吕泾，石塘关，安徽凤阳，泸州，常州，无锡，苏州，可到上海。
0: 上海是好地方。
1: 走松江，
0: 啊，
1: 浙江，嘉兴，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福建，福州，南平，南昌，湖南，长沙，常德，贵州，贵阳，安顺，贵州，贵州。香港，
0: 哦，到香港了，
1: 走越南河内，柬埔寨金边，老挝万象，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印度新德里，再到阿富汗，
0: 哦，出国了，
1: 喀布尔，巴基斯坦，不丹王国，斯里兰卡，科伦坡，伊朗，德黑兰，阿拉伯半岛，出红海到欧洲，
0: 嗯，
1: 土耳其，俄罗斯，莫斯科，冰岛，芬兰共和国，丹麦，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德意志，
0: 啊，
1: 奥地利，瑞士，亚得利亚海，意大利，罗马，法国巴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伦敦，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捷克布拉格，阿尔巴尼亚，提拉纳，布拉。欧洲地中海，奔非洲，走佩斯、埃及、埃塞俄比亚、摩桑比、开瓦兰、塞纳、冈比亚、突里斯、莫勒哥奔大西洋到美洲，
0: 嚯，
1: 走纽芬兰、魁北克、加拿大、维克多利亚、旧金山、三藩兰、洛杉矶、密士、美国纽约、华盛顿、墨西哥、芝加哥、加拿大、加拿大、维多利亚、拉布拉塔河，
0: 哦，
1: 麦哲伦海峡、利马加多、厄瓜多尔出美洲，奔澳大利亚州，走新西兰、印度尼西亚、南洋群岛、菲律宾、吕宋、台湾、汉城、朝鲜、平壤、金融、琉球，奔日本，
0: 太远了。
1: 利马、横滨、大阪、名古屋、北海千岛、库页岛，回中国的黑龙江。
0: 哦，这才回国。
1: 走齐齐哈尔、哈尔滨、双城铺、采集沟、辽南、渤海、长治市、吉林、范家屯、陶家屯、流芳子、公主岭、四平市、郭家店、全通、满井、长途、马志河、金沟子、开远、铁岭、洛阳、石山。文官屯、沈阳、黄姑屯、玉火站、马三家子、兴隆店、济流河、新民县、柳河沟、白旗铺、打虎山、高山子、清坠子、赵家屯、沟棒子、大连河、双阳镇、新城、沙河口、绥中县、前锁山海关、出喜峰口、奔赤峰州、走热河八国老门庙、草地库伦、买卖城、穿过西伯利亚到北冰洋，坐飞机走17个礼拜，这才到天津大悲院。
0: 哎呀！
1: 呀，先生，
0: 哎，
1: 您听这趟远不远？
0: 够远的。
1: 这小子损不损？
0: 损。
1: 我跟他何冤何仇啊？
0: 嗯，
1: 他把我发出去了，这辈子我都甭想回来了。您告诉我那道有个30年20年我能回来，
0: 用不了说
1: 告诉我这道，我活到77、78白个头发老掉牙，我甭打算回来了。
0: 是啊，
1: 这个茬不怨他怨我。
0: 什么怨你呢？
1: 打听道感情这里边有规矩。
0: 什么规矩？
1: 应该先看人后打听道。
0: 嗯嗯，
1: 你一看这位五官端正心地善良，他说实话呀，
0: 就是
1: 你看这位，
0: 嗯，
1: 长得黑不溜秋，俩死羊眼，脑袋长得跟那暖瓶塞似的。你跟他打听道，他也告诉不了你实话呀，背不住为你发出去，我就错了。我说先打听道，后看的人都打听完道，我仔细一看这小子，呀，我可就寒了心了
0: 啊！
1: 这小子长得是太难看了，长得是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呀、啊！人不人，鬼不鬼，半截腰出来，两只胳膊，两条腿，两个肩膀，驼脑袋，脑袋上面有个嘴。
0: 你要是没嘴，没嘴那是皮球。
1: 别人怀胎都10个月，
0: 嗯，
1: 他妈妈怀胎按着毛三狗四，猪羊六驴七马，把4个半月把他生下来。
0: 哎，先生，是是是，
1: 这小子胡拉稀坏了肠子。这小子长得是老了不疼，舅舅不爱，蒸不熟煮不烂，雷不及闪不电，这么一块滚刀肉。
0: 哎，不是，
1: 闪灯不亮，高车不转，他算哪道的油炸兰花豆？
0: 哎呀，嗨，
1: 不是我的妈。
0: 行行了，行了，
1: 小子是一功不够，二嘴归一，三姓家奴，四不像子，五雷轰顶，六雷不合，七龙八辈，九牛分尸，实实在在，他不是东西。
0: 哎，我说，
1: 他不是东西，先生，您是东西。
0: 哎，这
1: 他不是玩意儿，先生，您是玩意儿。
0: 我更不是玩意儿。
1: 您说这道
0: 啊，
1: 我去大悲院。
0: 哎，小伙子
1: 啊，
0: 你去哪儿？
1: 大悲院。
0: 大悲院
1: 啊，
0: 没这么远。
1: 他是
0: 你坐汽车过金刚桥，一拐角就到大悲院，
1: 就这么近呢、啊？
0: 哎，对，
1: 我给您鞠躬
0: 了。哎呀，不到劳驾了。
1: 我可把你实话骂出来。
0: 哎，我呀。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4: 用你的方式承担，
5: 用你的方式分享，
6: 用你的方式战斗，
7: 用你的方式热爱，
8: 用你的方式梦想，
9: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10: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1: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资金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3: 北京时间7点整。
1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对话民俗学者罗山，探寻经典作品中刚刚好的人生意趣。
1: 其实小满我觉得它的这个妙处是在这个小字，因为满本身是一种状态嘛，那么小在这里它好像很小，但其实接在满前面它就不小了，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接近满而未满的这样一种其实很大但大家一说小满听起来又很轻松的状态，其实已经很好了，但似乎又不给人压力。

0: 5月21日，小满节气。
1: 小满节气。
0: 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时光漫游记》。
1: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0: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 对话文艺。
2: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2: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文艺回响，我们来听听刚刚首演的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的主创们的介绍。
1: 今天是5月19日，中国旅游日。这个日子的由来与一个人有关，那就是明代的徐霞客。公元1613年5月19日，徐霞客在由天台山日记中写下开篇之句，那一天被后世认定为中国旅游日的原点。文艺广角，我们来聊聊那些纸上的远行，那些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旅程。
0: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0: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0: 一览万象。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初夏时节，北京的美景呢持续换新，精致缤纷的立体花境，颜值爆表的壮观花海是处处惊艳。一览万象，我们为您送上一份初夏的打卡攻略，一起掉进油画般的花海。
1: 初夏时节，天坛公园东北外坛2000平方米的空间里，50000株繁花正肆意绽放，铺就一幅色彩斑斓的天然画卷。虞美人、鼠尾草、牧童蒿，100余种花卉错落交织，粉色、黄色、紫色、橙色等色彩碰撞间晕染出无限生机。
2: 步入花境，鼻尖萦绕着清甜花香，风过处繁花轻摇，光影流转，恍如闯入莫奈笔下的油画秘境。游人呢是三三两两，

0: 或驻足赏玩，定格繁花倩影，或缓步穿行，在绚烂花海与天坛古柏的相映中，感受古今交融的惬意。
1: 除了天坛公园，近日海淀公园淀园花谷也上新了，以其色彩艳丽的自然风光和如油画般的艺术氛围，成为市民游玩拍照的热门打卡地。淀园花谷占地面积广阔，园内花卉种类繁多，色彩斑斓，期间还有许多可爱治愈的兔子玩偶。
0: 那么作为2026北京国际花展分会场，世界花卉大观园上新惊喜，这里呢已经成为了无尽夏的海洋。那无尽夏是绣球的一个品种，就要叫无尽夏。绣球花园里面，窗前垂露的紫藤，窗台内外摆着的绣球花团锦簇，从里到外都是梦幻的紫蓝色调。就在绣球花园的对面，坐在被花簇拥着的秋千上轻轻荡起来，阳光从之间洒下来，周围全是绣球花团和各种小草花，您就拼命拍照就行了，
1: 咔咔咔的相机快门按就好了。
0: 对，此外呢，还有像绣球巴士、绣球童话小屋、绣球小船、绣球花山、绣球条带、绣球列车，您来到世界花卉大观园，能够满足关于绣球花的所有美好的幻想。
1: 此外，初夏时节，南海子公园全新打造了三处主题花境，让大家在郊野湿地间邂逅更浪漫的自然诗意。点位一叫悠悠鹿鸣南佑寻踪，作为园区门户迎宾景观，乔冠草层次搭配错落有致，繁花簇拥，绿意环绕，入园即是满眼生机，进门就能拍照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嗯，点位之二呢，就是一溪三境花映南佑，滨水花境依水而建，草木葱茏，繁花盛放，漫步溪边清风送香，既可以驻足休憩放空，又能够临水拍上氛围感的大片，是惬意又治愈的。
1: 点位三呢，叫做南佑春晓南佑秋风，地处北门入园核心位置，景观造型规整雅致，花色搭配高级耐看，是北门标志性网红打卡点，入园返程你顺路就能拍照。
0: 现在正是北京特别美好的一个时节。
1: 嗯，
0: 刚才这个新闻一开始我们说到鼠尾草那牧童蒿，
1: 嗯，
0: 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原来并不知道牧童蒿是什么
1: 啊，
0: 后来我才知道它其实就是玛格丽特那个小菊花。
1: 哦，就是名字不一样，氛围感就不一样
0: 了。对，因为玛格丽特这种花呢，它颜色很多样，它是菊科牧童蒿属
1: 啊。
0: 尤其是在北京生长的玛格丽特，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能爆盆，花特别的多，
1: 很繁盛。
0: 对，提到夏日经典的元素啊，除了花，必不可少的自然就是甜美可口的大西瓜。
1: 嗯，
0: 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就要来了。
1: 5月23号至31号，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暨西瓜小镇夏日欢乐季即将在庞各庄镇开幕，市民游客可亲临庞各庄西瓜小镇吃西瓜、看表演、逛市集、听音乐，在甜蜜与欢乐中尽享京郊时光。
0: 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的西瓜节的办节宗旨依然是以瓜为媒，广交朋友，宣传大兴，发展经济。本届西瓜节期间，大兴区呢将推出10大打卡的热榜，从开幕式的花宠时装秀甜度爆表，到年度瓜王擂台赛一瓜独秀，这都是硬核比拼的。
1: 嗯，
0: 再到西瓜啤酒 CP 强势出道，这就是夏夜的微醺狂欢。每一个热榜活动背后都是自带的流量密码，那无论是花车巡游美进梦里的童话浪漫，还是赶集吃瓜撸萌宠的烟火惬意，亦或是百年书院开卷登场的文化沉浸，都精准戳中了市民游客的兴趣点，让所有的朋友们在甜蜜治愈的氛围当中尽享大兴西瓜节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具体来说啊，除了西甜瓜擂台赛、瓜王争霸、产业高质量发展学术交流会等保留节目之外呢，今年大兴西瓜节还将推出4大新场景，花车巡游、西瓜啤酒嘉年华、京津冀校园歌手大赛、全区群众文艺展演、联动西瓜主题市集、庞各庄书院文化展，为市民游客提供一站式欢乐体验。
0: 不瞒大家讲啊，作为一个庞各庄的这个
1: 庄民，
0: 我们从五一开始就修路了。
1: 为办好西瓜节做好充分的准备。
0: 对，另外庞各庄的早市其实是远近闻名的，正在修停车场，因为来的人太多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刚刚开幕的展览吧。
1: 5月18号起，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将在北京艺术博物馆万寿寺大禅堂小禅堂影堂对公众开放，展期将持续至2027年5月9日。
0: 本次展览遴选百余件馆藏乾隆时期的文物精品，涵盖玉器、瓷器及书画等门类，系统呈现了其审美风格与工艺成就。本次展览以乾隆时期宫廷文物呢为展示核心，立足馆藏文物资源，通过丰富的展品、详实的内容，深入挖掘文物藏品所蕴含的思想理念、人文精神与时代特质，系统展现中国古代宫廷审美内涵、艺术成就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万寿寺作为明清两代皇家祝寿场所，曾为庆祝重庆皇太后寿诞两度大规模修缮与扩建。寺内中路西洋门中西合璧砖雕，正是乾隆时期多元审美与宫廷活动的珍贵物证。展览创新采用了文物加古建的模式，依托万寿寺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御制碑文献，将展品置于原本的历史语境中，引导观众沉浸式探寻乾隆时代的艺术风貌与人文特质。
0: 文物特展荟萃宫廷珍藏，于器物风华间回望盛世文脉与岁月古韵。国家话剧院话剧《苏堤春晓》也是踏韵而来，以舞台演绎江南风雅，描摹山水人文里的诗意情怀与千古风华。
1: 2026年6月19日至21日，中国国家话剧院现象级话剧《苏堤春晓》即将登陆广州大剧院，以大宋公务员全新视角，一庄一谐勾勒苏东坡跌宕一生。演出会融诗词、书法、宋画与写意舞台，以现代技术让千年文脉鲜活流动，160分钟沉浸式奔赴大宋风雅盛景。
0: 苏东坡是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宋韵文化的重要精神标志之一。苏堤春晓主创团队用考究的方法、实证的勇气，在庞杂的历史材料当中寻找苏东坡，选取非线性叙事结构，一庄一谐琢磨北宋名士苏东坡一生的际遇，以宋韵为基调，创新使用山水画影像，把属于中国5000年文明产生的中国式演剧观，似非而是、似是而非的写意精神带入戏中，营造一真一幻、浩然大气的舞台空间。极简的舞台，延展的空间，多组纱框的前后移动，打造场景变化，宋代服饰的文雅与现代的活泼灵动结合，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鼎盛时期宋之风骨、气象和韵致，也让千年宋韵在新时代流动起来、传承下去，用中国戏剧艺术向观众、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形象。
1: 演员辛柏青在剧中演绎苏东坡，展现了一个诗人的豪放与惆怅，一个政治家的抱负与起落，一个文人为官刚正、为人率真的性情，一个丈夫对亲情的不舍与思念，一众士大夫对家国的赤诚之心。欧阳修、苏辙、苏洵、司马光、王安石、曾巩等一众文人登场，千年宋韵风雅扑面而来。程夫人、王润之、王昭云等一众女眷站在古画前，借由光影变幻，仿佛也构成了一幅亮丽画卷。
0: 本次即将登陆广州大剧院的话剧《苏堤春晓》，其实也是2026广州艺术季的一部分。2026广州艺术季日前也是盛大启幕了，这个活动将会持续绽放至7月31号。那么作为集文化高度与惠民温度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艺术盛会，广州艺术季是广州市主办的持续时间最长、演出阵容最强、覆盖范围最广的艺术盛会，迄今为止已经成功举办15届，今年是第16届了。
1: 本届广州艺术季近100台精品剧目、名家名团云集将会轮番登台，比如说有我们刚刚介绍过的中国国家话剧院的苏堤春晓，接下来还有青蛇，以及斩获文华剧目奖的音乐剧寻找李二狗、话剧北上。 有著名舞蹈家杨丽萍担任艺术总指导的舞剧《西施》，奥斯卡金像奖最佳艺术指导得主叶锦添导演的舞台剧《倾城之恋》，还有首次来广州演出的音乐剧《宝玉》，越剧经典《红楼梦》《梁祝》，京剧经典《穆桂英挂帅》《锁麟囊》等等精彩纷呈。
0: 还有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

0: 带来世界经典《天鹅湖》《胡桃夹子》，有被中国乐迷亲切称为“大熊猫”的小提琴名家洛伦茨与斯特拉迪瓦里鸣琴合奏团音乐会，巴洛克音乐泰斗唐·库普曼领衔的阿姆斯特丹巴洛克管弦乐团驻场演出，英国现象级明星安娜·拉普伍德与她的好莱坞之夜，还有国际钢琴大师罗纳德·布劳蒂甘演绎晚期贝多芬和舒伯特，巴黎圣母院管风琴大师拉特利回望巴赫。
1: 此外，本土文艺力量也大放异彩，广州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归翼》作为本土新创剧目，也将亮相本届广州艺术季。该剧取材自敦煌历史与归义军家国故事，融合敦煌美学、盛唐风韵与岭南艺术特色，让千年历史在足尖上重生。
0: 相比往届，本次的艺术季合作场馆数量众多，覆盖超过20个剧院和文博场所，那辐射范围更广，串联起中心城区和外围城区的演艺资源。
1: 2026广州艺术节荟萃各类文艺佳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法国。法国中国电影节如约开启，以光影为桥，向海外传递中式美学，架起中外文化交流的诗意纽带。
0: 日前，第11届法国中国电影节在巴黎百代宫影院隆重开幕。开幕当晚，首先播放了中国现代电影的先驱费穆执导的短片《春闺断梦》，随后播放了张艺谋执导的新片《惊蛰无声》。现场的近700名观众观看了，气氛非常热烈。那观众的多次以掌声表达对影片的喜爱和认可。
1: 中法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历史悠久，早在1958年就共同拍摄了影片《风筝》。近年来，两国电影界合作频繁，成效显著。自2010年电影合拍协议签署以来，两国电影人携手创作出《狼图腾》《夜莺》《康熙与路易十四》等一批佳作，每年互办电影节已成为两国人文交流的一大亮点。迄今为止，法国中国电影节累计放映中国影片逾100部，覆盖法国观众超过25万人次。
0: 本届电影节持续至6月30号，将在巴黎、马赛、里昂、戛纳、斯特拉斯堡、琉璃旺等10个法国城市展映中国影片，展映公社新片、经典、纪录片3个单元，其中新片单元包括南京照相馆、三大队、我的朋友安德烈、长安的荔枝、惊蛰无声、我爱你、出走的决心、窗外是蓝星、聊斋兰若寺、我们一起摇太阳等10部影片，经典单元包括神女、风云儿女、小城之春、春闺断梦等4部影片，纪录片单元则包括被遗忘的明代古城、赵无极意境3部曲、隐者山河等3部影片。此外，新时代中国电影发展成就展特别展览也将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展出，与法国观众见面。
1: 那么说完了法国中国电影节，接下来我们就来推荐一部即将上映的动画电影《森林之声》。合家欢动画电影《森林之声》发布定档海报与预告，宣布将于5月30号，也就是6一儿童节前夕全国上映，为大小观众解锁一场集欢笑、热血与环保温度于一体的雨林守护奇遇。
2: We have to stop it. I can tell the whole world what's happening.
0: 电影《森林之声》讲述了一段温暖又有力量的守护故事。一场突如其来的森林大火让小猩猩奥奇与家人失散，他在救助站慢慢长大，学着如何和人类共处成长，并且成为了一名备受喜爱的森林博主。一次机缘巧合下，小猩猩奥奇发现当年的火灾并不是意外，于是他集结了一众伙伴踏上了拯救家园的旅程。
1: 影片跳出了传统环保题材的科普式说教，以轻松欢乐的冒险叙事为载体，借小动物的视角，将雨林砍伐、生态失衡等现实议题转化为孩子们容易共情、乐于接受的成长故事。环保理念潜移默化渗透在每一段冒险里，把用声音改变世界的信念温柔地传递给每一位观众。
0: 电影全新释出的定档预告直击影片的核心冲突，原本宁静祥和的热带雨林被突如其来的人类活动打破，小动物们的家园岌岌可危。关键时刻，小猩猩奥奇挺身而出，召集森林里的性格各异的小伙伴并肩出征。他 他跟犀牛红库斯、猴子钱斯一起穿越重重险境，智斗破坏家园的不速之客，并在一次次挑战当中共同成长。
1: 一路上既有伙伴间互坑的萌趣笑点，也有携手并肩的热血瞬间，更有藏在冒险里的温情羁绊。雨林里的蓬勃生机与惨遭破坏的破败画面形成鲜明反差，小动物们能否逆转危机守住家园，悬念拉满，让人对这场雨林冒险满怀期待。
0: 同步释出的定档海报则将影片的冒险感和治愈感完美融合，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生机盎然，层层绿意包裹着这片小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而主角团们那是全员集结，整装待发。奥奇眼神坚定，透着不服输的韧劲儿。犀牛红库斯憨态可掬，时刻做好守护伙伴的准备。猴子钱斯灵动俏皮，仿佛已经想好了破解危机的小妙招。整体海报画面细节拉满，画风清新，预示着一场充满勇气与温暖的雨林守护之旅即将启程。
3: 以声传意，以心回响，对话时代，听见文艺，文艺回响。
1: 这里是对话文艺，进入文艺回响。100年前，从未来过中国的意大利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把中国江南民歌《茉莉花》的曲调融进歌剧《图兰朵》，任他想象中的中国故事在世界舞台上流转演变。这部三幕歌剧也是唯一一部流传下来讲述中国故事的意大利歌剧。该剧曾于1926年4月25日首演于意大利米兰斯卡拉剧院，凭借美妙的音乐、东方题材而扬名天下。
0: 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注脚之一，《图兰朵》衍生版本极多。2026年正值《图兰朵》首演100周年。近日，由国际功夫电影的传奇成龙跨界执导，中意顶尖团队联袂打造的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在广东广州大剧院完成了全球首演。这个版本的《图兰朵》融入中国文化元素，让百年歌剧有了更多的看点。
4: 为纪念普契尼经典歌剧《图兰朵》首演百年，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日前在广州大剧院首演，并开启全球巡演。作为普契尼生前最后一部歌剧，《图兰朵》自1926年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首演以来，便以恢宏旋律、东方题材与浓烈戏剧张力，成为世界歌剧史上的殿堂级经典。此次由成龙跨界担任总导演，中意顶尖团队联合创排，纪念版将中国功夫系统性融入歌剧叙事核心，通过太极、刚柔、武术气韵转化为角色情感与精神的具象表达，以全新视角重构爱与救赎的永恒主题，为观众带来一部既忠于经典又独具东方气质的崭新《图兰朵》。
5: 功夫和歌剧其实是可以沟通的，他们都在表达人的内在力量。我希望把电影里边的节奏、动作、美学、人物情感，还有东方文化的气质带到歌剧舞台上。
1: 将中国功夫纳入歌剧舞台叙事的内部结构，是百年版《图兰朵》的一大创新。在不少西方人的认知中，中国功夫往往会与电影中的飞檐走壁画上等号。那据该剧的武术指导之一赵赞介绍说，一方主创刚进组时对中国功夫的理解比较单一，甚至有些刻板。元朝的兵器有什么不一样，棍法的精髓在哪里，大家其实并不了解。早期的《图兰朵》里并没有这些动作细节，如今我们根据剧情需要和舞台艺术创作规律，恰如其分地融入了进来。此外，赵赞还透露了剧里的隐藏小惊喜。
6: 这个歌剧是成龙大哥，然后那个就是加入了功夫，功夫里面肯定成龙大哥的代表作品就是
7: 醉拳，
6: 会有一段精彩的醉拳
7: 致敬，
6: 对，致敬成龙大哥，也会呈现给各位观众。
0: 剧中另外一位武术指导张峰也表示，这版功夫版的《图兰朵》当中有不少的独特设计，例如每一幕都有武术元素，形式多样，武当拳、八极拳、醉拳，还有双刀双剑等兵器亮相， 也为经典

0: 仅是有拳术，还会有一些兵器，双刀、双剑，这些都是让我们功夫版的图兰朵更多了一些我们中国的元素。我们这些士兵会展现出这个舞台的，让观众会感觉更加震撼。通过他们的肢体动作，可以推进我们人物的更有立体感，就会让现场观众会更达到一种更震撼的感觉。我从设计动作来讲，可能还是偏向中国武术和中国舞的结合的感觉，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舞台剧，你要在那个台子上打打杀杀的，可能就没有那种艺术感觉。所以说在编排这个东西的时候，会要下很多功夫。我觉得还是我们这部剧其实在原有的歌剧的表现形式上，我们有大胆的创新一版，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今天五月十九日是中国旅游日，它取自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的开篇之日。四百多年前，徐霞客在浙江宁海写下《癸丑之三月会》，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溢山光，具有喜态。一句简单的启程，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壮阔的行走，也让旅行从此与笔墨深深相拥。
1: 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一代又一代人出发上路，把沿途的风景、遭遇和内心的震动写进了书里。这些文字穿越时间来到我们面前，让我们得以借他们的眼睛重新看这个世界。
0: 稍后下半时段的文艺广角，我们一起来翻开不同时代的旅行之书，我们将去往山水之间，感受诗意行旅，看文人如何以脚步奔赴山河，以文字安放心灵。我们也会走入市井烟火，触摸千年文脉，在人间百态里读懂行走的温度与厚重。待会儿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4: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我们总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脚步丈量大地，文字留存心境。旅行文学便是把山河风光、人间百态、内心所思一笔一画写进时光里的作品。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无数文人踏上旅途，在山水间寄情，在烟火中感悟，在行走中传承文脉。他们有的壮阔，有的寂寞，有的温暖，有的锋利，但合在一起，他们似乎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走向远方？
0: 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就跟随这些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旅程，在文字的旅途当中，遇见山河辽阔，遇见内心丰盈。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0: 所有的远行最初都是从望向山川湖海开始的，人们走出家门，踏过高山，走过江河，看流云漫卷，听松风阵阵，既是为了看见风景，更是为了安放自我。中国古人向来偏爱山水，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更是心灵的归宿。当文人把山水行迹落笔成文，便有了独属于东方的诗意旅行文学。
1: 魏晋时期，许多文人远离朝堂纷争，寄情于山水自然，而真正把山水写成诗，把行走写成文学的，当属谢灵运。作为山水诗派的开创者，谢灵运一生遍历浙东永嘉、庐山等地，他登山临水，探幽寻胜，写下大量描摹自然的诗篇。他笔下的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被誉为是自然天成的千古绝唱。
0: 他行走在永嘉的山水之间，看春日草木萌发，听林间飞鸟啼鸣，把旅途所见的细腻风光化作温柔的文字。他的行走不是匆匆赶路，而是与山水对话。正是从谢灵运开始，中国的旅行文学正是拥有了山水的底色，行走成为了一种诗意的选择。
1: 时光流转至唐宋，文人的行走更是抵达了浪漫与旷达的顶峰。说到仗剑天涯，一生漫游，我想无人能及李白。李白的一生都在路上，25岁离开蜀地，沿江而下，遍历洞庭、庐山、金陵、泰山。他的旅行自带豪迈浪漫的底色，出自《庐山谣》即卢氏寓曲州的五月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短短14个字，写尽了他对山河的热爱，对远方的向往。
0: 他上庐山，写下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登敬亭山，写下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李白的旅途是自由的，是热烈的，山水在他的笔下有了豪情，有了灵气，他在行走中释放天性，在山河间安放不羁的灵魂。
1: 与李白热烈洒脱的远行不同的是，苏轼的行走更像是一场历经风雨后的心灵归程。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多次被贬，黄州、惠州、儋州，一路向南，越走越远。可他从未沉沦，越是漂泊越爱山水。
0: 在黄州，他夜游赤壁，写下赤壁赋、后赤壁赋，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在江风月色之间，看淡得失，接纳命运。在惠州，他感叹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把贬谪之地活成了人间乐土。
1: 苏轼的旅行是被迫的远行，却被他活成了主动的修行。山水治愈了他的诗意， 行走开阔了他的心胸，他用文字告诉世人，真正的远方不在脚下，而在心里。山水行旅终是为了安顿内心。
0: 到了明代，有一位行者不再以山水排遣情绪，而是以脚步丈量山河，以文字记录大地。他就是与今天这个日子中国旅游日密切相关的徐霞客。
1: 徐霞客出生在江苏江阴一个富庶的书香人家，少年时他便立下志愿，大丈夫当舟碧海而牧苍梧，这句话成了他一生的注脚。从22岁开始，30多年间，他的足迹覆盖了大半个中国，探溶洞、查地貌、记江河、寻源头。他的徐霞客游记不只是文学随笔，更是严谨的地理考察。他攀险峰、探幽洞、溯江源，写黄山云海、漓江山水，写西南喀斯特地貌，文字朴实真切，既记录山河样貌，也书写行走的执着，既是地理学的宝藏，也是一部生命的记录。他的远行不为仕途，不为避世，只为心中热爱，只为探寻天地辽阔。读他的游记，你会发现他在路上走了几十年，心中却始终有一份宁静。山水对他而言不是风景，而是归处。
0: 如果我们把徐霞客游记比作是描绘自然地理的工笔画，那么另外一部常与他一起提及的马可波罗游记便可看作是一件聚焦社会经济的印象画。徐霞客的旅行主要是为了探索自然风光和地理环境，马可波罗的旅行则与商业活动和探索新地区有关。马可波罗游记主要记载了他在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所见所闻，更侧重于对当地社会和文化交流的记录。
1: 论山经，辨水脉，搜讨行胜，徐霞客游记对中国各地的自然景观有着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描写。马可波罗游记则更多集中在城市、交通要道以及各地的政治经济中心，更关注城市的繁荣与贫困、商业贸易、各地风俗习惯等等，这激发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影响，加速了东西方联系接触的进程。哥伦布等探险家受其影响，试图寻找富庶的中国，却意外发现了美洲大陆。
0: 徐霞客在山水当中安顿身心，马可波罗以惊异的目光打量异域，一个是深入，一个是远行。但仔细想想，他们在路上的那份执着，那份甘苦如饴，何其相似。人类的远行冲动原来不论东西。
1: 一趟真正完整的远行，从来不是只看风景，而是走入人间，看见市井百态，感受风土人情，在行走中读懂一座城、一方土地的故事，更是在古迹山河之间触摸千年文脉。旅行文学也因此从个人的诗意抒怀，走向了人间烟火与文化传承的宏大叙事。
0: 古人远行，从不是只游名山大川，也爱穿梭街巷，记录民俗烟火。南宋诗人陆游一生辗转多地，他的旅途藏着满满的人间气息。他行走江南，穿梭市井街巷，记录南宋时期的民间生活、民俗风物，看百姓日常，品市井温情。他的文字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疏离，只有贴近人间的真切，也让千百年后的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烟火模样。
1: 1171年，45岁的陆游携家眷出发。陆游可能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时刻。此后的160天里，行程5000余里，换船5次，一次遇险，一次搁浅，穿越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7省市，经吴越、荆楚、巴蜀等文化区，最终写出了《入蜀记》。 它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长篇游记。
0: 这本书融合了旅行日志、历史记载与文化评议，内容涵盖自然景观、地理环境、风土人情、政治历史、诗文掌故等多方面。陆游通过亲身经历与细致观察，记录了长江流域和三峡地区的自然景观与历史遗迹，展现了他对当地人文环境的深刻思考。陆游还大量引用了唐宋时期的名家诗作，同时详细记录了沿途的碑文和石刻，并对这些文献进行了细致的考证，不仅丰富了自己的旅行记录，也使得当时的文化、历史和文学得到了全景式的呈现。
1: 当时间来到近现代，文人笔下的烟火旅途更加细腻动人。汪曾祺可以说是烟火旅行文学的代表，他写下《旅食集》，走遍各地记录旅途美食、街巷风物。他写云南的菌子、江南的糕点、西南的小吃，写街巷里的炊烟、村落里的晚风。旅食是他乡纪实的意思，出自于杜甫笔下的《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碑与冷炙，到处前碑心。”
0: 不过汪曾祺先生所作这本散文集《旅食集》却没有杜甫的辛酸悲凉之意，仅仅是取旅食的字面意思，介绍他在旅行途中关于吃食的所见所闻而已。
1: 中国地大物博，各地的饮食习惯也是各有特色，而这些习惯实际上是当地文化的一种折射。例如说起酸，山西的饮食可谓是首屈一指。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当中有这样一段幽默的描写：
0: 几个山西人在北京下饭馆，坐定之后还没有点菜，先把醋瓶子拿过来，每人喝了三条羹醋，邻座的客人直瞪眼。
1: 寥寥数语却道出了山西人对于酸味的热爱。而关于甜，汪曾祺先生曾在他的散文当中带引号的抱怨道：
0: 都说苏州菜甜，其实苏州菜只是淡，真正甜的是无锡。无锡炒扇糊放那么多糖，包子的肉馅里也放很多糖，没法吃。
1: 看似简单而直白的感叹，实则将江浙一带的饮食文化对于甜味的看重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说到辣，
0: 剧团有一干部是写字幕的，有时也管杂物，此人是个吃辣的专家，他每天中午饭不吃菜，吃辣椒下饭。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的各种辣椒，他都千方百计地弄来吃。
1: 这段出自五味的描写体现出这位嗜辣的干部的鲜明形象。此外，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当中还提到，
0: 浙东人确实吃得很咸，有个同学是台州人，到铺子里吃包子，掰开包子就往里倒酱油。
1: 从这些简单而细致的描写当中，我们也可以对浙东地区的咸鲜风味略窥一二。
0: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大体上便是中国地域饮食文化的概括。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说，甚矣，中国人口味之杂也，敢说堪为世界之冠。他的文字平淡治愈，让我们明白一场美好的旅行是看过山水壮阔，也尝过人间烟火。行走人间，体察百态，感受温暖，这便是旅途当中最动人的意义。我们在烟火里读懂生活，在行走里接纳平凡，而文字把这份温暖永远留存。
1: 烟火行旅是感受当下的人间，文脉之行则是回望千年的岁月。行走从来都是传承文化最好的方式，无数文人踏上旅途，走访古迹，探寻故土，追溯历史，把所见所思落笔成文，让千年文脉在文字与山河之间代代相传。
0: 早在西汉， 司马迁便开启了一场跨越华夏大地的文脉之行。他不满足于天下遗文古事靡不避及太史公的书本知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到全国各地做实地考察，接触伟大祖国壮丽的河山和勤劳的人民。除了历史事件外，有关人物轶事、生动的民间歌谣俚语无不广泛地做了记录。至于山川地理、古今战场，他更是了如指掌。
1: 他在《太史公自序》中曾记载了自己的行程：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夷，伏于原乡，北涉问泗，讲谒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涉邹邑，扼困婆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徙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穷则昆明，还报命。
0: 他探访齐鲁，追寻孔子足迹，南下江淮考察楚地历史，西至巴蜀了解西南风物，北游大漠感受边塞风光。他踏遍山河，实地考证，收集民间传说，记录历史遗迹。这场漫长的行走让他跳出书本，用脚步验证历史，用见闻丰富史实。正是这场文脉远行，才有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司马迁的旅行是为了传承历史，是为了记录华夏文脉，他让行走有了家国厚重的意义。
1: 杜甫的一生也是一场颠沛流离的文脉之旅。安史之乱后，杜甫漂泊四方，从长安到秦州，从成都到夔州，一路向南。他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写下无数寄行诗篇，记录时代的动荡，记录百姓的苦难。他的行走不再是个人的抒怀，而是为时代立言，为百姓发声。他用文字留存了一个时代的记忆，延续着家国文脉的温度。
0: 近现代以来，依旧有无数文人以行走守护文脉。冯骥才常年行走在中国各地的古村落之间，他走进偏远村落，探访老建筑、老手艺、老民俗，记录正在消逝的民间文化。他写下大量散文随笔，记录古村落的风貌，记录民间非遗的故事，呼吁人们守护乡土文脉。他的行走是一场文化的坚守，让古老的乡土文化在文字里被看见、被传承。读到这里，我们忽然懂得旅行文学的深意。它不只是记录风景、抒发心事，它写山水，安放我们漂泊的灵魂；它写人间，接纳世间所有平凡的温暖；它写文脉，守护一个民族千年的根与魂。写下文字的人们，有的是向外探索世界，有的是向前追求真理。此外，还有这样的一群旅人，他们走得很远，但最终寻找的是内心。
1: 1845年，有一个叫亨利·梭罗的男人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离开人群，独自到瓦尔登湖畔的树林里住下来。他亲手搭建木屋，种豆、钓鱼、读书，远离喧嚣，自给自足，一住就是2年。
0: 这听起来好像不算旅行，瓦尔登湖离他原来的住处不过几英里，既没有翻山越岭，也没有异域奇观。但梭罗的意义恰恰在于此，他证明了远行未必需要远走，一个人只要愿意脱离惯性的轨道，主动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哪怕只走出几里。

0: 路，心灵已然开始了长途跋涉。
1: 梭罗曾这样描述：
0: 湖水清澈透明，仿佛是一块巨大的蓝宝石，镶嵌在绿色的森林之中。
1: 他将湖水比作一面镜子，映照出天空的湛蓝和岸边的绿树。在他心中，这个湖美得无与伦比。他写到湖水的清澈，森林的寂静，鸟儿的歌声，花儿的芬芳。他写到自己如何种植蔬菜，如何砍柴生火，如何观察天气的变化。他在瓦尔登湖畔的日记后来变成了不朽的著作。他写野兔在黄昏时溜到门口吃土豆皮，写得那么认真，那么尊重。他说，
0: 不能维持一只兔子的生活的田野一定是贫瘠无比的。看到兔子跟鹧鸪跑掉的时候，你不觉得他们是禽兽，他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仿佛飒飒的木叶一样。
1: 这部由18篇散文组成的瓦尔登湖，在四季循环更替的过程中，详细记录了梭罗内心的渴望、冲突、失望和自我调整，以及调整过后再次渴望的复杂的心路历程，几经循环，直到最终实现为止。
0: 读梭罗，你会慢慢静下来。他不是教人避世，而是在问你有没有认真审视过自己正在过的生活。他看四季流转，听湖水风声，在独处的山水之间思考生活的本质，找寻内心的安宁。他的旅行是向内的行走，是与自然独处，与自我对话，这与东方文人山水寄情的内核不谋而合。无论古今，无论地域，人们奔赴山水终是为了远离喧嚣，遇见真正的自己。
2: 一部电影，
3: 一种人生，
2: 一方风骨，
3: 一次潮流，
2: 一种传统，
3: 一个时代。
2: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3: 这里是对话文艺。

0: 从古至今，人们从未停止行走。古人以笔墨记录山河，让千里风光跨越千年。如今的人们以脚步奔赴远方，在旅途之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中国旅游日纪念的从来不只是一场旅行的开启，更是一种精神的延续。延续徐霞客走遍山河的热爱，延续文人寄情山水的诗意，延续体察人间烟火的温柔，延续守护文脉的坚守。
1: 如今的我们生活节奏匆忙，或许无法时刻奔赴远方，但翻开一本旅行文学，便是一场心灵的远行。读山水游记，我们足不出户便可见山河辽阔；读烟火随笔，我们便能感受世间温暖；读文脉篇章，我们便能读懂历史厚重。文字让远方触手可及，让山河住进心底。
0: 这些书，这些路，这些人，他们出发的时间不同，方向各异，但读到最后你会发现，他们其实都在写同一件事。人为什么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去往未知的远方？是为了发现更大的世界，还是为了重新认识自己？是为了逃避，还是为了寻找？也许答案就在路上。徐霞客曾说自己只是一件布衣。
1: 孤穷双击，穷河沙，上昆仑，立西域，提名绝果。
0: 他不后悔。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后口述东方见闻，被认为是在说梦话时，他坚持说，
1: 我还没说出我所见到的一半。
0: 梭罗离开瓦尔登湖后用余生整理笔记，他说，
1: 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的生活。
0: 这些人走了不同的路。

0: 说了不同的话，但他们共用一种朴素的信念：世界值得亲眼去看，人生值得亲自去过。
1: 有人说，最好的旅行是身体在路上，灵魂在书里。这也许就是旅行文学留给我们最深的启示。脚步丈量世界的广阔，文字安放灵魂的归属，既能背起行囊奔赴山海，用脚步丈量大地，也能静下心来品读文字，在笔墨之中与山河相逢，与自己和解，与岁月相拥。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